0: 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化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0: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那么本期节目啊，我将为您接讲这个发生在便利店里的故事。没错，说的就是便利店里的那点事儿。我们上期节目说到这个丁仪呀，就这便利店的老板，隔三差五的过来看看，每次呢也都会问有没有再发生商品失窃的情况。那琳琳呢，一直做的都是否定的回答，说没有，没再丢东西。

等到这天了。他看这胖女人不紧不慢的又走进来了。琳琳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知道决战的时候到了，成败在此一举。就看这胖女人夹在两名顾客的中间，来到了收银台前。这时候琳琳手心可都是汗呐，她知道自己遇到了更加严峻的挑战，更难处理的局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才通过监控画面，琳琳看得非常清楚，像前几次一样，这胖女人呢又从货架上取了一瓶名酒，等走过监控盲区的时候，这瓶酒就在胖女人手中消失了。偏偏那两名顾客好像是有意又好像是无意先后经过这片区域。排在前面的是个时髦的女郎，她不耐烦地拍了拍柜台：小姐，你愣什么呢？快结账啊。排在最后的是个满脸横肉的中年妇女，她也扯着嗓门说：就是啊，麻利点不行啊，啊，一堆事儿呢。只有夹在中间这个胖女人，她是不急也不躁，脸上表情似笑非笑。琳琳在紧张地思考着对策，这脑海里呀，也在不停地重复着三个字：怎么办？怎么办呢？最终他一咬牙下决心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破釜沉舟吧，把三个人都拦住。琳琳不知道谁是胖女人同伙，也不清楚那瓶酒藏在了谁的身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其中必有一人深藏赃物，只要找出这个人，一切就会迎刃而解。琳琳稳了稳心神，很抱歉，我怀疑在你们三位之中有人偷拿了本店东西，可我不确定是哪一位，希望你们能配合我检查一下。这话一出口啊，那就跟捅了马蜂窝似的。这两名顾客争先恐后的表达着自己的愤怒，这胖女人呢也在中间是煽风点火，这局面变得不可收拾了。琳琳没办法了，一边关上店门，一边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了，琳琳向一位女警官介绍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而且让她也查了监控录像。女警对琳琳的遭遇深表同情，开始对三个女人做工作。这胖女人最痛快，她表示愿意配合。那两位顾客呢，有些不情愿，可也只有答应。可让琳琳万万没想到的情况发生了。怎么呀？女警在三个女人身上仔细地搜了一遍，结果是一无所有，什么也没搜出来。这下琳琳彻底懵了，大脑是一片的空白呀。眼前这仨女人更是得理不饶人了，对琳琳展开了狂轰滥炸。而琳琳呢，毫无反应，就在那儿站着，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回响：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回想到前几次便利店失窃，琳琳是没有办法防住对手，只能现场捉赃。但他至少能够敲出原因来，制定出对策，而且从来没失去过信心。可这次呢，琳琳真的从精神上被击垮了，她无法再去推测失窃背后的真相，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应付眼前的局面。说也不知道了什么时候，丁仪来了。
哎呦，这丁仪呀，向眼前这三个女人不停的鞠躬，不停的。

道歉呢，好话也不知说了有多少。最终呢，还送上礼物，表示赔罪。总算把三位大神打发走了。再看着琳琳，灰头土脸呐。但丁仪对琳琳呢，一句责怪的话都没说，就轻轻叹了口气。可这声叹息对琳琳来说，那比挨了一个耳光还要难受啊。琳琳低下头来，对不起丁仪，我让您失望了。丁仪再说起话来，语气还是那么温和。小林呐、丢东西的事情啊，我不怪你，没抓到窃贼呢，我也不怪你，可你不应该把所有顾客都当嫌疑人处理呀、这是做人和经商的大忌。是，就算你用这种办法揪出了窃贼，那也会为此丢失更珍贵的东西。听丁仪这么说，琳琳把头垂得更低了，说：丁仪，都怪我不争气，我丢东西不说，还给您惹麻烦了。我不想多说什么了，丢的东西从我工资里扣吧。丁仪笑了，哎呀，你这么尽心尽力的帮我啊，我还想给你发奖金呢，我哪舍得扣你钱呢？再说了，我还指望你呀揪出那帮可恶的窃贼呢。听这话，琳琳心头一暖，抬起头来，丁仪，你还相信我吗？阿姨当然相信你，一百个相信。丁仪的态度让琳琳重新找回了自信，她发誓一定要破解窃贼设下的迷局，回报丁仪对自己的信任。只可惜这愿望和现实之间似乎真有着无法逾越的距离。接下来的时间里，便利店失窃的现象从没断过，可琳琳呢，也还是没能实现抓贼拿赃的目标。不知不觉，三个月试用期已经到了。经过全面的盘货对账，商品丢失情况比预计中更加严重。他丁仪表面上看若无其事啊，但眼神当中还是有一种失望。丁仪并没有埋怨琳琳，反过来安慰她：小琳呐，你不用太过意不去，咱们要相信一件事，善恶到头终有报，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些窃贼呀、他们再猖狂也会有落网的一天，到时候啊，阿姨的损失还是可以追回来的。琳琳没说话，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丁仪又说了：你的试用期呀、可以延长，阿姨对你的信心呢也没有变。琳琳看着丁仪还是不说话。丁仪下意识地摸了摸脸：哎，你干嘛这么看我呀？我脸上有脏东西啊？琳琳说了：脸脏了没关系，洗干净就行，可怕的就是连心都脏了啊。丁仪的表情一下僵住了。小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林敏再说起话来语气低沉。琳琳说：其实早在一个多月之前，我就已经破解了便利店失窃之谜，但我宁愿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不愿意相信那个让我打心眼里爱戴和敬重的阿姨竟然是一个戴着伪善面具的吸血鬼。听琳琳这么说，丁仪眼神当中露出了一丝慌乱，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啊。你是心理压力太大了，
要不阿姨陪你去看看医生？琳琳冷笑一声，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琳琳快步走到惊恐盲区，用手一指货架侧面某个地方，对跟过来的丁仪说，真相就在这里。琳琳说着伸手一扳一推，在货架上就出现了一个暗洞。原来这货架上啊，有一块木板是可以活动的，挪开木板就会露出里面的夹层。琳琳愤然说道，看到这种精心的设计，我什么都明白了，我被你们骗得好苦啊。原来那个胖女人的真正目的不是偷窃，那些赃物也没被带出去，她把东西藏在夹层里是为了制造失窃的假象。那他为啥这么做呀？他只是台前的角色，你才是幕后导演。琳琳，你想多了吧？我找人偷我自己店里东西，啊，我吃饱了撑的呀，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啊？很简单呐，这么一来，没人通过你的试用期。你永远不用付出高额的薪水，只是可怜呢，可怜那些靠勤劳汗水生存的女孩子们，前赴后继充当了你的廉价劳动力。林烈是越说越气，说这么做还有一样好处，在经常失窃的压力之下，店员们会经常绷着一根弦，会保持最高的警惕，会让真正的窃贼见很难下手。而对丁仪，对你来说，这真算得上是一举两得的美事啊。琳琳说，可是你想到过没有啊？你为那些女孩考虑过没有？她们就活该被你盘剥利用吗？琳琳把话说到这儿了，这丁仪呢还是不想认输，强作镇定，你的想象力真挺丰富的，可惜空口无凭啊，谁会信你话呀？那货架上夹层能证明什么？我买来时就这样的呀，它不行吗？我就知道你会抵赖，只可惜黑的终究变不成白的。我早联系小梅了，我让他暗中进行调查。据我所知，这种便利店你在市区开了有好几家，在每个店都使用了相同的手法。那个胖女人是你的专用演员。我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我们已经联合了所有的受害者，很快会去相关部门进行举报。我们会在网上曝光你的恶行，让你这种骗子成为过街老鼠。丁仪长叹了一声，低下了头，但他的心里还有一个疑问，他不问清楚实在不甘心。说侧面有夹层的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琳琳笑了笑，被那女人三番两次的戏弄，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扭转败局。如果在收银台能够看到那个监控盲区就好了，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直到有一天一个母亲带着孩子来购物，男孩很调皮，他远远的用一面镜子来晃我，我看到镜子里被缩小的景观，我心猛地一跳。琳琳说着踩着梯子，在正对那片监控盲区的高处墙上斜斜地固定着一面碗口大的镜子，经过多次调整，从收银台的位置恰好能看到映在镜子里的那片盲区。那么接下来就是揭晓谜底的时刻。琳琳看到胖女人飞快地挪开木板，把一块商品放入到货架夹层里。琳琳瞪大了眼睛，
有了一种体

醍醐灌顶的感觉。我们再回到眼前，琳琳看着眼前跟斗败了的公鸡似的这个丁仪，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容。说起来也挺险的，按上镜子，如果是你进到店里，我们肯定会向你炫耀一下，那样真就前功尽弃了。幸好先登场的是胖女人，也许这就是天意吧。也让我想到了你刚才说的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多行不义必自毙。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也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的故事。

0: 下面这故事呢，是和一种动物有关。什么动物啊？鹿。我们看一看这个关于鹿的故事，又会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说在丛林当中啊，有这么一只怀孕的母鹿，即将生产。这母鹿呢，想找一处安全舒适的地方，把小鹿生下来。在一条小河边上，母鹿发现了这么一处茂密的草地，这看上去啊，应该挺安全的。这时候产前的阵痛已经开始了，母鹿知道自己肚子里的小鹿即将落地。可就在这时候，天空中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忽然一道刺眼的闪电将母鹿身后的草地烧着了，火势是越烧越猛啊。也就在这个时候，阵痛当中的母鹿就发现左边草地上隐藏着一位猎手，这猎手正举着弓箭向他瞄准。母鹿看向右边，这右边有一只饥饿的狮子正在悄悄地向他靠近。前面是什么？前面是湍急的河流，后面是熊熊的烈火，左边是举弓带射的猎人，右边是饥饿的狮子。这即将临产的母鹿该怎么办呢？他能活下来吗？他能把小鹿生下来吗？生下来的小鹿能生存吗？也许母鹿被猎人会射中，会被狮子搏杀，或者被烈火烧死，也许所有生命都将会葬身火海。可身处绝境当中的母鹿什么都没管，它很安静，它就专心致志地要把它的宝宝生下来。奇迹发生了，猎人射箭的一刹那，天空中划过了一道耀眼的闪电，猎人的眼睛顿时看不见了，而射出去的箭也失去了准头，射中了那只跳起来准备扑向猎物的狮子。狮子刚一落地，天上下起雨来，不大一会儿就浇灭了草上的野火。又过了一会儿，雨停了，在雨后的彩虹下，这片草地上传出了小鹿欢快的叫声。一个动人的小故事，这个小故事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也许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也会陷入绝境，也会有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但当我们对这一切都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答案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就像那只临产的母鹿一样，专心致志地把小鹿生下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着变数的，也许就会有奇迹发生的，也许就会出现让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呢。好了，朋友们，本期到这儿啊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下一期我也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动人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的营养最时尚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您。
2: 王爽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方亮。
0: 欢迎方老师。我们现在的这个各种的蔬菜瓜果哈，尤其是这个水果，真的到了一个这个瓜熟蒂落的这样的时刻了。那最近的这个水果也是特别的多啊，应季的水果不仅种类多，而且这个卖相都特别的好，每次路过这个水果摊儿哈，都忍不住多买一点。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啊会比较担心，那这些人呢可能他一年四季啊对于这个吃水果都是有一些忧虑的。首先要说的呢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对吧？本身他的这个对于糖的控制特别严格，糖尿病患者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基本就是跟水果说再见了啊，基本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需要控制血糖的这个孕妇哈，因为现在这个孕期糖高也是特别的普遍啊，这个这个挺高发的，所以这个很多孕期的妇女反而不能这个放开吃了，要控制。另外就是有些中老年人，还有就是想这个保持身材的一些帅哥美女哈，都是对这个水果里的这个糖分哈，这个望而生畏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说，到底有一些什么水果，对于我们这些，对这个果糖比较敏感的、比较害怕的这些人来说是比较安全的。那我听说有一些水果，它对预防糖尿病反而是有好处的，这是真事儿吗？
2: 好，那么今天我们谈谈水果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

0: 那么其实在就糖尿病人的他做尿液分析和这种生物检测的时候，发现他你身体里头的这种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普遍缺失的，或者含量很低的，那么这个就是长时间高血糖已经加速了身体营养素的流失，这些营养素流失之后反过来又作用于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上，所以很多糖尿病这种维生素缺失之后，它的像视网膜病变、肾脏病变、心血管病变、糖尿病病毒或糖尿病的一些动脉硬化，那么都跟这种维生素矿物质的大量长期流失带来的这种反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1: 这种流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高血糖，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的人会多尿，对吧？
0: 对，就糖
1: 是通过排尿把这些东西排出去了吗？
0: 这种代谢性消耗性的疾病，就它会带走人体很多的营养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他糖尿病人他其实本身特别缺营养，但是他又不敢大量的补充营养，那最后这种恶性循环越来越差，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他就逐渐的走入一些并发症的后期了。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下水果跟糖尿病它其实是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性的。就我们大部分水果其实对糖尿病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的。
1: 是吗？
0: 对。只有一些特殊的就是水果我们可能要适当的限制或者不吃。就大部分水果都比较不错。比方说我们很多糖尿病人他其实不敢吃苹果，也不敢吃梨。这个其实就是没必要的。就正常你每天吃上一些苹果，吃上一些梨，但是不要大量的去补充，因为毕竟你的血糖耐量是异常的，如果短时间大量补充一些苹果呀、梨，它里面的一些糖类物质很容易就是在短期内升高你的血糖，这个没有必要。但正常你每天吃上一个两个的这种梨和苹果不会对身体产生很大的血糖波动。而且我们知道水果里头其实有很多的营养物质，比方说我们吃的一些像蓝莓类的和越橘类的啊，或者说我们平时吃的一些这种水果里头像苹果里头它有很多的抗氧化的一些物质，像葡萄就有葡萄籽提取物，就 OPC， 那么莓类的可能有一些像花青素，苹果类那边可能有一些膳食纤维，那么这些其实对我们身体的人去预防糖尿病发生或者是糖尿病之后减少它的一些并发症它的帮助都是非常大的。那这些水果你平时补充之后对血糖的控制它其实是以有益为主。
1: 那刚刚这个其实方老师谈到的是一类哈，就叫莓类水果。比如说这个草莓啦、树莓啦、蓝莓啦，对吧？这类莓类水果。那其实这类水果中的它的这个花青素啊含量很高，而这个膳食中如果花青素摄入量比较多的人和摄入量比较多的和比较低的人相比呢，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15%啊。这就是这些莓类水果中花青素起到了作用。那最后呢也有一个结论，就是说经常吃莓类水果的人啊和很少吃的人相比，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18%哈。这确实是对我们的糖尿病来说比较有好处的一类水果哈。
0: 对，就这个实验数据是别的研究人员做的。其实我们研究中心也做了很多这样的研究。就我们做了一个专门改善糖尿病微循环的一种营养，那么它里面就添加了非常多从水果蔬菜中提取的一些营养物质，比方说我们从芹菜中就提取了芹菜黄酮，那从这个西红柿中提取了番茄红素，那么从菊花中提取了这种叶黄素，那么还从葡萄中提取了葡萄籽提取物，从胡萝卜中提取了胡萝卜素，那么这些你看很多都是蔬菜水果中提取出来的，我们还从了一些就是苹果呀或者从柠檬中又提取了一些 VC 膳食纤维，那么这些都是对血糖很好的，我们把它组成的三道环，这三道环呢就是每一环都对糖尿病的这种预防啊和改变它有比较大的这种辅助的作用。比方说我们提取的这种第一环就促进微循环修复的，就促进身体抗氧化的一些物质呢，它可以抵抗血糖对身体的一些血管内皮的一些影响。我们还就是提取了一些能够促进代谢的，那么它可以促进血糖在体内的代谢，减少血糖对身体的一些影响。我们还促进了一些修复的，就修复一些血糖已经对身体产生的损伤，所以我们通过防修促三个环去改善血糖对人体的这种影响。我们做的这个生物电的这种检测，通过代谢的检测，通过营养素的分析，发现这种干预从水果中蔬菜中提取的营养物质确实对血糖的稳定帮助非常非常大，我们还然后又把它加了一些运动的一些因素，更大，所以营养和运动。

0: 在我们做实验室开放的时候，其实不断的用于不同人群中取得的这个作用效果确实非常非常好。那么今天讲的是一些水果蔬菜，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几点。就第一个呢，就你吃的水果，它里面可能某一些成分对血糖控制很好，但是不能因为它控制很好之后，你就不顾量，不顾时间的大量的补充，或者是就是每天补充，这个确实是有风险的。
1: 比如说这个莓类比较好哈，到这秋天的时候，这个洗一大碗这个草莓，对吧？然后再撒上糖，然后拿勺夸夸夸吃，这个可能就风险比较高了。
0: 对，相当于把风险转移到莓类了。所以呢，莓它其实适量的补充非常有利于血糖的稳定。
1: 这个适量究竟是怎么样去判断呢？比如说一般草莓，对吧，论斤，蓝莓一般都是现在是卖盒的小盒哈。
0: 就是我们每天像整个膳食宝塔里头对应的有一层会讲，我们每天蔬菜水果量不应该低于多少，不最好也不要高于多少。因为它都是有一定的量的要求。比方说你一天吃上一两个苹果，那这个量其实正好可以补充人体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又减少了它里面的糖类过多的堆积带来的身体的一些血糖的波动的风险。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去参照一些食物的这种膳食宝塔去补充。但是呢，我们而且在补充的时候要注意，不能每个星期就吃这一个。我们可以这个星期苹果和梨，下星期可能吃点葡萄和西红柿，就是不同的食物多样性之后，可以提供我们人体不同的营养的需求，而且又可以减少单一食物、单一水果带来的这种血糖升高的这种风险。就是每一种食物、每一种物质，它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不足。对我们的血糖的控制的时候，其实最基础的，我们可以先做评价，就评价一下你的餐前餐后血糖的这种波动。第二个，评价一下你身体的一些并发症的那种风险。然后呢，我们可以干预一两个月之后，你看一下你的临床的指标和一些代谢的指标它的一个变化情况，就可以判断出你这段时间的像水果的补充是不是推动了你身体往好的一方面的转化。那这个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去研究出来的。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那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苹果、梨，还有这个莓类哈，比如说蓝莓、树莓、草莓，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水果是我们这个糖尿病人可以偶尔去少量的吃一下的？
0: 就是还有一些，比方说一些黄酮类的，类黄酮类的也是不错的。
1: 比如
0: 像我们吃一些石榴啊，或者是补充一些苹果呀，或者是我们平时可以吃上一些藻类的，那这个其实都是比较不错的。像当然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有一些水果是非常限制的。比方说我们含糖量单糖量比较高的，像把这个藻晒干了，就鲜藻和红藻，这种是不能太大量去补充的，因为它含糖量很高。第二个呢，我们平时特别要限制像荔枝的过多补充。荔枝它的这种果糖啊，就是普通人吃下去短时间都有容易引起低血糖啊，就它都会抑制肝脏短时间的代谢。
1: 果糖会引起低血糖，
0: 就是荔枝这种它的这个
1: 比较特殊哈，
0: 比较特殊。所以你看很多人吃荔枝，空腹吃荔枝它就低血糖了，它就头晕了。
1: 那这样说的话，我们要想降血糖不就是可以吃荔枝吗？
0: 它会影响到肝脏的代谢的啊，肝是血糖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节剂。就调节一个器官。所以它的这种就不应该给糖尿病人过多的补充这种荔枝。还有一些比方说类似的就是果干，就很多果干之后它的含糖量其实升高的。像葡萄干含量就很高。还有一些其他的干晒干了之后，像苹果如果晒干之后，它其实就这些里面它含糖量相对会略高于一些的。因为它水分的流失之后，它的一些干物质留下来了。当然还像石榴晒干也是风险很大的。但像我们平时吃点樱桃，它只要量不用太大，其实对身体的帮助都是比较大的。
1: 你也提示大家，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个荔枝哈，之所以会引起低血糖，是因为其中有两种毒素啊，那分别叫做低血糖素 A 和甲烯基环丙基甘氨酸哈，非常的绕口。那这两种毒素呢，在 没有完。

0: 完全成熟的这个荔枝中含量较多，而在成熟的荔枝中呢，含量会略有下降。它们能够阻止人体在饥饿状态下通过糖异生作用维持血糖稳定的能力，同时呢，还会妨碍脂肪氧化供能途径的正常工作，于是使身体呢严重缺乏能量的供应啊，血糖过低损害大脑，甚至导致死亡。所以千万不要在尤其是空腹的时候啊，大量的这个吃冰荔枝，其实是一个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水果呢，水果非常种类非常多哈，这个价格也比较便宜，但并不是越多越好啊。那今天那个方老师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量啊，怎么去把握？
1: 其实把握一个量的核心是要评价一下你吃的量，它对身体的伤害到底大不大，或者是对身体的改善到底存不存在。我们平时做了很多的研究，同样的一个量放在不同糖尿病人身上，它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身体如果不做评价，一个量可能适用一些人，一些量可能就适用于另外一些人。所以我们在实验室开放的时候，我就经常让很多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尿酸的人，分别监测他们的关注的一些指标，然后给他们用不同的食物、不同的营养干预、不同的运动干预，他们的变化才会个性化的去改善。所以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同样一个方案给所有人去用，这个其实危害性非常大。有的糖尿病它可能缺少，比方说缺少一些类黄酮类的，那么你补充的这个食物水果里头就要补充这个。如果有些缺少是一些花青素类的，那么你可以补充一些原花青素。那么这个时候对其他的血糖稳定很好。但是没有一种食物可以完全去控制血糖，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从一些水果和蔬菜专门提取一些营养素，把它构成三环养护的这种理论，然后结合着运动一起去干预。因为这种糖尿病这种慢性病确实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很多人他听完这种各种讲座，他很多人会多说水果特别血糖很好，然后他开始不加节制的各种水果都每天尝一遍，然后他的每天水果量能达到2到3斤的这种量，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他体重开始增加，那么他的整个血糖波动开始增加，他反过来开始想，说的都不对啊，这种糖尿病根本就不能吃水果，然后他就开始走另外一个极端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就必须要认识到水果中的营养价值对血糖来说，在控制理想的时候对血糖是帮助很大的。但是如果你选择的不对，或者吃的量出问题之后，它其实可能会起到一个反作用。核心到底是对身体好还是不好，核心是对身体做一个代谢的评价、营养素的分析，以及要结合着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的。单纯的吃水果都是达不到要求的，
0: 结合其他的营养物质哈。就我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做法，就比如说这顿饭啊，因为是在外面吃的，然后呢没有吃到什么蔬菜，比如说这顿饭就吃了红烧肉哈，米饭，然后呢没有蔬菜，我就干脆吃一个苹果吧，觉得这顿饭就达到了这个有菜有肉有饭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这个方老师，你觉得就是吃水果有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代替蔬菜的作用呢？
1: 就是我们身体每天不可能完全按照营养师推荐的去吃这个吃那个，它其实是需要在一段时间之内总量数量达标其实就可以了。因为身体它有一定的代偿和稳定的能力，所以不会因为王爽这一顿没有吃苹果或没有吃蔬菜，下一顿吃了别的东西就会产生什么很大的一些影响，不会。就是你今天没有吃明天没有吃都没有关系，你后天用水果代替蔬菜，用蔬菜代替水果，它都是可以的。只要保证他们的总在一段时间内，比方说在半个月之内，你摄入的量达到一定的要求，其实就可以。我们不能以天去评价人的这种健康，这是不对的。也不能
0: 一顿
1: 、我们需要的是多样的食物来源，
0: 而且是从总体上
1: 来看，对，相对可控的这个干预周期、观察周期，然后相对客观的评价手段，然后适当科学的节律运动，这些其实就一个比较好的。
0: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可以吃的这个水果啊，在不能吃的这个糖尿病可能真的是要比较严格的去控制的这个水果种类里，讲了一个荔枝，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水果是真的对于这个糖尿病控制糖高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包括这个有糖高风险的这个孕期妇女也是尽量杜绝不要去吃的。有一些水果可能这个曾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比较少哈，这些年这个进口的多了，尤其是一些热带水果，比如说我讲几个啊，这个我爱吃的这个芒果啊，这个猕猴桃，还有火龙果啊， 这样的一些

0: 就是水果，包括榴莲呀、啊，包括香蕉，对吧？这些哪些种类是可能糖尿病真的是要杜绝的？
1: 对，像刚才王爽列举的一些里头，香蕉热量含量就很高，就会它会带来很多的热量。那这种热量呢，对糖尿病来说就不太好。就糖尿病其实要限制热量的过多的补充，限制糖类。然后刚才王爽补充的，如果去新疆，你吃的新疆的葡萄干、新疆的哈密瓜，那这个风险就很高了，因为它的含糖量相对比较高。那么在夏季，像糖尿病人，他的西瓜可能一天吃上一两片没事，但是如果吃上个七八片，那种西瓜含糖量相对就会对血糖产生一些影响。但如果你去南方，哎，到秋天之后会上升很多的甘蔗，那种甘蔗如果补充大量之后，它也会造成血糖的这种过多的这种波动。所以像这些含糖量单糖和双糖果糖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它确实有可能会影响。然后像一些刚才讲的特异性的，像这个荔枝，它的一些毒素，然后它对肝脏的短期的糖异生的抑制，和对肝脏这种代谢血糖的能力的这种抑制，它这种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它更糖尿病人是相对来说对它的这种补充更不能太多了，要适当的限制，或者是最好不吃荔枝。然后日常的一些水果，像樱桃啊、葡萄，或者像一些苹果、梨，
0: 像热带的水果呢，比如说这个芒果。比如说这个火龙果，其实火龙果我经常在看报道，因为火龙果它吃起来的口感哈，就真的是不甜，没那么甜哈，真的是比不上什么荔枝啊，甚至苹果。但是也有人说火龙果含糖量其实挺高的。
1: 像牛油果，还有像这个火龙果，它其实如果分析的话，它的含糖量比我们吃的像西瓜这些含量都是比较高，而且有些热量相对比较高，这个都不利于血糖的一些稳定。我们平时吃的就是家常的一些应季的水果，其实就比较好。当然最好的是，我们把它里面的成分提升出来，然后减少里头的糖的这种物质，那这就是为什么要有一些糖尿病人就要强化一些营养制剂的补充。那有一些糖尿病比较轻的人呢，他吃水果相对就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但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对人做一个评价的。你不评价之后，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这个东西吃多有没有好处，或者是他这个东西不吃有什么坏处，你根本不知道。而且他有些糖尿病人，他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物质他反而是特别堆积过多的，因为代谢不掉，就细胞里面堆积的很多。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过量的补充，这个就其实就不利了。所以我们在实验室开放的时候对糖尿病研究就发现，总体糖尿病人的维生素 B 类的确实是很厉害的，VC 的确实也很厉害的，然后一些矿物质呢，有的是过高，有的是不足，有的是过低。那这个呢，就是不同的糖尿病来说，它对这种营养素的代谢，它总体是紊乱为主的。但是个体来说，它有的是会增加，有的会减少，有的会影响会比较小一些。所以评价之后，针对性的去干预，相当于用钥匙去打开这个锁。这个时候它打开的可能性会大很多，而不是不断的去试这个锁。那不断的试，其实就容易试错。所以如果就是在听众，有些听众他如果有些糖尿病人，就建议大家对身体做一个评价，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建议你可能可以吃点水果里头哪些，哪些水果你可能要限制的，然后你糖尿病之后你身体哪些器官的功能比较低，那么这些器官低之后哪些水果可以去改善这些器官的，可能不是针对去改善血糖，是改善别的器官，像对肺、对肝、对肾脏的这些器官的提升，特别有利于血糖的稳定。然后如果是一个胖的人和一个瘦的人，那么他的对这种水果的这种选择的时候可能又不一样。然后他如果是一个在打胰岛素或者在吃药的人，他可能又不一样。或者是他一个情绪很暴躁的人，他的水果的选择的时候，他也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得先做一个总体的营养的代谢的评价和一个身体功能的代谢评价之后，那么这个时候给出的方案，然后持续的这种过程的监控，那么带来的这种收益，才是可以预期的，就预期的才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0: 才是非常理性的哈。
1: 对对对，
0: 也提示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特别想吃这个某一些比较甜的水果啊，实在不行，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水果煮一下啊，这个糖分呢，在这个煮的过程中流失一些啊，它的这个风险可能就会相对低一点。非常感谢方老师给我们的分享，也希望本期节目对你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

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大学生放假了，中学生、小学生从这周开始，这会儿呢基本上也都放假了。在暑假期间，孩子们呢暂时离开了规律的封闭的校园生活，这就呢享受有一定自由度的一段的放松的这暑假了。
5: 特别是中学生参加同学聚会，或者是和同学一块儿出去玩去，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现在暑期这个进行多一点的户外活动，我们也鼓励。但是由于很多学生安全意识不强，违反禁止的一些消费限制，甚至违法买酒喝酒，然后呢酒后打架、酒后溺水、酒后驾车，都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这样的事儿屡屡发生。
4: 法院结合他们这几年审判的情况，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了一些典型案例，说的呢都和这个酒字有关。他们特别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够提示广大的家长，特别是学生本人，这暑假里大伙儿聚会可以，但是千万别喝酒，什么酒都别喝。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呢就给您说说这暑假期间未成年人聚会别沾酒。
3: 镜中生慧，

0: 警告并责令停业整顿三天。
1: 那么处罚的事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处罚事由里显示，这家夜总会没有尽到查验未成年人身份的义务，让多名未成年人进入，并且向他们提供了两瓶皇太子伏特加酒，其中一名未成年人酒后和他人发生了冲突，造成最终死亡。另外查出这家夜总会食品经营许可证已经到期失效了，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食品经营活动，这期间的违法所得总计51945元。
0: 估计听到这儿，可能绝大多数家长都会说，罚得好啊，酒吧呢就是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不能谁的钱都挣。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很明确，不能给未成年人卖酒和卖烟。那可能啊，这酒吧老板说了，说现在的孩子啊长得比爸妈还高呢，我哪知道他未成年人啊，那就是您的法律责任啊，他是个孩子或者他是个年轻人总能看出来吧，那您就多加了一份义务，就得让他出示相关的比如能够证明年龄的身份证件，所以这就是您的法律义务啊。如果没有尽到的话，嫌麻烦或者觉得哎呦看上去像是一个成年人，那不出事儿他走了没什么事儿啊，出了事儿这可就要倒追责任了，而且理应要受到惩罚。所以这个事情呢，对广大的经营者那就是一个警钟。
2: 应急时刻，
0: 刚才的这个事情啊，是孩子们打人，酒后冲突导致一人死亡。实际上啊，在法院审理的案件当中，有那么一个饭馆老板，他呢给这些孩子们卖酒，也发生了打人的事儿。他可不仅仅是被罚款和停业。大伙说那还不够啊？那当然，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张丽婷给我们说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案子？
3: 初中生呢，刘晓彤、韩小学、韦小俊等人呢，20多人都是同学，假期呢就约了咱们的假日饭店聚餐。但是聚餐的过程当中呢，饭店向他们出售了一些啤酒及白酒。吃饭期间呢，这些同学呢都喝过酒，然后呢，刘晓彤与韩小学就因为喝酒啊发生过矛盾。在韩小学去厕所的时候，刘晓彤就用啤酒瓶将韩小学打成了重伤。最终呢，这刘晓彤也是因为故意伤害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现在正在服刑。那韩小学就将他刘晓彤及其父母以及这个饭店诉至法院，要求进行民事赔偿，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
0: 那这个案件当中啊，这饭馆老板估计觉得更冤枉，你们喝酒打伤了人，我还得赔你的医药费、康复费，这打伤了这病得看一辈子啊，那得一辈子赔。那果然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这老板不答应也不乐意赔。那咱们来听听庭审的情况。
4: 他们在这儿吃饭呢，吃的时间长，我们在外边营业，他们就出来进去的就上厕所。他说喝酒，我们就是也是劝着不让喝，说你说给点酒喝吧。我说你们都这么小，我说不能给你们酒喝。他说那么多不给酒，我们出去买去行吗？我一想，我说要是出去买去，我也不知道那酒什么样，是吧？我这卖酒，我知道我这酒是好赖。
0: 那他知道不知道这些是孩子呢？当然知道，这其中一个就是他儿子，他能不知道这些孩子们的年龄吗？这些孩子们呀是初三毕业了，其中一个呢，哎，考上另外一个职业学校了，孩子们挺高兴，于是呢来送行，结果玩着玩着打起来了，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老板知道孩子们的年龄。
1: 本来是件喜事儿，大家聚在一块儿呢，也是为了庆祝一下。但是最后为什么会出现打架甚至死伤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个饭馆的老板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4: 其中两个孩子他们在这儿吃饭呢，吃的时间长，我们在外边营业，他们就出来进去的就上厕所，就说那个上厕所怎么还没回来呀？进去看看吧，出去。说到那一看，说那儿蹲着呢，拍他肩膀，没事吧？说没事，哎，往后一仰，就给仰过去了。是不是喝多了或者磕了哪儿了？回来我一看，那个孩子吧，他那个身上也没有外伤，呼吸挺匀实的，就好像喝多了。我说喝多了，我怎么也得送医院，也得到医院看看。一做 CT， 说是脑出血，开颅。
0: 于是饭馆老板这就赶紧把这孩子送到医院，这孩子的家长也就接到了消息，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消息。咱们来听受伤孩子的父亲的介绍。
5: 给我打电话，同事说这孩子出事了。我说是吗？我说赶紧去了。在那路上，医生就给我打电话，他不行了，抢救了，孩子也不行了，那眼睛瞳孔都散了。
2: 应急时刻，
0: 原来啊，这个受伤的孩子上厕所的时候，这小刘

0: 拿着一个啤酒瓶，趁这个孩子背对着这个门，一啤酒瓶砸在了这个小韩的后脑勺上，把小韩砸得有多重哈，一级残，植物人，没有一点儿生活自理能力。而这个小刘也因为故意伤害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进了监狱了。小刘家呢还是个单亲家庭，没啥赔偿能力，于是小韩这就把小刘还有饭店一块告到了法院，让饭店老板和这个伤人的孩子的家庭来赔偿损失。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法院最后就这起事件到底是怎么判的。
2: 判决如下：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赔偿暂时不动原告人医疗费、营养费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57,009元。
0: 作为打人者，这笔钱那肯定是要赔偿的。但是面对自己被诉到法院，被打伤的孩子的家庭要求赔偿，这饭馆老板是怎么都不乐意。咱们来听他在法庭上的辩解。
3: 就应当这个打人方这个承担责任。对于我受酒不受酒，要说让我承担多少责任，我不认可。我觉得这么多行人喝这点酒应当是没问题，喝不多，毕竟这事儿它属于刑事责任，跟我没有多大关系。饭店都是这样，都是这种经营，现在到这种程度了，我心情也不好受，挺觉得倒霉的。我这是受酒是不对，但是我也没说让他打架。再说喝这点酒，他也不可能说喝醉酒打架。所以说我也觉得就挺冤的。就是说，要是说一家子来了，你说要2瓶白酒，有时候家长也给都给孩子倒。
0: 那焦点问题来了，饭馆老板到底该不该赔呢？其实啊，这个案件呢，对刚才那个案子也很有启发意义。因为情况非常一致，如果说这个案子当中伤者呢得不到完全的赔偿，把这个饭馆老板拉进来一块赔，在这个过程当中判决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最后法官是怎么判的。咱们来听。
4: 饭店老板就是觉得他只是向他们出售了烟酒，并且打架的这个过程，他们首先打架的过程不是他们直接导致的，并且呢在发生这个事故之后呢，他们是立刻联系医院，就是说对这个孩子进行抢救的。这个案件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饭店老板的孩子也是聚餐的人员之一，就是他也是初中生，所以饭店的老板很明确的就知道所有的这些孩子都是初中生。就是说按照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并且呢应该在显著的位置设置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在本案审理的过程当中，假日饭店的经营者他知道聚餐的所有人均是未成年人，但是呢他仍然违反国家的规定向其出售大量的酒水。这个呢也是致使本案当中韩小学与刘小彤发生这打架的事件的一个原因，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法院呢最终判决饭店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个是按照比例来划分的。最终判决呢，饭店的老板在15%的比例之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0: 那大伙儿听这个案子呢，就是因为打人的家庭呢经济条件比较差，他实际上没有能力赔这个一级残的孩子的费用，而且这个费用呢是刚刚发生的，后续的这个治疗啊、生活护理啊、康复啊还得再赔。我们国家呢一般呢对于这种啊需要常年甚至终身陪护的人，不会我一下子就把几年的钱赔给你，不会，因为他也担心伤者病者在家庭当中拿到钱了，哎，会不会后续还得到很好的照顾啊。所以呢法院呢就是你先照顾，产生了费用你找我，我给你报销，后续的呢你再垫上了以后我再给你判哈，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才先判出了15万，而这个孩子一点钱都没有啊，这就让饭馆老板赔了45000。那也就是说啊，以后这拿来的账单饭馆老板都有份儿。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经营者向未成年人售酒案法官的提示。
4: 我觉得首先它法律意义有2点，就是我们的经营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并且呢我们应该尽到法律规定的应尽的义务，就是说在显著的位置我们也要设置向未成年人禁止出售烟酒的标志，并且如果你碰到一个觉得可能是未成年人的人来购买烟酒的话，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或者是说相关的证明，千万不要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以防出现这个危险事故，这是其一。其二呢，再一个我们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是说我们其他活动的组织者，我觉得我们也要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我们这个责任意识必须要强。因为按照目前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这些主体都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如果造成他人的损害，你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那如果因为你违反你的安全保障义务使第三人造成了他人损害，那你承担的就是相应的补充责任，你都是有一定责任在里面的。
0: 所以您看我们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是这么规定的，你经营者不能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显著的位置就得写上相关的标志，同时呢还规定你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员

0: 那就是饭馆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如果呢没有负好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造成他人受损害的，你也得承担一部分的补充责任。所以您看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老板给自己儿子的同学卖酒，发生了这样的悲剧，自己被承担了补充责任。
1: 法律和政策不是摆设，否则就会是一纸空文。那法律得不到执行，比没有法律更可怕。这个案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改变了大多数人，尤其是个商家，对于所谓禁售令、禁而不止、禁而不罚的传统认识，起到了警示教育的作用。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刚才咱们说了，法院的法官那是带了一个系列的啊，孩子们在放假期间和酒有关的惹出的事儿。那咱们再听一个啊，听听张法官再给我们说一个这孩子放暑假喝酒聚会聚出来的事儿。
3: 初中同学他们聚餐，聚餐的人员呢就是王小安，他因为生日呢就是组织他们的同学唐小泉、杜小一、明小丽等到他们家喝酒。聚餐的过程当中，喝完酒之后啊，有一个同学唐小泉就约其他的同学一起合同洗澡，这个王小安呢他并没有进行劝阻，在场的其他的同学呢也没有进行提醒，所以呢他们就一起去游泳了。但是因为呢涉岸的水域啊非常的深，水流比较急，这个唐小泉同学就不慎进入深水区溺亡了。所以事故发生之后呢，唐小泉的父母就将王小安、刘小弟等人及其父母诉至法院，就要求他们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损失。
0: 您看，你游泳还喝酒了之后去游泳。其实呢，在几天前呢，我们俩曾经呢做过一期节目，就提醒过大家，夏季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酒后去跑步，特别是哈，不要酒后去游泳。而且呢，游泳之前呢还要热热身，别脚抽筋儿。到河里了，特别是这个泳池里人又多，您这抽筋儿呢哈，挣扎呢，别人还以为您踩水玩呢，很难及时得到救助。您看这个孩子喝完了酒，然后还到河里去洗澡和游泳，结果出事儿溺亡了。那这个事情是谁的事儿啊？谁的责任啊？咱们还是一块来听张丽婷法官给我们说说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和最后的宣判的结果。
3: 因为王小安作为活动的组织者，虽然他是一名未成年人，但是作为一名初中生，他也应当知道饮酒后去游泳会存在很大的危险，并且在饮酒的情况下对于唐小泉去游泳的提议，首先他没有进行劝阻，其次他们共同到河边进行游泳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提醒并有效阻止唐小泉到深水区去游泳，所以对唐小泉的死亡的话，王小安是有一定的过错的，所以最终法院判决王小安的监护人呢承担了10%的赔偿责任。
2: 应急时刻，
0: 就这个游泳当然不是咱们今天的主题哈，审理的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的案件当中，17起案件里15个孩子都死了，而且一到夏天啊，很多都是因为游泳的过程当中溺水的。这当中呢，各种原因啊，有着水性不好的，有互相打闹的，还有就是，哎，喝醉了酒发生了溺亡的。那就这个案件，我们一块来听张丽婷法官对于孩子们的家长对孩子暑期安全的他的叮咛。
3: 父母其实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他是应该有让未成年人加强安全知识教育和安全知识教育这个义务的，他是未成年人安全这个方面的最终的保护者。所以作为父母的话，那应该切实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假期暑期尤其是这个情况下呢，一定要提醒未成年人，其一呢不要到河中去游泳，尤其像同学聚会的这样场所，一定要提醒他们不要饮酒，不要做一些危险性过高的活动。
2: 应急时刻，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张丽婷给我们介绍另外一起案子，同样和酒有关。
3: 是这样的，林小莲同学过生日，他们就组织比较要好的同学何小颖、袁小九、苏小静等一起聚餐。这几个孩子呢，是有的是初中生或者高中生，还有一个其实已经辍学打工了。在聚餐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一起饮酒了。饮酒之后啊，就何小颖和苏小静就一同骑摩托车外出了，期间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何小颖不幸去世了。那何小颖的父母就将李小莲、苏小及其父母诉至法院，是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等损失。
0: 但是作为组织者，这同学啊，他就认为，那我只是个组织者呀，那你们出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咱们来听听张法官说说啊，他在庭审现场的时候他的意见。
3: 首先呢，聚餐不是他组织的，是其二饮酒也是他们也是同样的理由，都是未成年人，都饮过酒。那他觉得可能说都是未成年人，是不是我的注意义务没有这么高？其二他觉得呢，我只是一个陪同者，就是说说小静的理由是说这样，和小颖要提议一起去，只是一个陪同者，就说那我就陪你一起去，这样两人一块骑摩托车外出的，所以他觉得他不应该承担责任。
1: 那么同学聚会酒后驾车，同行者是否该负有责任？我们接下来一起继续来听张法官介绍一下情况。
3: 既然咱们说发生事故的时候，他们都是初中生或者高中生，同学们都尚未成年，但是一般人在于这个年龄的话，对于饮酒驾车的危险性，他是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和辨识能力的。而且呢，苏小静在明知何小颖已经饮酒的情况下，何小颖提议要驾车外出，他没有效的阻止，反而与他结伴同行，所以苏小静对何小颖的死亡是有一定的过错的。最终法院判决苏小静与其父母呢承担10%的赔偿责任。
0: 其实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不仅明确规定不能给未成年人，也就18岁以下的啊，卖酒卖烟，而且呢规定啊，不能在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的地方公共场所吸烟和饮酒。您看看哈，就怕影响到孩子们。于是呢，法院还专门就这个未成年人和烟和酒的事儿，这个法律问题还进行广泛的宣传。可能很多孩子生活的环境比较广阔，孩子们呢容易去一些河湖渠道。
1: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张法官向我们介绍的都是在暑期当中一些学生的一些案件，这其中包括喝酒的，包括游泳的，包括驾车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听一听张法官对暑期当中的一些和酒有关的一些案件的安全提示。
3: 放假期间呢，同学聚会肯定是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多。但是未成年人身心他们发育尚不健全，对于他们的行为及后果呢，他会缺少认知与判断能力。并且饮酒的话，其实是会明显降低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以及安全防范意识。所以我们提醒，聚会期间呢，一定不要饮酒。饮酒之后，也要严禁从事游泳、驾车等危险的行为。同时呢，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一定要做好安全防范教育工作，助孩子树立起良好的安全意识，引导孩子理性聚会、安全出行。饭店呀、KTV 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一定要严格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酒品，还要做好安全保障工作。
2: 应急时刻，
0: 今天的这几个案子，实际上呢，对广大的经营场所也是个教训。未成年人是特殊的消费者，有很多钱是不能挣的，不仅不能挣，有的注意义务啊，您还格外得提高，比对成年人啊，您要更加的呵护、关照和管理。您得看身份证，您觉得有疑虑哈，您就得看身份证，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哈，宁信他是个未成年，也不能呢轻信他不是个未成年人，否则出事了之后，您别说您挣钱不容易哈，不仅呢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要罚，很可能受伤者还得让您承担补充责任呢。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儿来听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张雪梅给广大的经营者啊唠叨这方面的经营安全。
4: 我们说这些经营场所，他的身份审查的义务是一定的，是基础的，他毕竟不是公安机关，所以他在审查这个身份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有局限性。我认为呢，行业自律是必须的，既然国家法律做出了规定，我们的法律的拳头就不能打在棉花里。比较各个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来说，我们国家针对这类经营场所的处罚的这种责任的条款还不是最严厉的，比如说在德国，它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刑事责任，国家目前现在还没有这个责任严格到这样的一种程度。
0: 驾期安全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孩子们脱离了学校监管，自主的时间特别多，家长又上班，一旦监护不到位，有可能发生危险，特别是啊半打小子，比大学生可能更幼稚，比小孩呢，哎，他活动范围又强了，活动能力又强了，还有了更多的社交和消费的能力。所以啊，我建议对中学生，这家长们要格外的注意，要给孩子们啊，在假期这已经到来的时候，上上安全课，讲讲远离酒友，远离那些啊带你去喝酒的那些损友的这些安全注意事项。
1: 愿所有的学生朋友都能够过一个非常愉快同时安全的假期生活。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还有一些相关的娱乐场所的负责人，在这一个暑期也应该尽到自己的监管的义务和这个提醒义务。那说到这儿呢，今天我们的应急时刻就告一段落了，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 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没错，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呢？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变，而希望手机旁的我们都变成更好的、更阳光的、心态更积极的自己。欢迎大家伴随着美好的熟悉怀旧旋律，开启这个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您正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由星宇为你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星宇在直播间陪你一起听听老歌，用心生活。那老歌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就像是那一串串熟悉的来电号码，每次重温的时候都不会是觉得它是古旧的，而更多的是一份回忆，一份诚挚的情怀。

0: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我的梦来自于张靓颖。当年2005年超级女声选秀的时候，就觉得张靓颖的唱功在那一批里面是最好的，无论是中文歌还是英文歌，尤其是英文歌的演唱哈，真的是炉火纯青。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刚刚21岁，如今经过20几年的打拼，现在的张靓颖呢，已经成了华语乐坛的中流砥柱的女歌手。张靓颖的大气，张靓颖在舞台上的非常充满魅力的表现，都是她是使张靓颖成为华语乐坛一线女歌手的先天非常棒的条件。张靓颖呢，也是一位出色的专业且敬业，拥有大气的气质、国际化风格的优质歌手。她有一副极佳的好嗓音，非常会唱，而且这么多年来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他的演唱会呢常常爆满，而且票非常难抢，可见其发展出道20几年之后人气依旧很旺。不仅是个唱功了得的歌手，更是一个感性的歌手。他的情歌拿捏得很准确，他的快歌呢也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动感且时尚。来自于张靓颖的情歌想你的0:01，听听老歌，用心生活，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的经典音乐。你好，我是欣然。

曾经火遍大江南北的花儿乐队啊，曾经他们的简单的音乐带给我们无数80后90后很多简单的快乐。花儿乐队的作品因道出成长的烦恼与单纯的快乐，当年也成了乐迷抒发内心情感的一份参照物，让那些在温软的流行乐当中成长的乐迷初次对摇滚乐产生了好感。劲爽活跃的花儿乐队还被大家称为开心果，他们的音乐也是都是这种风格的，给人带来过太多的欢乐。在2009年解散之前的花儿乐队好看可听，活泼的舞台形象深入人心，他们汲取民间曲艺的深刻幽默来丰富自己的音乐搞笑风格，不盲从跟从于音乐市场上的一些风潮，有别于大多数中国风所采取的中国古典桥段，而是通透于民间传统曲艺手法的自如运用，在流行音乐市场可谓是独树一帜。继续来细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1: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0: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1: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0: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你们凭什么说我有隐瞒？齐方玉有些不悦。
2: 你妻子回来了？
1: 雪莹并没有回答齐方玉的问题，只是陈述着。齐方玉果然露出了紧张的神色。他都说什么了？
2: 说了很多呀，比如你和夏薇，再比如你家丢了的地毯，还有那幅移动了地方的画。
1: 齐方玉闻言双肩立刻就垮了，他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
3: 原来你们都知道了。
1: 好吧，是我杀了夏薇。
2: 他突如其来的认罪
1: 让雪莹和麦家伟都是一愣啊。麦家伟看着齐方宇，
4: 那恐怕要请齐先生和我们到局里走一趟了。
3: 我能先回家和小慧打个招呼吗？
1: 雪莹看了看麦家伟，然后摇了摇头。麦家伟说，
4: 稍后会有人通知你妻子的。
1: 齐方宇也不再说话。雪莹皱起秀气的眉，端看着齐方宇，凝神陷入了沉思。警局的审讯室里，因为人是雪莹和麦家伟一起带回来的，所以莫警官同意让他们两个一起审讯齐方玉。莫警官自己呢，则留在审讯室隔壁，透过单向玻璃看着里面的一切。
4: 齐方玉，你说是你杀了夏薇？
1: 麦家伟手里拿着记录本，开口问着。齐方玉的脸色因为紧张而有些发白，本来就是有些微长没有梳理的头发看起来更加是颓废凌乱。他深吸了一口气。
3: 没错，就是我。
1: 理由呢？麦家伟追问。
3: 能给我一支烟吗？
1: 麦家伟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了一盒烟，推到了齐方玉的面前。齐方玉从里抽出了一支，又拿起一旁的打火机反复尝试了好几次，才颤抖着手把烟点着了。而雪莹只是静静地看着，并不急于开口。齐方玉吸了一口烟，好像终于让情绪平静了，这才开口说道：
3: 我和夏薇早就认识了，在她结婚之前就认识了。她曾经跟着我学画画，
4: 她结婚以后就不画画了，
3: 我们也就断了联系。没想到搬进这儿就发现我们住在同一栋楼，我们当时都很惊讶，也感到很高兴，私下就来往起来了。没想到一段时间之后，顺水推舟的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2: 等一下，我能插个话吗？
1: 雪莹忽然开口。
2: 据夏薇的丈夫说，他们已经结婚十年了。那也就是说，你和夏薇十年前就认识，那你和你妻子结婚的时间也不短了吧？
3: 有13年了。
2: 那你妻子林慧也应该是认识和你学画画的夏薇的。
3: 认识，但是他不知道我和夏薇之间的关系。
2: 好了，请你继续吧。
1: 雪莹示意齐方玉说下去，
2: 说说你为什么会突然杀了夏薇。
3: 他又要挟我离婚。林慧出差之后，夏薇和家里说他出去旅行，其实一直是和我在一块的。那晚他突然说要我离婚，和他在一块儿，我不同意啊！我们在房间里争吵起来，他一直的纠缠不清，我就掐住他的脖子，死死的掐住。当我发现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
2: 哦，也就是说，你在房间里杀了夏薇？
1: 齐方玉对雪莹话中的质疑毫无察觉，而是兀自的点头，继续说着：“
3: 是。然后我就用卧室的地毯把尸体裹起来，藏到了放画的橱柜里，
2: 就是你挪出的那幅画挡住的地方吧？”
3: 你怎么知道？
2: 你挂画的地方没有一点痕迹，而长期挂在那儿，通常这墙壁上会因此留下印记的，但是那幅画的周围却没有。可 可见那幅画是刚挂上去的。
3: 哎，我本来想把尸体找时间丢得远一点，但后来警察因为夏薇失踪了，一直在检查这栋楼。
2: 那这么说，尸体还在原来的地方了？麦家伟在一旁追问。看到齐芳玉点头，麦家伟招呼人把齐芳玉带了出去。麦家伟和雪莹走出了审讯室，莫警官却追了上来。
5: 我已经派人去找尸首了，其他的还有什么发现吗？
2: 齐芳玉的妻子林慧，她对我们有所隐瞒。
3: 哎，对了，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2: 林慧好像说她不认识夏薇啊。
5: 你们的意思是这案子还不能这样结束，齐芳玉的妻子也有嫌疑？
2: 恐怕还不止这些呢。如果我猜的没错，凶手根本就不是齐芳玉。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你刚才没听到齐芳玉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他是在房间里杀了夏薇的，但是他家整个房间是一扇窗子都没有啊。麦家伟突然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
3: 对呀，那个叫做子晴的朋友是从他家窗口看到杀人案的，
2: 但齐芳玉并不知道这个事儿，他只以为我们在查夏薇，而真正的行凶现场应该是有窗户的客厅才对。
3: 哼，你的反应还不算慢呢。
2: 这时候莫警官的电话响了起来，莫警官接听了电话，应了几声，他向雪莹和麦家伟说，
5: 果然呢，在齐芳玉说的地方找到了尸体，确实是夏薇啊。
2: 那也就是说，至少齐芳玉是知情的，或者也许就是他藏的尸体。雪莹飞快地说着，麦家伟皱眉猜测，齐芳玉有没有可能是在袒护林慧啊？莫警官闻言略微一思索，对着电话的另一端交代，
5: 你们把林慧也带回来。
2: 和齐芳玉的慌张相比，林慧倒是显得平静了许多，她交叠着修长的双腿，靠着椅背，自有一种气定神闲的模样。警察从他家里找到了尸体，他自然知道被带到这儿可不是为了喝茶聊天，但是他呢却并不着急解释或者是发问，而是耐力十足地等着对方开口。
5: 林慧啊，我们从你家找到了尸体，这个尸体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5: 好，那我提醒你一下，他叫做夏薇。
2: 林慧还是摇头，坚持着说道，
3: 没听过呀。
5: 可是齐芳玉却不是这么说的，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
2: 莫警官提高了声音，定定地看着林慧，这声音中又多了几分威慑。
5: 他说夏薇以前跟他学过画画，那时候你们就认识了。
2: 林慧一直淡然的表情这才有了一丝震动，他睁大眼睛看着莫警官，
3: 真的是方玉杀了夏薇？
5: 你觉得呢？看来你也知道夏薇的存在呀。
2: 雪莹坐在一旁看着林慧，总觉得她的神色有说不出的复杂，但又看不出什么端倪。
3: 林慧看着麦家伟和雪莹，又想了想，这才点头答道，
2: 我一开始不知道你们是警察，以为你们就是随便问问夏薇失踪的事，为了省掉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才说不知道的。
5: 可是你刚才也说不认识啊。
2: 林慧捋了捋额前的短发，总不好这么快就推翻自己先前说的话吧，是不是？而且现在又出了命案，当然是能避则避了。
3: 哎，我说林慧，可齐芳玉是你丈夫，
2: 你这样置身事外，怎么能帮警方查明真相呢？
3: 真相？齐芳玉不是已经承认他杀了夏薇吗？
5: 在还没有结案之前，一切都还不能下定论。我们只是想知道，上周一的晚上，你在哪里？
2: 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怀疑我？林慧牵起了一抹笑容，似乎悠然间又放松了，然后重新的向后靠。
3: 我有机票和住宿证明，你们可以随便去查呀。
5: 我们会的，不过还请你最近不要离开，待在家，随时等候警方的传唤。
2: 雪莹手握着话筒，坐在侦探社的桌子前，依靠着椅背，尽可能轻松地安抚着另一端的子晴。
3: 小晴啊，警方已经调查出了一些眉目，相信很快就能有结果了。
2: 那……电话中传来子晴略带迟疑的声音，
3: 我看到的凶手真的是那个画家齐芳玉吗？
2: 应该不是。小晴，关于那时候看到的，你还能回忆起什么吗？
3: 我能想起来的那天都说了，时间太短了，
2: 所以就只能看到那人掐着一个女人的脖子，但是因为他是基本背对着我的，在屋里还戴了帽子，所以我不确定他是谁呀。没关系的，
1: 知道再让他回忆，对于子晴来说是一种痛苦。雪莹刚想安慰几句，门外却响起了敲门声。
2: 喂，小晴，明天去学校我再和你说啊，有人来了。
1: 雪莹挂断了电话，打开门，麦家伟手拿资料站在了门外，面带笑容的和雪莹打着招呼。对于他的到来，雪莹似乎并不意外，只是闪身让他走了进来。麦家伟对这儿倒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兀自走到了沙发边坐了下来。雪莹微微一笑，却也没说什么，走在他的旁边。
2: 今天带来什么消息啊？
3: 嘿嘿，你说对，齐方玉确实不是凶手。昨天呢，我们同事的另一组抓到了一群聚众吸毒的，这些人大都称得上是艺术家。
1: 你也知道，他们圈子里有些人就好这个。
3: 然后你猜我查到了什么？
2: 什么呀？难道跟这个齐方玉有关？
3: 对了，夏薇死的那天，他们也曾在一起聚会，他们提供的名单里就有齐方玉。
2: 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都可以证明那晚齐方玉并不在家。
1: 子晴看到的凶手肯定不可能是齐方玉。麦家伟点了点头，
3: 没错，还有关于林慧的那个不在场证明，我们查了当天的出入记录，还有他航班的名单以及出差当地的住宿情况，都可以证明林慧并没有说假话。
1: 雪莹闻言也是微微的皱起了眉，这倒是他感到有些意外啊。他不禁飞快地思索起在调查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
3: 忽然有一张面孔出现在他的眼前。
2: 哎，你们有没有查过上次出现在齐方玉家的女人？我记得她叫做小西吧？
3: 哎，前几天查过，那女人叫什么叶小西，据说经常来找林慧，但是调查了一圈好像都很普通啊，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2: 是这样吗？看来还要走上一趟了。
3: 去哪儿啊？
2: 齐方玉家。
3: 走，我和你一块去。
1: 再次来到605的门口，雪莹和麦家伟显得谨慎了很多。毕竟啊，林慧已经知道了他们两人的身份，自然就有了戒心，再调查起来恐怕就不会像上次那样容易了。不过让人意外的是，他们才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隐约地传出了声音。仔细地看，大门是虚掩着的，并没有完全关好。雪莹微微一笑，
2: 看来我们不用再编理由进去了。
3: 什么？你要直接进去？
1: 麦家伟显得有些迟疑，但是雪莹已经推开了门，气定神闲地走了进去。但是眼前的情景啊，却让麦家伟和雪莹都震惊地睁大了眼睛，
2: 一时说不出话来。

0: 客厅里两道交缠的人影倚靠着沙发，正忘情地拥吻呢。听到了门口的脚步声，他们这才停下来转过头，他们竟然是林慧和叶小溪。看到站在门口的雪莹和麦家伟，几个人都感到有些尴尬。良久的静默之后，还是林慧先开口了：
1: 你们来了，先坐吧。
0: 雪莹走到沙发的旁边，注意到地上有一些物品散落的碎片，看上去这里有场激烈争吵才刚平息不久。里屋紧闭的门内传来了狗叫声，看来是吵架的时候把大狗关在了屋里。雪莹也并不急着发问，她知道这次有些事情林慧不得不说清楚。果然，林慧率先开口：
1: 既然你们都已经看到了，我和小溪的关系就没有必要隐瞒了。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几年了吧？是在齐芳玉出轨之前。那齐芳玉知道你们的事吗？
0: 林慧点了点头。
1: 她知道，但是又不同意离婚，所以只好这样拖下去，住在一块儿，各自生活。那也就是说，齐芳玉也知道你们的事儿，而你也知道她和夏薇在一起。
2: 没错，
1: 只是小溪常会来家里找我，但齐芳玉从来不会把夏薇带到家里，一般都是在外面见面约会的。
0: 林慧说到了这儿，看了一旁的叶小溪一眼，雪莹的目光一紧，悠然间停在了叶小溪的手背上。
1: 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2: 是我弄的。
0: 叶小溪用另一只手盖住受伤的右手，还没等回答呢，林慧就已经替他回答了。
1: 你们也看见了，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我们因为一些事儿刚才吵了几句，这不战场还都没清理呢，小溪的手是我不小心划破的。
0: 雪莹的蓝眸里闪过了一抹沉思，却没有开口。麦家伟见雪莹不再开口，就在一旁插话了：
3: 其实今天我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查清楚，你先生齐芳玉并不是杀害夏薇的凶手，过几天办好手续，他就可以回家了。
1: 什么？
0: 林慧倒是显得有些惊讶：
1: 你们查清楚了？
3: 凶手是谁我们还在查，但可以肯定齐芳玉那天有不在场证明啊。
0: 当然我们查过，你也是没有嫌疑的。
1: 你们不会查错了吧？
3: 你是指齐芳玉这件事儿？你这么说，你是觉得他会是凶手？
1: 没有，我只是随口问问。
3: 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打扰了。
0: 麦家伟说完之后，看了看雪莹，雪莹向他点了点头，两人告别林慧和叶小溪，走了出来。
3: 哎，你怎么看？我觉得那个林慧的态度很奇怪啊。
1: 没错，齐芳玉认罪，显然是以为林慧是凶手，是他在袒护林慧，但是林慧要袒护的人却并不是他。
4: 你是说
1: 夏薇的验尸报告出来了没有？
3: 今天应该就会送过来吧。
4: 那好，我们去找渊儿姐。
0: 沈莹所说的沈渊儿是警察局里的法医，
3: 去等验尸报告。
0: 好，那我们快回警局吧。雪莹一边走一边牵起了一抹笑容。
1: 不过在看验尸报告之前，我还有一件事。
4: 什么事啊？
1: 找齐芳玉谈谈。
5: 齐芳玉，你上次和我们坦白的时候是不是忘了说些什么呀？
0: 审讯室里，莫警官望着眼前低头沉默的齐芳玉，沉声地询问。
6: 我能说的上次都已经说完了。
0: 齐芳玉仍然坚持着。莫警官把几张照片和一份名单推到了齐芳玉的面前。
5: 这上面的人你都认识吗？如果想不起来，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夏薇死的那天晚上你和他们在一块儿，至于在干什么就不用我说明了吧。
0: 齐芳玉浑身一震，
1: 这才吃惊地抬起头，
0: 旋即目光又暗淡了。他失神地说：
6: 原来你们都知道了。
5: 你这算是承认没说实话了？
6: 不是，有一部分是真的。
1: 在林慧出差之前，我和夏薇就约好在一起几天，所以夏薇就和家里说出去旅行，拿了行李，但我们并没有去我家，而是找了个旅店就住下来了。
7: 林慧确实说你和夏薇都是在外面约会的，
6: 但是夏薇死的前一天，我接到我那帮朋友的电话就去参加聚会了，一直到两天之后才回旅店，但是我没有看到夏薇，
5: 我还以为他赌气回家了。
6: 可奇怪的是行李还在啊。
5: 赌气是因为你丢下他去聚

0: 还是别的原因呢？
1: 有一部分原因是，但我们前一晚发生过争执。
0: 理由是什么？
1: 夏薇知道了林慧和小希的真实关系，她劝我离婚，我不肯。齐方玉说到这儿顿了顿，他有些烦闷地抚了抚微长的头发，神色中显露出了几分痛。
2: 其实我并不想和林慧离婚的，
1: 当初我们也曾经很恩爱啊，现在变成这样，我总觉得还有转回的余地。
0: 也就是说，你还想和林慧恢复感情？
1: 算是吧。这些年林慧和我的关系日益冷淡，一方面我想刺激刺激林慧，让我们之间的感情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求安慰，我才会和夏薇在一块儿的。但我知道我和她的关系不会长久，也从来没想过离婚。
0: 说说吧，之后你干了什么？
1: 我又在旅馆睡了一觉，想着第二天回家再联系夏薇，可是打开门就看到夏薇的尸体了。你就以为是林慧杀了夏薇，所以你帮她隐瞒。
2: 难道不是林慧吗？
3: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齐方玉这才松了口气儿。
1: 我当时很慌乱，不知道夏薇为什么会死在我家里，我想到的就只是林慧啊。我始终觉得林慧还是对我有感情的，觉得她是因为这样才杀了夏薇，所以我就用屋里的地毯把夏薇的尸体裹起来放到壁橱里，又拿画挡上了，想找时间再去处理掉。
0: 好了，一会儿会有人带你去办一些手续，登记好了就可以离开了。
3: 齐方玉并没有起身，而是不确定地问：
1: 你们确定林慧真不是凶手？
0: 凶手是谁，警方自然会查清楚。
3: 齐方玉又看了莫警官片刻，从莫警官满脸正色的神情中他看不出任何端倪，就只能放弃和警员走了出去。
1: 我想凶手已经很清楚了。
0: 你是指你们所说的那个叶小希，林慧的情人？
3: 是不是他，我们只需要去问问渊儿姐就知道了。雪莹的话音刚落，身穿白衣的沈渊儿就打开门走了进来。
4: 我们刚才提到你，你这就来了？
5: 我呀，我是来给你们送尸检报告的，
4: 我想你们很需要吧。
5: 渊儿姐，是不是在夏薇的指甲中发现了皮屑？
3: 沈渊儿一怔，随即微笑着，
4: 哼，你什么时候学会未卜先知了？这都能被你猜到。但是 DNA 库里并没有搜索到，这不要紧，我想我们知道是谁的了。
3: 雪莹扬起了一抹笑意。
1: 你说是叶小希？
3: 麦家伟恍然大悟的解释，
1: 他的手。
0: 可是如果是他，动机是什么呢？
4: 是不是他，动机又是什么？把他带来就一切水落石出了。
3: 在给叶小希提取 DNA 等待结果的时候，似乎是意识到什么，叶小希显得很安静。雪莹递给他一杯水，轻轻地看着他。
4: 你知道吗，林慧如果袒护你，他也是会获罪的。
3: 叶小希抬头看了雪莹一眼，但又低下了头，始终是什么都没说。不一会儿，沈渊儿就走了进来，将报告放在桌子上。
4: 是他，
3: 随即就转身走了出去。
0: 叶小希，你现在还要保持沉默吗？你怎么解释死者夏薇的指甲里有你的皮屑，而你的手上又刚好有伤呢？
4: 你们早就怀疑我了是不是？
3: 叶小希终于抬头说话了。
4: 说实话，一开始只是因为林慧在极力地袒护你，让我们怀疑到你，但是我是从注意到你手上的伤才确定了凶手就是你。
3: 叶小希紧握着双拳，微微叹了一口气，但他开口的时候却看上去很平静。
4: 人是我杀的，和慧无关。那理由呢？
1: 我知道那个叫做夏薇的女人早就和慧认识，甚至在我之前，因为她以前在慧家里学过画。她重新出现之后，我发现慧每次看她的眼神都不一样，我很害怕。我知道慧喜欢她，她知道了我和慧的关系，前几天找到了慧，说要慧和齐方玉离婚。慧早知道齐方玉对夏薇不是认真的，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是夏薇答应和他在一块儿，就和齐方玉离婚。夏薇很害怕逃跑了。那天我在门外都听到了，但慧还是不知道的。
0: 可是为什么要在齐方玉家里杀了夏薇呢？
1: 为什么？为了让人认为凶手就是齐方玉呀。那天慧出差去了，如果在那儿发现了尸体，第一个怀疑的肯定是齐方玉，所以我戴上帽子，穿上男士外套，然后把夏薇打电话约到齐方玉家，说会有话让我传达，关于离婚的。他马上就赶来了。
0: 然后你就杀了他？
1: 我
5: 我当时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掐住他不放手。等醒悟过来的时候，夏薇就已经死了。我心里很害怕，脑子也很乱，把尸体丢在那儿就离开了。过了几天，听慧说警察在他家里发现了夏薇的尸体，我这才知道齐芳玉是把尸体藏了起来。
6: 那我们那天去，你和林慧都在吵些什么？
5: 慧自从看到了尸体，就已经知道是我做的了。他了解我，自然也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他说我不应该这么冲动，但我说我都是因为爱他，所以我们两个人才吵了起来，但是很快就和好了。你们不要怪他，他是为了袒护我。
3: 叶小溪走出审讯室的时候，正好和林慧、齐芳玉搭了一个照面。林慧看到叶小溪的时候想要上前，却被齐芳玉拉住，向他摇了摇头。林慧停住脚步，看着叶小溪张了张嘴，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叶小溪眼圈微红，
4: 不知道是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而悔恨，还是想到以后再也无法和林慧在一块儿而伤心。
3: 目送着齐芳玉和林慧离开，麦家伟轻叹了一口气。
5: 哎，你是经过这件事儿，齐芳玉和林慧会和好吗？谁知道呢？也许会，也许不会吧。
3: 雪莹望着他们的背影，心底的距离其实往往才是最遥远的。很多事情如果一开始就能开诚布公地说清楚，也就不会有许多误会，以及随着误会衍生出的罪恶了。但当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难以弥补。
5: 哎，你知道齐芳玉那幅画里的红衣女人是谁吗？那人看上去似乎不是夏薇啊，但好像也不是林慧，谁知道呢？也许只是她心中的一个影像，并没有这么个人。她永远活在美丽的幻想里吧。
3: 听了雪莹的话，麦家伟也没有再接口，只是和他一起看向齐芳玉他们离开的方向，沉默着不再言语。
7: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8: FM93.9，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一觉醒来脖子酸痛无法转动，有可能是落枕了。落枕跟颈椎病有关系吗？颈部僵硬酸痛甚至出现头晕手麻时，也许是颈椎病找上门。哪些小动作可以缓解颈部疼痛？要想睡得舒服，我们该如何选枕头呢？一觉醒来肩膀就开始疼痛，甚至难以动弹，为什么会如此呢？转圈甩胳膊、揉肩拉伸，哪些方法可以锻炼肩关节？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锻炼筋骨，缓解颈肩痛。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骨伤科主任医师陈江。陈大夫擅长骨伤特色疗法及微创技术，治疗成人脊柱和骨关节类疾病。同时呢，他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脊柱微创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分会椎间盘蜕变与修复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生活中啊，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本想好好的睡上一觉，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落枕了，头只能偏向一侧，这一动就疼，实在是太难受了。明明睡前还好好的，没有任何不适，为什么第二天就会落枕呢？而且啊，还有人会经常的落枕，对生活的影响实在是很大。那落枕是不是说明脊柱出现了问题，或者颈椎出现了问题呢？我们落枕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5: 那么落枕呢，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颈椎病。落枕和颈椎病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落枕一般是因为睡觉姿势不良，或者晚上睡觉时我们的颈椎脖子受凉所导致的。患者在早晨起床以后啊，会感到脖子肌肉的僵硬、疼痛以及活动受限等症状，一般在一段时间后能够自行的恢复。如果疼痛的症状

0: 需要手术去治疗。首先，咱们要知道落枕是怎么回事儿。落枕呢，是颈肩部的肌肉筋膜炎。通常由于颈肩部的肌肉啊，长时间处于过度紧张状态所致，常常表现为晨起出现剧烈的颈肩部疼痛，头歪向一侧，活动明显受限，不能自由活动，旋转颈部等。这与睡枕、睡眠的姿势以及受风寒相关。当出现落枕时，症状轻者可进行热敷，慢慢活动颈部，一般休息几日可见好转。擀面杖擀是不推荐的，而且呢，这种方法有可能会加重疼痛或者造成进一步的损伤。有的人呢，自己在家揉完以后反而疼痛还会加重，这是因为按揉的力度和位置不准确所导致的。那么呢，可能会使肌肉发生损伤，因此呢，建议大家还是应该到专业的按摩机构进行相关治疗。那么症状比较重的影响生活的啊，比如出现上肢的疼痛、麻木、头晕、恶心等，长时间无好转，而且这个落枕反复发作出现，就应该及时就医，排除其他的颈部疾病的可能性。
1: 颈部疼痛、僵硬、手麻，这就是颈椎病吗？颈椎不舒服该怎么办？枕头该怎么选？
0: 那么有这些症状的情况呢，一般就与颈椎病有很大的关系了。因为颈椎病当中有一种类型叫做神经根型的颈椎病。手麻呢，主要就是这种颈椎病所导致的症状。人颈椎病发生以后啊，会出现明显的颈部的疼痛啊，活动的受限，可能局部也会有血液循环不畅的情况。再加上呢，我们椎间盘突出或者颈椎的局部的骨质增生，可能会压迫到啊颈部的神经根，从而引起了咱们相应的神经刺激的症状啊，比如说手麻呀，还有上肢的一些放射样的疼痛等等。那么中医治疗的方法啊，对于颈椎而言实际上是比较多而且比较丰富的。咱们常用的啊中医治疗方法包括针灸、按摩、火罐，还有中药的内服、外用等方法都是比较常用的。那么颈椎病主要是根据我们的症状啊，还有它的一些特点，选择中间的一种或者呢几种方法进行一个组合综合治疗。那么颈椎病呢，它比如说导致颈肩部的疼痛啊，我们可以采取针灸啊、局部的按摩，还有配合火罐治疗。当然来讲，我们外用的一些常用的膏药，比如说啊舒筋活血类的膏药，或者内服一些相关的活血散瘀止痛的中药进行治疗，也是比较啊常用而且效果比较明显的。出现颈部不适呢，当然来讲，如果时间比较长啊，自己呢通过常规处理效果不好，还是建议呢先到医院去就诊啊，不要自己呢啊到这个按摩的一些这种机构啊进行这种盲目的按摩啊。因为到医院确诊以后呢，如果是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颈椎病的类型，比如说脊髓型的颈椎病患者呢，像这种患者我们都一般是不太建议去做按摩的啊。因为脊髓型颈椎病呢，它这种质压物，比如说骨刺或者突出的椎间盘，它造成了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这种脊髓这种结构的一个啊明显的压迫啊。那么压迫情况以后呢，如果在按摩用力比较大的时候，有可能会导致啊这种脊髓压迫的这种情况会急剧加重，导致呢脊髓损伤，可能会导致患者这种病情加重甚至瘫痪。因此来讲，我们在选择一种治疗方法的时候，还是建议啊先到正规医院去就诊啊，查清楚了以后再进行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另外呢，还有一种中医治疗方法，比如说小针刀。这种方法呢，治疗合适于肌肉比较紧张的这样一种颈椎病。因为呢，咱们这种小针刀啊，是通过松解外周的肌肉而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还有呢，神经根性颈椎病，针刀呢也可以松解神经根的外扣，减轻局部的水肿，以及脊髓型颈椎病

0: 真刀呢可以改善脊髓性颈椎病的椎管空间，但是对于交感型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真刀的治疗效果呢就没有啊针灸治疗效果好。那么对于选择枕头来讲，对于一个颈椎病患者来讲，实际上是有的时候是比较啊难以达到一个满意的程度，因为咱们市面上啊不同的啊颈椎呢这个枕头啊实际上是五花八门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小，各种各样的高度，还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的时候这个比较严重的颈椎病患者呢可能家里面都有五六个七八个枕头，但是呢往往都感觉不太舒服不太合适。那么有一些可供大家参考的一些选择枕头的一些原则啊，建议呢就是枕头的高矮软硬要合适，每一个人的体型它是不一样的啊，脖子的长短呀、脖子的这个曲度啊，这个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呢相对而言咱们的标准，比如说自己躺下的时候啊，我们的只要脖子是比较放松的啊，舒适这种感觉，这是咱们自己的能够直观的一个体验。同时呢在枕头材质的选择上啊，咱们可以选择透气呀、而且这个软硬适中的材料啊，常用的咱们比如说荞麦皮啊、绿豆壳啊，还有一些乳胶的材质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在咱们躺的时候呢，咱们平躺的时候啊，咱们枕的这个位置是我们颈部啊，而不是头后面，所以呢在我们躺下的时候啊，我们的脖子后面是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撑，而在我们头枕头后方这个位置它应该是有一个凹陷啊，这样的时候呢它会让我们的颈椎这个位置能够有一个在睡眠时候足够的支撑。那么在侧卧的时候呢，要建议枕头的高度呢刚好是一侧肩膀的这个高度，让我们在侧卧的时候啊，我们的头啊不至于啊低下去，也不至于被抬高啊，保持我们的整个脊柱呢是一个啊平顺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的颈部肌肉还有我们身体的脊柱整个的肌肉状态都是会在睡眠的时候会比较放松，这样睡眠啊起床以后会觉得啊全身都能够得到充分的一个放松，也不会觉得有颈部不适的感觉。当然来讲每个人的这种选择的啊这个枕头的合适度啊，都最好是呢需要去进行一个自我的啊一个尝试啊，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啊一个选择。
1: 一觉醒来脖子酸痛无法转动，有可能是落枕了。落枕跟颈椎病有关系吗？颈部僵硬酸痛甚至出现头晕手麻时，也许是颈椎病找上门。哪些小动作可以缓解颈部疼痛？要想睡得舒服，我们该如何选枕头呢？一觉醒来肩膀就开始疼痛，甚至难以动弹，为什么会如此呢？转圈甩胳膊、揉肩拉伸，哪些方法可以锻炼肩关节？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锻炼筋骨，缓解颈肩痛。很多人啊，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肩膀就会开始暗暗的发疼，甚至一吹风就会疼，尤其是长期保持伏案姿势的人。如果常感到肩膀僵硬、酸痛、无力，您可能呢是肩周炎。那颈肩的疼痛或者僵硬，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那么首先呢，肩关节的损伤的患者啊，常常能够具体的描述他受伤的过程啊，比如说肩关节我可能去做一些什么运动，或去拉伸一些什么物品东西的时候呢，出现过这样抻筋的时候啊，撞伤挫伤这样一种反应。那这个时候呢，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受伤的一个诱发因素。但是肩周炎的患者呢，他往往他没有办法去明显的回忆起来他有这样一个受伤的一个病史啊，他感觉就是可能从某一天突然间就慢慢越来越严重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描述他有一个受伤的明确的一个这样一个病史。那么肩周炎可能它是一种长期的慢性的劳损，或者肩关节它局部的一些组织结构啊，随着年龄的变化或者平时的这种慢性的劳作引起的一个蜕变。那么肩关节损伤的话呢，一般来讲它有明确的受伤的一个诱发因素，而且又受伤以后呢，它会引起局部的一个肿胀疼痛啊、活动受限等等 而肩周炎呢，它是一个比较慢啊，逐渐出现的一个疼痛活动受限。那么肩部疼痛的患者啊，这种损伤的患者，他能够有明确的定位，就是他什么地方疼，在哪个动作下疼啊，他一般损伤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损伤的韧带或者是肌肉组织结构啊。那么肩周炎的话呢，它这个范围呢就比较广泛，它是一个弥散性的一个局部的炎症反应。那么它往往来讲，患者不能够明确的描述它是哪个位置出了问题，它的位置比较广泛啊，活动受限的范围也是比较广泛的，这样一个特点吧。那么肩周炎呢，实际上在中医里边呢，它叫做五十肩啊，或者叫漏肩风。它其实这种一个名称呢，实际上表明了它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病的特点啊，这个50岁上下它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病情。第二个呢，漏肩风就是我们平时啊，肩关节不小心受凉了、吹风了，或者是这个去寒冷地方没太注意保暖，容易引起这个位置的一些不适感。所以呢，这种肩周炎呢，它主要还是一个以局部的疼痛、活动不便为主要症状的一个常见病。那么肩关节周围呢，有广泛的这种压痛，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往这个上臂啊，往上臂会有一些放射的感觉啊，就是三角肌周围这样一个位置，也会牵扯一些疼痛的这种情况。对于这种肩周炎疾病的缓解治疗哈，一般来讲，我们首先要去排查这些个因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这样一个肩周的炎症的损伤啊。有的患者可能长期从事一些这种工作，或者他的一种活动反复的是要去使用肩关节去发力去受力，那他可能跟他这种工作性质啊、生活方式、锻炼方式不当有关系。第二个呢，可能是在这种劳损的基础上啊，可能又受凉了啊，或者是本来好了一点点，后来可能又是一个不小心拉伤了等等这些诱发因素。我们在治疗过程中要去尽量回忆，去找到引起自己这个疾病的一些原因。那么在保证这些诱发因素啊不再去反复干扰的情况下，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治疗方法可以选择啊，包括一些口服的消炎镇痛药啊，还有一些局部的一些贴剂啊、烤灯啊等等这些热敷啊等等这些方法啊，都是可以去选用的。那么这个治疗方法，这些常规治疗方法，如果说症状能够得到控制啊，患者能够疼痛减轻，功能活动逐渐改善，那就是治疗有效的。这个一般在病情的早期或者早中期啊，一般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呢如果说患者的病情相对来讲啊时间比较长啊，这些之前的这些方法效果也不太好，那我们可以进行局部的一个封闭治疗啊，或者针刀松解，它可能能够让我们的药能够直达局部啊，发挥作用更好一点，有的时候呢能够取得不错的治疗效果。那么呢，中医治疗还可以配合像针灸、艾灸、中药熏洗等方法呢进行治疗，可以起到呢止痛、温经通络啊，然后改善肩关节功能的一个治疗效果。那么此外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呢，我们要适当的进行肩关节的一些功能康复的运动啊，一些保健操啊，一些自我按摩啊，关节功能锻炼等等啊，注意保暖啊，再就是避免呢咱们肢体呢提重物，还有肩关节长期的这种一个固定的致死劳损等等。
1: 合理的功能锻炼啊，是维持肩关节活动度的重要手段。不科学的运动方式啊，反而会让肩周炎找上门。那我们该如何锻炼才能不伤肩呢？来听骨科专家的支招。
0: 那么中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去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个反应，不能人云亦云，不要看着别人再怎么去练啊，自己就跟着怎么去练啊，要时刻关注这些锻炼方式对于咱们这个肩部的一些这种反馈的效果啊，总体来讲就要以自己舒适为宜，觉得锻炼完了以后咱们越来越强啊，越来越好转 这样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呢，看见别人的活动的这个范围比较大，

0: 上来自己还没有进行一个热身运动，或者没有进行一个这种适应的阶段，就直接进行这样比较大幅度的这种甩呀、转圈，可能不光对我们的疾病没有好的治疗效果，同时还有可能会加重原来的这个病情。因此来讲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动作啊不要过猛，负重不要太大啊，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尤其是那一些单杠、双杠、吊环、举重、抓举这些呢，实际上来讲，对于我们肩部不好的患者来讲是不太适合的啊。另外呢，网球啊、羽毛球、游泳啊，需要上肢举过头顶的这个运动呢，它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肩关节损伤的这种加重。那么进行这些运动的时候啊，我们要把强度降低，适可而止。要在运动之前呢，也要进行充分的这个热身运动。那么对于天气比较寒冷，你比如说冬季的时候，要去选用这样的啊这种方式的时候，要相对谨慎啊，因为可能寒气入侵呢，然后呢也可能会加重我们之前的肩关节疾病的一些啊这个症状。啊，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活动可以帮助锻炼肩关节，又不会造成损伤？那么几个比较常用的经典的方法，第一个是爬墙法。那么肩关节锻炼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吧。首先呢，患者要面向墙壁，双肩呢紧贴墙面上，然后用手指带动手臂呢，逐渐向上做爬墙动作，一点点用力向上爬，尽量达到啊咱们高度，然后循序渐进，逐渐去增加高度。第二个呢是画圈法，可以上下方向画圈，也可以呢左右方向画圈。通过画圈的动作呢，达到了增加肩关节活动的目的。第三个梳头法，患者呢双手交替去摸自己的前额、头顶、枕后以及耳后，向前纵、向绕、绕头一圈，就像梳头一样这样一个方法。第四个呢器械锻炼。咱们可以使用小区啊，或者公园中的一些锻炼的器械，锻炼肩关节。如能够呢，上下拉伸的器材，使肩关节周围的肌肉呢拉伸锻炼，从而增加肩关节活动范围的这样一个目的。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蚕，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厨，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坐在旁边的是馋嘴马丁，马丁你好。
1: 周杰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听两句歌。

0: 好美哈、
1: 啊！哎呀，听到这个悠扬的歌声啊、嗯，顿时就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而且心胸开阔。
0: 来到了这个内蒙大草原啊，让我们感觉有一种这个幅员辽阔的感觉了。
1: 对，
0: 嗯，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内蒙的美食啊。那么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来自于成吉思汗蒙古餐吧的达斡尔族的小伙子，叫孟健。孟健你好。
2: 大家好，我叫孟健，是来自呼伦贝尔的一个少数民族达斡尔族。
0: 嗯，
2: 很高兴见到你，周杰老师，还有马丁姐姐。
0: 好，其实呢，这个孟健的岁数非常小，90后啊，现在也就20几岁，但是呢，也是属于北漂一族。你是属于应该说是居住在内蒙古大草原的达斡尔族的小伙子，但是来北京已经5-6年的时间了。
2: 对对对，我是2000年来的北京，
1: 我想这个孟健能不能用你那个民族特色的语言先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问个好。
2: 可以可以，边都是塞纳人呢哈萨亚波勒人，就我这意思呢，就是我跟大家所有的人问个好。
0: 嗯，反正说的这个对不对我们也不懂啊，但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真有是这个达斡尔族啊，或者是这个内蒙古的朋友们啊。
1: 对，蒙古族，像咱们这个收音机前有老听众，像哈图老师，那个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嘛，也是生活在这个内蒙大草原上的这个少数民族的朋友。
0: 没错。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呢来聊一聊内蒙的美食。那么如果听众朋友呢，比如说您呢所喜爱的内蒙的一些美食，您想跟我们大家进行交流的话呢，也可以发微信过来，咱们互相交流啊。好了，那么说到内蒙古的大草原啊，我们立马呢会想到一望无边的那个大草原、飞驰的骏马，这个内蒙古的那个汉子们是吧，摔跤啊等等的哈，
1: 对，
0: 大口的吃肉，大口的
1: 喝
0: 喝酒啊，那种感觉，
1: 然后还有非常悠扬或者是浑厚的蒙古族的音乐呀、我觉得都是非常吸引人的。
0: 记得那天呢我说要说内蒙的美食，很多朋友就问我说，哎，那个嘉宾他会弹拉这个马头琴嘛，他会唱乌麦嘛，啊呼麦嘛，
1: 对
0: 啊等等的，我说会啊我会啊。刚才我跟这个孟健一接触的话，孟健好像还真学了一点这个呼麦是吧，给大家简单这个学几句，
1: 亮亮嗓，
0: 亮亮
2: 说不上学吧，因为咱们这个一直是接受这个蒙古

0: 族文化的这个影响，
1: 嗯，
0: 但是我自身啊特别喜欢这个呼麦，
1: 嗯，
0: 但是我也是一个初学者，说不上什么大师，说也不是很厉害，就是说也不是说厉害吧，
1: 就初学者，
0: 对，初学者，
1: 嗯
0: 啊，只能这么说。
1: 其实说到呼麦啊，更多的有些人呢不知道，以为它是一个乐器，实际上不是，是肉打，这完全是自己用声音来模仿，
2: 对，
1: 什么大自然的声音啊，生物的声音呢，啊，
2: 全是靠这个控制我们的声带的抖动来发出与咱们平常的一些唱歌的唱法呀，啊，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声音效果。
1: 嗯，这个乐器呢是随着人走的啊。来，孟健，
0: 首先我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呼麦吧。呼麦是咱们用咱们的声带，发出那个震动，有时候发出震动，有时候不发出震动，然后用那个咱们身体就自身的那个腔体的气流产生共鸣，然后特殊的声音技巧，演唱者用闭气，然后技巧使用，就是那个气那个，发出那个震动，完了像这样。就是说他就是说这是我初学者嘛，肯定
1: 这是最基础的，
0: 对，就是练基础，就是说像那个还有那个哨音呐，啊，还有泛音呐，啊，很多，就是说刚学的时候嗓子会疼，像发出这样的声音，感觉像那个牛的声音。其实因为咱们这个呼麦，就咱们那个蒙古族，就是说他放牧的时候学那个羊叫啊，青蛙的声音啊，就是说它是来自自然的声音。
1: 其实这个如果掌握不好的话，这属于喉音，喉音是毁声带的啊，所以一定要跟这个正确老师用正确的方法来学啊。
0: 对，所以我是初学者，说有点不自我。
1: 没有，很好很好，效果已经有了，效果已经有了。当然就是说你这个声音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
0: 对对，要不然会
1: 毁坏的。
0: 对，你的声带这边会有点疼吧，就是会有点哑。
1: 没错，好，那么接下来呢，实际上有些朋友问了，说，哎呀，这哪能听到呼麦啊？实际上我知道呢，就是这个梦见你那儿是有呼麦的，就有呼麦表演的啊。
0: 对，我这有马头琴呐，
1: 对，都有
0: 蒙古乐队啊，这一些。
1: 当然了，这个具体的地点呢，咱们也不能说哈，大家可以看公众微信平台去看这个地点啊。
2: 对，回头这个我把这个相关的文章会发到咱们推送里的，您只要关注咱们的饭点儿说吃的平台就可以了。
1: 没错，其实说到内蒙的美食啊，反正我印象当中的就是肉特别多。
0: 对，
1: 就牛羊肉，
0: 肉食，然后就一些奶茶吧，
2: 对，还有奶，
0: 奶制品，
2: 就是那个主要就是肉食，然后还有这些就是奶制品啊，各种的鲜奶啊，或者是做成一些奶酪等等其他的一些，
1: 好像就是以羊肉为主，还有什么奶制品啊等等。其实蔬菜相对来讲呢是比较简单的，而且这个肉呢做法上呢一般是以这个烤为主，是吧？
0: 一般是以那个清水煮为主。
1: 哦，清水煮，
0: 对，分区域，鄂尔多斯那边喜欢吃烤的，但是我们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这边的少数民族啊，蒙古族这些都喜欢，一般就是水煮的手把肉。
1: 所以呢有这个煮的啊，就是吃它这个羊肉本身的鲜美的味道。
2: 对
0: 对
1: 啊，什么调料几乎也不怎么搁。
0: 对，
2: 因为这个蒙古大草原嘛，这个聚居着很多游牧民族。这游牧民族的特点就是要随时迁徙，跟着这个草原啊随时迁徙，所以说呢他们这个饮食文化也形成了一定特点，它必定不会像咱们中原这种聚居定居的这些人来说就是非常繁复，像咱们烹饪很繁复了。
1: 对，
2: 像
1: 游牧民族，
2: 对，游牧民族它饮食特点其实就是很简单，烹饪方法和这个调味都是很简单的，那更多的呢是吃这个食材的本味。其实现在来看看反而倒符合现在人
1: 对
2: 于食物的一个追求，
0: 对对对，
2: 希望吃到更原真更本味的东西。
1: 没错，其实呢说到这个水煮是一个方面，另外这个烤啊可能在全国都非常有名哈，说的它的烤羊腿啊，
0: 烤全羊
1: 啊，
0: 对，
1: 甚至手把肉，
0: 对
1: 啊，
0: 这都是咱们传统的一些吃法。
1: 一会儿咱们再说说，比如吃这些这个食品的时候应该有些什么讲究，其实这个讲究还是挺多的，
0: 讲究特别多。
2: 对，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大家交通都发达了，随便开个车就能到这个内蒙大草原去做客了。咱们是作为客人到了大草原，还是要这个懂一些人家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一些规矩。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好好的大家来探讨交流一下。
1: 没错，真的别破了规矩啊。
0: 对，
1: 你像我前些时候呢曾经去过这个锡林郭勒，
0: 对
1: 啊，锡林郭勒大草原，而且我还看到了就是这个沃尔盖草原。据说当时拍这个《狼图腾》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沃尔盖草原拍的。而且当时就是你还记得电影当中有这个马在那湖里边，然后最后就冻成这种

0: 冰的了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那个湖我都看到了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非常漂亮，而且呢，这个草原嘛，一个是它整个的这个绿草非常漂亮，而且蓝天白云。
1: 您去的是几月份？
0: 我去的是大概是九月份吧。
1: 九月份，
0: 嗯，
1: 现在这个季节，嗯，七到九月份是咱们草原的黄金季节。
0: 对对
1: 对,
0: 对，非常漂亮，但是就风有点大。咱们先看看听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这个。来，这个梅梅说了，说这九零后真是多才多艺呀、啊，呼麦太难了，说特别好听，真棒啊！
2: 这个呼麦和这蒙古长调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音乐形式，
0: 嗯，
2: 而且呼麦这个对于声带的控制真的是需要下很深的功夫去学的，
0: 没错。另外呢，一位朝鲜族的朋友，因为我也不太懂，他用朝鲜语呢这个写的名字哈、
2: 哦
1: 嗯，
0: 好像你们内蒙古那边的话有很多的少数民族，
1: 对对对，
0: 哇，都聚集在那，大概都有些什么样的民族？
1: 嗯，咱们这个内蒙古啊是少数民族
0: 居住
1: 比较对比较多的一个省、
0: 嗯、
1: 也是，但是在我们呼伦贝尔就是少数民族也比较多，
0: 嗯
1: 啊、主要有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这是我居住的地方，还有蒙古族，嗯、还有朝鲜族，
0: 哦，
1: 还有锡伯族，嗯、还有甚至还有俄罗斯族，
0: 嗯
1: 啊，就是说还有赫哲族，就是说我们这是省会交界嘛，就是呼伦贝尔、
0: 嗯，
1: 呼伦贝尔非常大，说民族也非常多这边，
0: 嗯，你是住在呼伦贝尔？
1: 对，我住在呼伦贝尔海拉尔，然后是莫里达奥自治区，莫腾达瓦的。
0: 嗯，好的，来，咱们一一的来看啊。这个美惠子说了，哎呦，听嘉宾的声音真好听，一定是一个帅小伙，绝对是个帅小伙。但是他的块儿好像没有那个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内蒙的小伙的块儿那么大哈。
2: 对，这个大家这个印象里都应该像这个蒙古的摔跤手一样的。
0: 哎呀。小飞要在他会一个游戏、
2: 嗯、
0: 就是说呢，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字儿或者写一句什么话就能看见他的照片，你能弄吗？
2: 这个也可以，您聊着我手底下弄着。
0: 行行，来，这个马丁来给您弄这个游戏啊。然后呢，这个美惠子呢也说啊怎么怎么好。另外哈图说昨天中午呢刚从内蒙回来，一下子掉进了火坑里了，就说那边有多凉快，这边有多么的热啊。另外呢哈图还发了很多的照片，哎，这个大概是这个朝鲜族的啊，他说这个内蒙的美食我推荐烧麦啊，真高兴来到北京就能听到介绍家乡的美食，好激动啊。另外呢王岩也说这个小学毕业啊，说小学毕业去过内蒙，说四子王旗只记得好多肉啊，什么沙葱啊奶茶呀、啊、等等的，
1: 沙葱土豆泥、
0: 嗯、
1: 也沙葱土豆泥还有奶茶。沙葱是咱们那个草原这边沙漠那边，就是说鄂尔多斯或者是在锡林郭勒这边独有的这一个沙葱。
0: 嗯
1: 要说我们呼伦贝尔有什么吧，我可以推荐一个，就是韭菜花。
0: 韭菜花，
1: 对，他吃羊肉的时候蘸着吃特别好吃。
0: 嗯，
1: 而且这个韭菜花也是现在要到采摘的这个季节了，你到那个采摘的季节到那个草场去的话，就是说他那个草不是绿的吗、
0: 嗯、
1: 你会看到银白色全都是韭菜花，白色的。
0: 哦、嗯、那就是说有些这个羊肉呢是蘸着这个韭菜花来吃。
1: 对，
0: 这韭菜花怎么来处理一下呢？
1: 韭菜花首先它是一个韭菜花嘛，其实它是韭菜的一个种子。
0: 嗯，
1: 然后你就是说去往上一撸，往上一拽，它就这个韭菜花就掉下来了，然后就采摘收割、
0: 嗯、
1: 然后就是说把它就是用那个绞肉机，这是传统的，就是说绞肉或者是拿那个锤子，就是那个凿子，就是那种那个木头锤子那个凿，
0: 嗯嗯，
1: 给它碾碎，这是原始的，现在都用那个机器，它这个比较细，然后这个口感味儿啊非常好吃、
0: 嗯、就跟我们北京人说那臼子似的是吧，
2: 对，
0: 就是弄那个那个什么这个蒜泥
2: 的，就跟咱们、那个、
1: 就有点像蒜泥所说，
2: 其实跟咱们北京吃涮羊肉，
0: 对对，
2: 不也因为涮羊肉
0: 也
2: 是从蒙古那边这个传过来的嘛，
0: 嗯，
2: 所以说这很相似，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他们当地的这些韭菜花一个是味儿会更足，而且是没有什么污染、
0: 嗯、没错没错。另外刚才提到那个沙葱、
1: 嗯、
0: 这个沙葱和咱们这个什么有点像啊？
1: 沙葱说实在它有点那个像韭菜，对，它生长那个就是说长度啊或者高度啊就是细啊，因为它不像真正的大葱那种、
0: 嗯、
1: 但是它有葱的味道，
0: 嗯
1: 啊，沙葱可以包饺子吃、
0: 哦、
1: 啊，然后可以拌凉菜，沙葱土豆泥，
0: 哦，它是
1: 对
0: 大葱类的，
1: 有点像葱的味道，但它不是大葱类的，它有点像韭菜，
0: 哦有点像韭菜、
1: 对，
0: 哦，这个我刚第一次知道，
1: 对，
0: 沙葱是属于韭菜，但是它有大葱的味儿，
1: 对，有点像它的那个，它是那种细细的，
0: 细细的
1: 啊，它不像那个大葱那么。

0: 那么大，
1: 嗯
0: 啊，有点就是生长的有点像韭菜吧，但是它是那个葱的味道，
1: 嗯，
0: 所以叫沙葱。
1: 好的，另外赵琦说了，说到内蒙古的美食呢，第一印象就是蒙古包羊肉，
0: 对，蒙古包子，
1: 蒙古包子，啊，这个它是蒙古包羊肉啊，实际上这个蒙古的包子，我觉得也挺有特点的。
0: 蒙古的话，包子啊，首先它就是蒙古大包子，
1: 就内蒙包子，
0: 啊，你可能在北京吃到的包子就是有点。特别像有点像那个小笼包的感觉，现在咱们制作方式，咱们真正的蒙古包子非常大，就有点像那个大馒头似的，里面全是羊肉馅儿啊，然后它还得是流汁儿的，特别吃着特别好，而且有点有点放蘸着那个蒜还有韭菜，就韭菜花一起吃特别好，传统的
1: 就一咬一波油，
0: 对，
1: 啊，那种感觉，
0: 流汁儿，
1: 流汁儿，
0: 对，但是它是纯羊肉馅儿的，也有用那个牛肉去做的做馅儿的，
1: 另外老史说了，说这个风干牛肉干、奶制品、酒、山珍等等都是挺好的，
0: 对，要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就不得不说一个比较经典的了，就是风干肉啊，
1: 风干肉，
0: 风干肉大家应该都了解，风干肉是那个俗称蒙古军粮，就是俗称咱们那个成吉思汗打天下的时候。咱们的军粮就是用那个风干肉去做的，它首先它就便于携带，对，耐保存，而且它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就是说你两斤的那个风干肉可能相当于咱们20斤的面，因为这好携带啊，首先它便捷，然后营养价值高，而且咱们这个对于咱们蒙古人就是说打仗的时候，就是说身体啊或者这个体能上能补充的非常好。
1: 这个风干肉啊，因为我尝到了这个内蒙古的风干肉，它其实里面的调料搁的并不多，所以你吃起来的话呢没有太多调料的味道哈，可能有些人还不太习惯呢。
0: 对，风干肉吃着第一感觉有点硬，但是越嚼越香，这个，而且它这是纯那个风干的，首先把这个肉现在的工艺做法就是先腌好，跟佐料，腌到就是说12个小时吧，就然后再，找个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给它挂起来，就是说让它自然风干，风干之后就脱水之后，然后就是说，稍微就是说散一下，就是看它的那个干度、那个湿度这边，基本上就成功了。
1: 当然了，在内蒙古那个地方呢，它有那样的气象条件哈。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要说在北京，要是做那种内蒙的风干肉的话，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啊？
0: 北京这地方比较潮湿，对于我
1: 相对比较潮，
0: 对，有点闷。相对于我居住的环境来说，因为咱们内蒙比较干热，适合去做这些菜。
1: 好，其实说到酒啊，哎呀，我记着我这个活到现在啊，大概可能也就醉过三次，这三个地点都非常逗，一个是山东，一个东北，一个是内蒙。
0: 对，
1: 哎呦，这个，
2: 都是非常热情
1: 好客
2: 而且都是非常豪爽，喜好饮酒，
1: 尤其是在内蒙那次，我觉得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醉了，所以你们那个就是内蒙古人的那种热情劝酒啊，真是不可抵挡的。
0: 咱们首先去内蒙的话，咱们内蒙人啊，就是蒙古族啊，或者是咱们内蒙的少数民族啊，非常的好客。尤其是像我们达斡尔族，或者是去我们那边的话，我爸爸就接待招待客人的话，就是说，必须把客人喝倒，然后呢，必须招待好啊，可能会杀个羊啊，或者是怎么样去招待客人。而且就是说，咱们那边喝酒的话，就是必须喝倒。这是一个特色。
1: 其实他必须喝倒，实际上是一种热情。他觉得人喝倒了，人家咱们才照顾周到了，人家才美了。
0: 对对
1: 啊，他是这么一个意思。
0: 要是您要是不喝，要是如果他劝您酒不喝，感觉哎呀，这个好像我招待的不够
1: 见外似的，
0: 对，不够周到似的，好像。
1: 所以这也是个民俗的习俗。
2: 对，
0: 这
2: 种这种扑面而来的热情，这个不仅是咱们作为这个外地的游客到了内蒙会有这种非常深切的感受。特逗，咱们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叫哈图老师，他应该也是那个内蒙人，长期生活在北京，有时候跟他这个线下互动交流，他就说，哎呀，我也不敢轻易回去啊，回去自己的朋友就拉着要喝呀，不喝好了好像都是不够交情一样，所以可能是真的是民族这融化在血液里的那种豪爽，那种豪爽的劲头，真的是感觉是非常的这个天真单纯。
1: 对对对，其实各个民族都有各个民族的特点啊。
0: 对，
1: 我这人就比较喜欢这个蒙古族，我觉得蒙古族人呢特别的给人感觉憨厚正直热情啊，那种感觉 啊。那个马丁，您捣鼓完了吗？
2: 对，我这个咱们已经把咱们今天的这个嘉宾的这张靓照已经发在咱们平台上了。您关注咱们饭点说吃的微信平台，在上面回复内蒙两个

0: 字，
1: 内蒙两个字，
0: 对，就能看到今天咱们这个嘉宾九零后的帅小伙的帅照。
1: 好，这个哎呦你真棒，哎我真佩服你马丁，刚才就这么一会儿能捣鼓的这么复杂。行，到了这个饭点说事的公众微信平台写一个内蒙两个字就能看见我们的嘉宾了啊。另外呢，生不如死，我一到这名字吧我就想给他省掉，就叫中年人就完了，但是还是念了啊。说这个内蒙的烤方子啊，说一窝丝是地方的美食，这个我不知道小伙子知道吗？一窝丝
2: 这个菜我在呼伦贝尔没有接触到过这个菜
1: 哦。那中年人您可以再细说两句啊。另外鼠标也说了啊，说这个请个嘉宾说内蒙草原除了肉还有啥好吃的野菜不？说咋吃啊？鲜黄花菜不算，中毒过。哎，还真是啊。说到这个内蒙那边，像这个羊肉啊，什么这个奶制品啊，奶酪啊，什么奶茶呀、啊、等等的，主食像什么油麦面呐、啊、等等，除了这些，还真的有野菜这一类型啊。
2: 就说我们呼伦贝尔吧，我们呼伦贝尔这边那个野菜啊比较丰富，像那个柳蒿芽。是我们达斡尔族非常喜欢吃，而且是在呼伦贝尔的少数民族都喜欢吃这个菜。这个菜就是吃着就稍微有点苦，但是这个苦这个味道就是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味儿，而且它跟那个肉，牛排啊，或者是猪肉啊，或者羊肉都可以去做的，这个菜特别好。还有一个就是山里红，就是那个芒了，用我们民族话说的话，这都是比较广泛的，就是说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吃着用汉语我说不太清楚，这个菜酸酸的，就山就那个叫 Nohli， 就是用我们民族话就是那个吃的，就是基本上草原上都会有它的，像它啊，用汉语说吧，它叫那个菜叫狗舌头，它的有点它的那个菜叶子有点像那个舌头的样子、啊，就是我们当地的方言啊，但是用我们民族话说就是Nohli， 然后就是酸酸的，
1: 好听。这个托尼说了啊，说听着这个嘉宾表演呼麦的美丽的声音，闭上眼睛就仿佛游走在大草原上，就是那种感觉，吃什么都香。说特别想欣赏一下二八老师和这个马丁在节目当中一展歌喉。哎，马丁准备了啊，天堂是吧？天堂那个腾格尔的
0: 这个，我觉得咱留在最后，给我留15秒就行，因为我怕影响收听率。我唱完了以后，
1: 我觉得反而能够引起一个小高潮，还是现在来吧。
0: 先跟腾格尔老师恕个罪啊，模仿一句腾格尔老师唱的，我觉得最有特点的，
1: 对，
0: 叫《天堂》是吧？
1: 来，
0: 大家准备听了啊。冷冷的天空。
2: 下一段呢？
1: 挺好，挺好啊！把这个特点啊，把这个腾格尔老师的特点啊，这个抓得特别准确哈、啊，一股子一股子。
0: 对，然后这只能模仿一句，模仿多了就不像。
1: 没错。
0: 然后下回我再研究研究，能多模仿几个其他的歌。
1: 行行，好了，那也感谢马丁，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今天的饭点说吃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向左。
1: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
4: 晚上好。
3: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4: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我市召开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大会，我市儿童友好心理驿站正式启用，我市第四届我市小小非遗传承人剪纸大赛圆满落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7月13号，中共北安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大会召开，黑河军分区大校司令员肖科出席大会，宣布孟凡京同志担任北安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命令，并颁发任职证书。市委书记、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孟凡京作表态发言。
5: 肖科代表黑河军分区党委对孟凡京同志就任北安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表示祝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管武装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守政治建军首要任务，坚决扛起党管武装政治责任，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优良传统，发挥属地优势，切实当好北安市党管武装工作的领跑者、带头人，在新起点上推动全市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建设工作开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孟凡京表示，作为新任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管武装根本原则不动摇，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上级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切实把党对武装工作的绝对领导贯穿全过程各方面，扎实推动各项武装工作落地见效，绝不辜负军分区党委的信任和全市驻军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的殷切期盼。近日，由市妇女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铁西街道党工委联合建设的儿童友好心理驿站启用仪式在锦安社区举行。启用仪式上，为驻站讲师颁发聘书，市第三中学心理教师和市女企业家协会心理咨询师成为心理驿站专业讲师。仪式结束后，首场公益心理健康讲座随即开讲，现场气氛热烈，互动不断。两位讲师聚焦青少年厌学、校园人际交往难题及高校亲子沟通、家长情绪调节等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以真实案例为引展开讲授。讲授过程中，讲师邀请孩子与家长上台互动，还设置台下亲子相互鼓励环节，并为家长提供实用疏导技巧。讲座结束后，大家有序进入心理驿站，参观了沙盘游戏区、图书区等功能区，了解每个区域的用途与特色，对心理驿站有了更直观深入的了解。近日，第四届我市小小非遗传承人剪纸大赛圆满落幕。本次赛事由市文光旅局主办，市非遗保护中心承办，吸引全市100余名青少年踊跃参赛。赛事邀请非遗传承人担任专业评委，最终评出1等奖3名、2等奖7名、3等奖14名、优秀奖38名。本次参赛作品题材丰富，构思新颖，既保留传统民俗文化韵味，又融入新时代特色元素，生动展现了我市剪纸独特艺术魅力，充分彰显青少年传承非遗的蓬勃活力。我市还将持续开展非遗普及、实践展示等活动，持续做好非遗传承育人工作，以非遗赋能文旅高。

受南朝皇帝深恩，唯愿速死，但是有梁上灰尘落在他的袍袖上，得立刻将灰尘弹去。洪承畴连袍袖上的清洁上如此爱惜，岂有不自惜性命之理？皇太极闻听哈哈大笑说：好，这话说得很是啊，他一定会想，但是不要逼他太紧，不要催他剃头，缓些日子无妨啊。几天以后，洪承畴已有愿意投降的表示，清朝政府就给他安置到有两进院落的宅子里。除了曾在三官庙中陪伴他的颇为温柔体贴，使他感到称心的娇仆白如玉仍在身边之外，又给他派来两个仆人，一个马夫，一个管洗衣做针线的女仆，一个很会烹调的厨师，还有一个管做粗活的仆人。一切的开销都不用洪承畴担心，日常也有官员们前来看他，但是他因身份未定避免回拜。但有时想起老母和家中的许多亲人，想起故国，想起祖宗坟墓，尤其想到崇祯皇帝，心中感到惭愧心酸，甚至隐隐刺痛。但是近来在平常时候，有满洲官员们前来看他，他倒是谈笑自若，没有忧其外露。有时忠义之心，忧戚之感，重新扰乱他的心中平静。但是他强颜为欢，不想在满洲臣僚面前流露出这种心情。他对于饮食逐渐讲究，对于整洁的习惯也几乎完全恢复了。洪承畴对于自己自幼读圣贤之书，受忠义之教，落到这个下场，还是觉得羞耻。他不禁发出了恨声，不断的长叹。但是奇怪的是，这时如果他有心自尽，很容易为国成仁。然而他根本不再有自尽的想法了。这天午饭后不久，正当崇祯在乾清宫为洪承畴写祭文的时候，范文成差一位秘书院的官员前来见洪，告诉他说，明天上午皇上要在大政殿召见他同祖大寿等，请他今儿个剃头，并说一应需用衣帽，随后送到。虽然这是洪承畴意料之中必有的事儿，但却仍然不免在心中猛然震动。这位官员向他深深作揖致贺，说他必受到皇上重用。洪承畴则赶快还礼，脸上的表情却是似笑似哭，喃喃的不能回答出一句胡论的话来。刚送走这位官员，有人就送来了衣帽靴鞋，并送来了一个衣服整洁梳着大辫子的年轻剃头匠。那剃头匠向洪承畴磕了个头说，大学士范大人命小人来给大人剃头。洪承畴沉默片刻，把手一挥说，知道了，你出去等等。剃头匠退出之后，洪承畴坐在椅子里默然不动。他过了好长一阵，仍然是双眼直直地望着墙壁。虽然他已经决定投降，但是剃头这事儿竟给他蓦然带来很深的精神痛苦。这样的矛盾心情和痛苦，也许像祖大寿一类武将们比较少有。洪承畴在童年时就读了《孝经》，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话背得烂熟。如果是为国殉节这一句古圣贤的话，就可以不讲，而只讲尽忠即是尽孝。但如今他是做叛国降臣，剃头就是背叛了古圣先王之志，背叛了华夏之习，背叛了祖宗和父母啊！一旦剃头，生前何面目再见流落满洲的旧属，死后何面目再见祖宗呢？然而洪承畴心中明白，

既然已经投降，不随满洲习俗是不可能的。在这件事上稍有抗拒，便会被认为是怀有二心，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洪承畴正在衡量利害，白如玉来到他的身边，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说：老爷，快剃头吧，听说范大人马上就要来到，与老爷商量明日觐见憨王之事。洪承畴嗯了一声，点了下头。白如玉掀开了一半帘子，探出头去，把手一招，随即满洲剃头匠把盆架子搬了进来，放在比较亮的地方。这架子下边是木架子，有四条腿，都砌得红明红明的，上边放着铁炉，形似罐子，下有炉门，燃着木炭，上边接一个约有半尺高的黄铜围裙，它端来盛有热水的擦得光亮的白铜脸盆，放在黄铜围圈上。脸盆背后的朱红高架旁挂着荡刀布，中间悬着一面青铜镜。剃头匠本来还有一只特制的凳子，如同架子合成一担，可以用扁担挑着走。因为洪承畴的屋中有更为舒适的椅子，所以不曾将那只凳子搬进屋来。剃头匠把一把椅子放在盆架前边，请洪承畴坐上去，俯下腰身替他用热水慢慢地洗拭要剃去的头发和两腮的胡须。洪承畴对剃头这事儿完全陌生，只好听从剃头匠的摆布。洗过之后，剃头匠将盆架向后移远一点，取出刀子在荡刀布上荡了几下，开始为洪承畴剃头。这刀子是真快呀，只听得刷刷两下，额上的头发已经去了一片，露出青色的头皮。洪承畴在镜中观见，赶快闭了眼睛。剃头匠为他剃光了脑壳下边的周围头发，剃了双鬓和两腮，又刮了脸，还将上唇和下颌的胡须修剃得整整齐齐，然后把洪承畴留下的头发梳成了一条辫子，松松地盘在头上。洪承畴睁眼看着铜镜子里的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比原来年轻了十年，但不禁心中一酸，赶快把眼光避开镜子，暗自叹道：从此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洪承畴正要起身，剃头匠轻声说：请老爷再坐一阵儿。随即这个年轻人用两个大拇指在洪承畴的两眉之间轻巧地对着向外按摩几下，又用松松的空拳轻捶两下，然后转到洪承畴的背后轻捶他的背脊和双肩，捶了一阵儿，又蹲下去捶他的双腿，站起来捶他的两只胳膊。剃头匠的两只手十分的轻巧熟练，时而用实心拳，时而用空心拳，时而一空一实，时而变为窝掌，时而使用拳心，时而又变为竖拳。由于手势的变化快慢的变化，使锤的声音节奏变化悦耳，被锤者身体和四肢感得舒服轻松。洪承畴以为已经锤毙，不料剃头匠把他右手每个指头拉直，猛地一拽又一屈，使每个指头发出一声响，然后把这小胳膊屈起来拉直，猛地一拽也发出响声，再把小胳膊屈起来，冷不防地在肘弯处捏一下，使这胳膊猛一酸麻，随即恢复正常。而这酸麻之中有一种特殊的快感，他把洪承畴的左手和左胳膊同样的摆弄一遍。剃头匠看见洪承畴面露微笑，眼睛半睁，似有睡意，这就知道洪承畴是觉得舒服了，
便索性

把洪承畴放倒椅背之上，抱起他的腰举一举，使洪承畴的腰窝和这下脊骨也觉得柔和。接着又扶着他坐直身子，在他肩上轻捶几下，冷不防地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在他的下颌下边按照穴位轻轻一捏。洪承畴蓦然昏晕，浑身一晃，刹那苏醒，但是顿觉头脑清爽，眼光明亮。剃头匠又替他仔细地掏了耳朵，然后向他去了右膝打签，陪笑说：老爷请起，过几天小人再来给老爷剃头刮脸。洪承畴刚起身，白如玉就将一个红纸封子赏给剃头匠，剃头匠接到手里，猜到是一两银子，赶快向洪承畴跪下叩头说：谢老爷的赏，要不是老爷今日第一次剃头，小人也不敢接赏，这是讨个吉利，也为老爷恭喜。老爷福大命大，逢凶化吉，从此吉星高照，前程似锦，沐浴皇恩，富贵无边。白如玉等剃头匠走后，用一绸帕将剃下来的长发和以后不会再用到的网巾包起来，放进了洪承畴床头的小箱子里，然后侍候主人更换了衣服。洪承畴平日认为自己生长在衣冠文物之邦，很蔑视满洲的衣帽，称之为夷狄之服。他常骂满洲人的帽子后边拖着臀尾，袖袍做马蹄形，这都是自居于走兽之伦。现在他自己穿戴起来，对着镜子一看，露出了一丝苦笑。正要暂时仍旧换上旧服，外边仆人来禀，内院大学士范大人驾到。洪承畴赶快奔出二门外相迎，心里说道：幸好换上了满洲衣帽。洪承畴本来要迎出大门的，但看见范文成已经进到大门内，就抢到范文成的面前，深深一揖说道：汝承罔顾，实不敢当啊。范文成赶快还衣，陪笑着说：九老是前辈，今后领教之处甚多，何必过谦。二人并肩走到二门阶下，洪承畴又做了一揖，说了一声请。范文成还了一揖，登阶入门。到了上房阶下，洪承畴又同样礼让。上了台阶以后，到门口又作揖，让范文成先走一步。到了上房正间，洪承畴又作揖，请范文成在东边客座坐下，而自己在西边主座落座。仆人献茶之后，洪承畴稍微欠欠身，陪笑着说：学生以戴罪之身，未便登门拜谒，务请大人海涵呐。范文成答：不敢不敢，老先生来到圣京，朝野十分重视，皇上恩情隆我，以礼相待，且推心置腹，给予重用。明日召见之后，老先生即是皇亲大臣，得展经纶矣。随即范文成把明日朝见的礼节向洪承畴嘱咐一番，正说话间，一个仆人匆匆进来，向洪承畴禀道：请老爷赶快接旨。洪承畴不知何事，心中砰砰乱跳，赶快奔出迎接。范文成趁此时臂立一边。那来的是一位御前侍卫，手捧黄缎包袱，昂然走进上房，正中面南而立，等洪承畴跟进来，跪在地上。来人用生硬的汉语说道：皇上口谕，洪承畴孤身在此，一物尚多未备，朕心常在念中。目前虽然已交五月，但关外还会有寒气袭来，

今次洪承畴貂皮马褂一件，以备不时御寒之需。跪在地上的洪承畴连忙呼叫谢恩，又叩了仨头，然后双手捧接包袱，恭敬起身，把这包袱放在八仙桌后的条几正中间，又是躬身一拜。御前侍卫没有停留，随即回宫了。洪承畴送走了御前侍卫，回进上房，对范文成说：皇上朕乃不世之主也。这天晚上，洪承畴的心情极不平静，他坐在灯下很久，思考明儿个上午跪在大清门外自己该如何说那些有罪的话，然后被引到大正殿前跪下，大清皇帝可能问些什么话，他自个儿该如何回答。虽然他做官多年，身居高位，熟于从容应对，可是明天是以降臣身份面对新主，不能说半句不得体之话，更不能答错了。当他在反复考虑和默记一些重要语言的时候，虽然不知道崇祯皇帝正在那边反复诵读修改好的祭文，而在哽咽饮泣，甚至伏案痛哭，但是洪承畴明白，大明皇帝和朝野都必以为他已慷慨尽节，所以他的心中自愧自恨。白如玉每到晚上就博施脂粉，在他们这种人叫做上妆，别人也不以为奇。这时他轻轻地来到洪承畴的身边，小声说：老爷，时候不早了，您快上床歇息吧，明儿个还要上朝呢。洪承畴长叹一声，在白如玉的服侍下脱衣上床，但是他倚在枕上想起了一些心事，便打开床头小箱，取出了那张在箭车上写的绝命诗稿，就着灯上烧掉了，然后又将包着网巾和头发的小包取出，交给如玉说：你拿出去，现在就悄悄烧掉吧。如玉问：老爷，不留个念物吗？洪承畴摇摇头，语气沉重地说：什么念物？从此以后，同故国、同君亲、同祖宗，一刀两断。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洪承畴与皇太极见面都说了些什么呢？明朝与清军议和一事又有什么进展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1: 苏文茂是当今相声界德高望重的大家，他以苏派相声的艺术魅力在相声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被人们称为文哏大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我们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要为您介绍的就是文哏大师苏文茂。1929年2月24号，苏文茂出生于北京广渠门外娄子庄，因幼年家贫，12岁时苏文茂到天津一家药铺当学徒。这时候的苏文茂酷爱常宝坤、赵佩茹的相声，由于学徒期满后每月的收入仍然少得可怜，只能买一袋面，再加上家中还有老母亲需要赡养，苏文茂便有了放弃药铺学徒的想法。他梦想着能够拜小蘑菇常宝坤为师，将来像他一样说相声，多挣些钱养家糊口，让老娘过上舒心的日子。几经辗转，苏文茂终于结识了仅比自己大7岁的常宝坤，并于1943年在天津拜常宝坤为师，从此踏入相声的天地。多年以后，常宝坤的四弟常宝华与苏文茂聊天时问他，你知道当年宝坤为什么收你做徒弟吗？苏文茂摇摇头。常宝华说，是因为你孝顺，宝坤是孝子，你也是孝子。说完了这个小故事，我们要为您送出的就是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老太太讲戏》。
5: 你像我母亲，我母亲要看戏，她这观后感没法写。
6: 哦，老太太爱看什么戏啊？
5: 爱看戏，
6: 嗯，
5: 最爱看评戏。
6: 哎，一般的老太太还是都喜欢看评戏。
5: 对对对，
6: 嗯，
5: 他这个有时候也讲，
6: 哦，
5: 听这出戏什么内容啊，他也讲，
6: 嗯，
5: 可是讲的呀，全都不太合乎情理。
6: 哦，
5: 这不是前些日子吗？
6: 嗯，
5: 前些日子我母亲跟我们同院的街坊
6: 啊，
5: 二大娘，我给买了2张票。去看评戏去了。
6: 哦，什么戏啊？
5: 看这出戏，传统戏。
6: 哦，
5: 很好啊。
6: 嗯，
5: 杜十娘怒沉薄宝箱，
6: 这个戏才合乎老太太口味。
5: 就是啊，
6: 嗯，
5: 我母亲往那一坐，非常高兴。
6: 嗯，
5: 啊，当时看她还真看懂了。
6: 哎，
5: 给我们那个同院那大娘讲。
6: 嗯，
5: 哎，大嫂子，看见了没有？这戏你听得懂吗？我给你讲讲吧。
6: 嗯，
5: 你看那个那女的，那是杜十娘。
6: 哎，
5: 杜十娘啊，她是好人呐。
6: 嗯，
5: 名字也好。
6: 怎么？
5: 杜十娘，她那肚子里全是实诚的。
6: 好嘛，
5: 你看那个那年轻的小伙子，那人不怎么样。
6: 怎么？
5: 那不是接杜十娘走吗？
6: 嗯，
5: 你看他啊，他叫李甲。
6: 这名字也有假。
5: 他那里边全是假的。嘿。
6: 好，
5: 你看脸上画豆腐块那个，那是坏人，那叫孙富。
6: 哦，这怎么讲啊？
5: 那孙子他富裕。
6: 嗨，
5: 你说这叫怎么讲的啊？
6: 哎呀，
5: 可有一样，虽然 然是讲的不对吧，
6: 嗯，
5: 但是他的这个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也是看懂了，
6: 爱憎分明啊。
5: 哎，看评戏还可以，
6: 是啊，
5: 因为通俗嘛，好懂。
6: 嗯，
5: 你要让我妈看京戏就不行。
6: 哦，差点了
5: 啊。那不前些日子我给买张票嘛，

0: 怎么
1: 穿一身红嘛？
0: 好嘛，那是醉衣。
1: 哎呀，他犯什么罪了？怎么还带着那玩意儿？那叫什么呢？哎，一定啊，娘家也没什么人了。哎，再分这样啊，你说难道就没人管他吗？到后边啊，三堂会审，这点他更听不懂了。
0: 哦，
1: 仨官审一个，更纳闷儿。哎呦，怎么仨官审一个呀？哎呀，这不好办呢，这官司啊，一定不好打。苏三一唱呢，他又不懂，他趴那儿睡着了。
0: 你看看，
1: 他不是着了吗？
0: 啊，
1: 换了戏，
0: 什么戏呢？
1: 换了大咒戏，
0: 哦，
1: 武戏，子龙救主，
0: 长坂坡。
1: 这个赵云一上场，刺洗头，他得呛呛，铁不呛，铁呛，下午点一催，把我妈给惊醒了，
0: 吵醒了。
1: 我妈一醒，当时高兴了，好，哎呀，小媳妇儿的官司好打了。
0: 怎么？
1: 他娘家哥哥来了。
0: 娘家哥。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老太太讲戏》。1951年，苏文茂的师傅常宝坤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这个消息传到了苏文茂的耳朵里，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希望像老师一样去朝鲜战场慰问演出。1953年，文化部第一次组织文艺界的赴朝鲜慰问演出的队伍，苏文茂就毅然随队前往。他与常宝华搭档表演了《灯谜》《八扇屏》《酒令》等节目。苏文茂说，老师牺牲在朝鲜战场，我能够赴朝也是完成老师未完成的事业。在朝鲜演出了5个月，直到停战以后，苏文茂才回到祖国。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哏大师苏文茂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下面就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段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抚琴》。
1: 这个相声嘛，一段一段内容，
0: 哎，一段有一段的意思。
1: 的确是这样，
0: 不一样。
1: 说相声您说得好啊。
0: 也不行啊，有缺点呢、
1: 啊、朱向臣啊，朱向臣不单是会说相声
0: 啊，
1: 差不多的您全懂点，全会点，可以说是全才啊。
0: 可什么全才啊，我韭菜。
1: 朱向臣那可以说是个艺术家庭啊，艺术家庭。
0: 我还撑得起艺术家庭
1: 啊？您别客气。
0: 那怎么撑起艺术家庭？
1: 他们家虽然人口不多，您他是从事相声工作，他父亲那是有名的音乐家。
0: 不，您可别这么说呀。
1: 好，那
0: 我们这要是一谈家字呢，可了不得了
1: 啊。不不不，
0: 就是爱好音乐。
1: 朱向臣的父亲那可以说是大音乐家。
0: 可不，又添个大字。
1: 那对音乐我告诉您，没有不清头的。
0: 哎，反正全猫子上来，
1: 那可以说是带弦的就能拉，带眼的就能吹，那可以说是啊，
0: 好是谈不到。
1: 好家伙，
0: 哎，
1: 他父亲啊，喜欢中乐，喜欢西乐，喜欢古乐，最喜欢的就是古乐，就是古老的乐器。
0: 是，
1: 您像什么这个琵琶呀，什么这个古筝啊，瑶琴呢、他父亲最爱。
0: 对，
1: 最爱。
0: 是，
1: 抚瑶琴的不多啊，
0: 您
1: 看弹琵琶有的是，这个抚瑶琴的主现在不多了，很少，
0: 没有几位。
1: 古人嘛，有几位喜好瑶琴的，
0: 都是谁？
1: 您像那个列国时代的，有一个俞伯牙呀，
0: 马鞍山嘛，
1: 哎，子綦听琴嘛，
0: 对，
1: 这个钟子期偷听，啊，俞伯牙嘛在那儿抚琴，抚到这个最悲的时候，琴弦断了，一找一瞧，哦，敢有人偷听，只要是抚琴有人一偷听，这弦就断。
0: 对，这也是有说辞，
1: 是不是？
0: 哎，
1: 对，他父亲那也是爱好，反正是除去古人以外，就得说他父亲了。他父亲为了爱好瑶琴呢，不在市里头住。
0: 市里太乱了。
1: 因为这个抚瑶琴的乱了不行。
0: 不行。
1: 好嘛，你这个住在马路旁边，电车一出来，叮当五四一响，那没法抚。
0: 劝一场这溜您抚瑶琴。
1: 他父亲为了抚瑶琴，搬到八里台子住去。
0: 哎，水上公园。
1: 到那儿找个空地儿啊，盖了几间房子。他父亲住那儿。而且除去卧室以外嘛，还有这么一间琴室，这是一个楼，一楼一底。
0: 哎，
1: 楼上专门为抚琴用的。
0: 对，
1: 又叫清净楼，
0: 别人也不让上。
1: 他父亲抚琴白天不抚，
0: 嗯，
1: 白天乱， 必须得到夜间，
0: 夜静更深，
1: 夜里头得到12点以后。

0: 父亲才有意思。
1: 对，
0: 他父亲问父亲之前呢，先得全身沐浴，净手焚香。
1: 哎，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0: 这不是迷信啊。
1: 不是，这怎么叫迷信呢？
0: 这是什么？表示对瑶琴的尊重。
1: 哎，对这个乐器的尊重。
0: 就是有一天他父亲正在夜间一点多钟，正在父亲
1: 后半夜
0: 赴这个曲子也背呀。
1: 什么曲子？
0: 这个曲子是孔仲尼叹燕回，才高命短，
1: 这又背又爱，
0: 最爱的一个曲子。赴到最爱的时候，突然这琴弦嘎巴断了。
1: 是啊，
0: 他父亲倒高兴了。
1: 怎么？
0: 一定是有人偷听啊，我赴了这么些年琴，没有遇到知音者，我太苦恼了。今天琴弦断了，甭问，准有人偷听。
1: 嗯，
0: 端着灯下楼，到楼下找人，找了半天没人，最后在卧室的窗根底下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啼哭。
1: 是多瘆的。
0: 过去拿灯这么一看，哦，认识，熟人。
1: 哦，认识。
0: 认识
1: 谁呀？
0: 你妈。
1: 多新鲜呢，老两口子不认识。这不废话吗？
0: 他妈站在窗根底那正哭呢，哭得难受极了。他爸爸过去问，哎呀，向晨的妈，你为什么哭啊？为什么哭啊？我心里难过。
1: 你家为什么难过呀、啊？
0: 你为什么难过呀、啊？
1: 嗯，
0: 我听你的音声，我难过。哦，哎呀，这些年我没有发现。据说你懂音乐，你对瑶琴有研究，是不是啊？这个曲子感动了你，对不对？那倒不是，我倒不懂什么叫音乐，哪叫曲子？
1: 为什么哭？
0: 我听你这种音声，我想起一个人来。
1: 想起谁来了？
0: 我想起我死去的娘家哥哥来了。
1: 哦，我舅舅。
0: 我一听你这种音声，我想起他来了。我记得他跟你的一样。
1: 哦，
0: 那甭问了，内兄一定是一位音乐家了。他倒不是音乐家。
1: 他是干嘛的？
0: 他是弹棉花的。
2: 这就是苏文茂、朱向臣合作的相声《抚琴》。在苏文茂的相声代表作中，扔靴子是一个相声小段，也可以说是一个笑话。可就是这么一个小段，让多少观众是乐得前仰后合。那您知道这个段子背后的故事吗？苏文茂曾经说过，这个段子来源于一个外国笑话，最早是谢天导演讲给他听的。苏文茂觉得非常有意思，就经过自己的加工，将这个小笑话改编成了一个相声小段。1957年的一天中午，曲艺团的同事们都在电台大厅休息，电台的工作人员搬来了录音设备，请他们每人讲一段笑话。苏文茂是最后一个讲的，那天他讲的就是扔靴子这个小段。
3: 今天啊，我说一个小笑话。这个既然叫笑话嘛，它跟相声就不一样，因为一般的相声段子呀，全是这个笑料啊，滔滔不断，一个挨一个。这个笑话呢，笑料就不是很多了，啊，但是我多的，只要您一乐了，这笑话就算结尾了。但是您要不乐，我也没办法，是不是？不乐，我们也不能下台去隔着您去，对不对？反正就这么一说，这个笑话啊。还是真事儿，是说相声说的事儿，全是真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街坊的事儿。我们街坊那位说，你在哪儿住？我住家就在这个和平路哈尔滨道树德里1号。不信您可以问去，实事儿嘛。您想，就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头的故事。我住1号，他住隔壁。我跟他们其他说相声不一样，其他说相声的怕人家去问去，怎么办呢？那个说，你在哪儿住啊？我还没找着房呢。一般全这么说，怕人问。我不怕，就是树德里1号，我们隔壁一个老头的故事。我住1号，我们这老头住隔壁，住半号。您可以问他。这个老头啊，什么故事呢？就我们街坊这老头根了。今年呢，60多岁，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破背， 就有一样，这个腿啊，可能由幼小啊做的毛病，啊，受了寒了，有点关节炎，心脏有点病，心脏衰弱，就怕动静，耳音好，说点什么全听得见，可一有大的动静，当时心脏就蹦，噔噔蹦得厉害。这个老头呢，住两间房，一楼一底。这个楼上呢，拾掇的挺干净，啊，地板擦得锃亮。老头住在楼上，楼底下呢是搁乱七八糟的一些个东西。可是这个老头到了晚年了，啊，已经60多了，身体又有点病，怎么办呢？你想上楼啊，太费劲，干脆我呀搬楼下住来吧。把楼下的东西啊归着出去了，住在楼下，楼上闲着呢。老头一想，闲着一间房也不太好，干脆我呀找个街坊，找个房客啊把他拎出去。可是找了多少日子，这房客找不着，为什么呢？这个老头啊要求的条件太高了。老头不有心脏病，怕动静，他有这么些条件，住我这房啊，孩子多了的不吝，人口多不吝，夫妻爱打架爱吵嘴的不吝，早晚爱听无线电的不吝，甚至有闹表的全不吝，就怕声音。找来找去啊，巧了，还真找着一位朋友给介绍了。这个房客嘛，就一个人，20多岁青年小伙子，在天津住，他的这个老人全在外省。他一想，我在这儿我哪儿找房去，有朋友给介绍这儿有这么一间房，他住着合适。跟老头一说，老头高兴啊，一个人又没孩子啊，太好了，行，住我这儿可以。把小伙子同来，老头一问，怎么样，你有闹表吗？我没有，我就有一只手表。那好，睡觉爱打呼噜吗？不打，我躺着跟死狗一样。不打。那好极了，来，住这儿，我帮你搬啊。住我这儿，你只要别吵我啊，因为我有病，你给房钱不给房钱全没关系。来来来，给搬到楼上，住这儿。老头招了一家街坊，很称心啊，很高兴。这个老头啊天天睡觉很早，一般的老人啊全希望这个早睡早起，早晨起来遛早去，晚上呢就在这个8-9点钟就睡了。老头睡着正睡着呢，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楼的声音。这老头这些条件呢啊就落一条，这小伙子呀好穿皮靴子，就这一条没注意，这皮靴子响，噔噔噔噔上楼。这时候才12点左右了，那个说这小伙子回来怎么这么晚呢？小伙子不是一个人吗？正在搞恋爱呢。下了班以后啊，不是出去遛马路去，要不就看电影去，反正哪天也得12点回来。他这个皮靴子噔噔噔这么一响啊，老头这心就蹦上了，就把老头吓醒了。到楼上，这小伙子往床上一坐，把这靴子扒下来，咚，地板呢啊，是讲这一下，把这只扒下来，咚，两只靴子全扔那儿。这老头在楼底下，这心差点没蹦出来。我告诉你，呵，好家伙，哎呀，干嘛呢？这扔炸弹呢似的啊？什么装？哦，甭问呢。啊，上楼这靴子就响嘛，一定是扔靴子了。哎呦，可真受不了。老头啊，2钟头以后才睡着了。一天不显呢，连着1个礼拜，天天这样，每天12点左右回来，噔噔噔噔上楼，到楼上脱靴子，咣当，咣当，准2下。这老头啊，天天得等他扔完这2只靴子才能睡觉。要不然待会儿会吓醒了，待会儿就坏了，睡不着了。这天老头实绷不住了，找小伙子去了。小伙子， 哎呀，干嘛回来这么晚呢？啊，回来晚也没关系，你走道轻着点啊，就你这两只靴子受得了吗？啊，你看，你抬脚，我呵，哎呀，你看光铁钉子就三十多个，我说这么想，你这靴子能有二十斤吧？啊，你天天你地板上咣咣，这玩意儿我受得了受不了啊？照这样不行，你得搬家，知道吗？如果你住我的房，给房钱不给房钱没关系，你住我房可以，你轻着点行不行啊？这是我对你的要求，行不行？小伙子也很感觉对不起老头，老大，今天您给我提出来了，我一定接受，我今后我注意，我走道轻着点，我脱靴的时候我慢慢搁那，我不扔了。哎，这才好呢，如果不扔靴子咱是好邻居，房钱给不给咱没关系啊，记住了啊。行了，老大，老头给提了个意见，到当天晚上了，老头啊盯着，怕这个意见要没效果呢，到12点左右了，开大门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又来了，照常这么上楼，到楼上把靴子脱下来，咣当扔完这只了，想起来，哎呦呵，什么脑子，哎呀，老头给我提出意见了，你看这玩意儿我满应满许的，我记住，我接受，你看又扔得了，这只脱下来蔫了咕叽的，轻轻的放在那儿。小伙子一想，明儿再说吧，好嘛，天刚亮老头就起来了，起来到楼上砸着小伙子门，小伙子醒醒醒醒啊，别睡了，赶紧找房搬家吧啊。哎呀，每天你扔两只还好，扔完了我可以睡觉啊，昨天你扔了一只，我净等那只了，我一宿没睡。
2: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苏文茂的代表作品《扔靴子》。苏文茂非常热爱相声艺术，他最反对演员为名为利廉价出售艺术，歪曲自己的形象，降低自己的地位。苏文茂的这种态度也曾遭人非议，有人说他穷耿直，有人说他死要面子活受罪，苏文茂却说，我有工资，粗茶淡饭一日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其实苏文茂就是一个非常淡泊豁达的人，从他非常欣赏的一首古诗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出来，满堂儿女笑灯前，今也谈古也谈，闲来无事驾小船，鱼在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清末的相声艺人创作了很多与文学作品相关的相声作品，比如歪批三国、歪讲百家姓、讲帝号等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我们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要来欣赏的就是与文学作品有关系的传统相声三字经，也叫做歪讲三字经。不少名家都表演过三字经这段相声，萧德海、刘宝瑞、苏文茂都表演过这段相声，还有我们经常听到的北京二赵表演的版本，以及我们今天要来欣赏的马三立、赵佩茹的版本。表演三字经这段相声的时候，马三立一本正经地将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24节气歌唱成了京东大鼓，可真是够绝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相声片段《三字经》。
3: 哎呀，你们跟老师都念什么书啊？
4: 念书啊，上学了。上学头一本念什么呀？
3: 头一本《黄连》。
4: 咱们听着都新鲜。有念黄历的吗？这黄历怎么念的？
3: 喂，黄历吗？
4: 啊，
3: 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的，我的腊月全挺好。
4: 哦，就这么念，
3: 可不就这样？哎，什么叫做黄历啊？你找一本黄历，你拿过来，哪一本我们都懂，都给你讲，
4: 哦、
3: 哪一本我们都能背，
4: 嗯，
3: 能看的都能背得下来。一本黄历，什么叫四离日、四绝日、阳中尽日、土王入室、刮风下雨、天地发汗、日月无光，满朵
4: 哦。
3: 立春雨水，惊蛰春笋，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消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一年全会全懂
4: 哦。
3: 真念过这个，老师有文章，这有韵文，懂吗？
4: 这还有韵文？
3: 哎，这有韵文。
4: 嗯。

0: 四句诗，春雨折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老师教我们的
1: 哦，
0: 这节，
1: 哦，
0: 是节气，
1: 是
0: 春雨折分清谷天，就是立春雨水惊觉春分清润谷雨，夏满芒夏二暑连，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秋处播秋寒霜降。立春处暑薄，立秋分寒露霜降。
1: 嗯，
0: 冬雪雪冬大小寒，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四句诗
1: 哦，24个节，
0: 这叫韵文，
1: 这还有韵。
0: 哎，也还你得有那个调，你得有那个韵
1: 哦，
0: 你才念出才好听。
1: 春雨折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啊，冬雪雪冬大小寒呐 啊！
2: 好，这学房里多热闹，那就都这么念。
1: 今天这个
2: 啊，
1: 今天这个，我们能这么大学了？
2: 这念完了还念什么？
1: 好些个呢，
2: 都什么？
1: 多了，
2: 多了是什么书啊？
1: 什么书啊？我告诉你干嘛？
2: 你看看，我问了也没关系，都什么呀？
1: 好些个呢。
2: 现在没谱，连书名都说不上来。
1: 怎么刚一念就是那个什么呀？
2: 三纲件，什么玩意儿？
1: 三纲件
2: 什么呀？
1: 你都不懂这书吗？
2: 是我不懂，是你说的不对。您说是三字经，那是一本小纲件，也搁在一块儿。你告诉我，三纲件到我哪儿懂？
1: 是啊，三字经啊。三纲就包括在三纲件啊，
2: 那怎么叫三纲件啊？
1: 好千本的吗？
2: 三字经摆的像千字，这不叫三本书吗？
1: 我懂了。
2: 嗯，念完这个念《弟子规》，
1: 《弟子规》
2: 《明贤集》，
1: 《明贤集》，《明贤集》，《明贤集》知道，《明贤集》呢知道，《明贤集》就是那个什么，左连城告状。
2: 他还是刘文斌那套，还是左连城什么相干了？你没念过，跟你说
1: 念过，就这三天，我才念了不到一年，你算算
2: 多少？
1: 不到一年，
2: 一本三字经才念一年，还不到一年，也差不离，
1: 是快了是慢了？
2: 说你念茬子，你还不爱听。我小时候念这书，一本三字经，我念了9天，我就念会了。有什么？你说这书，
1: 你不叫念吗？
2: 我说是念呢。
1: 你说是念
2: 啊？
1: 半趟数，数那词儿。
2: 对呀、
1: 啊。人书性本善，相近相远。狗不叫性乃迁，教而道贵端。行父母，责任父子不学，断其路，断人山。有一方教五子，名誉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个
2: 啊，
1: 《元唐歌》6天。
2: 对，他是《元唐歌》老想不起来的。那你们说，你们不到一年，不也是这本书吗？
1: 我们讲，我们是讲，连念带讲，三年有讲，你听说的吗？
2: 那我可知道，
1: 你知道吗？
2: 要怎么叫小钢件呢？
1: 哎，我们是专门讲这个的。
2: 你看这本书，它是小孩开门头一本，可这书里是最深
1: 深的
2: 讲。
1: 哦，多了深了，
2: 我有不明白地方，
1: 我来，
2: 您给我讲。
1: 你真遇高人了。
2: 嗯，
1: 你问吧。
2: 有这么一句，称五代皆有由，怎么讲？
1: 什么五代？
2: 称五代，
1: 说真了，
2: 称。
1: 你这玩意儿，你根本消息不地道吗？
2: 怎么了？
1: 称五代
2: 啊？
1: 称
2: 什么？
1: 那个字念称，称五代就有用。
2: 你这叫胡说八道。
1: 嗯，
2: 咱写出这字来，各位看是念称是念抽，何不
1: 管这字？我没说那字，我就说这音，我就说这音。应当念抽，称五代就有用，这就有讲
2: 啊。你说抽怎么讲？
1: 怎么讲啊？
2: 嗯。
1: 想当初啊，圣人，
2: 嗯，
1: 知道圣人吗？
2: 知道，知道。
1: 圣人呢，说这个抽烟的人，
2: 哦，
1: 抽烟袋，
2: 嗯，
1: 对吧？旱烟，
2: 嗯，
1: 烟袋，说这个抽烟袋，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又抽，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连着抽，抽了5袋，行了，这烟的杆里啊，就有了烟的油子了，所以叫抽5袋皆有油。是连锅带嘴儿满有油脂。
2: 那么要抽6袋呢？
1: 6袋不行
2: 啊，
1: 6袋不行。
2: 怎么
1: 多了？抽多了，火大了，杆儿裂了，接裂杆儿坏了，接裂杆儿不行。
2: 那抽4袋？
1: 抽4袋不行啊，抽4袋那不过瘾，你还得抽一支烟卷儿。就这规矩
2: 哦，
1: 抽5袋皆有油，抽6袋接裂杆儿，抽4袋加烟卷儿。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相声片段《三字经》。这段相声大致有两种版本，一种呢是以所谓姓金的牧师，也就是将木石金倒过来念做底，焦德海通常表演的都是这个版本。而另一种版本的底包袱则是说三字经中包含着捧哏的一家子，刘宝瑞、马三立表演的都是这个版本。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将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三字经这段相声听完。
1: 我这个讲法跟你不同，
2: 为嘛呢？
1: 我们要讲这个三字经，把这本三字经说成一段笑话。
2: 笑话，
1: 这里很多的人名，接亲会友、喝酒吃饭的、跟谁打架、谁给了的事啊，乱七八糟一大段故事。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好，你说怎么琢磨的？怎么研究的？句句不离这本书。没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有意思，也让你爱听。也能听得明白，整是个小笑话，
2: 是吗？
1: 我讲，
2: 那你讲，
1: 可是哪句你讲出来三字经都没有，我可问。我句句话不离这本三字经，
2: 因为我念过这个书啊。
1: 来吧，
2: 你瞒不了我。
1: 行啊，
2: 我可刨根。
1: 嗨，你看，我这就欢迎啊，欢迎刨根的。我不怕你问，随便问，听这句不行。不对，三字经有吗？
2: 问。
1: 这句三字经有吗？随便问
2: 啊，
1: 我就怕你不理我。你不管我，让我亲命了，我就坏了。刨根问底儿，我才欢迎。随便问，你被我问住，说找不上来了，三天我说不出来这是哪句了。我一没词儿，你被我问住啊，给你一毛钱。
2: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挺大人，我拿一毛钱有什么用？
1: 不是，我就有一毛钱，
2: 我多了还没带的。
1: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一天就一毛，
2: 看好，小孩有出息。那您讲吧，
1: 在这个渭南朝时候啊，
2: 渭南朝
1: 那个有这么个地方，
2: 渭南朝三字经有这么一句，
1: 渭南朝杜金龙有
2: 吗？有，
1: 怎么样？有这么山，
2: 山
1: 这个地方很大，
2: 这山叫什么？
1: 有连山，
2: 有连山。三字经也有这句，
1: 去过没去过？
2: 没有。
1: 你去过？
2: 我哪去过？
1: 你想想吧，你去过？
2: 我想了，我多少到过呀。
1: 你父亲去过？
2: 我父亲，
1: 对，
2: 我父亲多少去过？
1: 这个年头可远了。到1900年，
2: 我那都62年，我哪有我呀？
1: 就是清朝的光绪26年。
2: 对对，
1: 那个时候啊，外国人到北京啊，见人就打呀，皇上就跑了。
2: 是
1: 皇上啊，太后啊，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都跟着跑了。你爸都跑了。这一气就跑到有连山。这外国人拿枪去追呀，就追到有连山。你爸一瞧，这怎么好啊？哎呀，逮着活不了啊。可巧有连山有个山窟窿，你爸爸就藏在那儿，外国人也没找着他。所以书上写着有连山有龟藏。
2: 这个
1: 有龟藏是我爸爸在这藏的，
2: 这像话吗？
1: 这有连山那个地方啊，有你父亲龟旗藏在那儿。
2: 可你甭废话，甭龟旗不像话。
1: 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有个村子叫史四方。史四方啊，有个员外，大财主啊，姓荣，
2: 叫什么？
1: 荣之初
2: 啊。
1: 这个人呢，
2: 什么名字？胡说八道。
1: 荣之初，
2: 荣之初是个员外，
1: 人名。
2: 小孩一闹生叫人之初，人之初性本善嘛，人之初是人。
1: 好，完了，不讲了。
2: 什么？
1: 没有了，不说了。
2: 为什么？
1: 不讲了。这饶着给你讲点，叫让你长学问。你看你这事情上，你这么个手艺啊，人出门名啊，
2: 不讲大的，不讲大的，小孩一闹。
1: 你说对啊？咱俩讲法一样不一样？我这讲法跟您讲法一样不一样？
2: 不一样，
1: 不一样，不听着，不一样，不听着。
2: 好，就按你这么讲，
1: 是个人，我就这么讲。人名，
2: 人名，
1: 写着那一人啊，是人吗？
2: 不是人，
1: 姓人，叫支出，
2: 人支出，
1: 人说他媳妇呢，你知道吗？你懂？
2: 他媳妇谁？
1: 他媳妇嘛，人家迎亲氏。
2: 不对，旧社会的妇女是张氏、王氏，怎么还有迎亲氏？
1: 这几个字，他姓荣秦啊，姓司马不成啊？ 有没有啊？
2: 哦，
1: 姓
2: 哦，
1: 下河去跑蛋那有了。
2: 是、
1: 嗯，姓赢群，
2: 赢群。
1: 赢之初有两个儿子，
2: 叫什么？
1: 长子叫赢所图，次子叫赢所石。
2: 哦，
1: 赢之初啊，趁钱好交朋友。
2: 嗯，
1: 有一蒙把兄弟。
2: 哦，干几个？
1: 蒙兄弟啊，哥仨。
2: 哦，大蒙兄是
1: 大哥叫席向远。
2: 席向远，
1: 人名
2: 啊，这是个人名，
1: 姓席，
2: 啊啊啊，
1: 叫向远。
2: 嗯嗯，
1: 席向远做官，
2: 做了什么官？
1: 驻六官。
2: 哦，驻六官
1: 有这句吗？
2: 哎，有有有，
1: 驻六官从这说起。
2: 哎，知道、嗯，
1: 他就是做官驻六官。
2: 哦，
1: 席向远
2: 啊，
1: 这俩的媳妇知不知道？
2: 谁呀、啊？
1: 席孟母。
2: 啊，
1: 席孟母。
2: 行了，别讲了，别讲了，别讲了。
1: 他们两口子，
2: 别讲了，别讲了，
1: 听着吧，
2: 别往下讲了，不听了。
1: 我不说完就讲，
2: 你别说了，
1: 不像人话，
2: 你还讲呢？
1: 胡说八道，
2: 想门说门，这怎么听啊？
1: 席向远，
2: 嗯，
1: 各位听啊，姓席呀、啊，叫向远，
2: 文博、啊，
1: 他媳妇呢叫席孟母，
2: 啊，两口子
1: 怎么了？席孟母是谁呢？这是孟子的母亲。
2: 啊，对呀、
1: 啊，啊，对呀、啊，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孟母三则邻，教子有方。
2: 对吧？对他，
1: 孟子姓什么？姓孟。
2: 哎，
1: 可是孟子的爸爸姓席，叫席向远。你听着像人话不是？你还给我往下讲呢？他是啊，他什么呀？
2: 我
1: 哎，嗯，他爸爸姓席，他姓孟，这还说什么？啊，
2: 他是
1: 他是什么呀？
2: 孟母啊，孟母的儿子啊。
1: 他得随他父亲姓啊，他能随他母亲姓吗？
2: 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啊。
1: 啊，
2: 小孩姓姥姥的姓吗？随着舅舅姓为长命吗？有这没有啊？蒋勋哥干嘛叫罗德呀？生不害山。蒋勋哥他出外卖玉去，更名改姓，他叫罗德。
1: 哦，
2: 他就是他姥姥的姓罗，他叫罗德了。
1: 嗯，
2: 他就是蒋勋哥了。蒋勋哥是谁？就罗德，罗德就蒋勋哥，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隶前夫名叫蒋勋哥。

0: 比往我们学校校歌这还有的。
1: 大哥，二萌姓谁？
2: 萌姓
1: 二哥姓窦，
2: 叫什么？
1: 窦燕山。
2: 窦燕山
1: 家住地
2: 有多少地？
1: 窦燕山有一方。
2: 对，
1: 地是令请令母，没有令方。
2: 人家书上写的吗？
1: 你
2: 窦燕山有一方，
1: 你书上写不行，我们不懂，咱谁懂叫一方啊？一方多少啊？
2: 哎，天子啊？
1: 哎哎，什么呀？
2: 有啊？
1: 哪有啊？
2: 金北省开垦123半方地，240亩一方地
1: 啊。
2: 金
1: 北省，这我懂，
2: 就这。
1: 最早吉林地是令方，
2: 我就说了
1: 啊。可窦燕山是涿州人呢，
2: 这不是胡说，涿州有他的坟墓啊。
1: 他涿州人，他上吉林那儿定地去，
2: 这像话吗？
1: 啊，他可不去啊。
2: 为什么呢？
1: 他没有闹大水逃那去了，他老有的说辞。
2: 好好，你就是一方地。
1: 嗯，
2: 窦燕山有六个儿子。
1: 不对，
2: 燕山五贵，
1: 也是早先。
2: 先前无子者，后来长六姓，年长年长，又续一个，
1: 对了，
2: 早说五个。
1: 哦，这五个叫什么？
2: 五个小孩都叫羊
1: 啊，
2: 大羊、二羊、三羊、四羊、
1: 五羊，
2: 怎么都叫羊？
1: 叫五子，
2: 名巨羊。
1: 哦，这是个小名，
2: 小名都叫羊。
1: 大名字，
2: 小名都叫羊。
1: 啊，
2: 大的文元子，二的乃公子，三的方祖子，四的夏传子，五的叫生儿子。
1: 哦，最小的那
2: 小的叫龙。
1: 几岁？
2: 龙四岁。
1: 哦，四岁。
2: 可小孩懂得讲道德，说仁义。
1: 对，
2: 那不要吃什么，做尊卑长上，一味一味的，全让着让，
1: 嗯，
2: 把他吃。哪天正赶上吃梨，哪里小个的梨？不行啊，你怎么拿大梨啊？
1: 啊，
2: 大梨让哥哥他们吃，因为我岁数小，我要一小梨。
1: 这好孩子真有出息，
2: 拿着小个梨，暂时还不吃，
1: 嗯，
2: 是长辈全让着。
1: 哦，
2: 尊卑长上，全让到了，自己拿着那个。
1: 吃了，
2: 你看这孩子是耗子，
1: 吃东西。哪个小孩这么胖吃东西？
2: 我也没说他耗子，
1: 你这是什么身份啊？你这
2: 都都忘完了，
1: 自己拿那的
2: 吃了。
1: 哦，把梨搁饭碗里头这么吃，
2: 我不挺靠谱？你这太孝顺了，你好像你。你那怎么比划？
1: 啊，就拿个这么
2: 咬，就是如此就能让梨，
1: 哦，让大伙吃梨。
2: 哎，
1: 哦，那要吃冰棍呢？
2: 那就如此岁让冰棍，没让冰棍，
1: 哦，让冰棍。

0: 教书先生。
1: 教书先生是谁啊？
0: 岳良浩。
1: 哦，岳良浩是教书的。
0: 我给岳良浩打电话，
1: 他家有电话吗？
0: 岳良浩82
1: 啊，
0: 82。
1: 哎，岳良浩82岁中的状元。
0: 哟，82号电话。
1: 好，
0: 岳，
1: 你讲讲讲。
0: 好，先生来了，给先生吃饭，
1: 吃饭。
0: 别给家里吃，家里吃太多不规矩了。
1: 哪儿吃去啊？
0: 饭馆吃去。
1: 哪家？
0: 三义祥。
1: 三义祥
0: 饭馆。
1: 怎么叫三义祥？
0: 仨掌柜都义字。
1: 哦，
0: 冤枉义、不知义、有周义，三义祥。
1: 哦，灶上几位？
0: 厨房大师了三位。
1: 哪三位？
0: 师师弟是个王手。
1: 干嘛用这么三位？
0: 就是师弟王。
1: 哦，
0: 仨厨子，
1: 手艺好不好？
0: 有本事
1: 啊、
0: 哦，有能耐，很能耐，脾气大。
1: 什么脾气？
0: 天天怕冷、
1: 哦，
0: 不干活，夏天天热不做菜。
1: 这树上有吗？
0: 要说师弟王，
1: 春秋做，
0: 春天春天做菜。
1: 哦，这是冬夏歇工。
0: 对对的，
1: 跑堂的，
0: 跑堂这小伙子不错。
1: 嗯，
0: 名字叫香九龄。
1: 他有什么能耐？
0: 能温席。
1: 怎么叫能温席？
0: 大的桌酒席，菜都凉了，他搁一块满满热一热，大伙来吃。
1: 哦，净吃吃杂烩菜。
0: 哎，好玩意
1: 儿。来了，喝吧喝吧喝吧，天棚里头。
0: 哦，天棚
1: 有鱼棚。
0: 哦，有鱼。
1: 姐，喝什么酒？
0: 嗯，
1: 喝那个醉长酒。
0: 醉长酒，
1: 喝醉能醉800杯。
0: 好大力量。
1: 要菜吗？
0: 嗯，
1: 来个交流礼敬。
0: 哎，三边有吗？
1: 哎，交流礼敬有吗？
0: 哎，祝礼敬。
1: 哦，祝礼敬。
0: 哎，
1: 来汤汤。
0: 三鱼汤，
1: 三鱼有
0: 什么？
1: 汤有鱼、
0: 哦，
1: 汤有鱼是三鱼汤。
0: 哎，
1: 我来那什么糖油肉，
0: 嗯，跑这儿没有糖油肉，有糖油面，
1: 哎，
0: 糖油甜甜，我全有糖的，
1: 喝点、
0: 嗯、糖油肉汤。那个鸡腿大头跟来，
1: 嗯，
0: 我鸡腿里面吃了昨天的橙色，
1: 哦，鸡丝橙，
0: 对吧？
1: 哦，鸡丝橙的圣鸡
0: 那不好，
1: 好玩意。小孩不喝酒，吃饺子，
0: 吃饺子，
1: 有饺子，
0: 树上有吗？
1: 玉包点，
0: 怎么叫玉包点？
1: 姓玉的大师傅包的点是？
0: 哦，
1: 姓王的大师傅包的不行，王包点不成。
0: 哦，
1: 玉包点别上饿，吃就不饿。
0: 嘿，
1: 大伙儿都不吃一喝，把师傅吃忘了，
0: 吃了一天，
1: 打月初下吃到月初中。
0: 哎呀，
1: 吃了一年，
0: 溜溜看人
1: 啊，
0: 跑堂去算账，一巴子算了，月十社不过1000万，
1: 哼，
0: 1000万两银子。
1: 哎呀，
0: 本山一听，当时就火了。
1: 啊，怎么样？怎么样？
0: 滚蛋！你吃什么吃那么多钱？
1: 嗯
0: 啊，这么一瞪眼一着急，
1: 伙计说：“
0: 您甭着急，
1: 嗯，
0: 甭着急，您想想您吃多少肚子
1: 啊？
0: 溜溜吃了一年了，后边还有几饺子，您看看，怎么都怎么了？你都疯了，你都糊涂了，吃饭吃年不睡觉
1: 啊？
0: 啪，过去给人大嘴巴，
1: 哟，
0: 拳打气出，
1: 嗯，
0: 打人。伙计不服他，跟您动手，把这人给打了。
1: 哟，
0: 这碗山多厉害
1: 啊！
0: 到家把爸爸找来了，
1: 他爸爸谁啊？
0: 赵军。”
1: 豆丁，你爹是大强，
0: 就五大人了。
1: 五大都谁呀、
0: 啊？我带大辈的，
1: 哦，头一霸，
0: 头一霸洪天霸，
1: 二一霸，二一霸李元霸，
0: 三霸
1: 三一霸赤金刚多拿，第五霸
0: 四五霸，
1: 四一霸后在三国归顺西蜀的夏侯霸，
0: 五霸
1: 我俩来的
0: 大王
1: 党国军，
0: 霸王也来了，
1: 这多厉害
0: 啊！
1: 大伙来到一见面，
0: 哎，
1: 没打起来。
0: 怎么了？
1: 有人把这事情给了了。
0: 哦，
1: 谁给了的？
0: 你们一家子。
1: 我们一家子都谁呀？
0: 你爸爸，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跟你媳妇。
1: 嗯，叔叔没这六口。
0: 有你们呀？
1: 哪句呀？
0: 马牛羊鸡犬兽。
2: 这就是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相声《三字经》。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诗经》仍然是私塾和家馆中必读的书目。可是随着公办学校的兴起，读这些书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少了。也正是因为读三字经的人们越来越少，所以很多艺人在表演这段相声的时候都担心剧场效果不好。不过要是到了现在，我想艺术家们就不用担心了。最近几年随着国学热的升温，这些曾经被不少人遗忘的书籍又重新回归了人们的视线，重新欣赏传统段子三字经也是别有一番乐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是湖州德清，我们会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德清的美食。德清呢，是我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也曾被 CNN 评选为中国必须要去的15个特色地之一。山呢，是这座城市的灵魂，避暑天堂江南第一山莫干山就坐落于此。峡谷幽深，溪间清秀，云雾缭绕，竹林茂盛，莫干山是个天然的避暑氧吧。走过芦花荡，穿过涧池，风吹过摇晃的树林，清冽的溪流顺势而下，忍不住沉浸于满目平静的绿意。时间充足的话呢，一定要在山里找间民宿住上几天。同时这里呢，也是一座因水而灵的城市，中国最美湿地下渚湖湿地公园就深藏于此。在水道交错、荷花摇曳的湿地中，坐上摇橹船，身上沾染些许荷花淡淡的香气，特别的放松身心。同时，这里还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千年的古镇，娓娓道来的岁月，总让人向往。宁静古朴的桥与古寺，斑驳不平的青石板路，随处流淌的烟火气息，都隐隐透着动人的风韵。古人杨万里啊，也为这番景致叹为观止，留下人家两岸柳荫边，出得门来便入船，不是全无最佳处，何窗何户不轻言的千古名句。德清不仅风光无限，更关键的是啊，还有很多的美食。这里一年四季呢，都有好的味道。春天的黄芽菜，夏天的雷电琵琶，秋天的盐水菱角，冬天的新式羊肉，好吃又特别。而且它还曾被央视连连点名，小吃的丰富程度绝对不输长沙和武汉。大火烧、瓷饭团、干挑面、卤豆干、捏粑粑、汤包、茶糕、肉圆、羊肉面等等啊，都是从早吃到晚，一口呀能吃掉整个江南。德清的人口呢其实不算多，但层出不穷的花样早餐恰恰证明了这里的人对美食的执着与挑剔。灵魂的满满碳水从早餐开始啊，便香气四溢，让人来了就走不动道。我们先来说说大火烧。大火烧呢，果然是啊，饼如其名，一个就可以装下一大盘。做法呢，是将鸡蛋灌进肉饼当中，加些豆腐干、榨菜，放在滚烫的热油当中滋滋作响，煎到表皮酥脆、色泽金黄后捞出，大老远啊就能闻到那种爆香。面饼的韧劲包裹着肉香、蛋香、豆香和菜香，口感呢也是层层递进。吃完大火烧啊，在店里买一碗清凉汤。德清人的夏天没它呀可是不行的，甜甜的冬瓜糖，糯糯的米和绿豆，一整个就爱住了。德清人吃碳水呀，随性中透着清奇。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瓷饭团，它的做法呢是将蒸好的糯米均匀的铺开，略微呀撒一把白糖，再放上一根脆油条，加点咸菜，再来

它是将鲜肉剁成肉末，加上佐料做成油饼状，进锅炸香，焦黄酥脆中是满满的肉香呀，蘸着醋吃或者是就着酒吃，不油不腻，味道绝美。德清的早餐呢，当然也少不了色香味俱全的金馄饨了，跟我们平时吃的馄饨呀不太一样，它呢是干馄饨，做法呀也是有讲究的，没有一点汤汁，是先把馄饨蒸透晾干，油煎到色泽金黄，再加上葱花点缀，轻轻咬上一口刚从油锅里捞上来的金馄饨，肉汁鲜滑，口感浓郁，肉香、笋香、酱香与油香慢慢的在口中散开，满满都是烟火味儿。松毛汤包呢是德清的一大特色早餐，汤包垫着松针上火蒸熟，树木的清香也一并蒸进了面团当中，吃起来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可奇怪的是啊，这个汤包里面它却没有汤汁，而是需要配着一碗飘着蛋皮和葱花的骨汤才对。将小巧可人的汤包咬上一个口子，往骨汤里一浸，让蓬松的面皮吸饱汤汁，蘸点醋送入口中，细细的品尝，肉馅啊是很鲜的，汤也是很够味。习惯了流汁的汤包，德清这个吃法呀倒还是挺有趣的。德清人的早餐呢，也喜欢来几个烧麦，一笼一笼的烧麦整齐地摆在桌上，热气腾腾的，吃起来呢更是肉汁鲜嫩，回味无穷。好，我们听一首音乐，稍后回来。

0: 九，北安综合广播。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湖州德清。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德清的早餐，那嗜面如命的德清人啊，也是撑起湖州面食界的天花板。首先呢我们来说说鸭脚面。想吃到德清最正宗的鸭脚面，那必须得去新市。在炖鸭子前用棉线将鸭肉绑住，经过三四个小时的大火煮熟后，诱人的鸭肉在棉线的支撑下依然保持着原本的形状。不同的是呢，鸭肉的香味已经被牢牢锁住了，肉质也变得紧致弹牙。抿一口鲜美可口的鸭爪，再吃一口清汤面，鸭肉的清润遇到劲道的碱面，吃起来啊也是非常的过瘾。会吃的德清人呢，会加上两个千张包，入口即化的千张会夹着淡淡的肉香。德清的面啊有很多种，可以说让很多人感兴趣的还得看干挑面。做法呢是生面过水后捞出沥干水分，拌进香喷喷的猪油、酱料、香葱等佐料后，不断的高高挑拌，让油亮的汁水均匀的裹满每根面条，不用汤底却足够回味无穷。一碗看似素淡的干挑面呀，加上套肠、排骨、猪肝、鳝丝、牛杂等浇头，就变得很丰富了。面的劲道、肉的油润、浇头的丰富，万千滋味浓缩在一起，分分钟啊，让人吃到上头。

由于地理位置靠湖又靠山，德清呢也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地方，这里的青虾面真的要掀掉眉毛了呀。晶莹薄透的虾，洁白嫩滑的肉，满满当当的铺在面上，看着就很舒坦。安安静静的吃上这一碗呀，好吃到连汤都要喝个精光。好，我们再来说说浇头面。不得不说呀，德清人对吃面是真的很有讲究，不管是汤面还是干挑面都能自选浇头。与大锅浇头不同，德清的面浇头啊都是现点现炒，锅气十足的，一边面条下了锅，另一边呢立马开始猛火爆炒浇头，食材更是毫不吝啬，所以呢在德清吃浇头面都能吃到第一口鲜。德清新式的羊肉面也是值得起一个大早去吃的，这里的羊肉都源自于本地的湖羊，由于肉质细嫩肥美，所以好评如潮。是将湖羊肉放进铁锅，加上甘蔗熬出来的糖，再加酱料、老姜、茴香等材料，底下烧着柴火炖上4-5个小时，羊肉软烂，汤汁粘稠，非常的鲜美。把这极致的美味啊浇到劲道的面条上，羊肉酥软喷香，不腻不膻，再嗦一口裹满汤汁的面条，好吃到摄入心魂。

0: 除了吃面呢，德清人的饮食日常也是沉迷于各种糕点，一口一个糯叽叽，一天不吃呀都不自在。我们先来说说茶糕。茶糕呢，并不是加了茶叶的糕点呀，而是德清老一辈人喝茶时候爱吃的糕点。流传下来的茶糕可真是太有风味了。起个大早呀，到路边的早餐摊子旁买一份炸糕，大概是每一个德清人的必备功课。雪白精致的糯叽叽方糕，隐隐透着流汁的褐色肉馅儿，咸甜搭配的呀，也是刚刚好。相比于茶糕的反差咸呀，橘红糕可以说是甜得很纯粹了。将糯米与麦芽糖浆、糖橘皮、桂花等混合，手工做成的橘红糕，颜色天然又好看，味道香甜又可口。捏一颗放在嘴里呀，咀嚼间尽是香软的微甜，糯而不黏，甜而不腻，一个接着一个呀，根本停不下来。精致可爱的梅花糕也是众多德清人从小到大私藏的美食记忆。清甜的豆香、细腻的板油，还有青红丝等食锦，混合了16种食材，绵密的豆沙包裹在面粉中，满到要溢出来。最后呢，以芝麻作为点缀，香香软软的细腻口感，一定呀要趁热吃。捏粑粑呢，作为德清颜值最高的早点小吃，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把熟南瓜拌入糯米粉中，将其染成可爱金黄的团子，甘甜的米团自带清香，经过蒸汽不断的熏陶，咬上一口啊，足以抚慰爱吃的心了。好，我们再来说说麦芽塌饼。它呢也叫麦芽圆子，这个绿绿的薄饼呀，是德清人清明的限定美食。刚出锅的麦芽塌饼软而不烂，热中有韧，这又甜又软又糯的味道呀，伴随着一丝丝野草和芝麻的天然香气。最后呀，我们再来说一说雪饺。雪饺呢，它并不是饺子，而是雪白的豆沙馅的小甜品。炸香的糯米团子在外面裹上一层绵白糖，里面呢是薄薄的一层豆沙，酥香酥香的，也是非常的好吃。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德清，我们介绍了当地很多的美食呀，那有时间来这里游玩呢，一定要去尝一尝。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本台为您播出的评书时间。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을향해서무간정한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

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蔺相如带着和氏璧来到秦国，可是酒席宴间啊，秦王开始扯立根楞，这宝璧你看完我看，我看完他看，就是不还。蔺相如这时灵机一动，说大王啊，这宝璧上有个小红斑，我指给你看。秦昭王一听，心中忽悠一下子，心想这举世无瑕的宝玉怎么还有瑕疵呢，那赶紧指给本王看。蔺相如就来到切近，一把就接过和氏璧，大伙全都不吭声，眼巴巴地看着蔺相如。就见蔺相如拿过这和氏璧来，倒退了几步，然后身子靠在桌

路上，对着文武群臣以及秦昭王，他是一声冷笑：“大王啊，这确实有个瑕疵。这个瑕疵啊，说实在的，没在这和氏璧上，在这殿中呢。这个瑕疵就是各位呀。”大伙一听是心中大怒，可是蔺相如更怒，他咬牙瞪眼的看着面前的秦昭王，怒声斥道：“大王，你想得到宝璧，派人送信给赵惠文王，结果怎么着？赵惠文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大伙我们都说秦国贪得无厌，倚仗他的强大，想用空话套得这个宝璧，给我们的城池恐怕是拿不到手的。哎，大伙都这么说，但是商议的结果是不能把宝璧给秦国。但是大王啊，我认为平民百姓的交往尚且不互相欺骗，这何况是大国呢？况且为了一块玉，就使这强大的秦国不高兴，也是不应该的。于是我就劝，我说没事，让我去，大王是说话算话的啊，人家秦王能不给吗？人家拿到这币肯定给你啊，他是个言而有信之人呐。就这样我劝来劝去，这才带着和氏璧来到你秦国。为了送这和氏璧出国，我们赵王斋戒了5天呐，派我捧着宝璧在殿上恭敬地拜送国书。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折腾这么大兴旗鼓的？是因为尊重啊，大王，我们是尊重大国的威望，以示敬意。结果如今我来到贵国，大王你给我安排这是什么地方啊？一般的官台呀，这礼节够吗？你是非常傲慢呢，你得到这币后，你瞅瞅你们几个，这家伙妻妾传完大臣看，大臣看完又传回给你看，怎么着呀？你们秦国在这玩击鼓传花呢，你呀，你跟我扯什么蛋呢？你竟如此来戏弄我。我一看你是没有给赵王15城池的诚意呀，所以我告诉你，我收回这个宝币，你别过来啊！你要是逼我，那今天我这脑袋我就撞在这柱子上。这和氏璧你放心，我要下地狱我也把它带走，我当场我给砸碎了，谁都别要。说完就见蔺相如冲着这柱子，这脑袋就开始运劲，那意思你过来我就撞，而且把这币举得高高的，心想我撞到这儿，这币那是没好啊，当场就砸个稀碎。这家伙蔺相如当殿怒斥秦王，在伙众人都看愣了啊，这点小九九被揭穿了，脸上都挂不住了。秦昭王特别害怕他把这宝璧撞碎了，这就赶紧跟他道歉：“哎呦，蔺先生你先别动手啊，你先等会儿缓缓，这绝世的和氏璧可不能砸在我秦国呀，啊，可千万不要砸，你等会儿，这样我给你看成还不行吗？”这就立刻招来管理地图的人员，捧着地图来到这大殿上啊，打开之后，这蔺相如啊这手还举着呢，
随时

0: 往下扔。秦王赶紧说呀，哎，你看这儿到这儿，这不正好15座城池吗？我交割给赵国怎么样？说这秦王真要换城池吗？非也非也。说完这话，秦王心里就一乐，我给你个屁，还15座城，我给你15个大嘴巴子。这15座城池那是假装给赵国，实际上赵国根本不可能拿到，这就是又使招了。蔺相如当然心知肚明啊，到这察言观色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啊，这是个局，但事到如今，得想办法脱身呢，得把这和氏璧送回赵国。他眼珠一转，立刻对秦昭王说：“
1: 好，有道是大丈夫说话算话，这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惧怕贵国，不敢不献出来。赵王在送璧之前斋戒了5天呢，那如今这和氏璧要交给你秦国，如今大王你也应该斋戒5天，在殿堂上安排9宾大典，我才敢献上宝璧。”
0: 秦昭王一听，哎呀，这事儿现在闹成这样，此事不可强力夺取，那我就给他5天。哎，想到这儿，他立刻答应：“好，那本王就斋戒5天。”随即就请蔺相如住在广城宾馆。蔺相如抱着宝玉，这就回到宾馆了。他可知道啊，这秦昭王虽然答应斋戒，但是城池，你想都别想，肯定不能给你。到了晚间，他把随从叫进来，穿上粗麻布的衣服，怀中藏好宝璧，从小路逃出，把这宝璧送回赵国。随从赶紧就换衣服，抱着和氏璧就跑回赵国。咱们再说秦昭王，一听说蔺相如已经住下了，啊，能吃能喝的，心中高兴啊，心想5天以后，那这宝璧就是我的了，至于城池，那还是我的，全都是我的。这就装模作样的斋戒了5天。5天之后，在大殿上安排了9宾大典。各位可记住，9宾大典是古代外交上最为隆重的礼节，最高规格的了。请来赵国使者蔺相如，这蔺相如就不动声色地来了，啊，配合表演。9宾大礼呀，各种礼节，蔺相如，这和氏璧早就送回赵国去了，还装模作样的捧着个盒子，啊，包得严严实实，实际里边什么也没有，但装啊，哎，像模像样的。这边一切礼节完毕，秦昭王就看着蔺相如，那意思该你了啊，把这和氏璧拿出来吧。蔺相如这边微微一笑，站起身来，朗声对着秦昭王以及满朝文武说道：“
1: 啊，都完事儿了是吗？该我说两句了啊。是这样，这个9宾大礼办得挺好。这个和氏璧呢，现在有点事儿啊。什么事儿呢？是这样，秦国自穆公以来的20几位君主，我没记错吧？啊，20几位，啊，没有一个是坚守盟约的。啊，这话当着满朝文武一说，大伙这火全都上来了，心想怎么说话呢？啊。

当着我们大王的面竟敢如此放肆。这时就听蔺相如接着说，这个你们呢也是老毛病，从来呢就没坚守过什么盟约，我实在是怕被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惠文王啊，所以这个和氏璧呀，不瞒您说，我早就派人带着宝璧回去了啊，从小道走的早就到赵国了，所以呢现在这个盒子里边是空的啊，你看我装腔作势的，我捧了半天了啥也没有。说完把这盒子往地上一扔，大王呢，你现在这样，你特别想要这和氏璧对不对？又久宾大礼的啊，又招待我，很简单，大王派一位使臣到赵国，秦强赵弱呀，赵国立即就把宝璧送来，但是送之前啊，先把15座城池割让给赵国，赵国可不敢因为这宝璧而得罪大王啊，收了城池他敢不给吗？当然了，我知道我欺骗大王之罪应该被诛杀，但是我情愿下油锅被烹，只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仔细考虑考虑这件事儿啊，我说完了。哎呀，这蔺相如这番话说的秦国众人是咬牙切齿，这个蔺相如怎么如此狡猾，这太鬼斗了啊，这心眼儿真不如他，没玩过他呀。秦昭王气的两只眼睛瞪得有如铜铃一般，身边就过来侍卫拉着蔺相如就要往外走啊，到外宰了他，给我们大王出气。但是这时秦昭王一摆手，算了，如今杀了蔺相如终归还是得不到宝璧，反而破坏了秦赵两国的交情，不如趁此好好款待他，放他回赵国。赵惠文王难道会为了一块碧玉而欺骗秦国吗？而最后没招，还是在殿堂上接见蔺相如，完成大礼让他回国去了。这蔺相如这番操作那可以说是外交家的这个典范了，后世流传完璧归赵。他回去赵国举国上下都很高兴，但是这边秦王讨了一场没趣儿啊，你折腾我吗？你给你搞个久宾大礼，我斋戒沐浴5天被当猴耍。这秦王对此总是怀恨在心。这一天文武群臣谈起此事，大臣魏冉认为咱们这事啊不行，没完，得不到和氏璧事小，但是秦国因此丧失了面子是大。这大将胡商也对蔺相如安然回归赵国心中愤愤不平，当时就要追击，但是秦王没让啊，这怎么办呢？得治治这赵国。几个人一合计又想出一条妙计来，哎，既可挽回秦国丧失的面子，还能得到这宝璧。魏冉就献计说，大王你再派遣使者到赵国，就说你快到寿辰，邀请赵王在西河外渑池地方相会，饮酒作乐，进一步奠定秦赵两国的友好关系，不怕赵王不来。

老赵王到了，命他献出和氏璧，答谢秦国渑池之惠，看他还有何话可推辞。秦王一听，好啊，就这么办。这时大将胡商站前一步，大王派我前去。秦王一看胡商，就直皱眉头啊，因为胡商办事特别鲁莽，莽撞人。他去了，那这套啊还真下不了，别被他搅黄了。而是另外派一员十分讲究礼貌的大臣，带了秦王的书信，这就来到赵国。那这位秦使呢，谦恭多礼，言语温和，面见赵王就说了啊，我们大王呢特别想念您，为了秦赵两国永世修好，请您到渑池一行，参加秦赵两国结盟修好的盛大宴会。赵王一听，这就接过书信递他官敲，看后不由得紧锁眉峰，他心中十分的担忧啊，就吩咐大臣李克先伴送秦使入迎宾馆安歇，三日后来取回书。这秦使临走之前还提了条建议，说这次大王到渑池赴会，如果能献出宝璧答谢秦王的盛情，秦王更会感激不尽了。说完，这秦使扭的扭的出去了。赵王就立刻和文武群臣商议，这怎么办啊？这秦国坏着呢，当年也曾经约请过楚怀王喝酒，最后怎么着啊？把楚怀王禁闭在咸阳，扣下了，当成人质了。这太恐怖了啊，这伙人完全没有规矩啊。你到现在楚国人一提这事儿，气得都咬牙切齿，现在又要来找我，这不是要凑一对儿吗？把我也抓去，这怎么办呢？赵王这么一说，群臣全都震惊了。这时候啊，妙贤一看蔺相如默然不语，就问他，你有什么看法？蔺相如说了，说大王要是不去，这就代表赵国惧怕秦国。妙贤一听，担心地说，哎呀，但是就怕会无好会，宴无好宴呐，赴宴非去不可，那怎么能保得大王安全归来呢？蔺相如这时胸有成竹地说，大王，小臣愿意单身保驾前往。赵王一听是心中大喜，哦，相如在秦王虎口之中还能完璧归赵，那我还怕什么呀？那好，就由你伴着本王前去赴会。可是赵王这话刚说完，就听旁边有人大喊一声，大王，末将有话要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好啊，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听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向老师，您是工作之余还到新加坡去读了一个博士？
11: 因为我从一上学，包括工作，一直都是在电视行业，做的是播音员、主持人工作。
10: 对，您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
11: 我们那个年代还不叫主播呢，当时就叫播音员。
10: 嗯，
11: 后来呢，到了学校去当老师，在这个期间，等于是我学的、教的、工作的全都是播音主持，一直觉得自己的这个知识面呢不够宽，因为平时呢业余时间看看书啊、旅游啊，我的爱好也比较广泛，所以涉猎的面也比较广。我就想能不能拓宽一下自己的知识面，还有一个从小有一个志向，就是读书一定要读到头。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也把博士读了，那我就完成了我的心愿了。尽管其实我是在12年已经评完了正高，那么在我们国家这个体制当中，评职称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10: 嗯，
11: 尤其是作为老师，我想学什么呢？恰巧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一次去到新加坡考察的时候，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选择了这个华文传媒的华人形象。
10: 那这个专业读起来难不难呀？
11: 凡事呢，其实呢，这个难易程度啊，可能对这个人来说就比较难，但对别人来说，另外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比较容易。
10: 嗯，
11: 对于我来说呢，我一直就喜欢看书，喜欢读书，所以我觉得读书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件难事儿。只要说把这书摆在我面前，那我想我能够读懂它，对于我来说就不难了。所以我大概在一年的时间吧，就把6门博士课程就全都修完了。
10: 嗯
11: 嗯，当时导师包括其他的同学和其他老师也说，也算是开创了一个南洋理工大学的壮举先河。
10: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读完了博士，
11: 而且把课程修完以后都拿到 A 以上 A 加 A 和 A 加。我当时是跟学校申请了一年的这个脱产进修，
10: 嗯，
11: 给了我一年的时间，所以我就要在一年内把我的课程修完。我当时就想，我既然要做这件事情就把它做好，所以当时就把所有的那一年我好像也没怎么跟小雨姐姐联系哈，
10: 是
11: 对，基本上所有的外界就不联系了。
10: 嗯，
11: 我就专心致志只去读书，所以把我这个6门课程都修完了。
10: 嗯
11: 嗯，现在是进入到了博士的论文撰写阶段，然后就提交论文。
10: 嗯，
11: 所以现在说是在新加坡的称呼叫博士候选人。
10: 提前恭喜您哈，向博士。
11: 谢谢。
10: 那向老师，您看您在新加坡这一年的时间里，因为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哈，您一定很关注新加坡的教育的情况哈。那您有没有一些心得，就是看到新加坡他们的包括大学、中学、小学有没有去了解过？
11: 因为在那儿读书期间呢，也经常会跟一些教育工作者，包括我在当地的老师同学之间联系，像老师的孩子，包括同事之间，他也有孩子在那儿上学的。新加坡的学习，我觉得他的任务也是蛮重的，压力也很大，学生的那个课业也好，每天去上学那个紧张程度不亚于中国。
10: 哦，嗯，他们也很重视孩子的教育。
11: 非常重视，非常重视。嗯，学校也有点像我们国家这样，它分重点学校和非重点，但是总体上来说，因为它是属于英文教育， 华语教育呢，在小学之前不是很重视，但这一两年我感觉他也在不断地在提高了他的重视程度。
10: 新加坡的教育是在全球里面是比较领先的，就是在这个小学中学阶段，
11: 对于新加坡的公民来说，他的教育都是义务教育。但是你要是说外来的，那可能他的教育又是一种形式。那如果你没有新加坡的身份，只是在那儿读书，那就是属于国际生了，他的学费还是很贵的。学校和学校不一样，那么他中间也是有差距的。但是总体上来说，他们对学生的这种要求还是很严的，非常严。如果想到新加坡上学，那么一定要达到了他的英语的听说读写的某一种能力，他才会录取你。
10: 嗯，那夏老师，您看，您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啊，现在又在新加坡读书，那一定会在自己心里在比较这两个大学哈。啊，您有什么感受呢？
11: 这感受就大了。也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小雨姐姐

0: 有好朋友愿意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是他们那种对人生的定位，对自己未来的选择，所以说我说这叫人生规划。
1: 新加坡的老师什么样啊？您接触到的？
0: 对，我有在那儿参加过几次新加坡华语老师的朗诵活动，也恰巧跟他们在一起演出，一起交流。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感受到我们大家都相同的一点，就是充满了母爱。他们的华语老师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发自内心的去爱他，去为他好，学生翻过来才会更热爱这个老师，也会更热爱老师所讲授的课程。
1: 您的角色是一个转换哈，在中国传媒大学呢是老师，是教授，到了新加坡呢是学生，虽然是读这博士，但是也算是学生吧。
0: 一个心理上的调整，我到那以后呢，我就把自己真的就当做了学生。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1: 几个人一个房间？
0: 我当时申请的是一个人房间的，因为我想到了一定年龄岁数大了休息不好，所以他那儿比较人性化，你可以选择一个人房间，可以选择两个人房间，价格差距不是很大，所以我想那我就选择一个人房间吧，小是小了点儿，我无非就是晚上到那儿睡个觉，所以我基本上是两点一线，晚上回去休息，白天就在图书馆看书。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每一个研究生，我们会有一个 office， 研究生的 office 就研究生办公室，
1: 对，
0: 每个人都有一个工位，就在那个工位基本上是看书，我会看到夜里11点左右，然后我们几个研究生一起走回去。那个时候因为校车已经没有了，学校比较大。校车没有了，那我们就走回去，大概需要走15到20分钟。
1: 学校这么大呀？
0: 非常大。然后走回去，也算锻炼身体了，因为在办公室坐一天也确实很辛苦，坐着也很累。走着走，走回去以后冲个凉，然后就睡觉。早晨大概8点钟起床，然后又回到office 里，然后又开始看书，这一年大概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你看头发白了好多。
1: 但是依然很美丽。
0: 谢谢。
1: 那在这个大学里面，其他的不是读博士的学生您有接触吗？
0: 大家有知道我是教播音的老师，所以好多学生对华语感兴趣的，
1: 普通话，
0: 哎，对，普通话，对，在新加坡叫华语，在我们中国叫普通话，他们感兴趣他会找到我。尤其是南洋理工大学，他们每年有春晚，
1: 就每年有春晚，
0: 每年都有春晚，春晚的主持人我在的时候，就是从选拔到培训，我就义务的帮他们做了这项工作。所以能看出这些，当时这些学生基本上都是本科生，他们对这个中文的热爱喜欢，就是发自内心的，让我特别感动。所以我也特别希望能够把我们国家这种语言传播到更多的地方去。培训了这三个男生三个女生，非常好，非常棒。
1: 就在您所读的这所大学，一定也和中国传媒大学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吧？
0: 那是肯定的，因为他们首先从教育体制上来说，他们属于英式教育，
1: 英式教育，
0: 他们基本上就是以英语为主体。那么学生在选课程的时候呢，也大部分是以英文为主，在选择课程基本上是靠自律，靠自己。老师可能比如这一门课程一共开设了多少节，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包括上课的形式也是让我非常受益。比如说这节课我要修这门课，老师只给你一个题目，然后呢会给你一些范围。我记得修了一个，其中有一篇是关于新诗的，新诗发展的诗歌类的这个课程，当时老师大概给我们文章就给了将近50篇，50篇文章你要去读，那么其中一篇文章后面的备注大概可能就又有衍生出了大概50本书，
1: 对，
0: 参考资料、参考书，所以这就要求学生你自己的这种自学能力要非常强。老师可能只是一个引导的作用，在我们中国可能更多的是灌输。
1: 那在我们传媒大学呢是怎么样一个上课方式呢？
0: 我
1: 这是您最了解
0: 呀。我现在上课基本上就是在讲，当然也有可能比如研究生啊博士，可能课程和本科生的课程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老师给你一个题目让你自己去研究，去挖掘它其中还涉猎到哪些方面，然后你自己去做更多的功课，翻过来分享。因为我的研究生是在传媒大学读的，当时我觉得我分享的 没有现在这样多，
1: 嗯，
0: 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听老师在讲，老师在跟我们分享老师的经验，
1: 嗯，
0: 那么学生的这种动手能力也好，包括他自己的那个知识。

0: 的那种扩展，可能就不如我在读这个博士期间我所学到的知识要多。所以我经常说，我这一年仿佛真的是给我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很多。
1: 可能是方法不一样，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像新加坡您所在的这所大学更适合那些比较自觉的学生，如果自律性差的孩子是不是就不太适合？
0: 如果是你不这样做的话，那可能这门课你就修不过去啊，可能就得的就是 B 啊或者 C
1: 啊，
0: 就是它是按你修的这个程度给你打分的，一个是你的课堂表现，你日常它会占多少分，然后在期末的时候我们会每一个人做一次展示，这一门课修完，比如说一共我们要修12次课，这12次课每一次课都会有人去展示，比如其中有3次是我的展示，那么这3次就会给我打一个我日常的课程的分数，那么到了这个期末我在最后展示的时候，这是我的另外一个成绩，等所有的课程结束之后，我还要再提交一个我的作品。所以我说这个一年我修了6门课程，写了6篇论文。比如说老师给了一个题目，今天我们这个题目研究的是谁，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课程研究的是我们现在的诗人艾青，那么我就要去找艾青的所有的诗歌，所有的研究艾青的诗歌的论文
1: 啊。
0: 那你想想有多少，我到图书馆就找这书，我大概找了有50本出来，然后就开始翻，开始看，跟他相关的资料还有很多很多，他的理论也好啊，他的诗歌的由这个诗歌引发的一些思考也很多很多，所以你都要去想。那么在这个期间，我还要找出适合我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点，我这个点是什么，然后我再把它写出来分享给老师和同学们，在分享的过程中老师们会给我提意见，你这一点是什么，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这样写，然后我要解答，我解答不出来的时候老师就会解答了，所以在这样老师先要讲一次课，讲完之后同学们就来分享，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点。
1: 所以你们在上课就是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其实你也听到了若干同学
0: 对
1: 他们的所思所想，
0: 对，因为我们同学来自就不同的国家，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韩国的，也有中国台湾地区的，有香港的，各个地区的学生，他因为教育的背景不一样，所以他的视觉是不一样的，他所选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他看待的问题和我们看待的问题就有差距。这是我最大的体会。
1: 那夏老师，刚才您多次提到了自己去查阅资料哈，我就想到了这个学校的图书馆。图书馆应该对您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地方哈。
0: 对，
1: 在中国传媒大学，相信您也经常去学校大学的图书馆。那这个两个大学的图书馆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图书馆总体上来说都差不多，因为现在都已经属于高科技时代了，都是检索，把你所要的书的关键词输进去，所有的书就跳出来了，只不过是可能我们的藏书量，包括英文书籍，可能包括一些外文书籍，它就没有在国外那么多。在新加坡可能有一些资料我能找到，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图书馆可能就找不到，但是可能会需要更多的程序去查阅它。现在还有一个我最大的体会，就是电子书比较方便。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里边，我去查电子书，比如说我输进去以后，电子书我可以借7天，那么这个一下就找到了，很方便，我就不需要再去抱那沉沉的书，就抱回我的办公室去。这个比较科学。
1: 那查看起来在翻阅这种电子书的时候也方便吗？
0: 对啊，一样的，它都是 PDF 的格式，你某一页第几页第几页，你一点它就直接翻到那一页上了，很方便。
1: 也就是说您现在已经很熟悉很习惯于看电子书了。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真的要适应的，一开始不太适应，对于我这种这个年龄的，应该属于对电脑啊什么都不是很适应。我通常跟我的学生说我是电脑盲，你去帮我办某一件事儿。后来我发现不行，我一定要自己去，要熟悉它，要不然真的是在生活中太不便利了。还有一点就是包括我们学习注册也好，日常生活中提交一些报表，包括一些我们提交的一些申请，都是电子化。我在南大读书的时候基本上不需要纸质的了，通通都是电子直接报。甚至呢，就比如说这件事情我做了某一个事情，我要拍一张照片，啪发过去，他一看到，OK， 他就认可了。
1: 相当于电脑不离手，是吧？电脑是您的标配了。
0: 对，电脑、手机
1: 啊，手机
0: 对，能上网，能用邮箱，能发邮件。

0: 的手机是必须的，
1: 而且现在手机上也能写东西，
0: 能。
1: 那您就完全像一个这种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在我们中国传媒大学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吧？
0: 我更多的是可能借纸质书多一些，电子书现在我还没有去尝试过，应该也可以，对，应该也是可以的。
1: 那像这种借阅的这种方便程度也是一样的吗？
0: 略有区别，差别不是很大，但是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在南大读书的时候，我可以重复借3次，它设置的非常科学。我从一入学借，比如说我可以借30天，然后到第30天我再续一次又是30天，
1: 就是同样一本书，
0: 对，我再续第3次又是30天，这样的话正好我这一个学期把这一本书看完，我就放假之前还掉它。可是在我们学校的话，我现在只能重复借一次，借完一次以后这次第二次必须还，
1: 还
0: 如果不还的话我这本书就不可以再借了。我觉得是我们图书管理方面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对吧？打开眼界，多看看别人怎么做，可能更好的来改进自己哈。
0: 对，我经常也会说跟我的同学们分享，好多同学说你看你怎么这个年龄了还出去读书去，为什么要读书啊，就每天上上我的课喝喝茶，这不也挺好吗？
1: 对，
0: 要说做研究的话其实不是轻松的一件事儿，只不过是因为我这个我所教的课和我之前工作的方向都是一致的。中国播音学这本书我都不知道翻看了多少遍，从原来这样的以后等我看完它变成这么厚了，就证明我翻了它很久。
1: 是是，
0: 我已经翻烂了一本，然后又重新买了一个新的，所以我就说我想扩展一下我自己的知识面，让自己更丰富一些，重新这一面对这一切，我修的这些课对于我来说真的就是一个挑战。有的时候也挺累的，真的很辛苦。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在您看在国内的时候您是完全中文哈，就是很轻松的。
0: 对，
1: 到了新加坡是不是就完全英文了？
0: 他们英文不说吧，他还是 Singlish， 就是新加坡英语。我当时去了以后都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啊，跟我们那背的单词不一样。
0: 对，他的发音呢，他结合了中国的普通话、闽南话、广东话，因为大部分都是广州人和福建人的后裔在那边，就是他们的后代嘛。所以他经过时间的这个演变以后呢，他就把英语、闽南语、广东话结合在一起说的一种语言，所以刚一去以后就懵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适应了一段时间以后，哦，原来他是说的是这样的英语。他有一个自己的小调式，就像我们的普通话一样，可能河北人说的也是普通话，但是他说的是河北普通话。比如说现在全国比较流行的东北普通话，一听就这是东北人，这是河北人，他只要一讲知道他是新加坡人。
1: 没过多久您就适应了是吧？也就一两个月就能适应
0: 吧。因为我们是咱们做语言工作的嘛，这个对语言比较敏感，适应能力也比较强。
1: 所以很快就熟悉了哈。
0: 对，还有一点我也是让我收获比较大的，就是在这样的国家，英文国家地区呢，对英文的提高比较快。所以也促使我自己不断的去再去背单词再学，因为这个也差不多扔掉20多年不怎么学了，把这些捡起来以后发现也挺好。
1: 我觉得特别佩服您的毅力和决心，这个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下这个决心的哈。您不仅下了这个决心了，而且就是勇于去拼搏去挑战，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0: 给自己带来的结局就是头发白了眼睛花了。
1: 但是还收获了很多，我相信您通过这次再学习哈，去读这个博士这个学位，收获的不仅是一个学位吧。
0: 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博士的学位并不重要，我重要的是这个学习的过程
1: 经历。
0: 我特别喜欢我们毛主席老人家说的一句话，就人要活到老学到老。真是这样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肯去做，再难的事情真的就不难了。
1: 我知道您的孩子还挺小的哈，您是不是也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给孩子做个榜样啊？
0: 他今年10岁了，上4年级，我去读博士那年他是8岁。那么现在他就时不时的，我看有一次老师写作文的时候，然后给了他一个 U， 后来回家我一看，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讲我妈妈学习的这个经历。
1: 他怎么写的呀？他怎么写的？
0: 他就说我妈妈那个是老师，后来他又出去进修，然后呢有一些单词他不会，他就一遍一遍的在背单词，然后呢就把我背单词的这个过程，我 确实是那单词我就是记不住，我都已经背了十遍了我还没记住，他在旁边记住了。这是小孩，所以说这小孩的语言能力啊真的是非常强大。但是我这种刻苦的精神让他给记住了。
1: 对
0: 啊，他就觉得他非常敬佩妈妈这种学习精神，说他要向妈妈学习，也要学习这种那个刻苦学习的精神等等，他在大概这么写的一篇作文。
1: 你看，我觉得就是家长就是孩子的榜样哈。
0: 对，
1: 身教胜于言教，就是您可能说100句让他好好学习，都不如孩子看到您在那刻苦背单词的那个样子。
0: 所以我也特别想跟我们收听我们节目前的家长们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如果在家里的时候能不拿手机，尽量不当着孩子的面拿着手机。如果孩子回家了，我们家电视基本上就是个摆设。
1: 不看、啊。
0: 我们除了看新闻，哎，对，我们到了7点钟就看新闻联播，这时候才会打开电视。有时候6点半看北京新闻，接着连着那个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就把这两个新闻看完了，我们就关了。所以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其他时间干嘛呢？大家每个人拿本书
1: 啊，
0: 对，你拿本书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么孩子可能自然而然他也会拿本书坐在你旁边。
1: 对，因为真的家长就是榜样。
0: 对，有的家长我真是见到这样的家长不停地吆三喝四说你看书去，你去学习去，结果他拿个手机坐那儿看，然后或者坐那儿看电视。那你自己都没有做榜样，你凭什么要求孩子这样呢？
1: 新加坡的家长他们应该平时聊天啊谈论的话题也都是孩子哈。
0: 对
1: 啊，他们一般都谈论孩子什么呢？谈论孩子学习吗？我们中国的家长哈一般在一起聊天就是说学习说的比较多。
0: 对，我觉得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呢两点吧。第一个就是让孩子学习，好像他们的作业不是很多。
1: 不是很多。
0: 对对对，他的作业不是很多。但是有个别学校就是重点的华校作业就特别多。这个不一样。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1: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林冠真的纪实性作品《伍连德》，首位获诺奖提名的华人。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岑参的《登古邺城》。
1: 很多报道谈到，中国人在多年以前就获得过诺奖的提名，其中包括作家老舍、林语堂等。其实第一位获得诺奖提名的中国人并不是作家，而是一位叫伍连德的科学家。今天我们通过林冠真的纪实性作品《伍连德》，首位获诺奖提名的华人，了解伍连德的故事。伍连德生于1879年，1960年辞世，享年81岁。他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如今的马来西亚槟榔屿。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伍连德应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之邀，从南洋回到中国，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堂副监督，也就是副校长。他把这所学校建设成一所初具规模。

0: 的现代医学院，培养出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医生。1910年，他以高超的专业知识和巨大的勇气消除了在东北流行的鼠疫，获得鼠疫斗士的美誉。下面我们继续欣赏伍连德首位获诺奖提名的华人的下半部分。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在禁毒领域，伍连德同样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斗士。还在南洋时，年轻的伍连德就已经成为当地的禁烟领袖。他组织成立了禁烟团体和禁烟协会，并四处奔走筹集为吸毒成瘾者提供食宿和医药治疗的资金。1911年和1912年，来到中国的伍连德两次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鸦片大会，并代表中国政府在1911年全球禁毒公约上签字，从此开始密切关注中国的禁毒问题。值得一提的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当时他作为中国代表正在赴海牙参加国际鸦片会议的途中，他以万分焦急的心情在飞驰的列车上给莫里寻写信，请求你并通过你促使《泰晤士报》和英国公众帮我筹集基金来装备起一个红十字会，由我率领开赴前线，一视同仁救护双方伤员。在中国的30年间，伍连德从未停止过禁止鸦片的努力。1915年，伍连德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后，利用学会和一切社会力量力荐政府推行戒烟运动。在他的努力下，1916年11月16日，民国政府宣布严禁鸦片。当时上海有外籍商人大规模的囤积鸦片，民国政府收购了这批鸦片。1919年1月，伍连德受命在上海焚烧这批鸦片，这是继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焚烧鸦片。
0: 1913年6月，袁世凯聘请伍连德为大总统侍从医官之一，不过伍连德继续待在哈尔滨，因为他担心鼠疫会再次出现。几年过去了，除了一些零星的病例，没有大的鼠疫流行，民众开始松懈了。可是伍连德没有，他认定鼠疫一定会卷土重来。1917年底，山西鼠疫流行，伍连德奉命赶赴现场负责防疫。由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场夺去16000人生命的鼠疫很快被控制住。1920年底，东北再次爆发鼠疫，这对伍连德建立的鼠疫防疫系统是个真正的考验。和十年前流行整个东北以至华北死亡60000人相比，这次鼠疫的流行仅仅限于西伯利亚和北满洲里，死亡人数为6500人。几百年一次的鼠疫高峰就这样被封住了。不过防疫人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除了第一次抗鼠疫时的前赴后继，第二次抗鼠疫依然有牺牲。伍连德的助手之一、协和医学院毕业生阮德毛医生于1921年2月殉职。伍连德也经历丧子之痛，三子伍长明出生不到6个月便夭折，而当时的伍连德正在西伯利亚调查鼠疫。其实伍连德并不是他们家族中第一个回中国报效祖国的海归，伍连德的外公是爱国华侨，他把六个儿子及伍连德的舅舅们都先后送到福建船政堂学习，并参加了清朝海军。其中林国玉在甲午海战中牺牲，林国祥在甲午海战中接替方伯谦任管带指挥济远号战舰。伍连德的夫人黄淑琼是新加坡爱国华侨领袖黄乃尚之女，伍连德夫人的三叔是在甲午海战中致远舰中牺牲的黄乃模。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很早就深深地植根在伍连德的心底，因为在废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等方面的杰出成就，伍连德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因为诺贝尔奖的保密原则，这个消息直到2007年才在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上正式披露，他也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人。此后伍连德的英勇事迹也被更多中国人熟知。2008年9月， 伍连德纪念馆

0: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保障街建成并开馆。这是黑龙江省第一个为医学专家建立的纪念馆。纪念馆为两栋受保护的老建筑，原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旧址。在这里，后人可以了解更多中国防疫学奠基人伍连德的人生经历。
1: 伍连德作为鼠疫斗士，当之无愧。作为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他也是一马当先。从1907年到中国，至1937年因日本全面侵华而返回马来西亚躲避战乱，他在中国生活工作了30年。在此期间，他先后兴办了东北防疫医院、研究所及中央医院等20多处医疗卫生机构，为中国的防疫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很多医院如今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1915年开始，他负责筹建北京中央医院，于1918年1月落成，任此医院的第一任院长。这是中国人自己兴建的第一所综合型大医院，这所医院就是现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1918年，他任中央防疫处处长，为控制国内鼠疫霍乱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伍连德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办者。1926年，伍连德出任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第一任校长。赤诚爱国，自强创业，这凝聚了伍连德精神的8个字，至今仍被哈尔滨医科大学奉为校训。1930年，伍连德受命成立全国海港检疫处，并兼任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收回了中国的海港检疫主权。伍连德一生淡泊名利，3次辞去官职。1911年，肃亲王拟任命为民政部卫生司司长，他未同意。1913年，袁世凯有意任命为卫生署署长，他仍然不同意。1928年，南京政府军医署署长的任命已下达，他最终辞职不就。梁启超回顾晚清到民国50年的历史，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1911年，在觐见摄政王后，伍连德就在北京东堂子胡同55号，现为4到6号，购置了房屋，将家眷从天津迁居到了北京。这所住宅原主人是八国联军的英军士兵，他退伍后留在了北京，当时是用废墟上拆下的砖瓦、门窗和木料建成的单层平房。伍连德一家入住5年后，由一位德国建筑师将它改建成带有后花园的3层西式小楼，这是当时北京最好的住房之一。伍连德晚年回忆起这里仍十分温馨，漂亮的花园装点着盆景和随季节变化的鲜花，我们还买来不同时期的旧式神灵和美人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安置在适当的角落，并安放了一个巨大的大理石屏风，上面篆刻着与中国三国历史有关的各种场景和人物，还有一些精致的大理石雕刻品，是一张方茶桌连带4个圆凳，一个报时的古代日晷。
0: 因伍连德主要的工作在东北抗疫，而且夫人常年多病需静养，北京的家主要由其夫人打理。他的夫人黄淑琼才貌双全，伍连德对他一直称赞有加，说他终其一生都是我最忠诚的伴侣。尽管一直体弱多病，但他竭力照管家庭，是一位可敬的贤妻良母，又是我在北京官场生涯的贤内助。他可以用流利的英语谈论中国艺术和文化，评论时政。在外国公使团，特别是在欧美外交圈中，他特别受到欢迎。因此，东堂子胡同55号在当年是北京重要的社交场所。黄淑琼还出版了英文小说，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古典文化。1937年，在参加长子伍长庚的婚礼后不久，黄淑琼病逝，伍长庚子承父业。清华大学毕业后，先后到美国和英国留学，回国后任北平第一卫生区卫生事务人口统计负责人。1942年，伍长庚在指导北京霍乱免疫活动时染病，不久病逝于东堂子胡同的居所。1937年七七事变后，伍连德修建的医院、检疫所等或被摧毁，或被占领，而且在中国的

0: 大量书籍和资料也被毁。伍连德痛心疾首，离开他奋斗30年的中国，回到马来西亚，在怡保市开设私人诊所。1947年，伍连德回到中国做短暂停留，此后逐渐淡出国人视野。根据伍连德的自述，1949年，中华医学会的总部从上海迁至北京，伍连德将东塘子胡同的住宅连同数千册图书捐献出来，作为中华医学会的办公场所和藏书数千册的图书室。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病逝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享年81岁。英国《泰晤士报》评论，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斗士，没有比他留给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了。伍连德逝世后数十年，他在东塘子胡同的故居逐渐破败，幸运的是这栋建筑没有被拆，只是年久失修。根据最新的消息，东城区相关部门正在积极部署伍连德故居的修缮工作，期待更多人能了解到伍连德在中国不平凡的经历。
1: 好了，林冠珍的纪实性作品《伍连德》，首位获诺奖提名的华人，我们欣赏完了。虽然伍连德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他对民众健康做出的巨大贡献值得永远铭记。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岑参的《登古邺城》。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所作的《登古邺城》。

下马登邺城，城空复何见？东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城隅南对望灵台，漳水东流不复回。武帝宫中人尽去，年年春色为谁来？

唐玄宗开元29年，也就是公元741年的春天，27岁的岑参离开了在长安的居所，开始了他在黄河以北地区的大范围巡游。他先是南下前往东都洛阳，然后又北上游览了邺城、邯郸等地，直到这一年的秋天才返回长安的家中。本诗正是他走到邺城遗址时有感而发写下的一首赏景怀古的作品。诗中写道：下马登上邺城的遗址，城池中早已空无一物，阵阵东风吹起野火，夕阳西下，光芒照进旧日的宫殿，城墙的边角与那望灵台遥相呼应，漳河水奔流滚滚，一去不回。当年曹魏的宫殿早已荒废，人去楼空，那么这年年春色究竟又是为了何人而来呢？邺城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西汉汉武

0: 帝时期就曾在这里设置郡县。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北方的强大军阀袁绍曾以邺城为统治中心，大力经营周边地区。到了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父子，占据了邺城一带，将这里设置为曹魏政权的都城之一。曹操修建的著名的铜雀台就位于这一地区。从此以后，这里先后成为了6个割据政权的都城，也使得古邺城留下了所谓六朝古都的说法。随着历史的演进，邺城也在之后的动荡中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只剩下一片城池与宫殿的遗址。这座邺城遗址就位于今天河北省临漳县西南20公里的漳河北岸。2012年以后，国家曾对邺城遗址进行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勘定古邺城的城池周长约8公里，有城门6座，城中包含了宫殿区、贵族聚居区和居民区等几大生活区域。除此之外，考古工作者还发掘出了当年曹操修建的铜雀台的遗迹。由于邺城旁边的漳河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改道的现象，导致遗迹破坏较为严重，只剩下了部分台基和残砖碎瓦，使得后人到访这片遗迹只能空对着周边的废墟去遥想当年邺城的盛景了。在邺城遗址的北侧，2012年以后修建了一座邺城博物馆，集中展现了对邺城遗迹考古发现的历史文物。博物馆整体建筑采用汉代风格，其中分为6个展厅，按照时间演进的顺序展出了文物500多件，体现了邺城地区的历史变迁。相对于已经残破不堪的遗址，博物馆中的展品与解说倒是能够让人们对这座曾经的华北地区政治重镇多一些更加直观的了解。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聊迪士尼的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 演出开始了。
3: 这是沃特迪士尼的米老鼠和长老鸭。
0: 红短裤，黄色的大鞋子，再加上一双白手套，这只全球最有名的老鼠叫米奇，但咱们中国人喜欢叫它米老鼠。米老鼠诞生于1928年，它是迪士尼卡通王国中资格最老也是最受欢迎的角色。就像是家里年纪大的长辈可能会记不清自己的生日一样，因为年代久远，关于米老鼠的身世也早已是众说纷纭。很多人认为米老鼠是出自华特迪士尼一个人的创作，不过现在大家能看到的资料大多显示，米老鼠的创作者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华特迪士尼，一个是他的合作伙伴伍培·艾沃克斯。迪士尼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米奇的前身是这两个人在1927年创造的动画形象幸运兔子奥斯华。在奥斯华的版权被其他公司窃取之后，伍培就在这只兔子的基础上设计出了米奇。在一部关于迪士尼的纪录片中介绍，伍培先后设计了一只青蛙、一头奶牛和一匹马的卡通形象，但迪士尼都不满意。不过伍培在创作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规律，用一个大的圆形做人物的头部，如果加上三角形的耳朵就是一只猫，加上长长的耳朵就是一只兔子，加上圆耳朵就是一只老鼠。考虑到市场上的卡通猫已经够多了，于是他就在头部加了两个圆形的耳朵，尖尖的嘴巴，又加上了梨形的身体和细长的四肢。米奇最初的形象就这样出现了。关于米奇这个名字，最开始华特迪士尼原来打算给他取名莫提莫，但迪士尼的太太莉莲觉得莫提莫这个名字有点女性化，也不够响亮，他就为这只老鼠取名米奇，也就是 Mickey。 伍培也赞同，迪士尼也采纳了莉莲的建议。新的形象设计出来，就该考虑怎么把这个角色推向公众了。恰好当时美国有位飞行员驾驶单翼飞机成功地完成了人类首次飞越大西洋的壮举，成为了当时那一代美国人心中最了不起的冒险家。迪士尼就说，这个社会热点我们必须抓住，那就让米老鼠开飞机吧，我想观众会喜欢的。这就是最早制作的米老鼠短片《疯狂的飞机》。剧本完成之后，制作在严格保密下开始，伍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以每天700帧的速度绘制原图。迪士尼的太太莉莲和另外一个女工则是躲在车库里，把伍培绘制的原画描在赛璐璐上。拍摄由华特迪士尼负责，等员工下班之后，几个人紧张地工作了一夜，天亮之前就把一切都收拾起来，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1928年的5月10号，《疯狂的飞机》在好莱坞日落大道的电影院试映，虽然没能引起轰动，但观众的反响还是不错的。华特迪士尼也是信心大增，他又用最后的资金又拍了2部米老鼠短片。在第3部《威利号汽船》中使用了有声电影的技术，所有音效都是以光学的方式直接记录在胶片上，而不是像前2部那样单独录音。《威利号汽船》被认为是世界上第1部有准确记录的有声动画。同年的11月18号，这部动画片作为其他电影的前贴片在纽约上映，立刻引起了轰动，观众甚至要求工作人员将影片再放一次。许多年之后有这样的评论，正是这部米老鼠动画片敲响了无声电影的丧钟。
4: Hi everybody, it's me, Mickey Mouse. Are you ready for a game of musical chairs? Great! So first we get our pals together, then get a few chairs and, oh gosh, what's next?
5: If you have five friends at your party,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咱们讲了米老鼠这个卡通形象的诞生故事，迪士尼是相当有商业头脑了。

华特迪士尼的创业过程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先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当画工，结果只干了一个月，就因为画得太差被解雇了。然后他又和伙伴创了有名气，于是他建立起了自己的第一家动画公司，名字叫欢笑。公司接了6集动画片的大单子，动画片做完了，甲方公司却倒闭了，付不出余款，顺便把迪士尼的欢笑公司也给拖垮了。1923年，22岁的华特迪士尼买了张车票，坐上了通往好莱坞的火车。来到洛杉矶，他和哥哥罗伊成立起了迪士尼兄弟工作室，还娶了工作室的女员工莉莲。两人度完蜜月之后，华特迪士尼决定把公司的名字从迪士尼兄弟改成华特迪士尼制片厂，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的名字听起来比兄弟更有吸引力。1927年，华特迪士尼制片厂推出了动画片《幸运兔子奥斯华》，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之后发生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米老鼠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声动画片诞生了，华特迪士尼的制片厂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了米老鼠的样子，穿着红色的短裤，黄色的鞋子，但其实米老鼠刚诞生的时候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时候的电影还是黑白的。1931年，彩色电影的拍摄技术出现了，迪士尼也开始考虑拍摄彩色动画。1932年，他们推出了世界上的第一部彩色动画片《花与树》，后来的米老鼠才成为了彩色的。再往后，一个又一个大家熟悉的卡通人物相继诞生，一部又一部动画片收获了观众的喜爱。二战结束之后，很多当年参军的员工重新回到了片场，迪士尼的动画制作进入了黄金期。1955年，第一家迪士尼乐园在美国加州诞生，把卡通人物从荧屏中带到了现实世界当中。1966年12月15号，华特迪士尼在他刚过完65岁生日后的10天，由于肺癌医治无效，突发心肌梗塞逝世。1980年，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围绕太阳运行的小行星4017号，后来这颗小行星就以迪士尼的名字命名，成为了迪士尼星。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说到迪士尼这个名字，不少影迷经常会开玩笑说他是迪士尼爸爸，比如如今在全球都非常火爆的漫威漫画公司，影迷们就会说迪士尼是漫威的有钱爸爸。其实迪士尼旗下的电影公司不止漫威一家，大家很熟悉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做星球大战的卢卡斯影业等等，都是迪士尼的子公司。迪士尼的业务也非常广，包括了电影、娱乐节目的制作，还有主题公园、玩具等等。光是说迪士尼的动画片，那也是分成好几类的，可以分为手绘经典动画、真人动画、3D 动画、粘土模型动画等等。这其中最为经典的还得算是他们的手绘动画。虽然说米老鼠是迪士尼第一个成功的卡通人物，但是为迪士尼的手绘动画

开创成功的却是一个真人角色，她就是白雪公主。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就是迪士尼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部电影一共拍摄了三年，迪士尼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完成这项工作的。除了技术问题之外，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短缺。动画片的拍摄成本非常高，不过迪士尼不惜花钱也要保证质量。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500,000相继投进了制作中，但影片的最后完工仍然是遥遥无期。当制片厂的钱花光之后，迪士尼就只好向银行贷款了。当时美洲银行的一位董事是一个米老鼠迷，迪士尼所需要的巨额贷款就是通过他得到的。但面对迪士尼不断要求的贷款，这位董事也觉得很为难，他要求在进一步发放贷款之前，自己得先看一看制片厂已经拍好的部分。于是迪士尼剪辑好了一盘胶片，为这位银行董事安排了一次非公开的放映。放映结束之后，银行家非常激动，立刻同意继续发放贷款。1937年的12月21号，《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终于上映了。这部最经典的迪士尼电影集众多荣耀于一身，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剧情的长篇动画电影，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发行的电影原声音乐唱片，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多层次摄影机拍摄的动画，还是世界上第一部举行隆重首映礼的动画电影，并且最终获得了奥斯卡特别成就奖。从此，动画电影不仅仅是儿童娱乐的一种形式，也开始成为了一种主流的电影形态。

0: 白雪公主还开启了迪士尼的另外一个潮流，那就是公主。
1: Once there was a princess.
2: Was the princess you?
1: And she fell in love.
3: Was it hard to do?
1: It was very easy.
0: 81年前的白雪公主是迪士尼的第一位公主，而到目前为止，被官方认可的迪士尼公主一共有14位。2000年，迪士尼公主这个概念也被注册成了一个单独的商标，广泛运用到各种媒体和商品上。除了白雪公主，其他13位公主还包括了灰姑娘、仙蒂公主、睡美人艾洛公主、小美人鱼艾丽尔公主、阿拉丁里的茉莉公主等等。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国公主是花木兰、木兰公主，而最近比较有名的两位公主就是《冰雪奇缘》里的安娜和艾莎公主。从白雪公主诞生至今，迪士尼的公主们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美苏冷战、美国反战运动以及几次女权运动的浪潮。在这些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迪士尼的公主们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从最初的傻白甜到坚强独立的女性，甚至是带着反叛的意味。公主们不再盲目相信爱情，从依赖王子到和王子互助合作，再到不需要王子，只相信自己的努力，迪士尼的公主们也完成了他们革命性的转变。

0: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迪士尼。关于这家将近百年的老字号，作品实在太多，值得介绍的人物也是太多了，今天可能实在也说不完。说了半天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这个赛璐璐是什么东西啊？听上去感觉挺洋气的。有人还说，一听赛璐璐这个名字，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一个可爱的萌妹子的形象。其实啊，它就是一种合成树脂材料的英文音译。这种材料是大部分乒乓球的制作原料，说白了就是一种塑料而已。塑料做乒乓球很正常，那它又是怎么跟动画联系到一起的呢？说起来，赛璐璐这种材料的发明最初不是跟动画有关，也不是跟乒乓球有关，而是跟台球有关。19世纪以前的台球都是象牙做的，象牙这么珍贵，当然是非常有限了。19世纪60年代初，有人悬赏10,000美元征求台球的替代材料。1869年就为美国人研制出了赛璐璐材料，制作出了廉价的台球，赢得了这笔奖金。从此赛璐璐就被用来制作各种物品，它还被用来制作胶状银化合物的片机，也就是照相底片。在21世纪之前，数码制作还没普及，动画行业普遍使用的就是赛璐璐片。说白了，动画原画不是画在纸上，而是画在赛璐璐透明片上，上头只画人物，把人物的每一个动作分解成多个动作，然后把背景画在纸上，再把透明的赛璐璐片放在画好的纸质背景上，一帧一帧的拍摄，再合起来放映，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动画片。由于动画片的一秒就会使用好几张赛璐璐，因此赛璐璐底片数量是巨大的。不过初期的动画片制作后，除了有关人员会留一些作为纪念之外，绝大部分的底片都会作为废品销毁掉，留下来的并不多。最近几年，赛璐璐片也成为了收藏市场关注的一种藏品，尤其是在日本，早就形成了赛璐璐的二手交易市场。不过由于赛璐璐中含有硝酸根，非常容易着火，在收藏这种东西的时候，您可得格外当心。今天我们聊了华特迪士尼这个人物，也说了米老鼠、白雪公主等经典动画形象的诞生，还额外介绍了点动画制作的小知识。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历史悠久的迪士尼如今也在发生着各种变化。节目的最后送出迪士尼近几年的一部革命性的代表作《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 Try Everything， 勇敢尝试才会有所创新和突破。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是童安格的一首《忘不了》，这是他早期的一首成名作之一哈。相隔30年了，《忘不了》已经成为了经典。童安格的声音呢，大气又不失温柔细腻，《忘不了》里或许也记录着你的一段难忘往事。一首歌经历了时光的打磨，会散发出新的光彩。很多年之后，当你重温一首老歌，会发现它好像唱的就是你的故事和你的心情。继续，我们要来听听接下来的这个声音，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是林俊杰的一首《醉赤壁》，从2003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到现在16年过去了，林俊杰一直在努力地做最好的自己。前段时间呢，也是分享了他自己的新歌《对的时间点》。关于这首《时间、遇见、缘分与选择》的歌，我们听到了他对生活与感情的感悟。他说：“我一直相信，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与每一个人的交错，甚至每一次的无缘，都是命运的安排，都要好好珍惜。”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

0: 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4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很多人都有一个共识，夏天越来越热了，连家里从前只开电扇的长辈们哈，现在也开启了空调。不过呢，在外出如何防热这个话题上，大家却很难达成一致。大多数人呢，会自然而然的随着季节和气温增减衣服，冬天多穿，夏天当然要少穿。有人则把自己牢牢的包裹在防晒衣中，全身上啊只露一个眼睛，而疑问也就来了，穿这么多不热吗？实际上，人们惯性的意识里的穿得越少越凉快，可能并不成立。先说结论，夏天穿的少不一定更凉快，虽然穿的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增加皮肤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也有一些因为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当外界温度低于人体表温度的，且阳光相对温和，的确会穿的越少就越凉快。而当外界温度高于人体的表温度，且阳光比较毒辣，穿的少的人可能比穿的多的人还容易中暑。这里呢又引出一个知识点，人体的散热方式主要有四种，辐射散热、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许多人小时候都曾在炎炎夏日时打开冰箱门，靠近冰箱内侧来获取一些凉意，这其实呢就是辐射散热，它指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

是专业性衣服，隔热比例还会提高到80%。不止如此，高温场合下衣服的作用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论证哈。有人对比了两组参与实验的工作者，高温天气下不穿衣服的人会因体温太高而导致劳动能力下降，而穿着衣服的人呢，劳动能力则相对较高。在出门之前呢，不如先看一下实时气温，再决定要增添还是删减衣物。虽然我们已经明白，在夏日为了隔热要注意气温高于体表温度时多穿衣，反之则少穿衣，但怎样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样很重要哈。上面我们提到过，人体还有三个重要的散热方式：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衣服材质的选择会极大程度影响它们的效果。传导散热是指人体的热量直接传给与它接触温度较低的物体，就像平时敷的冰贴就是这个原理。对流散热是指通过气体流动进行热量交换，人们扇扇子或者站在对流的风口处感受凉意，就是对流散热。蒸发散热是指液体变为气体，从而带走热量。人的皮肤上分布着几百万个毛孔，它们以排汗的方式调节人体的温度，当汗液蒸发，体表温度自然也就降了下来。很多人会用湿巾给发烫的手机降热哈，湿巾变干了，手机也就凉了，这两者呢是相似的逻辑。以上这三种散热方式共同决定了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的湿吸性的效果更好一些。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是最适合夏季的衣服材质。这几种材料的密度极低，可以帮助皮肤快速散热。同时呢，亚麻、真丝和棉在夏装中很常见，它们的吸湿透气性好，尤其是亚麻、真丝制品通常都较为轻薄，还有利于加快对流散热。夏季穿衣呢，可以参考以下几点。在面料材质上，夏季宜穿亚麻、真丝材质的面料，薄款的棉质面料、精纺的薄款羊毛面料也是不错的选择，湿吸透气性很好。在运动的时候，建议选择速干类的面料，加快汗液蒸发。在面料结构上，建议选择针织面料，针织面料的空隙相对较缩，织面的料较大，透气性更好。在服装版型上，推荐选择宽松版型，面料与皮肤之间的空气层足够大，可以增加空气与对流散热。除此之外，衣物的颜色同样极为重要。大家都知道，黑色的吸热效果最好，毕竟每次出门，浑身上下最热的一定是头发。但怎么样选颜色，也要看外界的具体温度和外出的具体时长啊。如果是短期在高温天气下，建议穿着浅色的衣服，它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如果是长时间在外，则最好穿红色。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较弱，很容易让人晒伤。如果是阴凉天气，最好穿深色，吸热快，散热也快。那么关于防热呢，那要注意以下几点哈。第一呢，就是做好防晒。外出时，除了穿透气性和吸湿性较好的衣服，同时呢，最好也打一个伞或者佩戴遮阳帽。防晒眼镜也不能忘，人的眼睛与眼周十分脆弱啊，如果遭到紫外线长时间的照射，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第二，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即使又热又渴，也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喝水太猛，可能会造成人体电解质紊乱，引发头痛、血压升高。过量的冷饮则会给肠胃带来刺激。建议呢，先喝一两杯啊，这个缓半个小时再继续补充水分。第三，不要立刻洗凉水澡。从室外高温天气回到家后，不要立刻洗凉水澡。在炎热出汗的情况下，皮肤的毛细血管会处于扩张状态，

若突然洗冷水澡，会刺激血管收缩，引发心悸、头痛等状况。高血压、心律失常人群更容易陷入危险之中，最好等到体温恢复、汗液蒸发时再洗，并且呢，尽量把水的温度控制在38至40度之间，稍高于人体的体表温度哈。好了，在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炎炎夏日哈，今天的节目会对你有所帮助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预约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中医中药的话题。今天为大家电话连线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专家王博王大夫。王大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的身体容易出现哪些反应？
1: 像现在最近临床上出现最多的，那么除了一个是流鼻血，还有一个就是说鼻子发干，眼睛发痒。最多的是这个便秘的情况特别多，还有这个肚子疼的情况会特别多。
0: 所以很多朋友就会说，其实像眼睛痒啊、鼻子流血的这种症状，这个到底是不是跟我们说的体内干有关系呢？
1: 对，跟我们的火燥之气有关系。进入夏天以后呢，本身我们在一年四季之中，夏季本来对应的就是火，所以呢，燥可能会稍微有所缓解，但是火的这个表现会持续加重了。
0: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很多朋友表现为眼睛发痒、鼻子发干、流鼻血，然后还有一些大便秘结，这些都是应该跟您说到的火燥有关系。但是您提到了另外一个症状，就是肚子疼，这个也跟火燥有关系吗？
1: 肚子疼也会，因为咱们呢本身呢，在我们身体火燥一般来说侵袭到我们的胃和大肠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气啊，因为我们这个气是有一个下推这么一个过程的。当我大便秘结的时候，我气就容易在肠道内淤积，那么气胀以后就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肠系膜发生这种痉挛，然后很多的功能性腹痛就是这么产生的。
0: 什么叫做功能性腹痛？
1: 就是不是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临床检查做检查没查出什么器质性的有什么这个器质性的问题，血象也不高，也不是什么急性炎症，但是呢它就是一个肚子疼这种功能性的。
0: 说到了这里，我突然结合我自己孩子的一些表现啊，想问问您，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肚子疼，您发现没有，很多孩子好像在不舒服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哦，我肚子疼。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就符合您说的功能性肚子疼的这个一些症状和表现？
1: 它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有孩子有这种积食引起的外感，后续要引起外感的发烧，或者有这种急性的胃炎，那么它其实是不完全属于功能性的，它是你检查血象，它可能会有炎症这种存在，它还是属于一种器质性的改变。咱们讲功能性的这种，就是血象各种检查都是

0: 很正
1: 常
0: 的。
1: 正
0: 常
1: 的。
0: 但是对，但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讲，我们身体的这种经络是从胃开始发出的，那么我们的内脏功能的运转是以胃肠的这个运转为核心的，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在很多感冒初期的时候，这个孩子可能表现的就是不爱吃饭，那么可能这种打蔫或者捂着肚子说肚子疼，往往是由于我们的胃肠功能先发生了紊乱，继而引起了这个外感的发生。
1: 所以呢，就要求我们家长呢，在观察的时候要特别细致一些啊。那么针对刚才您提到的这段时间我们容易出现的一些症状反应，尤其是针对这个肚子疼的这个，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味中药材是
0: 枳实。
1: 枳实，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枳字怎么写啊，就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一只两只的只，就是一只鸡两只鸡，就是这个字儿，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枳实，实呢是我们说的这个虚实的实，枳实是
0: 果实的实，
1: 果实的实啊。这个枳实是一味什么样的中药材呢？
0: 枳实呢，咱们单说它的时候呢，它是一味，它其实在中药里头呢，它和枳壳，就是咱们说壳那个贝壳的壳，
1: 嗯，
0: 枳实和枳壳、枳壳这两个它是同一味药，它其实都是源自于什么呢？是咱们讲橙子、陈皮，大家肯定都特别熟悉。
1: 对，
0: 陈皮呢，它也是柑橘的，这个它只是橘子的这种。就是最后做的这个皮果皮弄的这个中药，
1: 嗯、
0: 但是枳实呢，其实和枳壳呢，它源于的是橙子。
1: 哦，
0: 嗯，
1: 就他们两个其实是相近的，但又不一样。那他们陈皮和枳实的作用一样吗？
0: 啊，作用也不一样。陈皮的话，它是以那个燥湿为主，那么枳壳是以破气，这个通。就是以通气破气为主，两个的作用其实不太一样。
1: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枳实，我觉得好神奇啊。就我们在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橙子和橘子，大家都觉得反正他们两个是亲戚嘛，差别也不是特别的大，对吧？我们一般都要橙橘类，那么对应的药材的时候，两个人却截然不同。那我们就来说说枳实，枳实会针对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比较有效呢？
0: 枳实呢本身来说呢，它一个是理气，第二个呢就是理咱们身体的胃肠之气，第二个呢是这个消食消积食，第三个呢是化痰，这是它三个最主要的作用。所以一般咱们讲枳实的时候，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它构成的这种中成药大家就熟悉了，比如说四磨汤口服液
1: 哦，
0: 啊，气滞胃痛颗粒，香砂枳竹丸、香砂和胃丸，这里头都有枳实。
1: 而且这几味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调理肠胃方面。
0: 对，它都在理气顺气，啊，咱们在一般四磨汤大家最熟悉了，肚子疼，小孩肚子疼最容易先首先想到先吃点四磨汤，对吧？
1: 对，没错。
0: 嗯，所以这是它理气的方面，然后本身呢，枳实呢，像在中医的那个最古典的那个名方啊，《通便》那个大承气汤里头，那四味药里头也有它的这个也有它的存在，它是以那个消这个气滞、消脾通腑，所以枳实呢还是一个通便比较好的作用，
1: 嗯，
0: 一个药物。嗯，
1: 说到了枳实，我们可以多说几句啊。然后，您刚才提到了枳实的这个作用，那么一般来说，什么样症状表现的人就可以考虑用枳实了呢？
0: 一般呢，咱们的气胀是这样的，一般咱们气胀是什么呢？是以这个咱们肋骨下，咱们叫脘腹部，就是肋骨下、肚脐上这一个有气胀的感觉，感觉有一个气胀，然后呢，有一个满闷，这个气的感觉呢，不是完全的。顶出来，大家又知道它的这个胀啊是往里伸，
1: 嗯，
0: 对于枳实出现的这种气滞的感觉，它的气是从里头顶，也就是说这个气可能往上上边往上顶着这个膈，感觉特别促心，啊，感觉有点胸闷，或者感觉很多像现在临床经常见到的孩子出现的这种叫做大喘气，最近临床特别常见，大喘气、深呼吸老爱，类似这样的问题，这种气滞。那么另外一种气胀是什么呢？就是肚子特别鼓，跟那个咱们一敲能嘣嘣嘣的特别响，
1: 跟西瓜似的，
0: 对，把肚子给顶起来的那种气，那种破气是待会儿咱们可能会讲到的后破。但是枳实来讲是气从不往外胀，是在里头上下这块顶，这个去胀起来去顶的这种作用。
1: 嗯，哦，所以如果有这种症状表现的就可以用到枳实了。
0: 对，因为它在中医里头它管这叫脾症，就是一个病字边，一个否定的否，叫脾，这类似于这种脾症，就是气存于内而上下顶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那这么说的话，枳实是不是也可以跟陈皮一样作为日常的代茶

0: 饮来用呢？
1: 枳实的效果会比较剧烈，咱们讲了它是一个有一个通便顺气的作用。那么但是呢，枳实呢本身呢，它是有一个苦心的药物，苦心的药物呢，它这个走散性会比较的强，那么久用的话对胃肠会有所伤害，所以它是一个治疗急性期比较好的药物，不宜长期应用。
0: 所以如果我们日常没有什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反应的话，在代茶饮的时候我们就尽量不要考虑枳实了，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哦，那比如
1: 它对于急性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比如说这段时间经常好几天这个孩子就老是觉得肚子特别的胀，但是呢他又自己觉得特别难受哈、然后呢吃饭也不好，同时呢这个感觉肚子又没有那么胀气，但是大便排不下来，这种情况你可以临时代茶饮用个3天，然后看大便排出来就可以停，不要连续去用。
0: 嗯，那比如说有的孩子，然后他每天可能也是正常大便，但是每次呢大便觉得他时间特别长，而且相对来说呢好像不是那么痛快，那么像这种他是不是可以用枳实呢？
1: 如你看他大便性状，因为有的孩子是什么呢，就是时间特别长，但是最后排出来的时候他大便也是这个稀软的，那这种情况可能是里头有湿气，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是气结所引起的，这个时候需要慎用。如果他接出来的时候一个一个很长，但接出来都是那种干粪球，尤其是一个一个结成球的、那么是适合用枳实的。
0: 所以枳实和陈皮是完全不同的，大家千万不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啊。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君与民的关系，我们最常用的是鱼水情深这个词来形容，像君爱民、民拥君这样的口号我们也经常听到。但可能对很多老百姓来说，拥军活动似乎和他们的生活还有一定距离，貌似那些都是退役老兵、军嫂、军属们才会做的事儿，毕竟他们和部队的感情深嘛。不过我跟您说，这种想法呀未免有点偏颇。就说今天我跟您聊的这位老奶奶吧，她其实和部队没有什么关系，却因为自己的特长吸引了战士们的注意力，之后便积极参与到了拥军活动中，与我们的子弟兵之间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那这位老奶奶是谁呢？一个电视节目如何刺激他高调走进公园？一群士兵如何被一个老奶奶吸引住了视线？智力拥军到底是怎么个拥法？

0: 手好字又改变了多少战士的人生。听天下跟您聊聊双枪奶奶的拥军之路。双枪奶奶，一听这个名字，估计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红眼里的双枪老太婆。您别误会，我今儿啊跟您介绍的并不是拿着俩手枪的彪悍老太太，这里说的枪呢其实是毛笔，意思是人家能同时用两只手在地面上写书法。而掌握这项技能的奶奶叫做赵启娣。赵启娣原本是吉林省一名城市管理办公室的新闻干事，退休后他随女儿搬到了北京通州区居住。他从小就非常喜欢书法，尤其擅长小楷与行草，这本来只是属于他个人的兴趣爱好。然而2006年的时候，一条新闻让他突然意识到了书写汉字的重要性。在接受采访时，他回忆道，
1: 2006年我就看了中央台一个电视节目，就是说我们国家高等学府的高材生西服革履去应聘，手里拿到精美的简历，结果呢因为他写的那几个字丢丑了，齐鲁晚报的记者呢就用12个字的标题把这个事儿公布于众，来号召大家对书写汉字的重视，就是翻开精美简历，看见狗爬字迹。我听了这个就心里头非常震惊，就觉得国家拿这么重金培养的高材生怎么能写出这么丑的字。
0: 也是，现在手机电脑这么普及，还有多少年轻人会用笔写字呢？但赵启娣觉得汉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都说见字如面，那意思不就是字代表着一个人的脸面吗？所以他非常希望用实际行动号召大家提起笔来练练字儿。怎么个行动法呢？他决定拿起两杆大毛笔，走进公园广场，左右开弓写地书，来个现身说法。赵启娣先是在家附近通州的体育场、文化广场、西海的公园写，后来他又写到了团结湖公园、朝阳公园，最后甚至写到了天安门附近的南池子。果然不出所料，围观他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夫妻还会拍下视频说要回家给孩子学习用。而双枪奶奶的名号就是在那时候被人叫起来了。
1: 后来好多人又那么叫呢，就是说你是一道风景线，民族英雄，是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在做努力。我说民族英雄不敢当，我只是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吧。如果我们每个家庭每个成员都能认识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性，那就心满意足了。
0: 时间来到了2009年，那年初冬，赵启娣像往常一样来到了通州区新华大街的体育场写地书。这一次他又吸引到了谁的注意呢？当时的赵启娣已经不只是写地书那么简单了，他会拉着一辆小车，装上音响，一边放着音乐，一边跳舞，再一边写字，回头率绝对100%。此时正好赶上一队消防官兵来到体育场训练，一位战士看到赵启娣的功夫被深深震惊了，于是问道，老人家，我们用一支笔都写不好，您竟然两支笔同时写还写这么好，我一直想学书法，可惜没人教。听完这位战士的话后，赵启娣立刻高兴地告诉他，如果你真想学呀，就回去跟你们领导说一声，安排好时间，我啊随叫随到。
1: 这时候就过来一个干部，老人家，我就是领导，你叫我们要多少钱？我说，我能和子弟兵要钱吗？我说，自立拥军，分文不取。
0: 自立拥军，分文不取，这是赵启娣脑子里一瞬间想到的词儿。 他没想到这句话会让消防部队的领导大受感动。第二天，当他如约来到军营，领导对他说：“
1: 他们那领导就说，老人家，你提出这个口号，我们很震惊。现在这个时代，干什么事儿都得要钱，就你提出不要钱，这个我们确实很受教育。”
0: 赵启帝不收钱是因为不缺钱吗？当然不是，当时他一个月的退休金还不到2000块，但是他觉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谁的钱都能要。那为什么不能要军人的钱呢？他其实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理由。原来赵启帝其实只有小学文化，退休前能做到新闻干事，都是因为党的教育培养和自身的努力。

0: 就这样接下了。那么为了给战士们上好课，他都下了多少功夫呢？逢年过节他又在课程里增加多少有趣的新花样呢？人民子弟兵强烈的求知渴望激励赵启帝勇敢地扛起了智力拥军服务的大旗，喊出了智力拥军分文不取的口号，开设了智力拥军大讲堂，把四个提高送到了军营。他指的是提高汉字书写、语言表达、事物观察和文字组稿能力。其实军营不比正规的学校，不是所有的军营都有很好的条件给战士们在室内上课的。就说新华街消防中队吧，它虽然驻扎在繁华的市中心，但营区条件比较差，营房是简陋的板房，尤其北京的冬季气温比较低，营房内很冷。为了教战士们写好字，年过古稀的赵启帝不畏严寒，穿上战士们的军大衣就开始讲课，手冻僵了就搓一搓，脚冻僵了就跺一跺。其实写书法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比较枯燥的事儿，有的战士喜欢，有的战士肯定会觉得没意思。于是为了活跃授课形式，赵启帝就从先写好战士们自己的名字开始教起，还结合实际写了一首五指握笔歌，并配以握笔姿势的图片展开教学。为了增加官兵们学习的兴趣，赵老师还用小诗歌为官兵打气鼓励。诗中写道：天气转冷室外寒，消防战士心中暖，执笔写字做房间，横平竖直不绝烦，官兵一致同心练，跃然纸上好灿烂，日积月累框装满，时尚传统齐登攀，指腕自如绘新篇，军地人才再涌现，军营文化花开艳。读着暖心的诗，官兵们也对课程产生了新鲜感，写好字儿的劲头自然就越来越足了。每年在春节来临之际，按照民俗，家家户户都会贴对联儿，但是市面上出售的春联基本都是合家团圆啊、福寿绵延、财源广进这些内容，自然和军队的文化搭不上。但军营呢，也得有过节的气氛嘛。赵启帝就决定为官兵们量身打造一些春联，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还让战士们自己写内容，讲出自己的心里话，说说自己的奋斗目标，为官兵们增添了更多的年味。至于在其他节日如何与战士们互动，赵启帝也有自己的心得。
1: 比方说雷锋纪念日写雷锋的故事，好人文化，五一劳动节每个人都是劳动者。刚开始部队跟孩子说我们不过，我说也不对，因为你们这个兵种每个兵种都是特殊的劳动，你们也是劳动者。完了七那个端午节就是屈原呐、和那个屈原的爱国精神，还有那个岳飞的爱国精神。
0: 咱再解释的具体点，学雷锋乐的时候，赵启帝会把历年来雷锋的资料整理归类，让官兵们对雷锋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他把雷锋日记用书法写成字卡发到战士手中，鼓励他们大声朗诵出来，还把中队的学雷锋先进个人的事迹整理成文，辅导战士们演讲。五四青年节期间，他会结合战士们的业务知识开展知识竞赛，鼓励官兵成为技术过硬、能文能武的好青年。端午节他会与大家一起学习屈原励志的故事和诗句。到了七一党的生日，他还为官兵讲我党的光荣传统。总之几乎所有的节日，咱们的赵老师啊都有寓教于乐的办法，让战士们开开心心的进步。当然赵启帝也知道自己和年轻人之间肯定有代沟，想给大家上好课，自然要随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库，所以他坚持看电视、听广播、学习时事新闻，尤其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记笔记、整理心得、创作诗歌，有时候学起来都忘记了时间，甚至还会熬到深夜一两点。这些年他自己编写的教案累计达到了50多万字，创作爱军、宋军诗歌200多首，为官兵书写的春联、励志条幅、毛主

0: 习诗词多达2000余条，成语灯谜字符400多条，贺卡600多张。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寒冬酷暑，只要部队需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带上自己的教案去给战士们讲课。赵启帝一直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学会了他教的东西，战士们无论以后是继续当兵还是转业，都会是人才。其实这些年啊，他声名在外，经常有家长将孩子送到他面前，希望给他交学费，也让他教孩子们写字儿。可他却一直说，你们家长有钱呀，可以请其他老师教孩子，可是这些战士呢，没有这条件，还是他们更需要我。有这么一位慈祥有文化的奶奶陪伴，战士们会有什么变化？在战士们心中，赵老师又是个怎样的人呢？就说赵启帝的得意门生周磊吧，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1: 我是赵奶奶在校房认识第一个学生，老人家和我的关系借师长、奶奶、亲人的关系。记得2012年，我去新兵连带兵，临走时我和老师通电话，老师教我如何做一个雷锋式的班长。我很庆幸能在北京认识这么一个拥军奶奶。
0: 当年的周磊只是愣头新兵，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能担当、能打仗、能带兵的三能班长，11年中带出了50多名业务骨干，成为了消防部队学习的楷模。他后来被分配到了故宫消防中队，仍然念念不忘赵老师，索性直接把老人带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上课。慢慢的，赵启帝的课堂已经走进了驻京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武警所属的30个基层部队，参加学习活动的官兵多达上万人，而他辛勤的付出也得到了战士们的回应。
2: 赵老师对我们叫致力拥军10多年，一直拿我们就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爱护，教我们消防员练书法，学诗词、写字、记日记，包括诗歌的朗诵，都让我们非常感动。
3: 我会按照您所教导的那样，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认真履行好本职工作，积极投身到强国兴兵的事业中去。
4: 他们有什么事儿肯定得给我打电话发短信，就是过年过节呀，平时也经常，老师奶奶注意身体怎么怎么地的，特别就像一家人一样。
3: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祝赵奶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欢迎赵奶奶再来营区教我们书法。
0: 为了丰富军营文化，赵启帝还亲自带着战士们参加中央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多家媒体节目的录制，不仅让官兵们大开眼界，亲眼见到昔日只能在荧屏上见到的明星和主持人，还让他们了解了电视节目的制作流程，有机会参与社会活动。就说有一次吧，赵启帝带着10多名战士去参加《鲁豫有约》节目，为了不影响中队车辆执行任务，他选择了公共交通，自己带着战士们坐地铁前往节目录制现场。没想到当天乘坐地铁的人特别多，有2名战士愣是没挤上去。那时候呢，手机还没普及，根本联系不上对方，赵启帝非常着急。到达车站之后，他执意要在站台等候，直到看见2名战士出现在面前，老人家才把心放下。他对战士们说，你们啊就像是我的孩子，把你们怎么带出来的就得怎么样带回去，不能发生任何意外。您听听，这话说的难道不像亲奶奶吗？赵启帝不仅关心战士们的学习，更关心他们的生活。在2011年通州消防支队官兵的集体婚礼上，他主动请缨送上了亲手绘制的家庭宝典，把2名新人的名字组成了励志名句，鼓励新人互敬互爱，孝敬老人，为人民立新功。他还带着准新娘到北京电视台提前学习婆媳关系的课程，让他为成为一个好警嫂做足准备。

0: 当战士们家里喜添宝宝时，赵启帝就写下贺词和条幅为官兵道喜。一些战士考上了军校，为了鼓励他们珍惜这么好的进修机会，他就把毛泽东、鲁迅、爱迪生等有关学习的教诲和名言警句汇成学习宝典送给他们。不论是干部还是普通战士有喜事儿，只要赵老师听说了，都要送上一份虔诚的祝福。当然，赵启帝也没有忘记烈士，他曾向烈士张立晓的父母送去了《岳飞》《满江红》等字画，让烈士的家人知道还有很多人没有忘记他们孩子的牺牲与贡献。年纪一大把，成天往部队跑，老太太的家里人是否会担心呢？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拥军工作的呢？咱在节目一开始就介绍了，赵启帝现在是和女儿一起在通州居住，他把女儿戏称为自己的领导，自然的，从一开始去部队讲课，肯定要和领导汇报了。那么女儿又是怎么说的呢？赵启帝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1: 他说我相信你有这个本事，因为自立拥军是你的强项。”
0: 还是女儿最了解妈妈，于是双枪奶奶致力拥军的大业就这样在女儿的支持下拉开了大幕。女儿不仅口头支持，行动上也很积极，路途远的地方都是女儿开车送妈妈过去。
2: 我这12年来到处跑，比方说上故宫，春节的初三我包了60个饺子，她开车陪着我去的。
0: 十多年来，赵启帝足迹遍布京城，从市中心的故宫到怀柔汤河口镇的大山里，从武警到陆海空，从团部机关到基层连队，他进行的公益讲课高达100多次，手把手教战士提高书写能力，心贴心地给战士讲做人的道理。在疫情期间，他更是通过手机互联网加的形式，用掌上课堂和战士们开展学习活动，如今已成为他致力拥军的一种新方式。多年来，赵启帝先后被通州消防支队聘为名誉指导员，被故宫消防支队聘为警营文化高级顾问，被怀柔消防支队聘为警营文化建设高级顾问，被93656部队聘为利剑文化辅导员，被北京武警总队4支队4大队聘为名誉政治教导员。辛勤的付出得到了多个驻地部队首长的肯定和官兵的高度赞誉。2013年，他还被评为北京市通州区首届孝亲敬老十佳老有所为之星，并被北京市评为老有所为典型人物。2015年被评为首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个人。2021年被评为通州区首届阳光老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批老兵退役，一批新兵来营。赵老师教过的官兵一茬又一茬，有的已经转业，有的上了军校，还有的留在部队成为领导，继续建功立业。凡是听过赵老师讲课的，都会时常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最近的工作情况，把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困惑都和赵奶奶聊一聊。截止到目前，赵启帝老人已经坚持致力拥军14年，80岁的他依然在拥军的路上坚持着，多年如一日，满怀着对战士们的无限敬意，把传承传统文化、关心爱护战士当成了自己余生最重要的事业。拿新华中队指导员郭斌的话来讲，拥军是政治任务，有始有终。也正像空军某部队赠送给赵老师的锦旗上所写的，致力拥军，笔耕不辍，助力国防，雨水情深。其实无论给他的赞誉有多高，在战士们的眼中，他就是一位最慈祥可亲的双枪奶奶。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

0: 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1: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2: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 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利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2: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利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3: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2: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2: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本台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

0: 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习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十五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

0: 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烟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

0: 是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这段时间我们关注雨情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大雨，能避雨恐怕就是最迫切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已经到了景区闭馆时间，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渐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阴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就像按时闭馆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

0: 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吃适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0: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戈的回答。
1: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七、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0: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啊，这需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去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 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的

0: 出现一个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进行心肺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哈，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啊，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跨跳啊、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去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建议。
3: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4: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媒、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身健康。
3: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4: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还用的消毒剂为漂白精片或含氯泡腾片， 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滤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3: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4: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上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3: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4: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3: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4: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2: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这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走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5: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6: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尽，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 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

0: 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1: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八成，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2: 一夜之间就猛长起来了，其实长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洗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1: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0: 这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1: 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3: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1: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踩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4: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1: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5: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词元首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点赞。 那说起防汛转移，不少人印象里可能是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拿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磁元，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允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7: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8: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磁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7: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这三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他叫进来，让他出来，哎，说来来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8: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7: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及时跟进群众转移动态，并将数据进行汇总。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8: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7: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当年也是参加过学校的比赛，拿过一等奖，到上班以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断的学这个东西，所以现在 AI 时代捡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吧。这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4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差不多1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8: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7: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然后结合着大家的提出的这个意见进行完善。我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给大家用，应该是会用起来更顺手。
8: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编织而成。他也感慨，随着时代发展，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生活与工作更加自如。
5: 20多块钱的成本，一个月的业余时间，一个接地气的小工具，这些确实值得我们点赞。我们常说啊，要给基层减负，要科技赋能，其实最管用的办法往往就来自一线工作者自己的琢磨。您看 AI 真的不是飘在天上的概念，当它真正接上了地气，对准了真问题，就能成为基层干部的好帮手。
6: 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能源车这些年可以说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然而最近一些媒体的报道却看懵了不少新能源车主。报道里说，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而这个报道呢，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号称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达8.2年，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到3年车辆占比达到了90%。不过，数据的发布者很快就出来澄清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昨天发布声明说，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那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新能源车到底耐不耐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10: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
11: 所以他们当然并不违法，他们是一种同时调价，但他们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在进行商业上的勾结，他们开始采取共同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来提高行业的和各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和成本覆盖的能力。
5: 哎，那您说啊，大家会买账吗？毕竟现在我自己都感觉，就是如果没买会员的车，扫码骑车是真是有点心疼的。那这轮涨价它涨到这么高的这个水平之后，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11: 总体上来讲，我认为哈，对于大家的出行量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虽然说价格上涨了，但是一次出行2块钱左右，相对老百姓的收入，相对现阶段城市居民的收入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零头。就像买了一瓶水，喝了一瓶饮料一样的价格水平一样的话呢，人们大多数的这种心理，就包括我们的交通行为心理，交通出行选择的这种规律上来看的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会特别在意，他更多的关注的还是是否方便快捷，是否让我觉得你有一些新的质量的提升。所以说你看这个厂家就非常的有意思，他就会安装一些新的装备啊，更新一些车辆啊，外观更加漂亮啊，改善的方面让消费者觉得，骑行者觉得还是有所改善的。他这个策略的话呢，就让消费者觉得我可以接受。当然说，如果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少量的群体。你敏感的话，你就可以办会员，通过这种锁定的方式，商家 制造出一个商业的痛点，让价格就相对敏感型的消费者就会办理会员来对于某个品牌有一个长期的使用，这就是一个平台锁定客户的一种策略啊。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是对于市场的需求负面负向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甚至从长期来看啊，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啊，其实从长期来讲它甚至都可能反倒

0: 会更多的骑行，相对来讲对于需求量，对于人们是否选择共享单车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当然大家也会问啊，后面还会涨价吗？还会降价一点吗？是吧，共享单车低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说我们以前都说，
1: 虽然残酷但得面对现实，
0: 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了一个价格水平要能够覆盖基本成本，逐渐差异化定价，并且随着人工成本，随着市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随着人们收入的变化，它应该有一个不断调整一个趋势，应该是这样的。当然说这样一些的空间都是属于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愿意购买这个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就可以降一些，是吧？比如你是会员，多很多的多样的折扣的策略会稍微有一些局部的结构性的下降，这个也仍然会存在，不会说都是也都是上涨，都是涨一路涨，总体结构性的、总体性的、水平性的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
1: 但是您说这个共享单车它存在了这么些年，其实我觉得已经改变了，特别是城市交通，比如说最后一公里、最后两公里的这个生态，它的这个角色，您说会不会有所改变？比方说，它现在它的定价策略已经是说，你起步价所覆盖的不是30分钟，而是60分钟了。它可能不仅仅想提供最后一公里的选择了，包括城市未来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0: 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发生变化。你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自行车协会啊，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啊，相关的研究也都表明了这个趋势。就是说，原来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以通勤为主的，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结构，通勤大体的数据啊，65%左右，休闲、娱乐、观光、锻炼身体占到20%左右，生活呀、购物啊占到10%左右，其他的占5%左右。这当然是因城市也会不同的啊，但是说明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原来是以解决交通通勤为主要目的的这样一个特征，虽然没有改变，但它的占比已经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了。也就是说，休闲娱乐、生活、观光啊，包括买菜啊、短途办事啊，包括这个景区漫游啊、城市，这个绿道的这种打卡呀、休闲娱乐呀，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也在不断的发展，甚至骑共享单车自身就是目的。这就是对于传统的共享单车交通定位的一种重大的一种改变，也说明我们整个的交通的共享单车的生态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使得共享单车的选择就不仅仅只是服务于我们通勤，那么就使得我们的在城市当中的角色也会发生改变。当然有更长期的、更长远的，特别是随着咱们绿色能源的这样一种普及，那么共享单车将来是不是只服务于中短途都是可以打上问号的。如果说加上新能源电力的这样的一种赋能，那么再加上它的骑行功能，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未来的科技的改变，都是需要拭目以待的。
1: 对平时出行非常依赖共享单车的朋友来说啊，这回恐怕真的只好锁定某家平台买会员。但是大家会有这么一个体验，说我买了 A 的会员，遍地就是 B 和 C 的车。这就意味着当平台试图让我们更多人成为忠实用户，那么是不是的确要提高服务的水准，起码让大家找车不难，车都好骑，这个是很基本的要求。而在成本和价格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才能把我们这些用户留在共享单车上。交通工具涨价可以，但是不要离谱，更好的服务，这才是留客之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三伏天的序幕拉开，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暑燥症、热怒症频频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多地心理门诊的情绪相关就诊量环比上升了近20%。那暑燥症算不算心理疾病呢？高温影响情绪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哪些人群更容易情绪中暑？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
6: 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400-179-2599，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8: 北京时间，
7: 感谢大家的陪伴，
8: 20点整，
7: 我们明天再见。
0: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9: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0: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9: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0: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9: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9: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9: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9: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9: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黑龙江各地全力应对汛情，做好

0: 精神等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工作方案草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副主席庞达、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参加。会议强调，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自觉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团结引领界别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积极发挥优势，助力我省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积极围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群众关心的就业增收、公共服务等问题建言献策，助力我省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把握东西部协作正在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在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助力龙江对外交流合作展现政协担当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基坑砌模作为一种新兴的建筑施工环保措施，在防尘降噪以及实现全天候连续施工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近日，黑龙江省首个基坑砌模投入使用，这也是全球高度跨度比最大的超大砌模结构，为高寒地区的城市基建施工提供了全新思路。
2: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新建学生公寓项目施工现场，一个宛如巨型白色气球的庞然大物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黑龙江省首个基坑砌模。工地距离周边学生宿舍和实验室不足10米，这个充气大棚真的能挡住施工的喧嚣吗？
3: 我现在呢是在基坑砌模的外面，站在这里啊听不到太大的施工噪音。那这个分贝测试仪显示现在的环境音量呢是60多分贝，相当于正常交谈对话的声音大小。那砌模里面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通过两道气壁门走到砌模的内部啊，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这里的施工空间非常大。像我身后呢正在作业的两台桩机，它的高度是达到了36米。那站在这里啊听到的施工噪音啊就会比外面要大的很多，环境音量已经达到了80-90分贝。
2: 这个砌模就像给工地戴上了一副特大号的隔音耳罩和防尘口罩，从源头上有效拦截声光与粉尘污染。为了保障内部空气质量，6台大功率进风机和2个排风孔持续进行换气循环，传感器全天候监测气压和空气质量，一旦数据超标便会自动报警。它还让施工队伍彻底告别了看天施工的日子。
4: 平均下一场雨呢，整个基坑内部施工要停2到3天。这段时间呢，砌模应用期间呢，整个施工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降雨影响，啊，也就保障了我们整体的工期可以提前20%到30%。
2: 普通的建筑砌模大多是矮胖型，高度往往只有宽度的一半，受限于内部空间，只能在基础土方作业期间短暂使用。而这座砌模长度超151米，宽度超46米，最高处达到42米，是目前全球超大砌模中高度宽度比最大的。加高版的砌模能轻松容纳桩机等大型施工机械进场，这样砌模的服役周期就从土方开挖延伸到了桩机施工阶段，实现了更长周期的绿色作业。为了用好这种新型砌模，哈工大攻克了技术难关。
5: 高了以后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它的这种抗风的稳定性啊等等，所以我们哈工大的科研团队在这方面之前是做了很多扎实的研究的，效果非常好，能扛住10级以上大风。
2: 基坑砌模的未来不止在工地上，它还能为矿山、煤厂和垃圾填埋场锁住粉尘与异味，化身社区场馆应急避难所，用于冷链仓储与现代农业。尤其在冬季漫长、施工期短的北方地区，应用前景十分广阔。牡丹江宁安市人民法院创新推出案例库运用机制，案例库检索量居全国基层法院首位。改革潮涌黑土地专栏，今天来看宁安市人民法院如何把典型案例转化成实际办案的。

0: 考书，以数字化赋能司法公正。
1: 几天前，宁安市一小区的两位居民来到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申请调解因房屋漏水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纠纷中，双方各执一词，调解员则结合以往案例，逐条厘清全责，核算损失，只用半天时间就促成了双方签下调解协议。
2: 我们在案例库啊找到了一些个权威的案例，那个把法和理呢这个摆在桌面上，这样说服力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对我们基层的这个调解人来说，案例库呢就是化解矛盾的最强大脑。
3: 法官给我和调解员给我找以前的案例，我非常认可。
1: 以往基层司法部门办案时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不仅削弱了司法公信力，也容易引发当事人质疑，导致上诉申诉案件增多。针对这一治理痛点，宁安市人民法院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找到了新的解决方案。
4: 这台是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定制的便民诉讼综合一体机，其中包含着人民法院案例库自助查询、下载和打印的功能，一共到现在为止已经收录5460件了。
1: 宁安市人民法院创新案例库深度运用机制，通过规范运用案例库检索、编撰应用典型案例汇编等多种方式，实现了涉企类案件统一裁判尺度。机制运行以来，案件调解率显著提升。当下，宁安市人民法院正持续深化全国法院一张网的深度应用与场景拓展，推动司法工作向数据驱动与精细治理转变。
5: 从法院立案、审理和调解的整个过程，到综合中心一线矛盾的调处现场，都会经常性参考入库案例，不仅能当场指导调解，快速化解眼前纠纷，还能从源头减少同类矛盾的反复发生，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6: 目前全省各级法院都通过一张网的建设接入了人民法院案例库，以标准化的立案指引、数字化的司法赋能，持续提升司法审判的规范化水平。
7: 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餐桌上一碗头伏饺子藏着新麦的清香，连着节气的文化。
8: 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中午时分，哈尔滨一家连锁品牌饺子店里桌桌爆满，客流量达到平时的4倍。
9: 伏天的时候，冬小麦刚收，头一回的白面就包成饺子，也是顺顺溜溜。
10: 在中国，今天吃饺子是习俗，我也想遵循这个传统。这的饺子真是太美味了。
8: 罗北县为户外一线工作者老人制作果蔬彩色饺子，熬制消暑茶饮，在传统习俗中融入暖心服务。朝鲜族群众在入伏时节有吃冷面的习俗，在桦川县新火村旅游景区，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就为了尝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冷面。
11: 非常的可口，冰冰凉凉的，非常适合打卡。
8: 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但同时也是中医眼中调理体质、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在民间有着贴三伏贴的传统。
12: 调理一下自己的脾胃，然后希望贴完这几贴之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好。
8: 专家提醒，三伏天空调温度设置最好不低于26摄氏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受凉。伏天出汗多、消耗大，肉蛋奶这些优质蛋白必须跟上。
13: 很多人喜欢吃冰西瓜、冷饮料，但是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冷刺激会导致一些消化不良，或者是引起一些腹痛、腹泻，所以记得要多喝一些温开水。运动方面，咱们不提倡大汗淋漓的去运动，要注意保护好肩背部，不要让冷风直吹。
8: 伏天也是过敏高发期，蒿草花粉、潮湿环境滋生的霉菌尘螨是主要致病源。
14: 花粉过敏的人群，我们尽量要在这个季节远离江边啊、湿地啊这样的地方。
0: 进入暑伏，气温高，雨水充沛，虽然有利于作物生长，但也容易引发病虫害。全省各地抢抓农时，科学开展田间管理，保障主要粮食作物稳产增产。
15: 这里是桦南县红源水稻种植基地，现在这里的稻田地呢已经进入到了拔节抽穗期了。由于前期的低温多雨，稻田地里的水呢是比较多的，再加上入伏天之后呢气温会升高， 这个阶段呢是防治稻瘟病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们看在不远处的这架无人机呢正在进行飞防作业，也就是为了预防稻瘟病的发生。
16: 无人机飞防一天能最低在700亩以上，它有这个航线，自动有锁屏这个路径，飞的时候一点不落格子。
8: 应对今年的特殊气候，华南县的农技专家化身田间医生，每天穿梭在各大稻田地块，实地把脉苗情伤情，动态研判病虫害趋势，指导种植户科学控水，精准施肥。
17: 下一阶段呢，主要是控制水分，防治这个蚊扑病，及时喷洒药剂，拔出这个田间病株，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每隔7天喷一次，喷2到3次。
8: 在北大荒集团855农场玉米高产示范区，玉米植株挺拔健壮，叶片浓绿油亮，高度普遍超过2米。空中无人机对玉米二次喷施杀菌杀虫剂，在地头农技人员通过虫情测报灯实时监测。
18: 现在进入3伏天了嘛，我们这儿连续降了10多天雨，现在呢田间湿度比较大，那容易滋生虫害，还有苞米的一些病害。
8: 入伏后，大豆进入开花结荚的关键期，对水肥的需求达到顶峰。这个时期的田间管护直接决定着后期的产量。在五大连池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试验田里，农技人员正在查看大豆的生长态势。
19: 把咱们大量元素和重量元素给它加上，一亩地呢照个5斤左右，就用于滴灌给它冲进行。
8: 针对试验田大豆需肥量大的特点，当地农技人员精准开出了水肥管护配方，配好的肥料通过智能水泵输送到地块。在黑龙江省，多处地块采取大豆和玉米轮作的种植方式，对这种情况，农业专家也给出了科学的田间管理建议。
20: 多地块是那么种植玉米，它对锌的消耗量比较大，那么在种植大豆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些轮作地块也存在一些缺锌的一些症状，所以大家在施肥的时候啊，要注意补锌。
7: 蓝靛果是一种生长在寒地的特色浆果，黑龙江的蓝靛果产业规模占全国的90%。眼下又到了采收的旺季，在蓝靛果之乡七台河市伯利县，一场热闹的千人采摘活动正在进行。
21: 伴着细雨，第七届伯利蓝靛果文化季活动正式启动。伯利县拥有约20000亩蓝靛果林，占全省近1/4，今年首次全部对公众开放，近1000名市民游客穿梭林间，沉浸式体验林下采摘的乐趣。
22: 咋长这么多呢？
23: 难采，
22: 好采吗？
23: 好采，还行。
22: 虽然现在天上下着小雨，但依然无法阻挡大家采摘蓝靛果的热情。特别是前几天啊，七台河蓝靛果刚刚入选2026年全国首批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所以呢，这次的蓝靛果采摘不仅吸引了各地的游客，还吸引了不少客商前来。
21: 这款名叫蓝精灵的新品种告别了传统蓝靛果的酸涩口感，不仅清甜爆汁，更因为皮实好运输，很受外地客商的欢迎。吉林企业家张嘉欣当场就想签一笔大单，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24: 没有，现在没有货，现在是供不应求。现在
25: 我们准备把一些那些其他的品种改进成蓝精灵，
26: 将来你得扩大种植的规模，咱们将来肯定有合作的机会。
21: 好品种带来了高回报，今年伯利县的果农平均增收近10%。
27: 通过我们的网络销售呢，发到全国各地，各个大的商超啊来签约订单呢，特别特别的多。
21: 蓝靛果被誉为第三代小浆果之王，富含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花青素含量是蓝莓的10倍。伯利县的野生蓝靛果资源占到全国80%以上，在全省产业起步最早，规模最大。40多年的良种选育和标准化栽培，换来了中国蓝靛果之乡的美誉。在果林间，我们见到了蓝精灵品种的培育者，东北农大教授霍俊伟。新品种的热销让他看到了产业的新蓝海。
28: 一方面是培育出来硬度更大的、更耐暑运的鲜食品种，同时研发它的配套的栽培技术，包括研究采收机械，降低它的这个采收成本。未来我们希望它也像蓝莓一样，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1: 科技赋能，结出硕果。今年伯利蓝靛果产量突破1100吨，其中60%将以鲜果形式销往全国，其余的则在工厂内通过加工实现价值跃升。在采摘活动现场，我们见证了一次分量十足的合作。 葵花药业决定在伯利布局产品研发中心和商贸中心，看重的就是蓝电果日益彰显的品牌价值。
1: 马上要在伯利县要采购15吨的蓝电果，远期呢我们还要开发这种花色苷的功能性食品原料，并且呢争取把它通过这种国家的新食品。

0: 正把这个蓝电果的这个原料呢，就是从黑龙江省推向全国，
1: 争取在2年时间内，蓝电果可以覆盖这个全国各个生鲜的一个网络。第二方面呢，我们想走蓝电果的深加工。大酱缸产品研发，现在我们蓝电果的这个产值大约在3.5亿，希望15期间产值能够翻3番以上。
2: 今天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与往年的技能日不同，今年黑龙江省将5大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联动分会场，开放研学体验。
3: 张金柱技能大师工作室迎来了多所高校学子参观。30多年来，张金柱扎根水电发电机组线圈制造核心一线，助力多个国家级重点水电项目顺利投产，用一手绝活补齐行业工艺短板。
4: 国外的一些这个专家也来过，他们看了之后都竖大拇指说，哎呀，当时我们一直是这个是我们的蓝图，是吧，在中国实现了。当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是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5: 在当大师的带领下呢，我们也见到了许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高端技术，令我们眼界大开。
3: 在李志强技能大师工作室，学生们参观了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等智能制造设备。工作室最新研制的冰雕自动旋转升降平台现在已经搬进冰雪大世界，即将进行应用实验。
6: 希望通过我们团队制造的设备，然后呢把一个龙江大美的还有这个冰雕师傅把他们的技艺展现出来了。
3: 在范海涛技能大师工作室，学生们现场学习烘焙技术。范海涛近年来创新了100多道龙江地方特色菜品，开发出龙塔食品等地方名牌。
7: 在原有的技艺烹饪基础之上，加入我们的创新，把我们龙江特色的食材推向给全国，让大家能够品尝到我们龙江的美味。
3: 省人社厅还联合多部门开启了精准供给技能强企服务月系列活动，
8: 重点开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养老服务等领域的短平快的专项培训，用好龙技码企业需求快速响应平台，推动形成需求有回应、培养有靶向、响应有速度、供给有质量的技能人才发展新格局。
3: 目前黑龙江省拥有技能人才275万人，建成104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255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全省现有技工院校104所，15人荣获中华技能大奖，189人获评全国技术能手。代表我国最高荣誉的国家级文学奖第9届鲁迅文学奖今天揭晓，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黑龙江文学院专业作家全永先的作品《秘密》以排名第1的位次斩获中篇小说奖。作为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小说《秘密》通过独特视角呈现还原了赵一曼烈士在生命最后时刻坚守革命信仰、保守党的秘密、英勇赴死的壮烈历程和人格魅力，体现了作家守正创新的审美品格与责任担当，为更续红色血脉、讲好中国故事、龙江故事提供了文本范例。作者全永先曾创作电视剧《悬崖》、电影《悬崖之上》等作品，创多项全国行业纪录。此次获奖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黑龙江文学的创作实力与核心价值。近日，黑龙江省首个由不动产登记机构核发的矿业权证书在佳木斯发放，标志着矿业权不动产登记在全省正式落地实施。矿业企业的不动产权登记数据将接入全国统一信息平台，让企业产权更加明晰，还有助于企业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抵押融资盘活资产。
9: 途家民宿最新数据显示，哈尔滨跻身全国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10大热门城市。凉爽舒适的气候、完善的生活配套，让冰城哈尔滨成为亲子避暑漫游体验的优选。数据显示，30到45岁带娃家庭是旅居主力，占比超过50%。此外，18到25岁的年轻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中央大街、索菲亚、松花江沿线民宿最受年轻人青睐。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 高回报，仔细。

0: 响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了，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藏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带的是国家级的队伍，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这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膏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 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儿。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3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说是组织和队伍抛弃了他。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2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项目，还有多少个买卖要去做。后来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他就更加如鱼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都要过3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体熬坏了。我后来听人说，他确诊出肝病，最不好的肝病，国内的医院治不了。90几年他坐飞机到国外去治去，但是飞到那边就没飞回来， 这人很早就没了。

走的时候刚好60岁，所以说他就没有重视持满之戒，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你带队伍是想拿一个全国冠军，全国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全世界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棒球这个东西不像乒乓球，咱们中国人不太擅长这个，需要时间去发展适应去提高，现在要想赛出水平来很难的。但是比这个更难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太大了，有时候我们身体装不下他。我说完以后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郝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子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

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膏，其余方法嫌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膏吃上。胡家老膏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就行，别一下全倒满了，一次就喝15毫升，晚上前喝一次，睡觉前晚上9点钟以后再喝一次，这2次非常重要，连着喝2月肯定见效，不见效都见鬼了，真的。我就敢这么叫号，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是非常好使的，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他自己就是10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老膏能1个顶10个，所以我就非常笃定的让患者回家去用去，不用住院。就这么的一直到2018年入秋，距离他第一次喝胡家老膏4个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您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单位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1周过来2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4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膏以后4个月了，能走很远了，走个5000步1万步跟玩一样。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走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万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2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1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

0: 身体的原因，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你着急了，老天都不答应，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人活一世，好多东西都是有定数的，寿命有定数，赚钱有定数，吃饭有定数，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儿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都是小毛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尿毒症，都一视同仁，都当小病处理，而且都能处理。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谁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 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0: 啊啊。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心理博士白露老师。白露好。
1: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在我们后台哈，经常会有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比如说两个人刚刚开始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那时候好像大家彼此看到的都是优点，都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那个人。我怎么就遇见他了呢？简直是太开心了哈，因为这样的一个感受才和对方走在一起，然后我们才会沉浸在那种相爱的巨大的喜悦中，我们觉得我们找到了一个特别棒的人，特别好的人。但是往往相处到一段时间之后，有些人甚至是不长时间，那么我们就会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了对方的一些不完美哈。比如说男生可能就会发现女生原来卸了妆并没有化了妆那么好看啊，原来这个卸了妆以后脸上也会有痘印儿啊，那么女生也会发现男生原来并不是那么沉稳啊，并不是那么显得那么岁月静好啊，这个男生也有一些很幼稚的地方啊，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成熟啊，男生呢可能也会发现这个女生也不是之前自己看到的那样那么温柔贤惠啊，怎么这个发起脾气来突然一变脸也怪吓人的，等等这些哈。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很多人就会开始产生纠结了，我们就会觉得他怎么是这样的呀？所以，在这个，我看到在网页上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啊，说当我发现了我的女朋友啊不够完美的时候该怎么办？结果有其他的网友回答说，那你就可以娶她了，因为道理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对吧？但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可是我们一旦发现了对方的那个不完美，我们还是觉得好像心一下就沉底儿了，或者说我们一下子就开始纠结了。当然我们知道换一个人也不完美，可是我们怎么就那么不想去看到对方的不完美呢？
1: 对，就是其实理智层面和感受层面还真的是两回事儿。就是理智层面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当你面对一个人他可能成为你的伴侣的时候，你可能会对他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你可能看到他身上的缺点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好像我能跟他过下去吗，或者我能跟他处下去吗。其实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对于自己的伴侣通常有一个比较美好的幻想啊，就是无论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想象中，还是在其实我觉得影视作品影响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好像都是完美伴侣的形象，而这样的作品通常都是更受大家欢迎的，所以这个大家制作影视作品的时候也按这个套路制作哈。
0: 对，
1: 所以我们电视剧上看到的都是又能赚钱又会照顾人的男老板，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又漂亮，然后又精明干练，然后又在跟男朋友相处又很温柔的一个女性哈，
0: 就
1: 都是这样的一种形象，所以就是其实它是满足了我们的那种幻想啊，那大家经常会把这个幻想带到实际的生活中来，其实就是有一些会对我们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其实大家去想象哈，当你发现你的伴侣身上有缺点的时候，你非常希望他改变的时候，你像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其实特别像一个家长
0: 、
1: 对，特别像一个家长。所以其实他有一点在重复我们家庭教育的模式，就是家长拼命的想让我改掉身上的毛病，家长都期待，很多家长期待孩子成为一个完美的孩子啊，甚至我没有实现的梦想希望孩子去实现，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教育的时候的一种模式，我的不完美要在你的身上得到改变，而当我们进入到情感关系的时候，好像也进入了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我的不完美希望我的伴侣能够去改变啊，所以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不完美的时候，我们会很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其实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不来源于你的伴侣，来源于你自己对自己不完美的不接纳 啊、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投射啊，所以就是我们一方面觉得人，我们说的时候都说人不是完美的，但在我们看到他的缺点的时候，我们觉得无法接受，所以我们实际上在这种情感关系里面，当那个热恋期过去之后，就是人开始变得慢慢冷静，开始能够看到彼此身上的缺点的时候，我们讲其实能够让一段感情很好的维持下来的。第一个要点是你要时刻能从他身上发现闪光点，而不是一直将你的目光聚焦在他的缺点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你要抓住主要矛盾，就是、嗯、你要知道你在感情中主要要的是什么啊，然后这些次要的部分你可能该放的就要放一放啊。比如说我觉得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就是不是原则性的跟我价值观有非常大的冲突，或者我特别接受不了的，我们可以跟伴侣尝试去沟通。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了，我们就觉得呀，看到了他身上的某一些缺点，是不是他就是一个不适合我的人。
0: 对。
1: 但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坦诚地讲，把他沟通开了，反倒是能够，也许伴侣会改变，也许你就接纳了啊。其实给大家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但我自己学心理学嘛，我可能会有更多的觉察啊。就是我在就是我觉得我老公是一个特别适合我的人啊，他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做得非常好，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啊，是一个称职的这个父亲啊，就都这些角色都完成得很好啊。但是呢，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特别介意他，因为他所在的那个行业和企业的模式，他的就是工资水平不是那么的高啊、
0: 嗯、
1: 所以有一段时间里我一度是非常的觉得
0: 是遗憾，
1: 哎，对，他必须要赚更多的钱，为什么这个其他的人都能赚钱他赚不了哈、
0: 嗯、
1: 我就鼓动他去找到这个更高薪的职业。
0: 嗯，
1: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我跟他聊过几次之后，他一直是要不就是直接拒绝，要不就是就是搪塞过去，就但他一直没有变化。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好像不对，就是实际上我是把我对于金钱的渴望和焦虑投射到他身上了。
0: 嗯，
1: 因为在那段时间我自己的职业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我的不稳定，那么就要你来补啊、
0: 嗯、
1: 你挣了钱我就有安全感了啊，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嗯、但实际上我们忘了很多东西我们是应该从自己身上求的。
0: 对，
1: 如果你把你的所有希望都加注在你的伴侣身上，你不知道他能承受的或者他所期待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让他完全照着你想的样子活，我觉得就跟那些控制孩子的家长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当我们开始去挑伴侣的毛病，或者觉得他的有些毛病我真的不能接受，他必须要改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当家长让你去改变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嗯，
1: 你内心是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你可能就能够理解对方了。
0: 嗯
1: 啊，所以多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吧，或者是多加强自己对于这种不完美的接纳。就是当我自己越来越自洽，我越来越能接纳我可能有一些小毛病，可能别人看到我会笑话我一下啊，或者是这个外界对我评价并不是那么高，但我能接受了所有的这些东西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对伴侣的接纳度也是更高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在心理学上讲，还是得

0: 从自己身上找。
1: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0: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3: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

0: 也有一些人他是这样纠结的，当他发现了对方的不完美，那么也感觉到了自己的那份焦虑，他比如说他会觉得，哎呀，昨天我跟你说了你这毛病了，你怎么今天这毛病又犯了呀，是吧，他可能是觉得自己也很焦虑，自己不断的在纠结于对方的这份不完美，这份缺点的时候，此时可能有一些人也会怀疑自己的这份爱情，比如说有些人也会怀疑说我到底爱不爱他，因为不是有些人说如果爱一个人的话我们就是能接受对方的那些缺点吗，有些人不是说了吗，爱情他就是除了爱这个人的优点还要爱这个人的缺点吗，但我不能够爱他的缺点，我不能够接纳他缺点的时候，那是不是就等同于我不爱他呢，其实我是不爱他的吧，也许我和他走在一起是一个误会吧，也许这是个这可能真是错了，现在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可能是不爱他的，要不我们就算了吧，
1: 对，其实就是一方面来讲感情或者是爱的感受这个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会发生变化的，我们都有一个从激情期慢慢推到平淡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那在激情期呢我们的感受层面是占上风的，就是理智水平比较低啊，就是那我们可能很难看到对方身上的缺点，但是当你转为平淡，尤其是在生活中更多的接触，然后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产生矛盾之后，你一定会看到对方的缺点，而这个缺点我们之所以把它定义为缺点，实际上就是对于我来说不能接纳的部分，比如说我就不能接纳有人吃饭发出声音，因为这个是可能比如说我从小长大的过程中爸妈对我就是这么要求的，
0: 对，
1: 所以我一看见有人吃饭出声音我就觉得这个人好没有礼貌啊，所以当我的伴侣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不能接受，那这个其实是跟你自己的成长的过程你学到的一些标准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其实跟爱的感受没有必然联系啊，这个其实是根据你自己的成长的价值观的体系去判断他的行为是不是合适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能不能一分为二的看，就是爱这个人和我不能够接纳他身上的缺点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因为我们讲接纳对方的缺点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那个对我来说确实是我不会去这么做的，我的标准跟他是不一致的啊，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这个接纳一个人的缺点更多的是我们开始把注意力关注到他的优点上，关注到他的闪光点上，而尽量忽略这个缺点对我们的关系的影响和我对我感受的影响，这就够了，但我们不能说我们爱一个人就完全看不到他的缺点，这个我觉得是不存在这样的情感关系的，
0: 好，那也有人是这样说的，说其实就是爱一个人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到接纳了对方的不完美，那其实我们可能也能够学习到爱不完美的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不完美的问题，
1: 对，是的，其实我们通常来讲这个处理方向是反的，就是如果你越觉得你的伴侣越看你越觉得他不够完美，实际上是你不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所以当你把自己的这部分处理掉了，就是我不是万事所有的事情我都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我一定要做到什么什么样子才可以的话，当你慢慢的放下那些标准，你自己的状态好了，你接纳了自己的不完美，你会发现伴侣的那些不完美慢慢的你也能够去接纳了，所以我们是从一个相反的方向我觉得处理可能会更好一些，
0: 那也能不能这样做一个推理呢，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当你发现你的伴侣并不完美，你知道你伴侣身上的一些问题，一些的的确确可能存在的缺点，或者你看来的是缺点啊，或者普世价值当中的一些缺点啊，比如说他可能有点小脾气啊，不够体贴啊，他可能赚钱赚的少啊，他可能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吧，那么当你发现了这些问题，你发现你还是很愿意和他携手度过日后的生活，那这是不是就等于对你而言这就是一份真爱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就是接纳的前提，我觉得是这样，不是说他的缺点我就全盘接纳，我也不期望他有任何改变，我觉得是他的缺点出现的时候不会让我一下子就失去了理智，完全被那个不满或者是焦虑的情绪控制了，我并不采取方法

0: 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是错的。但比如说你看到他的缺点，你啊，他的确是有缺点，
1: 他就是那样的人，
0: 对，然后呢我愿意跟他讨论，找到一个我们共同面对这个缺点的方式。
1: 嗯，
0: 比如说他吃饭突然出声音了，我觉得场合确实不合适，我轻轻的推推他，或者就是他能接收到我的信号，他会稍微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讨论去找到双方都愿意的去面对这个缺点的方法。但我们不应该的处理方式是，当他的缺点出现，我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又犯错误了，他不对，然后他不适合我，我们分手吧，这样的一个思路是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对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其实就是我们应该知道彼此都是不完美的。
0: 对，
1: 如果我们知道了，哎，我们就会发现那些不完美的表现，这个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时候，他不会再让我们突然之间失去控制。
0: 对，
1: 我突然之间跟他大发脾气。
0: 嗯，
1: 你一次又一次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当我们知道这个他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的时候，那至少你在这一段感情中你成熟了一些。
0: 对，是
1: 吧？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连连，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有一位女生想问一下啊，她说我和我男朋友呢，我们在计划结婚当中，我们俩同龄，今年呢都是27岁，我们俩的家庭状况都一般，他们家呢买了房子，房子呢还在还贷，这个房子啊其实是3年前就买的，是他们家这个把以前的老房子卖掉之后呢，现在换了一个3居室的大房子。那这个大房子啊，他们打算的是他父母还有如果我们结婚了都要住在一起，因为再没有其他的房子，也没有其他的能力再买房子了。现在还贷的主要任务呢是在我男朋友身上，我男朋友一个月的工资呢是4000多块钱，还贷呢就要还掉2000多块钱，那么剩下的钱呢就精打细算，他在家里边是不用交生活费的。现在的情况呢是我基本上啊也算住在他们家了，但是我们两个人呢还没有领结婚证呢。原因呢是因为我家不在这个城市，离这个城市如果要坐车的话还得坐2个多小时，而我工作在这个城市里边，所以呢我就住在他们家了。那么以前啊他爸他妈也从来没有提过，最近呢他妈啊就跟他说如果我住在家里边也在家里边吃啊喝啊的话，那我也应该交一份生活费，说儿子的生活费他可以不要，但是呢我的生活费呢他妈说至少菜钱是应该交的。我男朋友就把这话告诉我了，那我就特别的不舒服，我住进他们家也不是外人啊，我是他未来的儿媳妇，虽然现在还没有领证，但是我们很快就要领证了，我男朋友的钱还在交着房贷，他父母也在住着这个房子啊，那么为什么我住在这儿还要交这个餐费呢，还要交生活费呢？反正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的工资啊是这样的，我的工资呢没有我男朋友挣得多，我挣3000多块钱，在我们这个小城来说呢反正就算是一般吧。我自己呢会买衣服，会买化妆品，然后吃点零食什么的。我和男朋友两个人出去，我们也要出去谈恋爱啊。出去的时候呢，因为男朋友的多一半工资都交了房贷了，工资又很少，我们还要攒一些钱，所以呢男朋友的工资经常是不够花的，我们出去的时候吃饭什么的还经常是我付费呢，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让我交生活费啊。哎呀，反正心里我就是不痛快，再想到以后结婚还要和他们都要住在一起，那我心里真的是很不舒服，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啊。
0: 其实从感受层面我能理解这个女孩的想法哈，就是你看我们都是定好要结婚的了对吧，我就是你们家的人了，然后呢我现在跟你儿子出去约会的时候还得我付钱对吧，然后这个他是我的男朋友，他的钱还给你们还房贷哈，就是我觉得女孩是从我跟我的男朋友或者跟我的未婚夫之间的这个关系来看待跟未来公婆的这个关系。

0: 己的。但是其实从婆婆，就是未来婆婆的角度来讲，她会觉得你现在还没有进我们家门，对吧？所以我和我老公和我儿子，我们仨其实是一个家庭，
1: 嗯，
0: 啊，你只是可能作为他的女朋友，就是为了方便住在我们家里而已。所以当他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呀，那个这个你应该付一部分的费用哈，或者是你哪怕买菜，对吧，
1: 嗯，
0: 买点水果哈。所以我觉得其实从任何一方的角度来讲，就是有这个感受我觉得都能理解。但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我们还是就是这个女孩目前还是被自己的感受所限制了。啊，就是我觉得很委屈，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对待我，我觉得好伤心。然后我男朋友还直接告诉我了，
1: 嗯，
0: 就是被这个感受控制了。但其实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个负面的感受先平静一下，然后我们去理智的看待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我刚才那段分析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就是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哈。那就是哪怕是比如说他未来真正成为了你的婆婆之后，其实她也期待我的儿媳妇能够以她的方式对这个家庭有所付出，对吧？你是付出钱呀，是付出劳动啊，还是怎么样哈。所以在这个里面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需求，但是婆婆可能也有她看不到的部分，比如说她可能不知道你们出去约会的时候是你来付钱啊，所以这部分她看不到的时候，她就好像没有看到你对这个家庭的付出。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可以跟你的男朋友好好去沟通一下，看看就是男朋友可以从中间做一些什么调和性的工作啊，因为这个关系现在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关系，就是未来婆婆还不是就是
1: 还不是真正的婆婆，
0: 真正的婆婆
1: 还没坐实呢，
0: 对，然后就是这个里面，然后呢现在可能又有点误会啊，
1: 嗯，
0: 我觉得是有一点误会在里面的。所以还是你先跟男朋友好好交流一下现在目前的情况以及你的感受，然后你们两个商量一个合适的方式去跟这个男朋友的妈妈去做一下沟通。然后呢，如果必要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既然生活在这个家庭中，其实比如说未来的公婆他们要在这个家庭中付出很多的劳务的，就是家庭的劳作的工作，对吧？比如说他是不是也会给你们做饭，对吧？要打扫房间啊等等，然后他确实也要花钱买菜。所以我觉得哪怕是结了婚，就真的作为子女来说去给父母交这个生活费，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你还没有进家这个进这个家门的情况下，我们从处理好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讲啊，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去有一些这样的付出？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跟公公婆婆相处的时候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可能本能的就觉得，哎呀，他是不是针对我，或者是他是不是对他儿子更好，对我更不好哈，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常常忘了，就是其实公婆对我们来说就是从一个陌生人慢慢熟悉然后相处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有没有在这段人际关系中真的花心思，就像你比如说你跟你的同事建立关系或者跟你的朋友建立关系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付出的，
1: 嗯，
0: 啊，所以其实跟公婆相处也是一样。
1: 对，
0: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从一个陌生人建立关系的角度去相处的话，反而我觉得大多数都能处好。
1: 嗯，
0: 啊，
1: 对，
0: 就是
1: 别当做理所应当，
0: 哎，对，
1: 我是我男朋友的女朋友，
0: 嗯，
1: 那么你是我男朋友的爸妈，
0: 对，
1: 冲着我男朋友你们也应该对我特别的好，你们应该无条件的接纳我，
0: 嗯，
1: 那这样想，哎，有一些可能做到哈，
0: 对，嗯，
1: 但是既然这个婆婆提出来了，就说明她现在并不能够做到。
0: 对，是的。
1: 那么就出于维持好这一份人际关系，
0: 嗯，对，
1: 这份新家庭的人际关系，
0: 嗯，
1: 那你也要知道这个也是要付出一些的。
0: 对，要付出的。
1: 嗯，比如说哪怕你就算不交生活费，
0: 嗯，
1: 你也要给婆婆买点小礼物啊，
0: 对，
1: 哄婆婆开心啊，
0: 嗯，
1: 那人家给你做饭的时候才做得开开心心的呀，
0: 对，
1: 人家才觉得女士的关系很亲密，然后都是她丈夫在主动中。那么现在出什么事儿了呢？现在是她丈夫觉得自己已经对那个婚外的情感全情投入了，人家那边突然就不理她丈夫了，
0: 嗯，
1: 然后人家把她丈夫的微信也删了。在那之前呢，可能对方只是在婚外找一下刺激而已，但是他说我丈夫好像就当真了，

0: 真的开始投入一份感情了。在这个女人把她的微信删掉之后，她是这样跟我谈的，她说这个女人呢虽然说过仅仅是在婚外情感当中找刺激，让我不要太认真，但是如果我可能现在离了婚，认认真真的去追求她，我想她也应该是可以接受我的。虽然现在她已经删掉了我的微信，但是她的家住在哪儿我大致是知道的。我现在想和你分开，我觉得这一生谁都挺不容易的，我终于遇到了我真正喜欢的类型，我想去追求。她说这是我和我丈夫最近我们的谈话，且不说我的崩溃，且不说我知道了之后觉得一切都天旋地转，就冲着她这份执着，我真的也想放弃她了。他要追求他的幸福，就让他去追吧。尽管在我看来是很可笑的一件事，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他别忘了，我也是他明媒正娶，也是和他一起同甘共苦，共同建立了这个家，还育有一个孩子，已经8岁了。那么他现在说他遇到了人生真爱，他想和我离婚，然后全身心的去追求人家。他给我的条件还是他可以不要房子，孩子也归我来抚养，他可以把他工资的一部分都给我，给孩子作为抚养费。那么基本上他就是净身出户，他就是想要车，因为他说车我也不会开，而且车也值不了多少钱。另外就是他觉得他需要一辆车去追求他的真爱。你们说我拿这样一个丈夫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件事情首先从情感上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对吧？
0: 嗯，
1: 因为第一被对方欺骗了，对方出轨了，然后第二呢，对方还宣称说那个出轨的对象是我的真爱，现在我要离开你去追寻我的真爱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到这位女士她的感受，她的情感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尊重和关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最难受的部分哈。那至于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情感关系中，我们很多时候是无奈的，或者是没有办法的，是因为关系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当一方已经决定放弃的时候，另一方的决定好像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只要一方放弃，这个关系可能就已经破裂了啊。然后现在对你的老公来说，其实他已经非常明确地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他要去追寻他所谓的真爱了。无论你怎么看待他这个决定做了，那么他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其实很难去改变他，而且我们也要想有没有必要去改变他，对吧？所以当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并且跟你非常理智的都谈到了怎么去划分你们的财产的时候，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更多的要考虑的是未来怎么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怎么去修复你在这样的一段经历中的这种委屈痛苦啊，这个是你自己需要去对自己负责任的部分，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期待他来补足你这一部分了，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你身上了。当然这个非常让人觉得悲伤哈，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了。那么我们从一个成年人的理智的角度来讲，我们放下这段关系，然后让自己走出来，去更好的规划自己的生活，可能是目前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那我也特别能理解，当你知道了这一切之后，你非常的崩溃。我觉得你现在在情绪上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接受他的。那么我会建议你可以考虑找专业的咨询师给你一些陪伴和帮助，让你先从这种比较强烈的负面情绪中先走出来，然后再去规划好自己未来的生活。
0: 是啊，谁听到这样的事情，谁都会觉得有那个，甚至会替这位女士感觉到蛮气愤的啊。嗯，是人生短暂，很多人都想觉得我们有追求真爱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如果这个追求真爱的这个行为，如果是建立在你让你现在的家庭、妻儿整个都在受到伤害，那么这个行为真的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 高尚，
1: 对，
0: 和那么值得去追求的一件事情哈。因为你该负的责任其实你也并没有去负责，
1: 对，
0: 因为之前你和你的妻子在一起也是你的一个选择，
1: 对，他就是其实在处理这个关系的过程中一个底线都没有守住。

0: 我们讲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需求想法或者愿望想去实现，但你实现他的底线就是不伤害其他人，但在这个关系里这位男士的决定显然是已经深深的伤害了他的妻子。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让人气愤和觉得悲伤的事情，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在关系中这样的，当一方他做出了这样的不负责任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他怎么着。我们只能够让自己更快的恢复过来。
1: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鼓励这位女士，或者有这样遭遇的女性，还是能够善待自己，
0: 对，
1: 规划好自己日后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人就随他去吧。
0: 对，
1: 那么能够做到的，比如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应该是很愤怒的啊。但是考虑到离婚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多加冷静。比如说确实我们能够给自己和孩子争取到的各种各样的利益，我们是一定要争取到的。
0: 对，
1: 包括孩子未来的抚养费，那么在这些方面也是要考虑的长久一些的。孩子未来还有教育，等等，这个养一个孩子并不容易。那么保留好自己，保全好自己的房子，征得比较合理的抚养费。
0: 对，
1: 然后好好的爱护自己，可能要慢慢慢慢的走出这样一份对方留给自己的伤痛哈。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也祝福这位女士吧。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情感问题呢，就是在我们广播节目中和大家交流的。今晚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像回忆了他奶奶的一生。他的奶奶在村子里拥有崇高的地位，但这个帮了无数家庭做了一辈子善事的老人，最后却亲手断送了两个最亲近的生命。这场悲剧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0: 说起我的奶奶，我们老家的村子里健在的老人和二三十岁的叔叔伯伯们，没有人不记得她。每次见到我，他们也都会跟我聊聊当年我奶奶叱咤风云的往事，而我也能从他们的话里感觉到他们对我奶奶是很感激的。
1: 感激？你奶奶帮他们做过什么呀？
0: 要说这个呀，那就得从我们家过去的事儿聊起了。我奶奶一辈子养大了四个孩子，我有三个姑姑，我爸在家排行老三，家里最小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小姑姑，比我爸小8岁，她出生后不久我爷爷就去世了。
1: 也就是说，你奶奶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孩子长大。
0: 对，你都能想象那日子得有多艰难吧。
1: 嗯，
0: 不过呢，我奶奶手特别巧，她会做豆腐，而且做得还特好。我爸也跟我说过，虽然小时候日子有点苦，但是呢，他和我小姑跟着奶奶一起走街串巷卖豆腐的时候还是挺开心的。我奶奶吆喝一声，他们兄妹俩也跟着吆喝一声，就这么靠着奶奶卖的豆腐，姐弟四个人才长大了。
1: 哎呀，真是够不容易的。
0: 嗯，是不容易，但好在啊，我奶奶可还有一门绝活，让她在村里有了特别崇高的地位。
1: 什么绝活啊？
0: 接生。
1: 接生？
0: 对啊，她是我们村的接生婆，而且听说最开始是因为我奶奶生我大姑的时候，村里的老接生婆呀去世了，家里呢又请不起外村的接生婆，所以我奶奶就硬是自个儿把大姑给生了下来，然后呢自己用烧热的剪刀把脐带剪断了。有了这次经验，她就干脆替老接生婆干起了接生的行当。而且我奶奶的手指头又细又长，听说是天生适合接生的料，而且干了这么多年，他也总结了一些规律。他说啊，这个屁股小的女人骨盆窄，容易难产，所以啊，他给我爸挑媳妇儿的时候就相中了我妈，因为我妈屁股特别大。哎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呐。
1: 怎么了？
0: 我妈生我的时候还是难产了，不过呢，好在有我奶奶在，总算是把我给掏了出来。
1: 看来啊，你奶奶接生真的有一手，怪不得你说她受人尊敬呢。
0: 对啊，而且就是因为我奶奶接生的技术高，我们村里就再没有产妇跟婴儿因为难产而死了。
1: 是吗？那可真了不起了
0: 啊。而且啊，她帮人接生从来都不要钱，只有人家生了儿子，她才会跟人家讨一些红鸡蛋和卷烟。
1: 哇，那简直是活雷锋啊。
0: 是啊，要不然说她为什么那么受人尊重呢？平时走在街上，他还会跟当年他接生的那些叔叔和哥哥们开玩笑说，哟，长这么大了我还记得你屁股上的胎记呢。那些人啊也不生气，还都会跟我奶奶问好。要是赶上村子里有些不孝子跟父母吵架，我奶奶也就

0: 会跟着过去骂，说你这个没良心的，你娘生你养你容易吗？要知道你今天这样，当时我就应该把你拽出来以后掐死你，跟你娘说是个死胎。哎，你别听我奶奶骂人的时候确实难听哈，但是也没人敢反抗她。
1: 是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命都是你奶奶给的，当然不敢反抗了。
0: 是啊，所以啊，我奶奶的性格啊，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的，又坚强又有点独断专行，而且呢，她的思想啊也很保守，甚至可以说，保守都有点偏激了。因为她是年轻的时候就守寡了，所以啊，她就一直以守寡为荣，也特别不能接受改嫁的行为。在她看来，改嫁就跟偷汉做贼一样，是特别可耻的一件事儿。所以呢，他就从来不给那些改嫁过来的女人接生，他觉得那些孩子就是所谓的孽种。
1: 啊，那这思想确实也太极端了吧。
0: 哎，确实是，可能人无完人吧。而且我奶奶的这种思想对我的姑姑们是影响最大的，他们被我奶奶培养的个个都是性格温婉，还都特别擅长做家务，所以我的邻居们也说啊，说这将来要是谁娶了我奶奶家的闺女，可真是烧了高香了。我奶奶每次听到这种称赞呢，她也特别得意，还觉得自己这些年守寡呀是值得的、光荣的。
1: 这种逻辑实在
0: 有点不可理喻，对吧？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大姑和二姑早早的就出嫁了，和我最亲的呢，实际上是我小姑，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小姑才14岁。当时我妈嫁过来以后，我爸妈呢也没跟我奶奶分家，就一起过。我妈说，那时候我小姑已经像个小大人了，手呢也继承了我奶奶，特巧。我刚满月的时候，她就给我缝了一肚兜，而且还会做鞋子。我们全家人的鞋子基本上都是她做的。
1: 真够能干的。
0: 嗯，而且啊，我爸那个时候经常出去做生意，基本上也都是我小姑帮我妈照顾，还帮助我妈做饭啊、洗尿布啊。不过呢，这些我也都不记得了。我开始记事儿应该都是4、5岁了，当时我小姑已经19了，哎呀，长得特秀气，所以我记得那段时间每天都会有人来我们家串门，
1: 都是来上门提亲的吧？
0: 没错。不过呢，因为我奶啊特别疼我小姑，心气儿也特高，所以对我小姑的亲事总是挑三拣四的，希望啊一定帮她找个性格好、家境好、各方面都不错的对象。所以虽然说每天都有人来提亲吧，但是都没被我奶奶看上眼。当然了，这就是我奶奶。其实我小姑的性格啊，一点都不傲，特温和。而且呢，她平时喜欢跟我一块玩，晚上都是搂着我睡的，还希望我快点长高，所以总是对着我拔萝卜。
1: 拔萝卜？
0: 拔萝卜就是一种游戏，就是她呀，用两只手抱着我的头，然后把我拎起来，还要特别夸张的假装往我嘴里吐口水，问我说要不要喝香油啊，然后看得我吓得滋哇乱叫的，他才笑着把我放下来。
1: 这听上去啊，你这个小姑啊真的比你亲姐姐还亲啊。
0: 是啊，我们特亲。然后到了我7岁的时候，我上小学了，我奶奶呀挑了2年也终于给我小姑挑了一个好对象。我现在都记得那个男的长得特瘦也高，他能腾一下把我抱起来，而且还会给我买泡泡糖跟小人书。所以那段时间呀，我小姑的心情就特好，每次我放学回来都能看见她在纳一双红鞋子，而且还亲自缝了个红盖头。从那之后呢，她就再也没让我穿过她做的鞋子，因为她对象都会买鞋子给我穿。我就听我奶说，再过1年多，我小姑就要出嫁了。我一想到她要出嫁，就再也不能陪我睡觉了。我那时候心里可难过了呢，还。
1: 哎呀，毕竟这也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啊，以后慢慢就习惯了。
0: 哎，其实她没出嫁的时候，我就必须得习惯了。
1: 啊？
0: 就那年秋天，她就出去打工了，听说是为了给自己筹嫁妆，她才和同村的小姐妹一起出去的。而且我小姑走了以后，我过得可无聊了，我天天都能盼着他快点回来。可是过年的时候他没回来，第二年麦子熟了还是没回来。
1: 他没出什么事儿吧？
0: 后来有一天，和我小姑一起出去打工的方子姑姑就来我们家了， 好像还特别着急，跟我奶奶说了点什么。我奶奶就立马带着我去了一趟我大娘家，给我爸打了个长途电话。没过几天，我爸就带着我小姑回来了。
1: 你小姑还好吗？
0: 不好。我小姑看到我以后笑都没笑，感觉整个人都是恍恍惚惚的，而且我发现她还胖了好多，也没有带那些答应给我买的礼物。

0: 今天晚上你就跟你奶奶睡吧。可是我那个时候早就被我奶奶的样子给吓着了，死活我都不肯跟她睡，我就坚持要去我小姑住的房间睡。我爸呢也没办法，只能把我先安顿上床。我记得我睡着之前，我奶奶还一直在骂着我小姑。到了后半夜，我突然听见有声音，可是睁眼还是一片黑，我就问，我说小姑姑是你吗？我小姑说，快睡吧，我上个茅房。她当时嗓子都是哑的。我问她为什么不开灯啊，她说停电了，你快睡吧，盖好点。然后我也就睡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全亮，我突然呢特别想去上大号，起来了以后发现我小姑不在，我就想去开灯。但是我抬头一看，就发现我小姑就在窗子外边站着，我就拉开门想问问她在干什么，结果我就看到她挂在了窗棂上。
1: 她自杀了？
0: 对，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有叫得那么惨过。然后发生了什么我也都不记得了，后来的事还是我妈跟我说的。她说我每天都在昏睡，我也隐约记得那时候我妈好像老是在晃我叫我，但我就是醒不了。我爸也带我看过好多个地方，请过好多医生跟神婆才把我给看好了。但是我还是落下一个后遗症，就是只要我每次看到那些悬挂的衣服或者是飘动的东西，我的背后就会出汗，而且还会耳鸣。医生说呢，这是心理作用，需要一种脱敏疗法才能治好。
1: 脱敏疗法怎么治啊？
0: 其实就是说白了，你越怕什么，你就主动受这种刺激，直到你再也不害怕为止。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逼着自己去回忆我小姑去世时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告诉自己别怕别怕。后来慢慢的我终于就能不怕了，可是真的到我不怕了的时候，我才开始可怜他，导致我后来在整理我小姑遗物的时候，我突然就注意到她的那双红鞋跟红盖的都不见了。我妈说可能是让我奶奶给烧了，她可能是希望小姑在另一个世界里带着这些嫁个好人家吧。
1: 那你奶奶有没有后悔过那天晚上的事儿？
0: 我感觉我奶奶之后的日子应该都是在悔恨当中度过的，因为从那之后我奶奶就不太说话了，不做豆腐了，也不给人接生了。别人请她的话，她也都说让产妇去医院。平时呢就种种地，后来也就越来越穷越来越瘦。我小姑的事儿更是我们家禁忌。唉，再后来我爸妈攒钱盖了房子，也就不跟我奶奶住了，我奶奶家也就一下冷清了挺多的。但是我呢寒暑假回去也还是会陪她住一段，跟她一块儿睡。我也慢慢发现可能是年纪大了，她脾气也越来越温和，再也不会像原来那样目中无人了。我小姑的事儿虽然说已经过去挺长时间的了，但是呢我也经常能听到她叹气。然后到了2005年吧，我上初一了，我学习特别紧张那时候，所以我就也很少去看我奶奶。到秋天的时候，听我爸妈说我奶奶得了结肠炎，其实听说这不算是大病，但是也有人说结肠啊就是心情的镜子，我猜也可能是跟她心情不好一直很压抑有关。我爸呢就开始带着我奶奶到处看病，你应该知道吧，就是做结肠镜特别不舒服。
1: 嗯，
0: 我奶奶也总是说，哎，我是不是得癌症了，我早点死了算了。
1: 她一直这么悲观，这病很难治好啊。
0: 可不是嘛，所以她那个病拖了半年时好时坏的。后来有一天周末我放学回家去看我奶奶，当时我爸也在，我奶奶就跟我爸说让他把院子里的枣树给砍了，因为已经不结枣了。我爸呢也没当回事儿，

0: 劝他说当务之急你就赶紧再做做结肠检查什么的，但是我奶奶就把眼睛一闭也就不吭声了。那天晚上呢，他就打发了我大姑和我二姑。第二天因为我要上学嘛，所以我也就跟着我爸回了自己家。到周一的时候，我们班主任突然把我叫过去跟我说，说刚才你爸来电话了，你奶去世了。
1: 啊？怎么这么突然就
0: 他是自杀的。
1: 什么？
0: 是我妈最早发现的。他去给我奶奶送药，门叫不开，他就从门缝往里看，结果发现我奶奶就挂在院子里那棵枣树上，就是他之前让我爸砍掉的那棵。我妈说我奶奶其实可以说是勉强上吊死的，因为她的脚甚至都没有完全离开那把椅子，走得也很安详。她身上还穿着我大姑买的大衣，二姑买的裤子，还有我小姑做的鞋。而且你知道吗，枣树下还摆着我小姑以前做的红鞋跟红盖头。
1: 原来她没上吊。
0: 是啊，所以我就在想，我奶奶肯定是带着特别深特别深的愧疚走的，所以死法都跟我小姑一样。之后过了好多年，我才慢慢理清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你记不记得我当时说我小姑最后回来的时候变得那么胖，其实是怀孕了，这也是我奶奶觉得丢人的原因。而我奶奶让她去死其实也根本就是气话，她是觉得我小姑太丢人她才那么说的。可是你想，我小姑是让我奶奶教育出来的呀，她是一个特别传统特别听话的姑娘，听到自己的妈妈都那么说，自然就没有勇气活下去了呀。
1: 那你小姑到底是怎么怀孕的呀？
0: 哎，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我小姑那种性格，哎呦，肯定做不出出轨的事儿，而且她打工就是为了结婚的，怎么可能跟别人未婚先孕呢？所以唯一可能的就是她打工的时候让人给强暴了。但是她那种忍气吞声的性格，肯定想不到去反抗去惩罚那个男的，她甚至觉得一切都是自己命不好。
1: 所以在她看来已经没有活路可走了，太可惜了。你奶奶也是一辈子帮人接生，救了那么多孩子和产妇的命，和最后自己女儿和她肚子里的孩子的命。哎呀，
0: 是不是挺讽刺的？她可能觉得自己也破了杀戒吧，反正打那之后就再也不给别人接生了。
1: 这真是个悲剧啊。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白朗姆酒、白干贵酒和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 XYZ。
1: XYZ 什么意思啊？
0: XYZ 这三个字母位于英文字母表的最后三位，所以这杯酒的含义有至高无上的意思。你知道在我看来什么是至高无上的吗？
1: 是什么？
0: 自由，而且是精神上的自由。你小姑和你奶奶的悲剧就是他们的精神被封建思想桎梏得太紧导致的。女性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想获得尊重，首先要打碎自己一直视如珍宝的贞洁牌坊，更要明白人不该活在他人的口舌里。一个为面子、为了遵守教条思想而活的灵魂是没有自由可言的。
1: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好难啊，而且是在那样的大环境里。
0: 想要获得至高无上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我相信你和你的家人还有听了这个故事的人至少会离那种自由的状态更进一步吧。

0: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
1: 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的特别节目里，每一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门外的剧情。德尚停在西班牙球门前的四五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德拉弗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蛋。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莫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今天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协助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油门。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吃掉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际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软绵绵的吊射几乎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最浓缩的写照。还有一个镜头，姆巴佩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对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犯规被出示黄牌，急躁无措，高卢雄鸡的头没有低下，但他们梗着脖子在90分钟里没有找到方向。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收下胜利。也许我们赛前确实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略了西班牙队的实力。本届杯赛他们一直攥着拳头，首场比赛战平佛得角被视为耻辱，随后战胜沙特和实力平平的乌拉圭，这些比赛也没有给我们提起太大的兴趣。此外还有亚马尔，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成为头条人物，至少在这次杯赛目前为止不是。但西班牙队又不止一个亚马尔，他们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人，也提醒世人，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认识的德尚更隐忍，他是那个习惯让球队先攥着拳头堵后手的人。在2018年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整届杯赛甚至他只在对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出了一记直拳。也许是因为本届杯赛是德尚带领法国队的最后一届大赛，迪迪埃变了，他放任了手下的天才随意起舞，但竟然真的在碰到第一场硬仗的时候，因为过早暴露火力点，被德拉弗恩特找到了命门。这位曾经用极致的实用主义征服世界的功勋教头，在执教生涯的谢幕巡演里，破天荒地选择了一场近乎奢侈的浪漫。他放下了盾牌，解开了缰绳，决

0: 并让天才们在盛夏的德克萨斯纵情起舞。只可惜，足球世界最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最严密的理性最终击碎了老帅在最后一刻流露出的浪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明天将会瞬移到亚特兰大，在那里咱们一起见证英阿大战吧。
1: 听完了专栏，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赛环节了。比赛剩的已经不多了，我们的竞赛同样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此前那道题预测西班牙队和法国队的比分现在出结果了，哎呀，毫无意外啊，大家又一次全军覆没。那今天这道题我们问什么，大家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出的什么题。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我们猜什么呢？给大家深夜看球，坚持到最后，增加点悬念吧。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没有进球，有或没有，二选一。
3: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后。面对英格兰队的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很难顶住90分钟。我觉得60分钟阿根廷队可能就会出现体能枯竭的情况，而且现在这么炎热的天气，这些阿根廷的老将说不准谁就会意外受伤，打破场上的均衡。至于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呢？我觉得没有，很有可能这场半决赛会是一边倒，英格兰队轻轻松松就常规时间2球领先，完全没给阿根廷队最后时刻创造悬念的机会。
4: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我先给出题人方亮手动点赞一个。这道题你能从这个角度提出，算你牛，更算你狠。这次啊，我也不分析了，因为我觉得也分析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最后几分钟加上补时阶段有没有进球，不光我们不知道，场上踢球的英格兰和阿根廷球员也不知道，这就是一种玄学与命运。两队的球员在场上拼，我在场外蒙吧。我认定在方亮设定的这两个时间段内不会有进球。
5: 我是老编辑杨森。英阿大战，我想只要不是前面打花了的局面，比赛的空气会越来越紧张，加上体力的不断消耗，最后时刻落后一方势必要大举压上拼一把。即便是比分相同的情况下，到关键时刻两支队伍也不乏一锤定音的胜负手，所以这题我猜会有绝杀。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个题出的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出题人居然给我们送分来了，不光不是填空题，只是二选一，而且一场比赛90分钟或者120分钟，居然问我们这其中最后时刻加起来最多不到20分钟的时间会不会进球。你想啊，谁踢球不是一上来生龙活虎，到最后脚步蹒跚的？即便加上追分啊、最后一搏呀、这些斗志的因素，那肯定还是这一点点时间里不进球的概率更大呀。虽然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恩怨多，但这种概率的因素还是不能不信。而且两队的进攻说实话都不咋样，本来就是最后再着急也未必能进球，所以我的答案是没有。
7: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两队从世界杯一路走来只有2场比赛零封了对手，不过从淘汰赛开始两队每场比赛都有10球，所以呢球队无论是人员结构还是战术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两支球队呢特点也很类似，取得领先之后都会选择回收去打防守反击，但是这对宿敌对决一旦比分的平衡被打破呢，那我相信攻防转换的速度就会有所提升，再加上两支球队呢都有不错的板凳球员，拥有改变比赛能力的这种类型的球员，所以我预计会在比赛的末端或者是加时赛的末端会有绝杀出现。
1: 你看这题出的差不多一半觉得肯定有，一半觉得肯定没有，这就是一个好题，对吧？我自己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哈。你看我们趁这个机会也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目前的积分榜啊，人工智能还是11分啊，排名靠前，但同时并列第二的杨森和广元奇就差1分， 两个人都是十分，只差一道题。张文朱玉明还是九分，王宇还是八分，李老师暂时垫底七分。但是得说一下，我们进入八强的时候，郝迪出过一个题，说谁能夺冠，那个题当时给过一个两分，因为当时人类领先和这个领先的 AI 之间的差距是两分嘛，所以我们说对吧，这个人类帮助人类，我们给一个两分的题的机会。那个题当时只有李老师选择了西班牙我记得，所以如果西班牙最终夺冠的话，您加上那两分起码就不用深陷保级区了。当然西班牙能不能夺冠现在只是说还有二分之一的可能，只是刚进了决赛，
8: 起码有一半的可能性啊。
1: 反正那天选法国的现在都已
8: 经
1: 淘汰了，
8: 淘汰了。哎，
1: 然后我为什么出今天这道题啊，一是因为有没有平局郝迪出过了，比分郝迪也出，今天我也出过一道题，就是有没有红牌或者点球。我为什么出那个题，因为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美国人埃尔法斯之前吹过三场比赛了，三场比赛他给过两个点球，还掏过一张红牌，所以大家算算这里面的概率，我觉得那个其实可以探讨一下了。换句话说，到今天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出什么了。想来想去，我发现阿根廷这之前几乎每一场比赛，尤其是淘汰赛的最后时刻，绝杀对吧，绝平这种球都有，英格兰的最后时刻进球也不少，所以说起来确实最后时刻，你当然比起90分钟120分钟它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当这两个队相遇的时候，所谓的最后时刻还是小概率吗？悬念其实恰恰在这里。李老师是选择的是没有哈，
8: 对，
1: 但是对这场比赛本身的走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看法和前瞻吗？
8: 因为刚才播这个嘉宾竞猜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知道坐在直播间外面的编辑小管说了一个啊，这场比赛会一边倒，英格兰会轻松的战胜。
1: 李老师当时就摇头不同意。
8: 对对对，我真的不太赞成啊，虽然我对小管非常的尊敬，但是对观点上我还是
1: 反对。此刻小管也在外面摇头。
8: 对对对对，因为首先这场比赛说英格兰会轻松的战胜阿根廷，这本身就不成立
1: 啊，
8: 不可能轻松的战胜阿根廷，战胜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轻松二字绝对不可能，这是第一。第二呢，从两队前面的比赛进程来看啊，这个阿根廷队我觉得是非常老练的啊，尽管这支球队目前的整体年龄结构确实有点老化的这种啊迹象，但是呢整体作战的能力，特别是在一球甚至两球落后之下，他非常有沉得住气。
1: 哎，你还别说，今天这两个队都是打到目前为止大家夸韧性这个词用的最多的两个队。
8: 对，英格兰呢，从前面的比赛来看，我认为没有体现出这个球队目前拥有的这种超高的身价啊。换句话说，就是英格兰这个球员身价中水分确实比较多啊。这也是历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给大家留下的一个固有的印象。那么这一届呢，英格兰队整体的表现比以往世界杯的表现有所反弹啊，有所改变，但没有从本质上有啊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这场比赛的半决赛，我认为整体的技战术水平各方面来衡量的话，首先就不如今天北京时间5点结束的第一场半决赛，这是我大概率肯定的。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负走向，我认为是五五开，双方各有各的这种杀手锏和各有各的技战术的特长，同时短板也确实比较明显。所以第一，排除轻松二字，不管谁战胜谁都绝对不会轻松。第二呢，双方的胜负关系并不是很明确，到目前为止，反而我看到很多的这种社交媒体上啊，不论是中国球迷还是外国球迷还是媒体，对阿根廷
9: 加时，要么是加时尾声完成绝杀。阿根廷是四强里最擅长后程破门的队伍，上一轮对阵瑞士，加时112分钟阿尔瓦雷斯轰入世界波，120分钟补时劳塔罗再补射锁定胜局，连续两轮淘汰赛靠85分钟后进球拿下比赛。英格兰图赫尔习惯70分钟后连续换上进攻球员，依靠边路传中定位球持续施压，85分钟后高攻强点，二次进攻得分概率极高，末段进球是这场宿敌对决的大事。
1: 哎，我还第一次听见这个，我们人工智能猜题的时候用这个高概率大事来形容，它一般都是很理性的说55%的可能，50%+的可能，这我都没想到，我这提出的让 AI 觉得几乎一定会出现，这个我不禁开始怀疑了，这个真的是高概率事件吗？总之给大家晚上看球，尤其熬夜看球，提供一些悬念上的参考。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讲英阿之战啊，防守都不是固若金汤，如果谁先进球占得先机，想靠防守赢得胜利会很难，只有像西班牙那样全场压制对手才能有机会取胜。所以再说一下，他估计会是火药味十足的比赛，红黄牌也许会是输赢的决定因素。还真的是，你说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我们就从66年拉廷那个当时还没有红黄牌，裁判说你 走啊，那个时候是口头驱逐，拉廷说我就不走。

0: 我认为你判的不对，当时赖了十分钟不愿意下去，那是几乎快成为了这世界杯比赛当时最大的一个轰动的事件，就是有人不服从裁判判罚，这样才从70年墨西哥世界杯开始，国际足联说咱们开始有个红黄牌吧，就是你别出现裁判让你走，你说我们还要再开个会讨论一下，没那个时间去耗。红黄牌多多少少就是拉廷那个事件诞生的，但是拉廷本人刚好是本届世界杯期间7月11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享年89岁。所以我看赛前也有阿根廷的球迷讲，恩怨的起始开头的那位主角刚好在这次这个恩怨对决之前去世，冥冥当中会不会也有一点玄学的因素？
1: 我觉得如此联想其实有一点点的牵强啊。其实去世也好还是健在也罢，该有的英阿大战的所有的场内和场外的各种故事啊依然如故啊，这个层出不穷。其中我看到一个啊，这场英阿大战已经被国际足联和亚特兰大当地的这种赛事组委会
0: 最高安保级别
1: 对视为本届世界杯啊，这个风险程度最高的一场对决，而且呢，当地警方也为此做了各种各样的安保预案。但是可惜的是啊，这种安保预案把双方球迷在入场这方面可以做一个有效的驱离，就是你从东，我从西，各自入场。但是国际足联在比赛场内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禁止用物理的方式把双方的球迷彻底隔离开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这场比赛随着比赛的进程，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探讨那个亚马尔的点球到底存在不存在的话，双方场上的球迷会不会因此啊一下就被点着了这种冲突的这种火苗，这个还真的不太好。
0: 我觉得在场上直接闹起来的可能性不大，怕的是这个场外，因为大家都是花了钱买了票的，就关键时刻得放在看比赛上。但是看完了比赛之后，比如输的一方退场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头觉得那个点球不该判，那个红牌我们冤枉了，然后是吧去闹一闹去找找平衡，赢的一方又觉得要痛打落水狗，很多时候所谓的这个矛盾不就是这种激化出来的吗？
1: 对，这是有可能的啊。我们希望明天凌晨三点开始的这场英阿大战整个比赛的进程比较丝滑啊，双方的那个进球毫无争议，这样的话情况如果这个到了中局的时候，双方的球迷胜的自固然是兴高采烈，输的肯定是心里不太舒服，但是呢由于比赛的过程没有特别大的争议和纠纷的话，双方赛后还是比较会平静的。但就怕出现了一种模棱两可，双方观点出现尖锐冲突的这种判罚和场面的话，
0: 比如说
1: 这就麻烦了。
0: 98年贝克汉姆那张红牌，
1: 对
0: 英格兰媒体说
1: 对
0: 西蒙尼是演的，
1: 对
0: 啊，西蒙尼说他踢没踢到我呀，
1: 对，
0: 所以阿根廷媒体说他就是应该红牌。
1: 哎，
0: 这个你怎么办？
1: 现在的世界杯的这些顶级的球员，我觉得除了技战术水平能力很强之外，也都是好演员啊，都能够进入到电影学院，对吧？我们看看这个恩波洛啊，瑞士的那个队员，那个啊原地的那种受伤啊，起跳然后再摔倒在地，真的第一时间我没看回放的时候，和那个角度镜头没给的时候，我真的认为那个绝对是一个犯规。
0: 我当时没看见帕雷德斯做什么，但看见恩波洛倒地那个
1: 太像了
0: 翻滚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帕雷德斯到底干了什么？
1: 是是是，所以当那个镜头给到我们的时候，特别是慢镜头给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相信有的时候啊，这个所见真的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看了以后，那根本就没有碰到嘛，对不对？你在那个原地上你自己玩了个起跳是吧？那个太过分了。如果帕雷德斯不得那张黄牌的话，可能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依照相关的规则还不太好介入，因为这个黄牌等于出错了对象嘛，所以他是依规可以介入的。
0: 说回这场比赛啊，时间因为比较这个紧了，我们关键提示大家一点，就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讲，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这一点，就是阿根廷队这一届因为迪玛利亚退役带的这个几个年轻的边锋，要么发挥的问题，要么主教练信任程度有限的问题，目前上场的机会不多。所以这一场这个边路是被英格兰随意的压制，以至于频频起高球，阿根廷这届的防高球的能力可一般哦。还是说大家以前觉得，就像之前我们法国西班牙那场一样，大家以前觉得阿根廷的边路不行，结果今天什么小西蒙尼啊，什么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什么阿尔马达呀，全部都冲起来了，那完全就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这可能边路的攻防会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有可能意料之外的一个爆点。
1: 对， 你方亮说的这个，如果真的成为阿根廷今天的首发阵容的人选的话，确实这场比赛就好看了。但是以我对斯卡洛尼和前面阿根廷的整体表现和首发来看，斯卡洛尼断然不会在这样一场关键的半决赛中突然改变首发的人选，所以大概率会看到英格兰在

0: 路会不会频繁的突破阿根廷的防守，让阿根廷在禁区内遭受英式的这种冲吊啊，这个是一个看点。如果形成这样的比赛场面的话，阿根廷的防线确实是有点危险。
1: 嗯，另外现在也有阿根廷的媒体爆出来说，这场比赛德保罗可能不会首发，就是一直用惯了的中场的组合可能要调。
0: 嗯，
1: 换句话说，大家习惯了说梅西出场的时候跟着两个保镖啊，德保罗和帕雷德斯，
0: 是
1: 可能今天有一个保镖不在，这个可能会增加中场的梳理，但相应的也会减弱中场防守的硬度。斯卡罗尼真的会这么选吗？如果这么选，会成为比赛的某种胜负手吗？无论如何，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不同的观赛的 N 个角度，最终比赛怎么走要看英阿大战两边上场球员的选择。再次给您做出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我和李老师会共同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希望我们熬夜看球90分钟之内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但如果真的足够精彩，我相信无论是说球的还是听球的看球的，也愿意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上见证又一场奇迹般的加时或者点球名局的产生。英阿大战我们会和大家不见不散。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听友是音乐水塔，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方15号说，当天再次对位于约旦境内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破坏了该基地的美。

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也发表声明说，美军14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约旦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1到6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到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卫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高市扫描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体能是对双方球队的考验，两队1/4决赛均经历加时赛，英格兰队此前还连续在墨西哥城高原和迈阿密高温高湿环境中作战。赖斯此前传出身体状态不佳，并在对阵挪威之役半场结束后被换下，后卫宽萨则将继续执行停赛，无法出场。阿根廷队阵容相对完整，但连续3场淘汰赛苦战带来的身体消耗同样无法忽视。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自然资源部门了解到，根据南宁市未来24小时降雨预报及前期降雨实况，结合地质环境条件分析，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宁市横州市全部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黄色预警，气象因素等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三、四展厅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数字光影技术让这座从未完整示人的紫金秘境第一次向公众展露全貌。展览以归心一园为叙事主线，设置眼其入胜、回首其间、时序入园、定境立序、归心可居五大体验篇章，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展览将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在开馆期间每日提供2场免费公益讲解，并配套多处主题打卡点位，您可于11、12图前留影，影像能够瞬时融入古画，也可以通过触控屏幕亲手拆解七杀工艺，还可以对镜自照，生成专属的我心之园。此时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沉浸游园人。说回乾隆花园，这座乾隆皇帝为自己晚年生活构建的理想居所，面积虽小却独具匠心。花园融汇南北园林艺术精华，兼具文人雅趣与皇家气度，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典园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过乾隆花园只是故宫4座内廷御园之一，故宫深处还藏着御花园、建福宫花园、慈宁宫花园，它们串联起皇家与文人两大园林脉络，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中国古典园林史。一座花园里能藏下多少造园的心思，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又如何在一山一石、一厅一榭之间安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宫的园林，在山水亭台间品读中国园林里藏着的艺术精神与生活智慧。乾隆花园也叫宁寿宫花园，它建于清乾隆37年，也就是1772年，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位后养老而精心修建的。园内以著名的倦勤斋、福旺阁和竹香馆为代表，汇集了江南园林的精巧与宫廷工艺的极致。乾隆花园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不到40米，就在这狭长的不到6000平方米的空间里，精巧地安排了4进院落，错落着27座建筑。乾隆花园虽然在4大御园中面积最小，但建筑密度却是最高，艺术价值也是最为卓绝的一个。乾隆皇帝喜爱江南园林，特地请来了江南工匠，所以在这座园子里，北方皇家建筑的端肃与江南园林的灵秀融合在了一起。比如第一进院主体建筑古华轩，四面开敞，用了北方宫廷中罕见的黑漆描金落地罩，这是典型的江南做法。同院的戏赏亭内还特意凿了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刘碑渠。
第二进院的岁初堂，名字取自近代孙绰岁初之意，象征归隐初心。再往后走，到了第四进院，便是整座花园最高大的建筑福旺阁。它南面假山上还立着一座造型别致、平面呈五瓣梅花形状的碧螺亭。自故宫博物院1925年建院开始，这片园林几乎未曾对公众开放。从2000年

0: 藏在园子里的匠心与技艺也才重新被看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美中国节目，一起了解故宫乾隆花园的修缮故事。
1: 古老的地标今天多数都成为了中国的旅游热点。北京故宫的决策者们尝试向游客开放更多的区域，乾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为乾隆皇帝退位后养老休息而建造，乾隆皇帝在这里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用十八世纪中国最精美的手工工艺来实现他艺术审美情趣一生的总结。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后，乾隆花园便无人问津。直到2003年，中美双方专家走进倦勤斋，这是乾隆花园最北端的建筑。由此，一场自北向南全面修缮乾隆花园的浩大工程开始了。
2: 听说体改说要保100年，有可能吗？
3: 100年肯定没问题。
2: 这一段可能作为时间稍微的。
4: 我们常用一个词儿叫挑战。对一个历史原状，它那个生活空间，这里边室内的这些装饰的东西啊，生活的东西，比如说陈设的东西，整体的去，研究它，修复它，这是故宫博物院头一次的。
1: 福旺阁，这是园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修复保护工程包括建筑部分的维修、家具陈设和内装饰的修复等等。

0: 整个乾隆花园是一个四进院的，大不了要二进过房子。每个房子造型都不一样，里边的空间组合不一样，装饰手法也不一样，都是千变万化。
1: 乾隆时期，室内装饰装修在技术工艺与材料方面的复杂性，远远超出王世维的想象。
2: 现在我经过我的处理，
0: 对，
2: 展现原来的面貌。
1: 虽然此前倦勤斋的修复积累了大量经验，但依然困难重重。
3: 这个七杀，本来我们苦苦地寻找了好几年，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种已经失传的工艺。
1: 苑红旗从事清代宫廷陈列研究近四十年，经过档案查找，发现乾隆花园里苏州制作的丝织品最多。受王世维的委派，他要在苏州碰碰运气。
3: 经过苏州的朋友介绍，我们在当地呢有一家丝绸府恢复了一种传统的工艺，就是那个吴螺，正好跟我们寻找的漆，就是做漆砂的底料吻合了。
1: 福旺阁隔扇的窗纱需要在丝织品上湿漆后再涂金箔。苑红旗幸运地找到了类似的手艺。
3: 这两个，这个已经很接近了啊，这两个。
4: 那个前前后后要多少遍？十几遍呢？
5: 三年多了，三年。
4: 你看我们的事件还没完，
3: 还没完，
4: 还继续在做，
3: 还继续在做，它的薄厚度，和这个已经反复试验，
4: 终于接近成功，
3: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纸的问题了。
1: 四处寻找中国手工艺高手来修补和替代内饰，一直是乾隆花园修缮重要的一环。此前为找回镶嵌玉雕、双面刺绣、织锦、命纸、丝竹镶嵌这些最精湛的手工艺，王世伟带领的专家团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文物修复的手工艺能否像最初制作时那样纯正，还要等待样品的试制。故宫专家们此时能做的

0: 有等待。
1: 御花园是整座紫禁城最古老的园林，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距今600多年。它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北端，坤宁宫后方，是内廷北端的一座宫后园。御花园东西宽约100多米，南北长80多米，面积不大，却是宫里唯一一座完整保存至今的明代园林。园内古树参天，多为明清两代所植。堆秀山由太湖石叠成，山顶御景亭是园内的制高点，可俯瞰内廷北区。万春亭和千秋亭一东一西，均为明代重檐攒尖顶，藻井金龙画彩，保存极佳。御花园是内廷最深处的静谧游赏空间，600多年来，这里见证了帝后嫔妃们四季晨昏与宫中岁时。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100》，一起领略御花园独具魅力的园林之美。
2: 这处古色古香、幽静安谧的娱乐场所，坐落在紫禁城最北部的中央，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后。在紫禁城中，我对它的印象将永远是最美好的。
3: 这段对御花园最美好的记忆，来自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人庄士敦。庄士敦，中国历史上唯一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1919年进入紫禁城，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在他的眼里，御花园是皇帝们的周末。来到御花园，他们脱下龙袍，从一国之君变回一家之主。

0: 假山、山洞、古树和曲径，使它成为罕见的美妙迷人之处。
1: 御花园的甬道，花卉、戏曲、美人、典故，五颜六色的卵石，900幅图案。时间也栽种在这里。一株木化石拥有比紫禁城里最年长的树木还要古老的记忆。前朝罕见的树木在这里涌现，紫禁城居民最清澈的呼吸从这里开始。御花园是紫禁城的肺。石头洗去棱角，假山乔装云朵。在这里，泰山变身为一方石头，黄河浓缩成一湾泉水，万里江山凝结在一株盆栽，足不出户尽收天下之美。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深谙园林的奥秘。

0: 这奥秘也感染了有幸居住在此的庄士敦。
1: 皇上在御花园中给了我一处房子，对于宫内属臣们来说，这是破天荒的。

0: 我向皇上讲了一些有关泰戈尔式的问题，并请求允许带他到紫禁城来。这个请求马上得到应允。在御花园我的停阁中的会见，肯定使皇上和诗人都很愉快，我想是如此。
1: 在这一年，溥仪在庄士敦的帮助下结识了更多的外国朋友，这些会见的地点几乎总是御花园。在这所露天的会客厅里，千年的宫廷规矩正在逐渐消融。
2: 御花园的布局处处藏着中国园林的章法，亭台是点景，古树是映衬，而石头是园林的筋骨。御花园里藏着20余座独立奇石，每一块都有来路。大量南派太湖石在明代永乐迁都时从江南运抵，而堆秀山上所用太湖石更是北宋艮岳的遗物，有着将近1000年的历史。它们不是随意摆的，瘦漏透皱，呼应着江南的审美，北地石料的雄浑厚重又契合着宫廷的气象，一石一景串起了整座园子的灵气。在古人看来，石头是天地之骨，是造园者精心布下的点。御花园里的石头不只是风景，它们代表着一座园林的骨架，也藏着一个时代的审美偏好。接下来，咱们就跟着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一起去鉴赏御花园里那些不一般的石头。
3: 比如我们要是去苏州园里，一进门很可能要有个隐蔽什么石之类 的，不能一览无余，叫你一下看到头。这个地方就是一进来之后就很规整的，然后可以看到千人殿。
4: 但是它作为一个花园，它还是跟这个居室建筑和朝衣建筑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花园里头苍松翠柏，各式各样的石头，还有山石，你看这个树，也都是长得奇形怪状的，就很像中国画里头的那些树的形状。再看一下这个路的两边，有很多的千奇百怪的石头。
3: 就有一个啊，这个诸葛亮拜斗石，
4: 对，看这个石头很有意思。石头的左边像是一个人穿着一个长袍，那个拱着手做作揖状。那他做作揖，他为哪作揖呢？你再看那个右边那个黑色的石头上有星星点点，正好是7个。星星，就像是
3: 北斗七星
4: 一样。所以这一块石头呢，就被人们形象的称为是诸葛亮拜斗石。它在这个园林里头摆了很多这样的石头，而且每一个石头都有一个底座，就像是一件一件的盆景一样，陈设在这个花园的各处。那这个呢，石头作为一种我们中国园林的独立的欣赏对象，就形成了一种赏石的文化。这很早以前，就从宋代开始，我们就逐渐的形成了这么一种文化，就是审美文化的传统。在宋代，无论是皇家还是文人，都很喜欢这种奇形怪状的石头。宋代的皇家园林艮岳不就是运了很多这个太湖石放在那里作为景点吗？还有这个宋代的一个大的文学家，米芾也是一个大书画家，他对于石头的热爱呢，就到了那种如痴如癫的状态，所以人们也称他为米癫。
3: 就有米芾这个拜石的有画哈。
4: 对，他那米芾拜石呢，他就是他看到他喜欢的石头都要作个揖拜一拜，所以后人就有很多的绘画题材。

0: 就是以这个为题材来绘制的。
1: 嗯，就把石头当成是一个有灵性的东西。
0: 对，而且在就是宋代开始也有很多这种石谱流传下来，宣和石谱、云林石谱，它是作为绘画，就是画石头的一个
1: 母本
0: 、但是呢也其实也就成为了慢慢的成为了我们赏石的一种标准。这个传统就一直流传下来，流传下来到了后世也有不断的有这种石谱出现，就像芥子园画谱啊，这些都已经就也就是形成了中国的这种园林啊，还有绘画的这种赏石文化。
1: 那像这个把石头啊，就是把单块的石头作为一个审美对象，这应该是中国审美的一个是不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
0: 对，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说这个石头怎么样，什么样的石头是最美的呢？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瘦漏透皱
1: 要瘦头透还要皱
0: 对，就是那个石头的形状越奇特，他就认为这个就越符合人们的这种对美的追求。
2: 走过乾隆花园的亭台，赏完御花园的奇石，这座600多岁的宫城里有太多值得记住的景致。一首周深带来的歌曲《光亮》之后，我们再继续跟着故宫去游园。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故宫西路还藏着一座不一样的园子，它的名字叫建福宫花园，建于乾隆五年，也就是1740年，是乾隆在紫禁城内修建的第一座花园。园子占地不大，约4000平方米，却分东西两路，东路规整，西路以延春阁为中心，呈向心格局，中间以游廊相连，山石错落，草木掩映，高低之间藏着江南园林的意趣，也带着皇家院囿的气度。整座园子取名建福，取意于积聚福座，建立福祉，深起中国古代礼制中福的至高寓意。乾隆把自己的造园主张都放了进去，这是一座游憩的园子，也是他一生造园梦的开端。他在这里看过花，也写过诗，那些即兴留下的文字里藏着一个皇帝对山水的私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一百》，一起走进建福宫花园的前世今生。
4: 2005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全面完工。在被大火焚烧了80多年后，乾隆皇帝修造的第一座花园又重新出现在紫禁城的外西路。当皇帝的御制诗和传说都已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乾隆五年，登基不久的皇帝把自己当皇子时居住的乾西二所升格为重华宫，四所五所被改造为花园。前宅后园是中国文人理想的生活模式，中国文人的后花园虽然是自然式庭园，但这自然的定义并不是乡野的自然，而是以自然的名义表达了心灵自由的境界。乾隆从小接受儒学名师的教育，汉文化素养很高，他曾写有40000余首御制诗，数量之多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在龙袍下面，乾隆还有一件文人的衣衫。

0: 严格按照礼制规划设计的紫禁城，少有空间留给皇帝的心性。也许文人乾隆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后花园，渴望在一体两面中实现内心的平衡。这里集江南园林和宫廷园林特色为一体，以宏伟的延春阁和开场的静怡轩为主，各色建筑错落有致。内心多样的乾隆异常钟爱这个紫禁城中空间变化最丰富的院落。皇帝的珍宝也被大量存放其间，由表及里，建福宫花园鲜明地签上了乾隆自己的印章。几十年后，乾隆把他对建福宫花园的钟爱延续到宁寿宫花园。宁寿宫区是乾隆为自己退休后当太上皇而准备的。宁寿宫花园的建造以建福宫花园为蓝本，从此在紫禁城内廷东西两路上模样相似的两个花园遥遥相对，应和着皇帝的青春与迟暮。2005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完工，这时距离最初兴建已经有263年。
1: 逛完了建福宫花园，我们再去故宫西路最南端，那里还有一座园子，也就是慈宁宫花园。和前面几座园子的熙攘热闹都不一样，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里最为沉静的一隅，它的主人是历朝的太后太妃们。这里没有太多游赏的喧闹，更多的是低眉合十的安宁。花园里佛堂林立，是紫禁城内佛堂密度最高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安放在自然抚慰的草木之间，这是造园者的用心。慈宁宫花园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清乾隆年间又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园子南北长130多米，占地6500多平方米，园中叠山砌池，建楼筑亭，但格局疏朗开阔，与江南园林的曲径通幽迥然不同。这里没有帝王的气度，也没有寻常的欢愉，走过前面的热闹与精致，再来这里便懂了什么叫月满西楼。接下来让我们去聆听慈宁宫花园诉说时光故事。
2: 乾隆16年11月，为了庆祝母亲崇庆皇太后60岁的生日，慈宁宫内正在举行隆重的祝寿典礼。早晨五鼓，栾仪卫在慈宁宫门前陈设太后仪驾，皇帝的拜位设在慈宁门正中。天亮时分，皇帝、皇后分率王公大臣、妃嫔、命妇等在此行礼朝贺。清继承了明王朝以孝仁治国的儒家思想，高举孝道作为政治表率。前朝皇帝驾崩，子嗣皇位，先帝的后妃无论暮年还是青春，随之成为太后太妃，由紫禁城内廷中心地带的东西六宫迁移到这里。 慈宁宫为皇太后正宫，是举行大典礼庆的场所。太后是慈宁宫的焦点，而一些地位低下的太妃太嫔，先帝在世时尚且遭受冷落，住到慈宁宫后就更无地位了。通常他们只能靠微薄的利益为生。

脑场景在这片工区中只是片刻的点缀，大多数时候这里是静谧的。当清晨在慈宁宫投下第一缕光影，这里飘起袅袅佛香。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内大小佛堂集中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得体地安置在自然抚慰的园林之中，不甘寂寞又不得不寂寞的先帝的女人们，在拜佛诵经、草木摇落中获得内心深处的宁静。

0: 东西六宫来到这里，实际距离并不遥远。可是对于前朝后妃来说，这段距离抵得上千山万水。此后，属于他们的时代一去不返。
1: 逛完故宫的这几座园林，你会发现每一座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该如何安顿自己。一座园子就是一个人的归心。下面让我们在谭维维的歌曲《城》中一起感受这座宫城600多年的微光。

0: 故宫的园林从建造至今数百年来，看过太多人来人往，他们不说话，却把中国人的心思都收进了山水亭台里。能静下来坐一坐看一看就是好的。下次去故宫，别忘了走进这些园林，听听风穿过老树的声音，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作品《花园》中的节选内容，由我为您朗读。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草根的甜味儿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有时不在意，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他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嘟溜。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了，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

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给他一点儿。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

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找呀找，找到我觉得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他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19年4月，一艘轮船从印尼三宝垄出发，向着中国的方向缓缓驶去。甲板上站着一位51岁的中国商人黄义柱。34年前，他揣着一套理发工具，坐着木帆船漂洋过海，从福建南安的贫苦农家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剃头柱，到叱咤风云的爪哇四大唐王，他用半生时间在异国他乡拼出了一份偌大的家业。可如今他变卖了几乎所有产业，带着2300多万美元的巨资踏上了归途。那么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如何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成为富甲一方的唐王？面对荷兰殖民政府的高额税款和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他为何断然拒绝加入外国籍？带回2300万美元的他，又为何要创办一家名叫中南的银行？从剃头匠到银行家，从南洋唐王到爱国华侨，黄义柱的一生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条报国之路？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南洋唐王黄义柱的报国路。据南安县志及皇室族谱记载，黄义柱1868年12月7日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一个贫苦农家。彼时战乱频仍，英海夭折，司空见惯，父母给他取名义柱，义是辈分，柱则是这对夫妇对上天最卑微的祈求，留住这个孩子。6岁那年，黄义柱进私塾读书，可没过2年，家中极目薄田，缴完苛捐杂税已所剩无几，他不得不辍学上山砍柴，下地帮工，用瘦小的肩膀扛起养家之责。12岁时，他跟着伯父学习理发，3年后成为一名挑担走乡串户的独立理发匠。这营生虽属建业，总算能靠一技补贴家用。黄义柱十分勤快，有时步行到邻县去给人剃头。也正是在走街串巷中，他听说了南洋的机遇，不少乡亲下南洋谋生，有的竟成了富商，且对后来者热情接待。真正促使黄义柱下定决心的是一次屈辱。据他晚年口述回忆，一天他为当地豪绅修面，对方突然咳嗽，他猝不及防，剃刀微微划破额角，附身不依不饶，极尽斥骂，扬言日后算账。为躲避恶势力，父亲卖掉一块地筹得路费。1885年，17岁的黄义柱徒步100余里到厦门，乘木帆船漂洋过海，理发工具随身带着，那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第一站是新加坡，他暂住乡亲家中，白天到华人聚集的码头挑担理发，夜里寄宿妈祖庙，华人喊他剃头柱，可当地理发匠太多，生计难以为继。1年后，他辗转苏门答腊，后移居爪哇三宝垄市。在与三教九流的广泛接触中，他看到了商机。一位老华侨借给他5荷兰盾做本钱，为表破釜沉舟的决心，黄义柱用磨刀石挫坏剃刀，将理发工具包裹起来。

抛入大海，从此告别剃头柱，挑起货郎担，穿梭城乡之间，售卖日用杂货，收购土特产。别的小贩不愿去的荒僻村落，他翻山越岭，不辞辛劳。两个月后借款还清，手头略有盈余。他在美国花旗银行大楼前租下固定摊位，摆起咖啡摊，顾客见多，人手不够时请旁边卖咖啡的姑娘照看摊位。姑娘名叫蔡江娘，土生土长的印尼人，得知黄奕柱在国内有童养媳，她接受了华侨两头家的习俗。1890年两人成家，夫妻携手，一年后三宝垄中心市场有了日兴杂货店。漂泊五年，22岁的黄奕柱终于在印尼落地生根。据世界商业名人录欧洲版记载，20世纪初黄奕柱的名字已赫然在列，这不是偶然。日兴杂货店发展为日兴商行后，黄奕柱瞄准爪哇蔗糖贸易，他先后在北加浪、巴达维亚、泗水、棉兰、巨港设立分行，以低价向中小榨糖者收购蔗糖，转售爪哇各地及新加坡、欧美，资本如雪球越滚越大，30岁便拥资近百万吨。为了解世界糖业行情，他在纽约、伦敦雇用通信员，每日专电报告甘蔗生产及蔗糖运销情况，订阅专业刊物，聘请中英文秘书收集翻译情报。运筹帷幄之际，他也深感幼年失学的遗憾，此后他加紧自学，从检阅函电中领会含义，渐渐能草拟简单信稿。从自身经历中，他也认识到振兴教育、开启民智的重要性。1914年一战爆发，英国对德宣战后，爪哇物价飞涨，政府限制蔗糖出口，同时鼓励商人购买期货，大多数糖商担心战争影响运输，谨慎观望，黄奕柱却逆流而上，大宗买进。随着糖价上涨，巨额财富滚滚而来，他迅速跻身爪哇四大糖王。然而危机接踵而至，1917年欧洲战场白热化，印尼与欧洲海上交通几乎停顿，大批蔗糖滞留，糖价暴跌，黄奕柱存糖无法出手，应付糖款迫在眉睫，抵押银行的货票严重贬值，债主上门，他濒临破产。身边人劝他或出走新加坡，或潜回国内待时机好转，但他选择积极面对，宁愿破产绝不逃逸，低价抛出存糖，房产股票抵押给银行换取现金，信赖他的华侨也伸出援手，债务一笔笔结清，信用随之回升，银行主动放宽贷款期限。1918年一战尾声，糖价一日数涨，黄奕柱东山再起，此时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商界巨子与华侨领袖。正所谓树大招风，对黄奕柱的影响力，荷兰殖民政府有所忌惮，以征收高额战时所得税为要挟，派官员劝说他加入荷兰籍。与此同时，日本驻三宝垄领事拉拢他加入日本籍，承诺代向殖民政府交涉减税。黄奕柱深为耻之，断然拒绝。很快他收到印尼政府催缴税款通知，税额竟高达1500万吨。靠一纸法令无端勒索，明目张胆掠夺华侨财产，他愤怒至极，深深认识到只有祖国像日本一样富强，华侨才能像日侨一样得到保护。51岁的黄奕柱再次面临人生重大抉择，在印尼有家室、有产业、有地位，告别这一切谈何容易，但他最终立定心志，念吾侨民苦役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富强，图坐拥福祸，非丈夫也。1919年4月初，侨居异国34年后，黄奕柱乘轮船回乡。据海关档案及当时报刊报道，他变卖了绝大部分产业，带回款额高达2300万美元，为华侨中前所未有。离开时身无长物，归来时腰缠万贯，这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一位赤子决意与祖国共命运的宣言。回国后，

黄义柱定居厦门鼓浪屿，此时他开始酝酿新的实业计划，观察到国内工商业快速发展，急需大量资金，而华侨手中有大量资本，需要银行作为中介，创办银行的梦想逐渐清晰。多年前，他曾在英国书报上看到一家银行的建筑图片，巍峨壮观，令他震撼。他把图片裁剪珍藏，立誓若日后发达，必要开设一家银行，而建筑必定要照此样式。银行的名字他早已定好，中南，即南洋华侨，不忘中国也。经多地考察，他将总部设在当时商业最繁盛的上海，慕名拜访申报社社长史亮才，两人相谈甚欢。经史亮才推荐，他结识银行界金融巨子胡笔江。胡笔江有20年银行业从业经历，与军政官员多有交往，无疑是最合适的总经理人选。黄一柱还在突破家族式管理模式上迈出重要一步，在他的全权委托下，胡笔江作为共同创办人开始筹建中南银行。1921

尽管担任董事长，他多数时候寓居厦门，平日很少过问业务，由胡比江执掌大权。刚开始，胡比江不负众望，为中南银行带来政治上的靠山、专业管理知识与银行业务关系。在他的运作下，中南银行不仅是当时全国由华侨创办的最大企业，还是仅有的被准许发行钞票的三家银行之一，另外两家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南银行社会信任度极高，在其发行的纸币上，背面左下方印有董事长黄义柱的荷兰文签名。然而，胡比江在银行内部安排众多亲友，以致流出皇家资金、胡家将兵的传言。由于用人不当，中南银行两次遭到重大损失。黄义柱知道后，坚持用人不疑，非但没有责怪，还尊重胡比江意见，处处显示出现代企业家的风度与胸怀。一次被绑架的经历更让胡比江对他心怀感激。一天深夜，胡比江看望老友后回家途中被匪徒劫持，虽被亲友集资赎回，但已身心受伤，提出辞职。远在厦门的黄义柱写信安慰他，不仅个人支付了全部赎金，还请史亮才极力挽留。胡比江放弃了辞职念头，此后两人休戚与共。据1935年中央银行档案统计，中南银行发钞量已仅次于中国银行，影响巨大。投资的实业涉及贸易、保险、信托、纺织、矿产等，遍布全国。在创办银行的同时，黄义柱到厦门各处考察，不断寻找服务桑梓的机会。当时鼓浪屿属租界区，外国人兴建的别墅领事馆非常气派，看到这些建筑，黄义柱的屈辱感再次袭来。为了中国人的尊严，他斥巨资购地建房。据鼓浪屿建筑档案记载，这些房屋集欧陆南洋风格与中国元素于一体，采用意大利大理石、进口楠木等，规模之宏大，建造之精美，远超岛上所有建筑。后来皇家花园由三幢豪华别墅、一个超大花园组成，被称为中国第一别墅。达官贵人、名流豪绅无一不以能获邀至园中一坐为荣。尽管财富傍身，黄义柱仍不忘提醒家人保持朴素。三栋别墅的挂镜上都刻有剃刀、须刷和掏耳洞三样理发工具，家人每次对镜正衣冠时，就会联想到创业维艰。对于幼时失学，黄义柱的母亲一直耿耿于怀。母亲临终时希望他在家乡办一所学校。母亲去世后，黄义柱在南安设立斗南学校，学生全部免费上学。后来厦门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因经费拮据面临停办，他又慷慨出资承担全部经费，并将校名改为慈勤女子中学，以纪念勤劳一生的母亲。正是为了弥补这种遗憾，黄义柱多次为正在创办的学校慷慨解囊。1922年由他资助的复旦大学办公楼建成，被命名为义柱楼。厦门大学建设时，创办人陈嘉庚前来求助，黄义柱捐建大楼一座，命名群贤楼。厦门大学开学后费用短缺，他再次出手为图书馆购得近8000册图书。为了让学生记住他的义举，厦门大学在每一册图书内都放了精美书签，印有中英文字样的《黄义柱先生赠》。几年间，从复旦大学到暨南大学，从北京大学到岭南大学，黄义柱捐助了多所大学，国民政府为此赠送敬教劝学匾额和二等大家和勋章。除了捐资助学，黄义柱还是厦门城市化建设的推动者。据厦门市城建档案记载，他在鼓浪屿买下荒地，兴建酒店楼房，开辟出厦门第一条商业街，为洗刷厦门脏市污名，投资建设厦门自来水公司，产出的自来水经多国仪器检测被确认为水质东亚第一位。他还收购了日本人设立的电话公司，结束了日本人对鼓浪屿电话业务的垄断。此外，他出资建设慈善医院、修建公路、堤坝等重

多利民设施。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作为厦门总商会会长，黄益柱带领商会发起全厦门抵制日货的行动。918事变爆发时，他正在菲律宾考察，听闻国民政府呼吁民众捐款购买战斗机，增强中国空军实力，他立即捐出50000元。在他的带动下，厦门商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捐款捐物。1934年，黄益柱邀请包括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在内的28位名流宿儒欢聚于皇家花园。66岁的他满怀豪情，准备再创辉煌。可是日本人正有计划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厦门局势越来越紧张。抗战全面爆发后，有人劝他加入日本籍以保全生命财产，他愤慨地说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不久厦门沦陷，黄益柱的产业悉数被日本人强占，无奈之下，他避居香港和上海租界，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他深感痛心，每每听到又丧失一地，就忍不住叹息，老朋友探望时不免相对唏嘘，未不知何日复太平也。1940年，日本实行经济引诱政策，若同意和日本人合办实业，就将原有产业发还，充作资本。当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黄益柱传话时，他答复，要么返还，要么拿走，绝不合作。为了保全名节，他闭门谢客，伤感地对子女说，吾爱国爱乡之心不厚于人，一入国门即思节捐哀之报，乃足为仇所致，今老矣，不能为义矣。壮志难酬，抑郁之下，疾病缠身。1945年，黄益柱病逝于上海，享年77岁。黄益柱遗嘱中嘱咐儿女们善施无形，让财产继续服务社会。如他所愿，在他去世后，所有产业均交由家族信托机构黄聚德堂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皇室直系子孙世世按顺序轮流负责，后人可永久居住黄聚德堂名下房子，但任何子孙都不具有房产所有权。物质传承的同时，公益慈善事业也得到传承。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公私合营，黄聚德堂名下产业被改造处理，后裔收入大减，但他们依然牢记嘱托。1984年，在黄益柱去世近40年后，福建省政府授予其银质奖章和乐育英才奖状，表彰他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2017年，厦门鼓浪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处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证书时，地点就选在皇家花园。从剃刀到唐王，从唐王到银行家，从银行家到教育家，黄益柱用一生诠释了不忘祖国四个字。那艘1919年从爪哇驶向厦门的轮船，载回的不只是2300万美元，更是一位海外赤子决意与祖国共命运的滚烫初心。中南二字，即南洋华侨不忘中国，这既是银行的名字，也是他用80年人生写就的铮铮誓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段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路冰花。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它们都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这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共鸣。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一集，
1: 中共中央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题。

0: 你要带上感情，接着练。
1: 可我已经练了一上午了，还是不行。妈妈，你快给我想个办法呀！
0: 哎呀，你别急，你听妈妈的，一定要注意带上感情，千万别急啊！
1: 能不急吗？下周我们就要去北京演出了，可现在还是唱不好。
0: 那这样吧，咱们缓一缓，调整一下呼吸，来，吸气，呼，好，咱们从头再来。
1: 那好吧。
0: 准备好了吗？
1: 嗯。
0: 来，我们

0: 我不练了。
1: 等等，
0: 我要给爷爷打电话，让爷爷回来给我指导。
1: 你，
0: 我爷爷那可是大爷爷家，最专业了。
1: 你爷爷还在生病住院呢，回不来。
0: 那我就到医院去。
1: 胡闹，爷爷需要休息。再说了，在病房里也不能练唱啊。

0: 爸。
1: 哎呦，家宝来了。哎，哎呀，今天我感觉好多了，这身上啊也轻松多了。
0: 您现在啊恢复的不错啊，我刚才找过医生了啊，医生说目前病情啊比较稳定，但是还需要再观察观察。
1: 观察观察，差不多就行了。我还是啊早点回家吧啊。
0: 你看你又急了不是？医生刚才说让你保持情绪上的稳定，嗯，咱们就安心的再观察一段时间嘛，等痊愈了咱们高高兴兴的回家嘛。
1: 哎呦，这是，哎对了，今天星期几了？
0: 星期天了。
1: 哎呦，这医院待的都没时间观念了。哎，你快去给丹丹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告诉他爷爷想他了。
0: 爸，这周日啊他可来不了
1: 啊。为啥？哎，前几天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这周日把丹丹带来，我想他了。
0: 丹丹也想你了，可是丹丹今天啊必须得在家里练歌
1: 啊。练歌
0: 啊？
1: 什么歌？
0: 他们学校组织了一个建党百年的献礼活动
1: 啊，
0: 下个礼拜就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1: 哎呦哎呦，这是好事啊，要去北京。
0: 是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个活动搞得好。这首歌啊是工人的歌，是人民的歌，是我很熟悉的歌。哎呀，这首歌啊选得好啊。
0: 哎呦，爸爸爸，你可千万别激动啊，你这血压一下又……
1: 哎呀，别打岔别打岔。哎，我问你，
0: 嗯，
1: 这首歌丹丹学得怎么样了？
0: 这唱是会唱
1: 哦，
0: 就是感情啊还不够丰富
1: 哦。
0: 你也知道咱家丹丹呢是特别的好强，
1: 嗯，
0: 啥都要做到尽善尽美，他觉得自己唱的还不够好，在家里急得直哭呢。
1: 怎么还哭了
0: 啊？
1: 哎呦呦呦呦，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这
1: 个活动的意义非同一般呐。走，送我回家去，我要亲自给丹丹指导。哎呦，爸，
0: 爸，你不能回去。
1: 哎呦，我已经没事了。你看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0: 行了，别逞强了。
1: 哎呀，这建党一百年献礼，比什么事儿都重要。家宝，
0: 嗯，
1: 我是搞音乐的，怎么能不给我孙女亲自指导呢？再说了，我对这首歌那可是有着深厚情感的。想当年我也没少唱啊。
0: 知道知道，你是这革命队伍中啊又红又专的老同志。爸，这事儿你都给我说了不下一百遍了。

0: 我耳朵都起老茧了。
1: 怎么，你还听到不耐烦了？嘿，
0: 哪敢呢，
1: 臭小子。
0: 可咱不是还生着病呢吗？等你病好了，病好了再给丹丹消。
2: 胡说，等我病好了，那黄花菜都凉了。丹丹下一周就要去北京演出了，我可等不及。

来，丹丹，给爷爷大胆的唱啊！

0: 停停停，
1: 爷爷，是不是我唱的还不够好？
0: 丹丹，你已经唱得很好了，就是在你的歌曲里边呢还差那么一点点情感呢。
1: 可是我已经很用心的在唱了。
2: 丹丹，可你的歌声里啊要饱含热情啊，你要用自己的歌声表达出对共产党的无限热情。
1: 那这种热情怎样才能表达出来呢？爷爷，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
0: 哦，当然不是的，你们这些孩子啊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不像我们那一代呀、啊、吃过苦受过罪，深深的懂得是毛主席带领着共产党怎样把一个贫困潦倒的民族一步一步拯救出来的，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当你了解了这些，就会体会到的哦。
1: 我知道现在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可是我怎样才能找到你们那个年代人的感觉呢？
2: 丹丹，要找感觉那就得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当年我跟你爷爷学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从他背后的故事学起的。
1: 背后的故事？爷爷，那您也给我讲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吧，好吗？
0: 好啊，这得从50年代讲起。在咱们陕西铜川的北边有一座焦平煤矿，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姚小舟，当时在矿上他是一位技术员。

0: 水啊。小周，你看你现在病得这么重，高烧一直不退，你就别写了，先喝口水歇着啊。
1: 哎，苏华呀，你们专场的工作那么忙，你还是上班去吧。
0: 你病得这么重，我怎么能放心呢？我已经给单位请好假了。哎哎，别呛着了啊！你慢点，慢点。
1: 不要紧，不要紧。苏华呀，
0: 啊，
1: 你嫁给我这个一穷二白的人，这福没享上半点，还光受拖累。哎，
0: 看你说的，我从小就羡慕那些有文化的人。你有文化又懂道理，这辈子能跟着你，我很知足。
1: 谢谢你看得起我，不嫌弃我当初啊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0: 旧社会受的苦呀，我们新社会就不会再受了。
1: 对啊，我们现在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了我们新生活。
0: 哎哎，好了好了，你别说话了啊，还是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1: 不急不急，让我先把这个写完。
0: 哎呀，小周。
1: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
0: 哎，好吧。
1: 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党走，乘风破浪齐跃进。
0: 哎呀，你别写了别写了，你还生着病呢。
1: 这个是矿友们唱的陕北民歌，我怕我忘了，赶紧给他记下来。
0: 那也得注意身体呀，快躺下吧。啊，
1: 哎呀，好好好，不写了不写了。
2: 全体矿工同志们，
0: 哎，你听，
2: 为了提高全矿不断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生产热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矿区决定全体矿工都要积极投入到全国的新民歌运动中来。
0: 哎，小周，
2: 我们煤矿工人也要把
0: 你们矿上也要搞新民歌运动。
1: 是啊，
0: 写诗这可是你的专长。
1: 对啊，
0: 等你病好了可要好好写。
1: 嗯，
0: 多写一些歌颂党和人民的文章来，这都是你的专长。
1: 会的会的，咱们国家解放后啊一穷二白，到现在也只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今天能吃饱穿暖，这已经很好了。
0: 嗯，
1: 我们国家现在啊正在大力搞社会主义建设，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我想呀我们的好日子不远了。
0: 是呀，小周你说的真好。
1: 子华，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党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就是。哎，对了，你前几天写的诗歌发表了吗？
1: 发表了，你看，
0: 陕西文艺。哎呀，不错呀。小周，这可是对你写作水平的认可。
1: 是啊，我的文字能够变成飘着墨香的签字，这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
1: 我是一名煤矿职工，就要像矿工那样去流咸涩的汗，走艰辛的路，写开拓者的歌。
0: 好啊，我支持你。呀，出啥事儿了？
1: 爆炸声。
0: 爆炸！
1: 哎呀，糟糕，井上出事了。苏华，快快快，我的鞋。
0: 你干什么去？
1: 去井上俩。
0: 哎呀，你还发着烧呢。
1: 烧不烧的顾不上了。
0: 哎，你慢点慢点啊，鞋鞋。
3: 小周，你来干什么？
1: 下井救人呢。
3: 你不能去，危险。你往后退往后退。
1: 哎，为什么你能去我就不能去啊？
3: 我是党员。
1: 刘卫民，我是个技术员，下面的情况我熟悉啊。
4: 底下还有人吗？
1: 啊，
4: 还有人，快看一下。
1: 所有人员退后50米，快退后。
3: 大学生，你们二班的人都出来了吗？
5: 刘伟民，井下还有几个人被困，还没有全部上来。刘伟民，我去。
3: 小周，你给我站住！哎呀，姚小周，你回来！
5: 我是技术员。
3: 哎呀，你在外面维护秩序，真拿你没办法。你去。
6: 姚小周爷爷还真冒着生命危险下矿井去了？
7: 是的，下去了。当时的情况啊，非常的危急，谁也来不及多想，救人要紧呐。
6: 那姚小周爷爷肯定没事儿，要不就不会有后来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了。
7: 现在看来是没事儿啊，可是在当时，那可是拿生命去拼的呀。在这次救援中，姚小周和刘卫民先后救出了三个人。三个人呐，那可是三个家庭、三个孩子的父亲呐。
6: 爷爷，照这样说，姚小周爷爷那可是立了大功了。
7: 可他不是为了功名。当时啊，他心里除了救人，再没有想到别的。
6: 啊、哦。
0: 你可算回来了，把人都担心死了。哎呀，
8: 我没事。
0: 井上怎么样了？听说非常严重。
8: 是啊，死了十几个人。
0: 啊，小周，来，把脏衣服脱了，我给你洗洗。
8: 素华，
0: 啊，
8: 这场面太惨了，简直让人撕心裂肺。
0: 咋能出这么大的事故吗？小周，事情已经出了，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啊。你三天守了一大圈，啊，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8: 不用了，我吃不下。
0: 小周，事故查清楚了吗？是不是有人违规操作造成的？
8: 十几条人命，就这样，十几个幸福的家瞬间被切断了。他们将面临的是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的悲惨现实。他们的太阳永远陨落。这次事故的发生，我也有责任。
0: 小周，你快别这么说，你当时生病在家，
8: 那又怎么样？事故发生了，人死了，国家的财产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你说，要是我不生病，要是我这个技术员当时在井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0: 你冲我发啥火吗？又不是我让瓦斯爆炸的，我也

0: 是我不好，我这心里太难过了。
1: 小周，事情发生了，每个人都很伤心，可你也不能把错都揽到自己身上。
0: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他们可都是我最最亲密的矿友啊。我真想死掉的是我。

0: 在那次矿井事故以后啊，姚小舟爷爷也受到了连带责任，他被撤职了，从一个技术员一下子变成了采煤工，被安排到井下劳动。
1: 哎呀，那姚爷爷也太冤枉了。
0: 从那以后啊，他每天都闷着头在矿井里抡羊镐挥铁锹，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从那次矿井事故的阴影里走不出来呀、
1: 哎呀，好可怜呀。
2: 哎，休息了休息了，大伙儿休息了。
3: 哎呦哎呦，
4: 今天咱们又绝境了，
5: 是
6: 是是，
7: 超过他们二班，
8: 超过刘总红旗，
9: 那才是咱们班。
10: 是的，是的，是的，
11: 真的是超过刘总红旗，刘总红旗加油站还是
12: 放炮了，走了走了。
2: 哎，柱子，
12: 哎，
2: 人都出来了吗？
12: 一二三四五六，哎，少一个，
2: 谁没出来？
12: 姚小舟。
2: 哎，嘿，
13: 班长，
14: 班长，
15: 班长，班长。

0: 小周，你没事吧？没事，刘伟民，刘班长，小周怎么样？怎么样？你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老刘
0: 啊，
1: 我是为那些死难的矿友们难受，我想替他们多挖点煤。
0: 哎呀，多少天了，你心里还过不去啊？啊，
1: 这死了那么多人，他咋就能过去？老刘，你是不知道，每天晚上我一闭上眼睛，他们的面孔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0: 我理解你的悲痛，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可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得往前走，日子还得往下过嘛。
1: 是啊，日子还得往下过。
0: 小周，你以前不是经常给大家说，我们现在有饭吃，有衣穿，又有工作做，我们要多为国家做贡献，要亲眼看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过上幸福生活的样子，
2: 是啊，
0: 才不枉此生。这些话难道你都忘了？
1: 没有啊，我们是要看看幸福生活的样子。
3: 那姚爷爷后来心情变好了吗？
4: 好了，是矿井下那些淳朴善良的工友们的友谊治愈了他呀。半年之后，姚爷爷不但适应了井下的工作环境，而且有时候啊，他天天盼着到井下和工友们一起干活，一起说段子，只有这时候他才是快乐的。他深深地融入到了和工友们在一起的快乐之中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6: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一集，剧中人物姚小周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兴义、马宇航、刘子宁、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兴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发布，哪些因素支撑4.7%增长？
3: 所谓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的说法引起了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
4: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4: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5: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基本情况看，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稳就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
6: 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期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5: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韧，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从能源保供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使得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应充足。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
6: 面向 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5: 上半年经济发展的成绩单第三个关键词是新，也就是向新向优稳步提速。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6: 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5: 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指出，
7: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 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5: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优，也就是质量效益优化改善。毛盛勇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企业利润和预期改善，能耗强度下降，特别是电子、有色等与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状况更好。
6: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的总体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5: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3: 正式的入伏了。今年呢是个长三伏，一共是40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炎热的天气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入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湿热交织的天气。对于部分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造成基础疾病情况出现波动，甚至导致疾病的急性发作。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提示，
9: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律的用药。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8: 高温天气下，中暑等问题多发，部分患者可能会选择自行服用藿香正气类药品。杨戈提示，如果有药物同服的情况，要提高警惕。
9: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那么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
8: 夏季雷暴天气频发，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提示， 科学防范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
10: 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我们就要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啊，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去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8: 洪涝灾后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台风、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预警信息，
11: 避免到山谷、这河道啊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那些我们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激流。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七月毕业季走下毕业典礼的舞台，年轻的面孔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0: 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1: 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
0: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同学们称吴天阔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2: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0: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二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单单你一出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一两年，自然而然倒是在把握机会。
0: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吴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 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4: 新闻，
1: 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天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金秋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会在上海举行。而为了迎接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大赛，眼下在世赛集训基地上海市贸易学校，炎炎盛夏当中，选手们的备战训练如火如荼。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去探访一下。
6: 把中间这个部分向上
7: 提、放、交叉，再扭一次，一块小面团变成迷你碱水结。在各实训室内，法棍、可颂、糖艺造型、意大利饺子等项目的基本功训练同步进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陆羽正在其中反复练习。
8: 看，刚刚我们有做那个意大利饺子的那个手指餐，我们就会把外形做成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国旗的颜色，然后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红菜头，它还会做一些天然的这种色素，所以我们在比赛里面会把它从原始的这样一个状态去提取这种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创新。
7: 世赛比拼的不仅仅是成品的造型和口味，还包括基本功、操作规范、时间管理、临场应变和体能。第45届、46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成员蓝天说，世赛比拼的不是花哨，而是基本功。建一米高的艺术面包需要选手从操作工位搬到展示台，平衡和体力都要反复训练。
9: 比赛当中我们可能走100米的路，在平时训练我们就要将近走500米甚至1公里的路去抱着它一直走，保证它不能倒。我们一般训练10到11个小时，那么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人是全程站着的，

0: 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1: 上海市贸易学校连续五届承担世赛烘焙项目选手培养工作，基地不仅培养顶尖选手，更把世赛标准转化成教材、课程和市场产品。上海市贸易学校实训管理中心副主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教练裘志俊说，学校将世赛集训积累的优质创意和前沿技术，研发了烘焙、轻食、咖啡等新品50多款，连续四届亮相进博会，让世赛的技艺真正走向大众市场。在裘志俊看来，世赛基地要培养的不只是技能，还有项目管理的能力。基地会让选手轮流负责物料准备、团队协调、场地统筹，这套模式下来已经培养了4个世赛场地经理、3个场地经理助理，技能培训的触角也从上海延伸到了西部和边疆。
2: 我们跟西藏自治区共同协办轻职计划，培养了20名西藏青年烘焙师，还有互滇联盟计划，我们跟云南的大师工作室开展交流共建，搭建跨区域技能共享的桥梁。
1: 咖啡是上海市贸易学校的另一张名片。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场地经理何孝从介绍，学校还把咖啡技能培训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3: 我们支持云南大理农林职业学院建设咖啡产业学院，输出上海本土化的课程、师资和培训资源，汇集当地师生和800余名咖啡农户。
1: 技能正在从赛场走向产业，从少数精英走向广大青年。当米其林配方变成大众膳食，当赛场技艺走向百姓餐桌，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了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经达到了8.2年，且7年以上的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至3年的车辆占比高达90%。
7: 其实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能够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新能源车因为后来生产的嘛，所以相对这些车都比较年轻一点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有媒体在引用这段内容的时候，结合了其他数据，发布了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就澄清声明说，相关内容引发了市场的误读，报告当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
6: 那么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 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9: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自驾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8: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9: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8: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9: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7: 暑假里很多孩子都要去旅游研学或者是返乡探亲。
10: 嗯，
7: 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们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就不断的涌现了。这些攻略配上详细的操作步骤，还有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
10: 嗯，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1: 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12: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11: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

0: 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1: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2: 其实梳理规则，我们就能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种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但是也有家长质疑了，说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说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过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3: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0: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4: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0: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3: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

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影响持续。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进展。
2: 洪水过后，居民陆续返家，如何做好全面消杀，防范疫病？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连日来影响我国多地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国。
2: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河北承德的情况。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到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0毫米，多个乡镇道路水毁，房屋受损。其中宽城西南部的独石沟乡是一个被水库环绕的库区乡镇，强降雨发生之前，全乡提前进行。
3: 来听正在独石沟乡的总台记者马靖宇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正在河北承德宽城的
3: 来听正在独石沟乡的总台记者马靖宇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正在河北承德宽城的独石沟乡，目前小河口村被转移的群众们暂时住在燕子峪村中心校教室改造的宿舍里。学校里物资暂时充足，有厨房、热水、餐厅和医务室。今天快艇又送来了一批饮用水和药品。下午我们探访了小河口村，道路上的淤泥和转移时留下的脚印已经干燥。目前小河口村的一些陆路已经完全坍塌变成了河道，给抢修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部分靠山而建的房屋受到了山体滑坡带来的冲击，碎石和淤泥从后门直接贯穿了房屋，从窗户和大门涌到了前院。由于交通受阻，目前村里的水电还没有修通。宽城交通局相关负责人现在正在小河口村进行实地勘察，他们今天会从宽城沿迁西径逐路段进行全线勘察研判，根据实际情况调配专业设备进场，全力抢修道路。另外一个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是车厂沟村，这里属于两山夹一沟的狭窄地形，也是防汛的重点区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水毁道路已经被挖掘机逐步填平，具备了小型车辆通车条件，村里的电力也已经基本恢复，但是自来水管道还没有完全修好，部分回到村里的村民目前在使用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生活用水，物资暂时还是充足的，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的抢救进展。
2: 台风巴威与冷空气交汇，给东北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水。13号凌晨开始，辽宁抚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突破430毫米。
3: 抚顺市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道路也正在逐步恢复，

0: 目前当地受灾和灾后抢修情况怎么样了？来听正在抚顺市清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来到了抚顺清源县的夏家堡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呢叫侯石村，这个村子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夏家堡镇里边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之一。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侯石村呢是一条河的一个拐弯处，我们现在看到原来是一条非常宽敞的一条马路，那么在这里被冲成了一个像一个滩涂一样，旁边还有一棵大树，大概是能有一米五左右的直径，被冲倒在这个村口，可见当时这个大水的一个冲击力。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当地政府呢在雨停之后就全力的投入了这个灾后的重建，因为这个夏家堡镇的旧设施在这次大降雨中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全镇现在是27个村子，其中现在19个村子是停电，10个村子是断路。那么现在当地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快的去抢通不通车的这个村子的道路，以及那么19个不通电的这个电线。所以我们下午看到了很多的抢救队一直在这个各个村中不停地穿梭。那么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预计当地政府在2到3天内将完成所有这些断电和断路的村子的这个基本的电和路的恢复。那么我们也将持续在这里关注当地的灾情。
2: 此外，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最新发布提醒，台风过后仍需防范山洪次生灾害。未来3天，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做好监测预防工作。
0: 这次台风巴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上周末也给北京带来了强降雨天气，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
2: 在密云区的转移工作当中，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自费买10亿资源首搓出的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这个小程序不仅集纳信息，还兼具导航等功能，让基层干部在统筹工作时能少翻几页复杂的台账，少打几个电话，大大的提高了应急转移的效率。
0: 现在大雨停歇，百姓平安，密云副局长买10亿资源首搓防汛 APP 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谢允石本人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我们来听记者王泽华、江宗全的报道。
3: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4: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资源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3: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内。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4: 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3: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
4: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

0: 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
1: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
0: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儿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儿编织而成。他也感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工作与生活更加自如。
2: 此外，洪水过后，安置转移的受灾群众回家之后，该如何来做好卫生消杀，避免室内积水滞留、霉菌生长导致的次生灾害威胁健康呢？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朱敏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相关专家，一块来听。
3: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立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4: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上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3: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立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4: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3: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两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按照疾控部门部署，退水恢复期，相关洪涝灾害受灾地区要持续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排查水源污染隐患，指导群众做好饮用水净化，加强病霉生物的监测，同时应开展科学规范的环境消杀，外环境以清污为主，重点区域清污后再行消毒处理。一般不对无消毒指针的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面、交通工具、帐篷等进行喷洒消毒，重点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污后消毒，空气以通风为主，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可定期消毒。潘立军解释，
4: 消杀的重点区域呢，包括群众的安置点、受洪水侵袭的居民家庭室内环境、受淹厕所、牲畜饲养场等。消毒剂的选择呢，应尽可能的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不同场景的消毒剂浓度与安全范围呢，有明确的标准。垃圾点清理后呢，环境可以用1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喷洒。动物尸体应尽快深埋或火化，可用有效率5000毫克每升到10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者是呢2000毫克每升的二氧化氯消毒剂呢喷洒尸体及周围环境。消毒时呢要设置好呢警示标识，做好居民与农作物安全的保障措施。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

0: 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首场半决赛的争夺，西班牙队以2-0力克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进世界杯决赛。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专栏《闻所未闻》，和您聊聊这场被誉为世界杯最强矛与盾之争的对决。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门外的剧情。德尚停在西班牙球门前的4-5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德拉弗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蛋。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莫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协助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油门。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际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
2: 的这样一个方向在转变。那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它评估高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那更侧重健康影响，它会考虑像温度、湿度，还有污染物以及人群。

0: 的健康数据，特别关照像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
1: 这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分几级呢？每一级我们具体又该怎么做？
0: 那健康风险预警对公众发布较高、高还有极高这三个风险等级，那提示公众呢可以根据对应的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那其中呢较高风险提示需要开始注意了，而高风险呢则是说明健康风险明显的升高，那极高风险则是健康威胁最严重。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中有较高风险时，那建议开始主动防御，比如说调整活动时间，将户外锻炼、体力劳动尽量安排在早晨或者是傍晚，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饮食上也要清淡一些哈，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少吃一些油腻的辛辣食物，这样呢能减轻身体代谢的负担。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中提示有高风险时，那尽量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呢，那每在户外停留30分钟，就尽量到阴凉或者有空调的场所休息5到10分钟。而且呢，了解一些物理的降温方法，用湿毛巾敷在颈部、腋下还有大腿根部等大血管经过的地方，能够帮助快速的散热。回家以后呢，也不要立刻冲冷水澡，等到体温下降后再用温水淋浴。还有就是特殊人群需要监测健康指标，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还有是心脏病史的人群呢，建议早晚各测一次血压和心率，记录异常波动。当预警提示有极高风险时，应尽量全天待在空调房内。不过呢，空调也不要开得很低哈，室内外的温差，如果超过8度，达到10度。

0: 感知是休息相关的。
1: 嗯，那您说它究竟是一个温度相关还是说日照相关？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就刚才提到了这个冬季抑郁，甚至还有悲秋，悲秋也就是这个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晚上时间开始变长了，所以有的人开始就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细微的变化，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悲秋。那这个是属于季节带来的情绪变化，夏天的烦躁和秋冬的这种低落，在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主要依赖哪些因素，是不是本质上算是同一个问题呢？
0: 那其实本质上我们说它是由于温度的波动导致的一系列情绪问题嘛，哈，那它也可以算是同一类问题。但其实夏季的这个烦躁呢，还会有一个我们从自我控制层面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其实我们的人体去对抗这种高热，以及我们在高热情绪下去做一些自我控制和调节，本身就是消耗能量的啊，
1: 消耗能量会更大是吗？
0: 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意志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啊，那可能我们高温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意志力资源跑得更快一点啊，就相当于我们很快就意志力资源就抽干了。那这个时候你再遇到一些可能平时不太大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没有一些意志力资源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1: 嗯，
0: 那于是我们就会出现这个易怒啊、易激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管控好自己的一个自我控制资源啊。其实抵抗高温，就包括我们说和高温相关的啊一些生气、愤怒的情绪，或者说堵车，或者说这个同事的冲突啊，所有的这些事件的一些应对，都是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资源的啊。那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高热的天气下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自我控制的水平和资源啊，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1: 嗯，就是这意志力资源或者说能力哈，就比如说很多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说有一条红条，这个叫血条，还有蓝条叫做精力条，或者
0: 是
1: 黄颜色啊，那它很明显的可以量化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说我这个意志力资源还剩多少，这点事情好像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的说清楚，就是我现在还依然具备非常强大的这个意志力资源，或者说有这个意志力资源能力，我可以稳定的来压制或者说控制自己的某些情绪的流动。那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用更多的这种精力来应对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这个事情本身的变数就会更大一些，是吧？
0: 嗯，是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内心的感受啊，以及察觉到自己的情绪的波动啊，来去判断我是不是这个自我控制资源已经不足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基础的规律啊，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的情绪控制资源就是不如白天啊。看我们都有网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冲动消费的时候通常是在睡觉前，是吧？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累了一天了，这个时候其实意志力资源到达一个非常低谷的状态啊，就是像您说的血条已经不足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被商家一营销我们就下单了，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体能量不足的一些表现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掌握一些人的一些生理节律规律吧啊，这还是有助于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心境。
1: 是，之前有一次在这个电商购物节之前，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就是不要在深夜里决断啊，我们究竟要不要买这个商品，还是要在白天，因为晚上你也是怕担心自己就是管不住手啊，就是买完就想剁手。
0: 是的，是的，
1: 出这个情况。
0: 嗯，
1: 其实说到夏天这个天热心烦啊，很多人觉得这好像是挺矫情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脾气差的表现。但其实它背后有着明确的生理逻辑。您给大家讲讲这高温，它和我们的脾气、心情什么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怎么影响我们的大脑和内分泌，让人有这种我坐不住了，我很易怒了这样的情况？
0: 嗯，你看我们调节情绪呢，是要依托一些神经递质的哈。那其中有一种神经递质叫五羟色胺，那么我们也称为这叫血清素哈。那么这个血清素呢，其实它，如果说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们心情就比较容易安静平和啊，有一种愉悦的幸福感。而我们在高温的情况下呢，我会抑制我们脑区的这个血清素的分泌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本身就不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安定的情绪，反之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易怒易激惹啊。那所以其实您可以理解为一个可能一个焦虑症的这个患者，他其实也是血清素分泌不足嘛啊。那其实你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就进入了一种啊打引号的状态性的一种焦虑症啊。其实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焦虑很严重，或者说一个发作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确实我们就不容易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它影响我们情绪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神经递质的基础的。
1: 夏天容易心浮气躁，容易脾气差，容易发火，这个时候身边也会有朋友劝一下，

0: 泉一下一般说啊，心静自然凉。好像说情绪稳了以后，体感就确实没有那么热了。那反过来想一下的话，是不是说身体如果变热了，然后情绪也跟着会升温？就是体温和情绪之间，它有一种双向影响的这样的关系吗？
1: 确实是双向影响的啊。这不单是说身体结构上有影响啊，那这其实因为人是高级认知动物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对于热的理解上也会有影响啊。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啊，就是这是一个关于决策的实验啊。那么我们是让这个被试啊去决定是不是要去投一只虚拟的股票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实验设计啊，我们给他一杯水啊，这杯水可能是温水，可能是冰水啊，就会发现呢，握着冰水的这个被试，他就不容易去做有风险的决策，而握着这个温水的被试呢，他就很容易去做一些比较冲动的决策行为。那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不单是说从生理机制上会有影响啊，其实这个热和冷，这个本身呢，其实在认知图式上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决策的风格啊。那所以其实确实，我们对于温度的感知啊，会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的。
0: 这一点很重要啊。给大家也有一个启示，我们经常说很多人喜欢养生，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你看这保温杯在冬天的时候它是保持这个一定的高温啊，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用它来保一点低温啊。就如果说我这情绪上来了，就无法控制了，心静自然凉，可以把它物化成就是我喝一口这个保温杯里的凉水，它甚至也可以瞬间就浇灭刚才的这种情绪。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给自己心里边降降温啊，就去去火，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通过调节一些体温啊，其实可以影响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说一些决策资源啊。
0: 是，还有一个大家共鸣颇多的生活感受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天气预报说这个20多度到最高温度3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它在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和在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它不一样，北方呢可能就是干热，你躲到阴凉地儿底下马上你可以享受到这种凉快，但是在南方无处可躲，除非进空调房，那这个烦躁程度似乎也就不太一样。除了温度本身，湿度啊、光照啊、气压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环境因素，它也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吗？
1: 对啊，湿度首先是影响情绪的。湿度影响情绪的一个介质呢，在于它会影响我们汗液的分泌啊，所以其实人在潮湿的环境下更不容易去排汗啊。那如果说这种排汗异常呢，就会让我们身体中的皮质醇啊，也是一种神经递质开始积累增多。但是我们听过皮质醇是一个压力激素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有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容易由于皮质醇的分泌感觉到更有压力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空调有一个模式叫除湿嘛，是吧啊，这也是除湿也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的需求啊。那光照呢，刚才也提过啊，就是确实和我们的心情，尤其是和抑郁这种情绪是非常相关的啊。那我们说在一些比如高纬度的国家啊，这抑郁症非常频发，就是因为常年的光照不足啊，有一些极夜的现象啊，那这个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那同时呢，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造成我们的睡眠以及生理节律开始有点失调啊。那气压呢就更会影响情绪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人情绪不好，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有点低气压，是吧啊，感觉他过来就一朵乌云过来了一样，是吧啊。那气压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呼吸效率啊，那其实会对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习惯啊，包括我们的情绪会有所影响啊。那其实气压呢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生理活性是有关的啊。气压低的时候呢，不但情绪会不好，我们脑子也会变慢啊，就是我们工作效率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呢，人们要想追求一个美好生活啊，它的这个环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呢，还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儿哈，那其实才能发挥最大的一个效能。
0: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这样温度合适，湿度也还好，光照也不错，气压也合理，这样的地方好像确实有啊。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难免它会有一些这样不太好的状态叠加，甚至几个因素同时凑齐了的这种叠加。那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人一到了3伏天就很可能会遇到一个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所谓情绪中暑？那有没有一些人他天生这方面的，比如说像情绪的抵抗力，或者说他的抗热能力 会稍微强一点。
1: 嗯，
0: 从临床以及这个调研的数据来看，大概有多少人会出现这种鼠燥的反应，也有大概多少的比例就是就无论是外面什么环境，湿度啊什么光照啊，他的心情都非常稳定的这样。
1: 嗯，每年其实平均数据大概有20%的人哈、会出现一些鼠燥反应，大概是1/5啊，其实也是不小的一个比例了啊、那至于是有没有这个情绪抗热的人啊，这个其实我们不妨这么理解，就是所谓这个温度以及外界的一些生活事件其实都是一种刺激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刺激如果不敏感，或者说我们这种感觉寻求倾向不太强，就会导致这个人有点抗热啊，或者他不但是抗热，他其实整体就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啊。那其实相关性来说啊，就是这种情绪比较稳定的比较淡定的人，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太怕热不太怕冷的人啊，就是他对于外界的一些刺激呢是不敏锐的啊，不会做到一些及时反应的。那所以其实这类人呢确实也是存在啊，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不怕热的人好像就有什么情感上的优势啊，那他可能自己的情绪不是很细腻是吧，他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可能情商不太高的人啊。那所以其实这些因素呢都是相互影响的啊，
0: 是一个可能性啊。
1: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如果说您就是情绪比较敏感对温度比较敏锐的人啊，那就寻找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啊，注意自我觉察啊。那如果说是比较抗热的人呢，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啊，就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应对方式。
0: 也会有很多人觉得这天气热了心里烦躁很正常，那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样的心态，或者甚至是一种劝慰别人的方法，也会说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种心态可不可以这么劝啊？就正常的高温导致了情绪波动，如果说真的达到了一种像病理性的方向，就是病理性的情绪问题，那我们是怎么去提防以及怎么去分辨这个事情？
1: 那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分辨标准，就是我们让温度降下来，看他情绪有没有恢复正常啊。如果能迅速的恢复正常，那其实就是咱们说是一过性的或者状态性的。那如果温度低下来，他还处于一种较大的情绪下，或者说温度只要稍微一升高，他就开始产生情绪的波动，那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情绪问题了啊。那无论是哪种情绪问题呢，说忍忍就过去了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劝慰方式啊。其实我们说真正解决一个人的情绪的是共情啊，是他被听到了啊，我理解你这种情绪啊，或者说我看到你这种情绪背后的一些不容易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被理解本身是一种可以调节情绪的方式啊。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劝慰别人的过程中的一些小技巧。
0: 忍忍这个话呢是挺好说的，但是真正想让自己做到以及被劝慰者做到的话，他就相对显得有些抽象了，不太容易做到了。所以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更细腻的方法，或者说更因人而异的一些方法来劝慰别人，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原来高温影响情绪呢，它真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有着实打实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和我们熟悉的悲秋啊，还有冬季抑郁一样，都是环境作用于情绪的一个典型表现。不过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就是同样是三伏天，不同人烦躁的表现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就是轻微有点心烦，有的人呢，却容易冲动失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来看看哪些人群更容易被这个所谓的鼠燥给盯上，又通过哪些方法能够给情绪降降温。继续有请唐医生先生。唐先生你好。
1: 好，大家好。
0: 我们先从新闻里高频出现的这个户外从业者说起哈，比如说像司机，无论是出租车司机也好，货车司机也好，就是私家车司机也好，高温天里开车容易路怒啊，冲动的情况也变得多了一些。那这个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群体范围之内出现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除了高温本身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职业的特性在其中有加持？
1: 嗯，是的，所以你看出租车司机啊和货车司机其实是一个认知很容易疲劳的群体啊，因为其实长期开车嘛，本身开车这件事情对于他的一些认知资源就是一些消耗啊，那所以其实他也很容易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意志力资源变得薄弱啊，于是就容易有一些恐惧有一些这个愤怒的现象。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我们在比如早晚高峰的时候路况特别复杂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啊，但哎，有些这个司机会觉得很危险，对吧？啊，就觉得哎，他加个塞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这要是撞上了可怎么办？那其实这种恐惧情绪呢，也会引发人的愤怒感。啊，那其实我们在学校也说是怒是克恐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恐惧的时候呢，有些人应对这种恐惧，他首先升起的这种愤怒和生气的情感啊，那所以其实也会让这一类职业的人群感到非常容易易怒。那还有什么人群比较易怒了？其实我还是说的是一老一小啊。那小呢，就是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易怒啊。那为什么？因为前额叶发展的不完全啊。人的大脑呢，25岁左右开始成熟。那青春期大脑8分熟啊，本身就控制不了情绪。老人呢，同样最先退化的还是情绪控制相关的脑区啊。阿尔兹海默首先表现的也是情绪问题啊。那所以其实呢，这一类老年人更不容易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而且很多老年人，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哈，舍不得开空调。在屋里呢，
0: 这个子女还不能劝啊，劝不动啊。
1: 是为了省电不开空调，哎，就会有很多的社会新闻，老年人中暑了，因为不开空调。那所以其实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积累的一些经验，也会导致他可能在高温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心理危机。
0: 是，一老一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会要着重的来关注这两个群体。那在中间的这一部分呢，就比如说现在正在职场打拼的这部分人，他们是青壮年。但是也有人反映说，这夏天就是入伏了以后啊，无论是干什么活儿都好像觉得特别容易累，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那种频繁和同事要有这种接触的交往的这样的，还容易起摩擦。明明在办公室里面，这温度控制的，是吧？都开到24、25度的空调，也相对比较舒服，他为什么还是会容易出现情绪中暑？办公室环境里有哪些可能被大家给忽略的这种情绪放大器呢？
1: 所以其实我们要讲到一个叫人际距离哈，就工作场所的一些设计也是有一些心理学原理的哈。一旦我们和同事有过于这个频繁的一些接触，或者说我和同事这个人际距离离得太近了，这其实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烦躁啊。举个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个场景，大家有没有挤过电梯啊？那挤电梯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很不适的体验？
0: 就是没办法，还必须得在这个空间里面
1: 对
0: 待着啊。
1: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些半径就被侵犯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太近了，也会让我们心情很烦躁啊。那所以其实在职场中呢也是如此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物理距离包括呢工作性质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比较烦躁的情绪啊。而且说到了职场啊，现在职场就避不开一个问题，叫通勤，是吧？那所以其实你要知道啊，就是通勤以及这个本身就是会消耗我们的一些意志力资源的啊。那很可能当你在早上见到你的同事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满格的电量了，他已经只剩50%的电量了啊。那路上经历了什么你也不知道，
0: 刚刚看完球，然后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
1: 是他可能昨天晚上熬夜了啊，或者说他刚才堵车了，对吧？啊，或者挤地铁的时候感觉不舒适，这些其实都会让他的情绪有损耗，那这个时候就容易擦枪走火啊，尤其是在这个3伏天啊，那其实更容易出现这种由通勤导致的一些情绪冲突和问题。
0: 那咱们还是以这个办公室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情绪问题为例哈，也就是如果说感觉到了情绪不太对，或者是感觉到对方的情绪不太对，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好遵循的通用的原则，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自己或者是别人出现这种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然后呢最有效的最高效的来稳定自己或者是他的情绪。
1: 对，所以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技术，我们叫 stop 技术啊，其实就是停啊，就是你首先感觉到不太对，本身就是一种觉察啊，感觉到不太对之后，你就可以先让自己离开这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场域 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平时聊天的时候有这种动作，什么战术性喝水是吧，啊，喝一口水啊，它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或者其实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觉得哎，那我出去去一趟卫生间吧，对吧，啊，出去哎这样一溜啊，其实可能情绪就好一点啊。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常说有二十分钟公园效应是吧，在公园里溜一溜啊，然后离开这个职场的场域再回来心情就又好了啊。那所以其实也是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哈，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确实是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的啊。所以其实觉察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个空间啊，就是说打断你现在这种情绪的循环啊，不要去越想越深，不要有灾难性思维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方式。
0: 嗯，这是对于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和壮年来说啊。那如果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他的脾气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会有一个惯性的经验的判断，亦或是他的情绪会相对的稍微有点奇怪啊，就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那对于他们如果发生了这种已经火气已经上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能够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起码能够先帮他来隔断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够强求说你作为老年人你抓紧停，你 stop 这个不太现实。我们选择什么方法呢？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要了解啊，老年人就是一个容易情绪失控的群体。哎，人老了血气既衰是吧，那好像不太容易发火了，但其实要知道刚才也提过啊，那情绪控制的脑区也开始退化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容易有类似于易激惹啊、焦虑、抑郁相关的情绪出现啊。那你知道这一点之后呢，多点耐心啊，还是要给老年人一定的空间啊，多倾听啊。你要知道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任何的一个社会中的人啊，那只要是他的情绪感觉到被理解了，其实就会是一种很舒适的体验啊。那所以其实不要用一些压抑情绪的话术去和老年人沟通。老年人
0: 说
1: 我生气了，您就说，然后你说这有什么可生气的，他就更生气了是吧，
0: 属于专挑人就不爱听的说。
1: 对对对，是啊。那有人说那别生气了，这也没有用对吧，因为大脑呢不接受否定的指令对吧，你越说别生气了，他其实听到的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他不能接受不这个字啊。那其实我们说，那我带您出去溜溜，咱们想开点，咱们转移转移注意力对吧，或者说这胳膊我也生气啊是吧，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应对方式，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就更加能够听得进去一点啊。所以其实也要学一点沟通的技巧。
0: 嗯，是。刚才我们在说这些方法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我们选择不同的方法，而且对于这个不同的家庭构成啊，其实像对于老年人，不同家庭的老年人他们可能需要的这个就是劝慰的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劝，我们很努力的想把这个情绪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能够缓慢流淌的这样的水平，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不尽如人意，他还是会进入到一种崩溃的暴躁的那种状态当中。如果说这种伏天的情绪波动达到了某种确实让人有点大跌眼镜的这种感觉了，或者说自己的内心已经达到了一种无论是换环境也好，还是采取刚才您说的 stop 什么停下的方式都无法停下的，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我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心里面上需要找专业的这种心理机构的医生、医师，来对我进行一个疏导的呢？
1: 嗯，所以其实有几个标准啊，一个是你说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下非常频繁的出现啊，它不是一次两次的啊，或者说我明知道它不对，但是我就控制不住，越控制它情绪失控的就越厉害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心理健康的一个信号了啊。那同时呢，你看它是不是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啊？那如果说发脾气分场合嘛，对吧？那如果说我因为发脾气，我这工作效率都下降了，甚至说影响了一些领导关系、同事关系，那就需要去关注了啊。以及我们在发脾气过程中呢，是不是真正体会到的是一种负面的体验啊？那如果说确实是痛苦，那其实就需要关注啊。那如果发完脾气我还挺高兴的是吧，那其实又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行为了哈，那就不需要被关注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有
0: 这属怒，还会有人就是比如说发完脾气之后他还觉得心里面很高兴的这种感觉啊。
1: 哎，对，这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嘛啊。所以其实在一个安全的场域中啊，和你信任的人去稍微发发脾气对吧，或者还有一个转换的方法，你可以两个人偷偷说第三个人坏话是吧，假设 开个玩笑哈，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啊我们攻击性的表达，那这些其实也是一些我们的自我治疗的行为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

0: 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刚才呢，我们聊的是成人世界的暑燥应对方法。现在呢，正值暑假，很多守着孩子居家的家长呢，也是一肚子的困惑啊。平时这孩子上学吧，一切安好，但是假期一在家里，这脾气就变得大了。不是说孩子一个人的脾气大，自己脾气也变大了，说两句呢就可能吵到一块儿去了。那很多家长也搞不清楚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孩子也中暑了吗？来，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孩子们以及家长们的情绪该怎么疏解。我们继续有请唐老师。唐老师，现在是暑假哈，又是初伏，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在家脾气见长啊，动不动那就不耐烦，跟家长顶个嘴。孩子出现这种情绪变差，大概有多大的比例它是由于高温躁动带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家里面可能都会开空调，对吧？按理说不应该呀，那又有多少是可能是暑假作息呀，或者是青春期本身的变化带来这样的一些影响？
1: 其实说经我们的一些经验判断，其实说实话大多数还是暑假作息的影响啊，就是温度对于孩子有影响啊，但它肯定没有成为一个很绝对性的因素啊。其实暑假容易有亲子冲突，是因为暑假孩子和家长有更多时间在一起啊，因为他不用上学啊，那所以其实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会让我平时能够暂时被压抑起来的一些亲子问题暴露出来了啊。尤其是刚才提到啊，青春期的孩子啊，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重要转折点啊，他情绪控制能力本来就弱啊，甚至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些手机沉迷啊、网络沉迷的现象啊，那这个就会导致他情绪调节能力更差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引发一些亲子冲突啊，所以其实只不过说，哎，这个暑期呢是一个亲子问题的导火索啊。
0: 那家里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平时上学的时候他明明好好的呀，就是他的情绪也很稳定，家长你看起来也是情绪稳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空间里面，然后就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于是呢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变得不太好，或者说孩子这个情绪波动也被无尽的放大了。这和学校里面比如说他的规律的作息还有集体环境有关系吗？
1: 跟规律作息肯定是有关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是小空间啊，就家里的空间永远比学校要是比较小的，对吧？无论说您家里边住别墅是吧，面积大，那它其实也没有一个学校的场域能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些这种豁达感啊，这个广阔感啊，所以其实本身这个物理空间会影响情绪的表达。那么在家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够丰富啊，就是我可能天天见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0: 就是嫌人际关系太简单吗？
1: 是，那主要是我的一些高质量人际关系也不在呀啊，我的小朋友也没办法去约着一起玩了，对吧啊，或者说我的学校里边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不太方便见面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感觉身边好像没有能理解我的人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就会更加觉得哈，就是好像我父母都不懂我啊，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孤单啊，那于是就会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些情绪问题。
0: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产生的情绪问题也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青春期时期的这个中学生，他跟父母产生的这个矛盾可能会更持久一些，就不太好解决。但如果是低年级的小学生的话，他跟父母之间产生的所谓的这种冲突，他相对好解决一点，可能过一会儿就能够解决。那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在不同的年龄段来应对不同孩子他可能出现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就怎么去分辨他究竟是单纯的就天热了心烦，还是说他确实是有一点什么心事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1: 啊？在这个我们就控制变量啊，就是说天热了心烦啊，那么在一个凉爽的环境下看他还烦不烦了，是吧？那不烦了之后呢，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天热导致的啊，如果还烦呢，确实是有心事啊。那其实很多我们戏称说青春期孩子其实和这个小朋友和这父母的这种冲突的形式啊，完全就是战斗能力的差别啊，就是因为很多青春期孩子父母管不了了，对吧啊，要站起来比他爸还高，对吧啊，这个时候就有战力开始有差距了啊，所以其实青春期孩子更

0: 多的需要是尊重和边界感，对吧？其实经常提到说，有些青春期孩子家里他房间会锁门，对吧？锁门其实是一种边界感的要求，我还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那很多家长就不理解啊，非得去这个问一问啊，他在里边干嘛呢，对吧？
1: 打破这个边界啊。
0: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家长要接受这样的，就是孩子成长过程是你放手的过程啊。所以其实这还是蛮重要的啊。
1: 是。
0: 那么小朋友呢，比如说是小学生呢，那其实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烦恼的来源啊。那比如说三四年级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同伴关系的一个关键期啊。他的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说没选上班长，对吧？哈，那五六年级了，那可能是一个我们叫任务切换、多任务能力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确实课业压力增大了，有一些学业方面的困扰。那具体呢，还要保持和孩子的一个沟通渠道啊，至少你问他是因为什么心烦，他愿意跟你讲。对吧，
1: 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又不容易了。
0: 是的，
1: 很多家长问的那个
0: 的，
1: 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啊，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扫兴家长啊，就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一概不了，就是你反正不喜欢的我都能跟你聊，都能说两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怎么去把这个和孩子的状态能够拿捏的或者说处理的相对好一些。
0: 是，
1: 比如说有一些口头禅确实是在嘴边就可以挂着的，就是比如说天儿这么热，这点小事有什么不能克服的。这话我相信很多人，很多家长都可能挂的就在嘴边了，但是有的人能把它咽回去，有的人就把它吐出来了。那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必要小心一点，艺术一点吗？
0: 先解决心情，后解决事情啊。就是一切能够你觉得能共情你家孩子的，你就多说啊；一切讲道理的话，你就少说啊。尤其是有时候咱家长，咱们说优势反应，就你脱口而出那句话一定是错的啊，所以你就多想一想，是吧？最近我刚接触个案例，那孩子喜欢打篮球，然后让他妈给他拍个短视频啊，然后哎呀，那个上篮的姿态特别的炫酷啊，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呀，你打球可真好，哎呀，学习也能这么好，就更好，是吧？”那于是就很扫兴，是吧？啊，那所以这就是脱口而出的，通常都是错的话，是吧？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家长想不清楚该说什么，就不说，是吧？你多倾听啊，多去顺从你的孩子，一起去给点陪伴啊，其实是更有效的啊。
1: 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扫兴确实是啊，家长也没有出于某种恶意，他肯定就是话赶到那儿了就说呗啊。再说了，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说这话本身没有毛病，你听着应该也还可以吧。但是就是这种想法就比较可怕了，孩子可能就觉得这之前想要跟你沟通的那种欲望消失了，然后再继续沟通的这种可能性也会被降低。所以这就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三伏天居家的时候，确实和孩子在一块儿的时间会比较长，很多家长呢还是应该去稍稍努努力把这个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去，减少这种亲子的冲突。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就专门说给家长来使用的啊，就这些话用起来效果会好一点，能够有效的平和家庭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情绪氛围。
0: 那所以其实我给一个最简单的话哈，就是孩子如果说一些什么情绪的，就是负面情绪，我生气，我烦躁，你其实就这么说，你说呢，换我更烦躁，是吧？啊，就是说，哎，您这个事儿谁碰上都会觉得有点烦躁啊。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遇到这些事儿我也烦躁，对吧？哈，那其实这个就叫做共情了，对吧？刚才我说的，你要说这有什么可烦躁的呀，对吧？或者你说，嗨，这是别人的事儿，你跟着烦什么呀，对吧？这就叫压抑情绪啊。那所以其实换位思考，让你承认，你设身处地一想。是挺烦，我也很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了。
1: 今天祝福哈，接下来40天的时间里，希望大家不光是记得给身体防暑，也别忘了给情绪留一点降温的空间，对身边的同事啊、家人啊，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多一份耐心。很多时候不是对方的脾气变差了，可能只是天气太热，情绪先中了暑。今天再次感谢唐一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天气一热呢，的确容易让人心烦，这时候如果能来上一碗冰凉解暑的绿豆汤， 整个人都能舒坦不少，烦躁的情绪没准也可以被安抚下来。但是最近呢，福建有位女士连着喝了3天的绿豆汤，竟然突发了脑出血，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接诊的福建省人民医院传统内科副主任医师赖长沙的介绍。
3: 他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听说绿豆汤可以解暑还能解毒，每天喝1500毫升，连续喝了3天，突然剧烈头痛、昏迷、脑出血。绿豆汤中的特种蛋白会与部分降压药物结合，影响药物吸收，降低血压浓度。同时绿豆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排泄，导致降压效果大打折扣。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等于稀释了药效，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
1: 听完赖医生的分析，可能很多人心里会犯嘀咕，几碗绿豆汤就这么大威力吗？这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普遍风险？以后绿豆汤还能不能够放心喝？对此，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治医师梁拓表示，这位女士的情况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属于极端个例，不必因此对喝绿豆汤过度恐慌。
4: 绿豆汤在高血压病人的身上真的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吗？
5: 那么首先呢，因为绿豆嘛，它是一种豆类，它里面含的这种蛋白类的成分，尤其是一些这种豆类特殊的多酚，会比较高啊。它在肠道当中呢，有可能会跟这个加压一下药物的这个化学成分呢，会结合在一起啊，形成一种复合的蛋白质大分子。那么这种大分子的话呢，它会影响药物的肠道吸收。那么有研究显示，可能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药物啊，它的吸收度会下降40%到60%，所以说它的药物一个加压幅度肯定会打折扣的。那么再一方面呢，就是大量饮水啊，也就是夏天的时候一次性的喝水过多，它会造成这种体内的血容量增加啊。那么简单的理解就是体内的这个血量太多了啊，会造成这种因为体内血容量过多引起的血压升高。啊，所以可能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啊，导致这位女士出现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所以引发了血压的波动。她可能还是应该在合并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情况上啊，加重了她的一个脑血管病的发作。
4: 也就是说，绿豆汤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
5: 对对对，嗯。
4: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是很极端的一个个例了。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我们这个绿豆汤是不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喝呢？只是说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以及高血压的患者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呢？
5: 看到这个病例呢，大家可能对绿豆汤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质疑啊，但是实际上夏天呢，适当的饮水啊，尤其是对于这种出汗比较多的，在这种比较闷热的环境中工作的湿汗过多的人群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用过度担心啊。只不过呢，这个病例也提醒我们，尤其是提醒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们，在夏天饮水或者是饮用这种绿豆汤呀，包括饮用一些果汁饮料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关注啊。那么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呢，就要跟这个绿豆汤的饮用呢尽量间隔开。其实这个跟我们很多老病人自己都知道的，不要用浓茶来吃药是一个的道理啊。用茶水来送药，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药物吸收代谢的一个影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变化，导致最终这种血压的波动。还有就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啊，哪怕是在比较闷热的天气呢，尽量还是喝常温，不要饮用这个温度过低的这种冰镇的啊，因为这种冰水或者是冰镇的绿豆汤喝到这种胃里之后呢，会对胃部的血管造成一个刺激啊，血管在这种寒冷的液体的刺激下可能会收缩，它也会引起我们这种药物吸收的一个减慢啊，对我们食物药物的吸收啊代谢啊都会有一定影响。还有就是呢，西柚类或者说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和果汁啊，如果是目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么建议呢不要去喝太浓的或者太多的，它里面的成分呢就会影响我们药物的代谢和排出。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吃降压药的同时啊又喝了这个西柚汁，药物吸收之后呢可能在体内会代谢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存在在里面，它是增加了这个药物的吸收效率。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血压降的比平时更多的一个现象。
1: 绿豆汤怎么喝才健康？一起来听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的解答。
4: 绿豆汤能解暑，它的这个功效是来自于绿豆的本身，还是说绿豆皮呢？
6: 绿豆汤解暑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水。

0: 大家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喝进去的最多的其实还是水，而水呢，它本身就可以代谢走人体多余的一些热量，就能够起到排除多余的能量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效果。而且绿豆汤在煮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绿豆它确实会有一些味道会溶解到汤里面，同时还会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钾，这个就使得我们煮出的绿豆汤啊，其实就有点类似是一种电解质水的这种效果了。人们在喝绿豆汤的同时呢，也可以补充一部分的电解质，从这个角度呢，它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解暑的一个作用。
1: 有人说把这个绿豆煮开花，淀粉就会糊化，升糖会特别的快，对糖尿病的患者不是很友好，这个是真的吗？
0: 绿豆它本身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属于一种叫低 GI 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在煮的时候把这个绿豆煮得特别烂，煮得都开花了，熬成了浓汤，那么它里面确实会有一些淀粉，淀粉含量也比较高，它的血糖指数确实会升高。而且如果你在喝的时候还加糖的话，糖本身就是升糖的，这种加糖的绿豆汤它的 GI 值就是血糖指数就会飙升。所以呢，糖尿病朋友在喝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绿豆的这个煮的程度，最好还是保留一定的颗粒感，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健康很多。
1: 绿豆汤煮出来有的时候是红色的，有的时候是绿色的，它这个颜色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哪一种我们喝起来会更健康一点？
0: 绿豆汤煮出来有红有绿，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所影响的。它的皮里面有一种很丰富的多酚类的物质，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物质，而在煮汤的时候这种物质就会溶解到汤里面。这种物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被氧化的时候它是绿色的，一旦发生了氧化就会变成红色。一般来说啊，你煮的时间越久，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它暴露在空气中与空气接触的时间就会越长，氧化的程度就会越高，那么颜色就会越红，而且水质也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你用的这个水它里面所含的金属离子尤其是铁离子会比较多，那么就更容易发生氧化，那么煮出来的汤就会更红。而你如果用的是纯净水煮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就会更绿一些，而且用的锅对它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铁锅的话，因为铁锅在煮的时候溶出的铁离子也会比较多，所以煮出的这个绿豆汤也会更红一些。至于哪一种颜色更好，如果从抗氧化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绿色的绿豆汤它的多酚类物质保留的会更多一些，抗氧化能力会更强一些。而红色绿豆汤它这个因为都发生了氧化了哈，它的抗氧化能力就会降低一些，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有用了，通常也只是部分氧化。大家在选择绿豆汤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苛求这个颜色。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的亚特兰大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此前一天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已经进入到决赛。今天呢，在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方亮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我共同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欢迎李老师。
2: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哎，这场比赛其实刚刚开场还不到一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今天看到英格兰队身着全身白色的战袍，在比赛画面的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穿着客场的全蓝色战袍从右向左攻。这场比赛两个队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相比，李老师是不是也做了一些调整？
2: 对，双方在首发阵容上都做出了调整，但是英格兰这边的调整人员应该说是更多啊，总共有3名队员啊，跟四分之一淘汰赛的首发阵容是不一样的。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图赫尔对于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左右两个边后卫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这场比赛啊，比赛之后会是各路媒体和分析人士重点解读的一个原因啊。右后卫现在是把24号里斯詹姆斯顶替了2号孔萨，左后卫呢是25号斯蒙斯顶替了3号尼科奥莱利。这两个人我觉得从赛前啊，图赫尔做了一个解释，说首先这一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位置边后卫位置的一个很好的专业能力啊，在此前的替补出场之中啊，两个人也都是表现非常优异啊。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换上两个边后卫，他认为这场比赛是意图就是要在边后卫助攻这方面要有更积极的作为。
1: 嗯，刚刚李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英格兰队在前场右侧逼抢，把这个球呢逼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掷界外球。刚刚说到了英格兰队的首发，这是换了3个人，除了后防线上的奥莱利孔。

0: 萨，另外在中场马杜埃凯被换下，罗杰斯上。同时阿根廷队这场应该是换了一个人，对吧？
1: 对对，中场做了一个换人啊，尤其是德保罗，我们看在此前的六场比赛中，德保罗
0: 刚刚是英格兰队有队员在中场被放倒，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是吹了犯规，但是没有出牌，两边稍微有一些上火。
1: 这火药味一下就刚刚开赛就有点冒了出来啊。
0: 我们都知道英格兰和阿根廷两队从2002年世界杯小组赛之后，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这也是双方历史上第六次在世界杯上的交锋。此前五次英格兰常规时间内三胜一平一负，稍占上风，但从66年开始，几乎每一次英格兰碰到阿根廷，场上都会有在大家预料之外的一些情况发生。哎呦，这确实好像这个手上有动作啊，看一下梅西和对方的争抢过程当中，这个球摘出来之后，阿根廷的队员再上前的时候，应该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这个手上好像在背后暗算了英格兰队队员一下，但是裁判并没有出示黄牌。
1: 在前面梅西挑这个球的时候啊，阿尔瓦雷斯示意英格兰的队员有手球的嫌疑，但是主裁判未予理会。
0: 看到贝林厄姆是在向埃尔法斯示意对方有肘击，但埃尔法斯没有理睬。埃尔法斯作为主裁判此前执法过三场，给过两个点球，也出示过一张红牌，应该说还是一个很敢判罚的主教练，主裁判。
1: 这一个插曲啊，就反映出来这场半决赛的火药味啊，确实还是比较的充分的啊。
0: 是，
1: 比昨天进行的那一场半决赛，应该说火药味从这一个细节中就能看出来，双方对这场比赛应该是志在必得。
0: 莱斯晃开了对方的逼抢，把这个球传给后防线上的队友。开场四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双方都还没有有威胁的射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这段时间稍微更多一些。走左路，尝试强行的一对一，过了人了，到边线，没有出底线，还没有拿到角球。阿根廷队在自己的脚膝盖附近把这个球摘出来，大脚解围到前场。
1: 开场之后，英格兰队确实是这个阵型压得比较靠上，逼抢得比较凶狠啊！刚才是已经逼到了阿根廷的右路的底线角旗的位置上，但是这个球还是被阿根廷队给摘了出来。
0: 迪克福德这球转移到右边，有没有出界？现场有球迷在嘘。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想传给梅西，没能拿到。在阿根廷队队员的紧逼之下，英格兰队把这个球解围出了边线，前场左侧的界外球。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发，今天阿根廷队的首发是门将23号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塔利亚菲科、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莫里纳，中场帕雷德斯、麦考利斯特、恩佐费尔南德斯和朱利亚诺西蒙尼，锋线阿尔瓦雷斯和梅西的搭档。阿根廷队尝试在前场的右侧把这个球交给朱利亚诺西蒙尼，这球没能过对方的后卫，但是身边的队友上来帮助把这个球铲下来。主裁判的哨子响了，这是吹反抢过程当中阿根廷队队员的犯规，英格兰队自己后场左侧的定位球。
1: 对，这个17号阿根廷队就是这场比赛啊在中场做出的唯一出换人啊，替下了德保罗、17号啊、朱利亚诺、罗杰斯啊、
0: 西蒙尼
1: 啊，
0: 也是昔日98年那场恩怨的其中一位主角西蒙尼的儿子。
1: 对，小西蒙尼。
0: 英格兰队今天的首发是门将1号皮克福德，后防线上李斯詹姆斯、斯通斯、格伊和斯彭斯，中场有赖斯、艾利奥特安德森、罗杰斯和戈登，锋线贝林厄姆、凯恩。当然贝林厄姆的位置有可能在中场和锋线游弋。英格兰队尝试从右边的传中，这个球是低平球扫到小禁区里面，被阿根廷队解围。开场6分半，英格兰队拿到前场右侧第一个角球，定位球在这样的比赛当中非常关键。尤其如果大家关注过往的这个赛季英超的话，关于定位球尤其角球的是非恩怨是不少的。赖斯来主罚这个角球，
1: 而且对英格兰队来说啊，角球啊前场的定位球应该都是他在这个位置上比较有威胁的一种进攻方式。
0: 英格兰队有6个队员埋伏到阿根廷队禁区里面，镜头更多的给到了哈里肯。莱斯左臂单局示意队友的跑位，给后点， 两边有非常明显的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判。英格兰队前场的反抢，这球应该是吹了抬脚过高。
1: 对，
0: 今天埃尔法斯的这个压力不小啊。
1: 我们看看这个慢镜头啊，球还没有发出来啊，双方一攻一守，两个队员已经抱在了一起，同时摔倒在地。但是这个球啊，主裁判没有示意有犯规啊，所以这个角球还是顺利发出了。
0: 阿根廷队后场控球，英格兰队这一段呢没有再像开场一样直接上去逼抢。今天英格兰队开场之后，这个防线的弹性还是控制的比较好。
1: 对，
0: 阿根廷队没有出球线路，这球只能回给大马丁，重新拉回到后防线上来组织，没有出球点。英格兰队是不让阿根廷队的接球队员直接从容转身。今天开场这个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哨子响的还是很频繁。
1: 开场不到十分钟，但是双方这场比赛啊，应该说打法上还是看出了一定的端倪啊。阿根廷这边还是按照他前几场比赛的那个套路，主要打一个控球啊，控制球。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场的时候啊，应该说火力开得比较猛啊，我们看阵型提得非常非常靠前，而且对于阿根廷队在中后场的控球就实行了一个贴前的一个逼抢。那么现在来看呢，虽然没有获得一个非常好的进攻和射门机会，但是呢压迫感还是比较充足的。
0: 前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但这个球如果让他过去的话，确实就要一马平川了。英格兰队靠近中圈弧附近后场的偏左侧一点的定位球，安德森来处理，给直线身后的放铲，阿根廷队把这球留下来。哦呦，这个球
1: 在中场双方真的是拼得非常非常
0: 凶，不光不让恩佐菲尔南德斯转身啊，这是直接就上手一把拉倒了他。我们看到在贵宾席上，国际足联主席，同时我们熟悉的教授温格也在，今天确实是高朋满座。英格兰队阿根廷队永远是世界杯流量担当。
1: 中场啊，双方现在真的是拼得非常非常凶啊！在前面的比赛中，其实阿根廷队在拼抢这方面逼得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凶，但是这场半决赛啊，踢到目前为止十分钟刚刚多了一点点，我们看阿根廷队在中后场啊，对持球和接应的英格兰球员，应该说也是盯得非常紧啊，双方频频有身体上的接触。
0: 刚刚呢，又是英格兰队在前场的左侧完成了一次突破之后，低平球传中，但这个球被大马丁，阿根廷队门将压在身下。目前开场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两队还没有有威胁的攻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要更多一些。
1: 现在英格兰队啊，确实阵型提得比较靠前啊，这样的话从场面上来看呢，有它的有利之处啊，就是在前场如果断下球来的话，他这个进攻的距离是比较短的啊。
0: 中场就把球断了，
1: 下来了，我们看
0: 裁判没有吹，
1: 没有吹啊，
0: 两边都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哎，等一下等一下，
1: 这
0: 个球摘出来之后，
1: 两个人并没有没有球的情况下有一个身体接触啊。
0: 裁判这是吹了英格兰队反抢的犯规，但现场有嘘声。我们看见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好像不太能够接受这个判罚，开始向第四官员在施加压力。今天的主裁判和两名助理裁判都来自美国，第四官员是来自意大利的毛里奇奥·马里亚尼，视频助理裁判组则是由波兰人科维亚特科夫斯基领衔。这场比赛裁判们的压力相当大。这球啊，确实
1: 安德森和恩佐接着，那边是
0: 没让恩佐菲尔南德斯起身啊，帕雷德斯也在跟裁判沟通。
1: 帕雷德斯这个位置啊，他虽然是踢中场的，但从前面的小组赛他在场上位置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啊，打的是一个4-1-3-2的这么一个阵型。
0: 关键是之前的几场比赛他和德保罗相当于是梅西的保镖嘛，但今天德保罗不在场上，帕雷德斯一个人能不能覆盖那么大的防守面积，今天也是一个悬念。阿根廷队今天的选择呢，是上小西蒙尼，这样增强在左路在右路尤其是边路的这个活动， 但是相应的有可能就会减少在中路的

0: 就是他在整场的比赛中应该说拿球的这种时间
1: 啊，这球越位了，梅西左脚塞直线给西蒙尼，但这球应该是越位在先了，
0: 这球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你看就是类似的这种
1: 镜头
0: 状态之下
1: 切回来，皮克福德和西蒙尼又有一个身体接触，
0: 对，这都是一种身体的姿态语言比如像这种球，皮克福德和小西蒙尼之间这个其实已经吹了越位了，但是在罚这个球的时候，小西蒙尼的这个动作有点稍缓皮克福德有点不满意。
1: 在世界杯的江湖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相遇确实曾经创造过多次经典名局。66年英格兰世界杯，英阿对决当时彻底突破竞技底线，飞铲、拉扯、推搡裁判，各种乱象频发。当时的阿根廷队长拉廷因为抗议裁判判罚被驱逐，不过那个年代因为还没有红黄牌的制度，拉廷当时拒不离场，坚持要和裁判理论。比赛中断一度长达10多分钟。
0: 突破了，看看这球能不能形成一个传球和打门，
1: 连续的内切，但是这个球被回防的阿根廷队队员从身后断下，没能形成内切之后的射门。但刚刚这段阿根廷队还是自己的右路出现了防守上的漏洞，反过来反击，同样走右路抢身前把这球断下来传中，这边没有接应，但是左路塔利亚菲科把这个球拿下来，重新在中场控制，把这个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想要形成连续的压迫，一个是从攻击阵型上不太具备，再一个梅西的体能显然也不适应这样的打法。
0: 阿根廷队的打法现在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去打一些中长传，去打一个反击，但没机会的时候他以控球为主，
1: 撩身后想打身后，这个球被英格兰队解围，直接寻求身体对抗。
0: 漂亮这个球小西蒙尼先用身体扛开了对方，以后
1: 对
0: 争得了一个边线球，
1: 挤开阿根廷队中场控球，
0: 没机会就通过一个倒脚，我们看
1: 连续的局部的配合，英格兰把这球断下来，直接放铲，阿根廷把球留下，
0: 没有犯规这一下倒地的铲抢应该说动作很干净，效果非常好，
1: 但是也很凶狠，来自正面的直接的上铲，边路有空当，
0: 也没有吹犯规，
1: 还是没有吹犯规，英格兰队反击往左路推，
0: 双方的身体
1: 选择把对方的戈登放倒了。戈登在之前一直是拉什福德的替补，但是打刚果金那场比赛替补上场，给哈里凯恩完成了两次助攻，从此坐稳了主力。下个赛季他也会前往巴塞罗那效力。看贝林厄姆和帕雷德斯的这个局部镜头，感觉两个人还是在纠缠
0: 对，嘴里都在嘟嘟囔囔。
1: 是，
0: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说垃圾话，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言语上的互相的一种挑衅
1: 对。斯通斯上来，
0: 詹姆斯回传，
1: 打右路可能还是个幌子，英格兰队更多还是想走左路。
0: 格登这边的速度应该说还是比较快的刚才有两次左路突破突到了阿根廷禁区外围一点点但是虽然没有形成射门吧，但是这一下突破的速度还是体现出来。
1: 又到了左侧禁区的脚上，想要内切英格兰队想要一个角球，但是恩佐费尔南德斯把这球护出了底线，门球。看台上也看见了肯佩斯，78年世界杯的金靴奖得主。这段阿根廷队丢球有点丢得太快了，这个对于以老将为主的阵容来讲，体能上到了下半段可能会是个麻烦。
0: 是。
1: 英格兰队又有队员倒在边线上，
0: 对，
1: 但是裁判示意这只是一个界外球，
0: 不是犯规。
1: 是，哈里凯恩又在和埃尔法斯交涉，
0: 到目前为止啊，双方防守

0: 狗队员的动作应该说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凶狠的，但是呢，都在规则的范围以内，所以主裁判吹这个防守犯规的这个哨声还是比较少的。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红黄牌啊。

0: 英格兰在尝试走右路，球摘出来，一对三，这球还是只能转化为一个前场右侧的界外球。
1: 在大禁区前面啊，这个比较敏感的地带，双方啊应该说争的是非常凶猛的啊，对于持球队员的这个防守非常的严谨。
0: 凯里凯恩护住球，转移到右路，
1: 对，没错，
0: 身边队友在套边，地平球扫过来，
1: 这个球啊传中，但是送的这个位置啊，詹姆斯送的不好啊，过于靠近了、
0: 但是开场将近20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已经连续从左路右路开始不停地形成突破了，
1: 对，
0: 这个对阿根廷的防线来说开始感受到压力了。从晋级之路上来讲呢，英格兰队要踢得更为顺利一些，除了小组赛里面有过一场平局，其余的都是获胜，而阿根廷队淘汰赛不是绝杀绝平就是加时赛，其实经受住的考验要更多一些，尤其老将们的体能在这种环境之下油箱里还有多少储备确实也是一个悬念。
1: 比赛打到20分钟，此前镜头很少给到梅西，但是刚才我们看到梅西居然从前锋的位置回到了本方禁区前来跟队友做一个侧影
0: 啊，那走左路，
1: 阿尔瓦雷斯突破到了左路，传球
0: 胸部停下来，禁区里面英格兰队大脚解围，哎，这个球越位了，外围的阿根廷队友再往头球的方式往禁区里面给，掉进去的同时越位。2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进行时特别节目，来自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阿根廷队对英格兰队，目前上半场比赛打到将近一半，比分暂时还是0-0。
1: 马上来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啊，
0: 是
1: 一般在上半场的22分钟左右，现在来到了21分钟了。从这21分钟的比赛进程来看啊，英格兰队比赛进入的状态比较快啊，比赛攻防转换的节奏也比较快啊，所以在场面上，英格兰队感觉到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主动。
0: 又有身体接触，这是吹了进攻队员犯规。
1: 对。17号罗杰斯啊，就是这场比赛英格兰队三个换人啊，在中场的那个换人
0: 身后拉倒了塔利亚菲科。阿根廷的反击
1: 漂亮，
0: 不停球直接一脚 C 给到右路插上的队友，但没办法形成持续突破。
1: 就是像现在看到的场面，阿根廷去打英格兰的时候多数都是这种阵地战，
0: 转移到左边，
1: 看看这边阿尔瓦雷斯怎么处理，
0: 传
1: 球被挡住了边线，
0: 这段呢英格兰队有点半场回撤防守的意思，
1: 对，
0: 没有选择继续高压，
1: 他回撤的速度非常快啊，所以阿根廷队如果没有中长传的话，基本上就是打一个阵地战啊，这种要想打破英格兰队的防线应该说难度啊是比较大的，
0: 彼此之间队员的这个缝隙啊控制的非常小，
1: 哎，
0: 阿根廷队有队员身体接触之后倒地，裁判没有吹犯规，但是阿根廷队自己把这个球先停下来了，
1: 吹了吹了，对，
0: 麦考利
1: 斯特啊，刚才有一个双方的接触，
0: 看一下，哦，贝林厄姆踩到他了，
1: 对，
0: 麦考利斯把这球出掉之后，贝林厄姆直接蹬在了他的左脚上，
1: 是
0: 今天这种看上去不大的动作，但瞬间造成的这种反应还是会不小的。
1: 职业球员之间啊，对于这个鞋尖踩到脚面应该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部位啊。

0: 这个情况下，如果镜头不是放近或者放慢的话，一般的观众是很难看到的。
1: 梅西定位球直接交给右路的小西蒙尼，尝试一对一的突破，强行的传中造成了角球，这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第一个角球。哎，
0: 这就是上小西蒙尼的主要一个作用啊，就是他更年轻，相对于德布劳的话，他应该是年轻了将近有10岁，所以呢体能更好，跑动更积极也更快。
1: 看到了阿圭罗，当年曼城的神锋啊。哎，皮克福德和小西蒙尼抢位置之后，两个人有推搡，埃尔法斯叫停了，然后把小西蒙尼叫到身前。今天隔了很多场再重新回到首发位置，小西蒙尼确实很亢奋。
0: 对，斯卡罗尼把他派上来，现在他站这个位置啊，就是要对皮克福德形成一定的干扰，但是又不犯规啊，所以两个人肯定会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
1: 很讲究火候啊。
0: 对，看看梅西这个点球的落点，
1: 角球
0: 传到终点，
1: 吹了
0: 一个犯
1: 规。
0: 这个落点其实让皮克福德还是有点难受的啊。
1: 对，
0: 看他并没有出来，
1: 一个弧线绕过了他。
0: 对，你看现在小西蒙尼就是要扛住皮克福德出来，
1: 但这个犯规比较明显。
0: 对。这个应该说就吹了这个小西蒙尼啊。
1: 上庭应该是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0: 对，
1: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现场的温度是22摄氏度，
0: 还是比较舒服的，
1: 相对是比较凉爽的。
0: 是，这对于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队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比赛环境。这场比赛啊，阿根廷队的11人首发的平均年龄是29.3岁，而英格兰这边是26.7岁，所以双方应该在年龄上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
1: 嗯，
0: 用这种年龄层我们去看双方的这种打法的选择，就能理解啊，阿根廷队为什么去主打一个控球，而英格兰队这边只要有机会啊，那么应该说反击长传的次数啊都比较多。而且从目前来看啊，虽然没有获得很好的射门机会，但是呢攻势上场面上还是打出了应有的效果。
1: 我们都知道本届比赛的这个补水时间呢，虽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但是确实在补水时间当中让足球比赛额外的多了一次在比赛进行当中教练员去面授机宜的时间。
0: 是，
1: 也有很多进球发生在补水时间之后不长的时间之内。李老师预计这个今天的第一次补水时间之后，两个队会有突然提速的现象发生吗？
0: 我觉得战术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因为目前的比分是0-0啊，双方在场面上可能各有不同的呈现，但基本上是按照自己习惯的套路去打的，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这个跟西班牙和法国的那个上半场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补水时间的时候，双方的主教练应该是对场上的队员啊做一个明确的肯定啊，对于补水之前的整体的表现究竟如何，战术上有没有调整的必要等等，会做一个即时的一个分析。我觉得啊，无论是图赫尔还是斯卡罗尼，不会对于啊上半场补时之后的这段时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战术的调整。
1: 图赫尔看见还是逐一在和队员交代一些，但是看上去这个肢体动作没有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打挪威那个补水时间显得那么激动。
0: 是，这个时候教练可能会对某一个位置的队员有一个细节上的一个叮嘱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相对于四分之一淘汰赛是做了3处人员的调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两个边后卫都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那么这样的一种人员的调整方式是带着强烈的战术目的去上场的，所以呢看看上半场补时之前两个边后卫的助攻积极的参与这方面是不是达到了赛前的预期，如果没达到的话，那应该就是图赫尔重点要布防啊，去进一步的指导的地方。
1: 25分钟了，比分暂时还是0-0，两队都还没有射门，补水时间结束，马上开始重新恢复比赛。
0: 上半场两队的核心主力啊，英格兰这边是贝林厄姆啊，阿根廷这边是梅西，应该说在场上存在感并不是很高啊，镜头给的也不是很多。由于这个时候双方的体能都是非常充沛的，所以对于双方各自的这种主攻点应该说盯得也非常的严谨。
1: 阿根廷队前场断球，
0: 哎呀，这个球可惜了，
1: 配合过程当中把这个球自己捅出了底线。
0: 这个球
1: 来自
0: 阿
1: 尔
0: 瓦
1: 雷
0: 斯给的力量有点稍大啊，这样的话队友在接球
1: 这个球其实就是稍微有点提速去抢皮克福德的这个直接的身前球。

0: 迪克福德这球更安全一些，选择大脚往前开。
1: 哇，哦，你看这个身体接触啊！
0: 英格兰队两名队员人仰马翻倒在草坪上，裁判没有表示。
1: 嗯，
0: 来自里斯詹姆斯的投诉。
1: 也许对于主裁判埃尔法斯来说，这个就是他。
0: 哦，图赫尔已经向第四官员在很夸张的表达了。
1: 对对 对, 对，而且情绪并明显的很激动啊。
0: 是。
1: 他认为这两次身体的接触都应该是阿根廷的防守队员的犯规动作，但是我们看主裁判的眼里并不是如此的看见。
0: 埃尔法斯今天显然是对可能碰到的糟糕局面做了充分的冗余设计。
1: 我觉得他现在执法的尺度在告诉双方的队员，这场半决赛啊，应该说他的执法尺度相对比较宽容啊。另外呢，对于比赛的这种对抗性，他有一个充足的一个预估啊，所以
0: 但是这个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到了下半场某一时段，裁判突然开始收紧，这个时候就麻烦。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就看双方场上队员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了啊。
0: 嗯、
1: 当场上现在上半场比较宽松的时候，你要只要他做到一碗水端平，你就不要紧，对吧？如果下半场他看到场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收紧了一定的判罚尺度的话，双方队员只要迅速的理解，那应该说也没有问题。
0: 嗯，英格兰队长传还是打对方左后卫的身后，
1: 哎，不错，
0: 要到一个前场右侧的界外球，
1: 达利亚菲科及时的把这球处理出边线啊，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个应该是从防守来说啊，原则性非常的强。因为房亮，你要知道，在这场比赛之前啊，这次负责世界杯美国事务的白宫一个官员就曾经明确的对新闻媒体表态，说希望英格兰能够获胜。
0: 嗯，我们来看到英格兰队把这球断下来，阿根廷队防守过程当中，应该吹了英格兰进攻犯规，阿根廷队想要快发。现在哨子一响，两边第一反应都是我是吃亏的那方，所以都要去抢这个球权。
1: 哎。真是艺高人胆大呀，阿根廷人在
0: 连续的二过二配合
1: 后场，对，连续的这种倒脚配合真的是要求质量，配合的质量非常高才能
0: 晃开了英格兰队前场右侧的小组围墙。
1: 你看英格兰队一旦在前场实行连续几次逼抢不成功之后，全队迅速的回收队形到了本方半场来全力防。
0: 阿根廷队中场控球，长传打右侧
1: 有点大啊，
0: 给出了底线，
1: 这球稍微传的力度有点大。
0: 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上半场打到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在贵宾席上还看见了卡佩罗，
1: 对，
0: 意大利名帅也曾经指挥过英格兰代表队。北林恶魔晃开了阿根廷的铲抢，哦，从两个人人缝当中想要突进去，被对方吹放倒在地，埃尔法斯吹了犯规，但是这个位置可能距离球门还比较偏。看一下啊，斜刺里往前突，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1: 嗯，
0: 图赫尔这个时候鼓掌的意思，裁判你终于做对了。
1: 对，
0: 这个动作有的时候其实会适得其反，就是让裁判不一定很满意。
1: 其实啊，场上的主裁判根本就看不到图赫尔，
0: 但是第四官员会记录下来这种。
1: 对，但是他就是以此啊作为一个鼓励啊，说就应该这么吹才对啊。赖斯和詹姆斯两个人站到了皮球
0: 这样，一个右脚一个左脚，看看怎么处理。看见了贝克汉姆，英格兰代表队曾经的顶级球星，但同时又是梅西现在效力的迈阿密国际的老板。
1: 嗯，
0: 今天这场比赛观赛的心情可能也会比较复杂。
1: 贝克汉姆当年代表英格兰队比赛的时候啊，罚前场的任意球是他的一个绝招。我们看是传，
0: 赖斯给后点，
1: 哦，
0: 抢到了落点，
1: 对，
0: 头球顶向近角，这球弹地以后出了底线，
1: 抢到了这个点，但是呢在防守队员的干扰之下，我们看没有顶得很舒服啊。防守他的就是利马六号啊，哎呦，这个还有一个推的动作啊，

0: 卡克林的后场是大脚解围，在争顶之前两边先寻找身体对抗。哇，身后的拉扯这个动作不小啊，
1: 这个小西蒙尼啊，打到目前为止他是阿根廷队中我觉得现在是最抢眼的一个队员啊，确实拼得非常凶，非常的积极，而且呢一旦有机会，我们看冲在最前面的不是阿尔瓦雷斯和梅西，而是小西蒙尼啊，所以这场比赛小伙子确实是憋着劲儿上场的，
0: 而且他这个位置呢刚好容易是一个人陷入到对方的包夹当中，
1: 是，
0: 所以这种孤胆英雄的镜头上半场确实给的也比较多。33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英格兰队刚刚有一个头球攻门，但威胁不大，阿根廷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门。斯通斯回给皮克福德，阿根廷队的选择是让他开球而不去抢门将的身前球。
1: 对，这球门将传得真好，
0: 给的不错，能不能挤回来？
1: 这个
0: 解围球，英格兰队继续拿到，右侧45度，给后点。
1: 刚才皮克福德这个门球开的真是准呐、啊！
0: 西蒙尼这球处理的不是很干净，英格兰队把这球反抢下来，上半场进入到尾声阶段，英格兰队突然再次祭出前场的高位逼抢。又是制造了在对方禁区角上的定位球，
1: 对，又是对贝林厄姆的犯规，而且犯规的地点跟刚才那个地点稍微的偏里了一点点，
0: 这是左脚直接踢到了腿上。
1: 对，
0: 阿根廷队今天上半场这个右边路啊风雨飘摇，这个角度虽然看上去有点偏，但右脚其实是可以直接打的，也能传，
1: 应该是估计是应该是传球，这个球打门可以打，但是确实难度有点大。
0: 是
1: 迪斯詹姆斯，我们看就他一个人站在球前啊，我们看站在禁区内的英格兰球员有
0: 6个，
1: 1、2、3、4、5、6，对，6个队员，这个是一个进攻的好机会，
0: 直接往门里转，还没有解围出来，连续的高空接力，阿根廷队把这球解围，但外围还是英格兰队控球，阿根廷队反击
1: 啊，漂亮，那边是梅西吗？不是啊，是梅西，我们看
0: 躲开了两个人的传抢，继续过人的过程当中被放倒，埃尔法斯哨子响了，英格兰队
1: 对
0: 这个时候不太同意
1: 了，第一张黄牌出来了，
0: 阿尔法斯得过来劝架，上半场36分钟，场面有点失控的风险，今天裁判不像是在足球场上主哨，像是在拳击台上主哨、啊、不停的要把有身体接触的双方给拉开，
1: 是把安德森叫到身边啊，要掏出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啊，刚才梅西啊因为在远端拿球之后连续有几个晃动突破的动作，所以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肯定英格兰队是要进紧密的盯防的，我们看啊，
0: 先过了哈里凯恩，
1: 对，
0: 第二下，
1: 对，
0: 哦，直接被放倒了，
1: 是因为在比赛之前啊，图赫尔就明确的讲啊，这场比赛对于梅西的盯防要格外的谨慎啊，要防两点，第一点就是要防止对他的传球，第二点如果梅西得球之后，那么要对梅西的突破和他的传球一定要是以最快的最好的效果马上制止啊，刚才这个防守就是这样，但是呢动作过大，英格兰队员这个安德森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0: 看看梅西这个定位球怎么处理，距离对方球门比较远，不太可能直接轰门，
1: 这是一个传球，
0: 先打到外围重新控制，梅西纵向的突破选择了远射，外围再打，
1: 漂亮，
0: 哎呦，这个球高质量擦着横梁。

0: 挺高啊。恩佐的这一个啊，距离大门大概有25到30米远啊，这脚远射虽然没在门框以内，但是这个质量非常高。
1: 这个球几乎是奔着死角而去，
0: 是
1: 擦着横梁高出了门楣。
0: 确实就像刚才方亮说的啊，到目前为止上半场打到38分钟啊，英格兰队的攻势更猛啊，射门机会也多，但是呢我们看阿根廷队只要有了射门机会的时候，他这个质量应该是更高。
1: 暂时比分还是0-0，上半场来到38分钟，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目前还是一个焦灼的场面局势。
0: 是，
1: 但是两边都开始有威胁对方球门的射门了。
0: 嗯，双方上半场的防守虽然很紧密啊，这个但是呢，我们看打到上半场的收官阶段的时候，双方防线上都有小小的漏洞漏了出来啊。
1: 马丁内斯把这球拿住，球在阿根廷的禁区里面控制一下节奏。大马丁的意思，你不上来抢，我就不发。
0: 对，
1: 不着急，直接长传，想要打身后。这球解围见高不见远，阿根廷队前场把这球反断，连续的边路配合，英格兰队大脚解围。这段英格兰队在后腰的位置上，稍微显得彼此之间的呼应做得不是那么紧密，给阿根廷队连续几次在正对球门的方向打出了一些小团队的配合。内部摘出来，阿尔瓦雷斯回给到中后卫，转移到另外一边，连续的反复两个边来回的拉扯，想要把英格兰队的整体的防线压成一条线。
0: 嗯，阿根廷队啊，无论是在防区还是在前场啊，我们看他的整个传控应该说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稳定。这段时间阿根廷队一直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1: 现在就看他什么时候选择突然提速，另外提速突破的方向又在哪里。恩佐到右边路来帮助。
0: 对，你看在这个状态之下，虽然打的是一个阵地战，但是我们看英格兰队断球打反击了。
1: 这个球应该要给黄牌吧？
0: 对,
1: 对,
0: 对，黄牌。
1: 英格兰队有提速反击的机会，阿根廷队队员直接上手拉扯。
0: 是。
1: 阿尔法斯的意思，你直接拉了对方的衣服了。
0: 我看得很清楚。啊、
1: 是。现场也直接给到了主裁判的视角。
0: 对。因为六号啊，立马是作为阿根廷队的两个中后卫之一，他已经突破到了前场这个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被过去的话，因为后面应该说防守的漏洞会非常的大。
1: 刚刚这个球其实是梅西拿球之后想要寻找队友进行撞墙配合，而英格兰队恰好就是三个人同时去扑梅西可能的那两个出球点。看来今天对于梅西在进攻过程当中有可能带来的阿根廷防线上相应的失位，英格兰队是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上半场4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球留下。
0: 阿根廷队打反击了，速度但是
1: 提不起来，
0: 不太快。对，
1: 前面也没有出球点。
0: 哎，
1: 英格兰队今天退防确实够快。哎
0: 哎，
1: 中路想要连续的突破，
0: 断梅西脚下的球。
1: 今天就是反抢梅西和队友寻找配合的这一下，英格兰队做的真的很坚决。
0: 贝林
1: 厄姆来了，
0: 哎，这下断
1: 也被反断了，
0: 不错啊。
1: 今天怎么防对方的箭头人物，两边都是做了充分的研究。
0: 是，
1: 上半场这两边的防守都可以打不小的分数。阿根廷队利用场地的宽度把这球摘出来，

0: 重新打回到右路，在身后，席莫尼趟起来，背身倚住对手，但是这个球是自己碰出了边线。
1: 这个球啊，格伊防得非常的紧，不轻易的伸脚，但是封住你出球和跑动的线路，结果迫使西蒙尼自己把球碰出了边线。
0: 43分钟，比分还是0-0，英格兰队后场左侧界外球。
1: 双方上半场基本上快到了收官阶段了啊！从整个上半场的进程来看呢，应该说双方攻守之间啊，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发挥，但是呢都没有完全撕开对方的防线。这个就像武侠中的两个高手一样啊，身体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对，没有身体更多的接触，但是双方实际上啊都在比拼内功
0: 啊，一边白鹤亮翅，一边黑虎套心。
1: 对。
0: 英格兰的长传打身后，安格尼德把对方这个位置挤住，先解围出了边线。
1: 是，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干脆啊，因为对方是前锋对中后卫，所以这个时候
0: 上半场快进入到伤停补时，如果这个时候丢球
1: 受不了，
0: 下半场一开场这个阶段就非常被动了。
1: 是，这球传大了，
0: 英格兰的长传转移到右侧，这球直接传出了边线。塔利亚菲科掷界外球之前也有意识的缓一缓节奏，很有经验，先不拿球，因为我们知道这届拿球之后
1: 拿球
0: 你就是要被数数的，
1: 就该数数
0: 啊，
1: 对，
0: 不拿你没法数。
1: 这个应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吧？你有新的规则，那么我就是怎么样把你的规则给缓下来。
0: 挤倒了英格兰队员，这球有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吹。阿根廷的反击，背身拿球没法提速，英格兰的继续高位逼抢，限制对方的出球速度。上半场上停补时3分钟。
1: 是，从这个补时的时长来看，
0: 英格兰的反抢
1: 对还是比较顺利啊，没有什么更多的。
0: 右路有空当，塞过去打回来，英格兰的把节奏稳下来，

还是在两边对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又出了右侧的边线，英格兰队进攻方向的界外球。但是两个球现在进入到场地里，裁判暂时吹停了比赛。摘出一个球之后，英格兰队掷出界外球，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上半场现在比分还是0-0。给右边没有突破的空间，打回来

0: 英格兰队这个阵地战也打不透啊。
1: 嗯，
0: 还给皮特福德，
1: 双方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整个防守
0: 地平球往前扫，
1: 越位
0: 这应该吹的越位，
1: 对，
0: 但是这个直塞还是很有威胁，
1: 是
0: 如果这下能直接打透的话，一下子穿透两条线。
1: 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进攻啊，主要是靠这种中长传啊，来直接通过速度啊来突破阿根廷队这种防守体系，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主要是靠控球啊。
0: 看见了特写镜头，图赫尔正在自己的小纸条上写着什么，要提醒自己在中场休息的更衣室里要跟队员们叮嘱一些什么样的细节。阿根廷队不着急进攻，把这球摘出来，又是连续的边路撞墙配合，但是有身体接触，埃尔法斯示意没问题，起来，
1: 对，
0: 英格兰队反击。
1: 所以他上半场吹罚的尺度确实比较宽松啊，但是他基本上是一碗水端平，
0: 对，
1: 除非是有明显的手上拉拽的动作，
0: 这个有抬脚过高的嫌疑。
1: 卡雷德斯啊，对里斯詹姆斯的一个抬脚过高，
0: 但是看见场边斯卡罗尼领着阿根廷教练组也在抗议，
1: 对，
0: 今天两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向裁判施加压力的机会。埃尔法斯

0: 压力山大呀。犯规次数，阿根廷12次，英格兰队7次。英格兰队进攻左侧30度往前传，球蹭了阿根廷队员的头皮，出了底线。这个角球还给吗？还是会直接就吹停上半场比赛，因为已经到了48分钟。这个角球还给不给？看埃尔法斯的示意啊，应该是不给了。
1: 应该不给了。
0: 这样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比分是0-0。上半场呢，两边激烈有余，精彩不足，有一些威胁对方的射门。英格兰队看上去突破次数更多，但创造出有威胁的机会并不多。阿根廷队则更多利用远射来威胁。当然，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梅西也好，刚才哈里凯恩也好，依然在和埃尔法斯沟通，都对今天好像裁判上半场保护自己的力度提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意。下半场比赛，李老师觉得能更精彩一些吗？
1: 我觉得肯定是要比上半场更精彩，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上半场双方在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而且体能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么双方的防守在上半场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出色的，没有给对方进攻有更多的，甭说是射门的机会，连进攻的机会啊都很少。那么在下半场随着体能的下降啊，注意力的这种关注度的下降，那么会让防线露出更多的这种破绽啊，给进攻的一方有更多的射门机会。那么从上半场整个进攻来看，我觉得双方是各有特长，都在打自己最擅长的一点。英格兰这边的进攻，我觉得跟前几场比赛的印象来看呢，他进攻的选择的速度会更快啊，一般的是不通过中场的这种倒脚，直接由后场直接给球打到前场。特别是左右两边来看，他左边就是贝雷厄姆这边，应该说打得更加的活跃，也更加的有效。那么反观阿根廷队的进攻，应该说是他打长传的机会很少，如果打的话也基本上是给这个小西蒙尼，其他的队员上来的速度就比较慢、那么更多的是通过中前场的耐心的这种传控倒脚来试图撕开一个防线的漏洞。但是呢，现在我们刚才说了，上半场英格兰队的防线应该说注意力很集中，所以这种拉开防守空当的这种努力也很少有更多的成效。所以总体来看啊，双方上半场应该说形成了一个你打你的特长，我打我的特长，形成了一个焦灼均衡的一个态势。
0: 目前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上半场虽然射门次数都不多，但是有两张黄牌，也出现了不止一次的这种投诉甚至局部的小冲突。所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考虑到以往英阿大战的这种历史恩怨和以往各种各样的红黄牌满天飞的场景，下半场您觉得牌子的颜色会变吗？
1: 我觉得刚才方亮在上半场说过啊，其实就判埃尔法斯上半场的判罚尺度跟下半场的判罚尺度有点不太一样。那么我要说的是，那么这场比赛之前作为主裁判的埃尔法斯一定会对双方的这一届的比赛的习惯啊，比赛的特点会有一个精细的了解，同时也很知道双方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无论是场内的还是场外的。所以呢，从上半场埃尔法斯的判罚来看呢，我觉得他的尺度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宽松的。我觉得这种宽松就是他在对标这是一场世界杯的硬碰硬的一场半决赛，双方有一些身体的接触看似比较的猛，但是只要不是有明显的犯规和身体的伤害，他一般是放任不吹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身体冲撞和这种明显的手部拉的这种动作的话，我们看他是毫不犹豫会吹的。所以这种判罚尺度我觉得大概率会延续到下半场，但是他也要看下半场这个势头到底怎么样。如果势头跟上半场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么他不会加紧这个判罚尺度。如果不一样是吧，无论从场边的替补席还是场上的队员火气越来越猛的话，他会啊，一是通过出牌，第二是通过收紧判罚的尺度来告诉双方，那么这个动作不能够允许啊。我觉得大概会出现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之前的比赛阿根廷队好几场是打到了这个加时，
1: 对，
0: 这老将为主的这个阿根廷队的阵容，大家赛前都在讲这个体能是不是到了下半场尤其到了和英格兰队这种淘汰赛深轮次的下半场可能会吃亏。您觉得下半场以往换人都比较晚，而且相对会出固定套路的阿根廷队这边可能会变得在临场指挥上更激进一些吗？
1: 我觉得刚才说的双方这场比赛首发阵容中啊，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要大于英格兰队，而且大了两岁之多。所以呢，从整个这样的一个平均年龄来看，体能储备上奔跑能

0: 能力上，阿根廷队肯定要弱于英格兰队的，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从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来看，阿根廷队打这场关键的半决赛啊，我觉得从上半场来看，他没有什么示弱之处，反而在身体的这个拼抢这方面，他有更强势的表现。刚才方亮念了一个双方的犯规数据，阿根廷队明显要比英格兰队要更多啊，这就说明他愿意用更侵犯性的这种犯规动作来告诉对方，来防止对方的这种进攻。那么到了下半场，打到后半段啊，也就是补水之后的时候，阿根廷的个别位置上的队员，我觉得会出现体能的这种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看看斯卡洛尼要换上谁啊，我觉得会通过换人来缓解整个全队体能出现下降，不如英格兰的这一个趋势。
1: 上半场比赛呢，官方给的这个射门次数呢是阿根廷两次，英格兰一次，射正都是零。另外控球率是55%-45%，阿根廷队领先。另外传球成功率，阿根廷89%，英格兰90%，基本是在伯仲之间。
0: 对，
1: 刚才犯规次数也说了，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黄牌各有一张，角球各有一次，相对比较对等的一个均势。我们看看在中场调整之后，两边下半场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上半场双方暂时打成0-0，稍后会为大家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世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比赛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国老师和我共同来为大家解说评述本场比赛。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上半场的比赛简单概括就是激烈有余而精彩不足，下半场我们希望从中立球迷的角度这个场面能够有所改观。另外从半决赛对手的角度，因为第一场西班牙已经战胜了法国，如果我们分别假设一下，无论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队这个出现的话，在决赛里面面对西班牙，相对而言谁

0: 能更有把握呢？李老师，
1: 我觉得西班牙去打英格兰应该说更有把握啊，因为从上半场比赛来看，英格兰这种打法面对西班牙的时候是很难奏效的啊，因为他的球权控制啊、控球率等等会处于明显的下风啊。但是如果去打阿根廷的话，我们看上半场阿根廷的整体打法其实跟西班牙队有点类似啊，他是以控球权啊，通过控球权来调动对手，来撕开对手的防线。那么这种打法的话，就像两个孪生兄弟一样啊，打法高度的近似的情况下，就要看一些微小的细节环节的处理上啊，或者说一些节奏的变化上、提速的能力上，才能看出两支球队啊抓机会的能力。
0: 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一些朋友确实深夜陪伴着我们，感谢大家。这位贾景明朋友他说，我听我爸跟我说，这两个队上一次交锋是98年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点球淘汰英格兰，不太准确，那场比赛确实很经典，但最近一次世界杯上交锋应该是02年世界杯小组赛，当时贝克汉姆红牌的救赎嘛，那个、当时罚中点球，小组赛里战胜了阿根廷，所以本场比赛也是时隔24年两个队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不过他说的这位亲戚跟他讲的98年那场比赛确实非常经典，那场比赛有贝克汉姆的红牌，有巴蒂斯图塔的点球，有萨内蒂的那个经典任意球配合，当然也有欧文名噪天下的那个追风少年的单刀。对，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身穿白色运动服的英格兰队交换场地，从右向左攻，一身蓝色客场队服的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今天阿根廷队是主动选择了一身蓝色，而不是他们日常蓝白相间战袍的那个主场队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6年在墨西哥阿斯台克球场，当时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和过五关斩六将进的那个球，就是身穿蓝色客场队服完成的。
1: 对，他这个蓝色队服是深蓝色的，
0: 是，
1: 哎，非常有特色，而且很多的中国球迷对阿根廷的印象其实跟这个有很有关系。
0: 那也是世界杯上的经典比赛和经典瞬间，也是上个世纪
1: 都非常的有传承和故事性。
0: 好，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吹响了双方下半场比赛开场的哨声，
1: 都非常的有传承和故事性。
0: 好，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吹响了双方下半场比赛开场的哨声。哎，皮克福德示意
1: 主裁判好像要示意是不是重新开这个，
0: 应该是美国队在开球之前有队员提前跑到了阿根廷队半场。
1: 对，
0: 埃尔法斯还是很抠这个细节啊，重新来开。
1: 是今天上半场这个主裁判埃尔法斯的整体表现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0: 嗯，至少场面控制住了。
1: 对，双方上半场的身体接触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时候该吹什么时候不吹，对于主裁判的这种啊尺度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
0: 皮克福德长传直接给到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第一点阿根廷队解围，看反击速度还是很难推起来。边路有空当没给，选择了自己突破。
1: 远端右路的队友当时可能处于越位的位置上，所以呢带球的队员没有传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控制在阿根廷的脚下。
0: 按部就班从右边走，英格兰队今天这个小组围抢啊，要么不动，要动就是集体动。
1: 是今天我们看在中场这几个队员中啊，五号啊，我们现在看在中线位置上，现在拿球这个队员其实他打的还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上啊，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在两个中后卫身前树立一个防守的屏障啊，来扫荡这个英格兰队员突前的这种进攻。那剩余的三个中场队员之中啊，这个17号西蒙尼啊，今天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应该说在进攻环节上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往前上前的速度啊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快的啊，这点应该说比德保罗要强了很多。
0: 刚才英格兰这边戈登连续的前冲逼抢，能看出他和拉什福德很大的一个区别，这种逼抢的积极性在进攻之外对球队的贡献。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长传，
1: 这球没回来了，摆
0: 渡到了禁区里面，你中了，
1: 漂亮！
0: 哎呀，这个球打近角被门将扑出来。
1: 哎，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双方应该说射门最有质量的一脚。
0: 再来，
1: 接着再来，
0: 打在了边网上。
1: 阿尔瓦雷斯，
0: 阿根廷队突然开始提速，利用门将的长传球，简单的一个头球摆渡之后，禁区内的反抢。
1: 这个球啊，是阿根廷队突然从后场一个长传过顶啊，给了一个机会， 不是这一下，不是阿尔瓦雷斯这一下，这是第二脚打门。
0: 对、
1: 就是第一脚打门，其实那个威胁会更明显。
0: 还是要了一个角球。
1: 哎，这个球好像皮克福德应该是第二脚打门的时候，他触到了这个皮球。
0: 下半场的第一个角球，前场右侧，梅西来处理。战术角球，
1: 哎，
0: 还是交回给梅西。边路一对一，给后点，这球顶回来。英格兰队反击的机会，
1: 这球看看越位吧，梅西。哎，
0: 想往禁区里面抹，弯道超车。
1: 对，身体上梅西肯定是不占优势的，
0: 是
1: 他自己也笑了啊。
0: 球被留下，人直接被挤出了底线之外。
1: 我们看看越位，
0: 还
1: 真
0: 不越
1: 位，
0: 真
1: 不
0: 越
1: 位啊！因为在弧顶处的英格兰的三名队员都拖在了身后。这下啊，梅西往底线走的这个线路啊，被英格兰的防守队员给判断住了。
0: 刚刚下半场比赛一开始，阿根廷队一个长传制造了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机会，
1: 是，
0: 但是比分暂时还是0-0。
1: 哎，所以
0: 下半场阿根廷已经出招了，看英格兰怎么办。
1: 对，所以阿根廷队的这种进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当没机会的时候他就打传控啊，通过耐心的倒脚来撕开防线，如果有机会他也可以打一些过顶的中长传，刚才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示例，效果非常好。
0: 皮克福德大脚往前给阿根廷队头球解围，但是第二点英格兰队拿到，外围再抢，左路有空当，塞过来看见了，索隆斯下底，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被解围出来，前场左侧英格兰队界外球，贝林厄姆示意队友去罚，索隆斯来处理。小心倒数计时，阿根廷队把这球解出来，但是英格兰队前场反抢，今天对阿根廷队拿到第二点之后的这个快速反击的预防，英格兰队确实功课做得很扎实，出球点、出球线路预判都很准。边路反复的拉扯，还是低平球扫进去，阿根廷队解围出来，有身体接触，两边都有人倒地，埃尔法斯没有表示，示意比赛继续，
1: 都不犯规。哎呦，这
0: 球差一点啊！
1: 真
0: 的，英格兰队突然两个人去双轨拍门抢阿根廷的中后卫。但是这个后卫也是艺高人胆大，连续把自己摘出来。
1: 你说除了用艺高人胆大来形容，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防守啊？但是我仍然觉得作为中后卫啊，禁区之内这种防守动作真的是太危险了。
0: 哎，
1: 这个球手上有动作，
0: 阿根廷的队员是
1: 要出牌了。对，你看作为主裁判对这种犯规动作，虽然身体上冲撞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呢他判得非常严啊，
0: 就是对贝林厄姆直接拦腰抱住了、
1: 这个、罗梅罗对于贝林厄姆给拦住了啊，因为他知道这一下他过去后啊，
0: 但是刚才这个高光镜头恰恰是罗梅罗。
1: 对， 对，
0: 面对对方两个人内线外线同时发力的这个逼抢，能够做到丝毫不慌、
1: 哎、
0: 一个假动作扣过一个之后再把球传出去，
1: 是
0: 相当了得。
1: 但是作为中后卫啊，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不久，如果吃到一张黄牌的话，那么后续当有了更危险的这种场面的时候，罗梅罗你出不出手出不出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0: 现在阿根廷两个中后卫都有黄牌了，接下来英格兰队还会不会有意识的把已经撞开的这道缝隙继续去扩大。
1: 嗯，但是这两个中后卫从前面的比赛来看一直是打一个主力中后卫，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出于黄牌的这种考虑换下其中的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对斯卡罗尼来说啊，他很难做
0: 这样
1: 一个决断。对，所以如果英格兰考虑到这一点来说啊，想法尽量往两个中后卫

0: 把节奏压一下，直接转身了。
1: 阿尔瓦雷斯啊，这球分到了左路。
0: 塔利亚菲科调回来，再转移回右边。
1: 这方面，阿根廷队打阵地战的时候啊，应该说还是比较沉稳的啊，并不是很着急。
0: 中路有球，
1: 对，没机会就倒，
0: 扫进来。
1: 哎呦，这球！
0: 恰好有一个反弹，差点落在进攻方向阿根廷队队员脚下。
1: 哎，这球解围的稍微有点目的性不是很强。
0: 英格兰队这段的防守稍微有点断片。梅西拿球。
1: 去打阵地战，我们看阿根廷人还是更加的有把握娴熟。
0: 哎呦，
1: 这
0: 个球四传四射。
1: 对，
0: 塔利亚菲科倒是前插了，但球在身前还是滚出了底线。

0: 看
1: 查理凯恩回到后腰位置上，把这球长传。阿根廷队倒挂金钩，但这球解围不远，有传中的机会，
0: 危险，危险！
1: 英格兰队进球了，来自戈登，
0: 戈登，
1: 18号戈登在禁区里面后点接应队友的右路传中，把这个球端射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
0: 我们看看整个这个进球发展的过程啊，是英格兰队去打到前场的右侧的时候，阿根廷的队员倒钩解围，但是这个球啊没有踢远，自己却倒在地上，所以来不及起身之后进行防守。我们再看一眼啊，
1: 这是哈里凯恩的长传。
0: 对对，我们看这个队员倒钩之后，我们起身之后来不及第二次处理，
1: 不越位。
0: 对，第二点没有处理好，接着给了一个传中的机会。戈登在抢这个点的时候，莫里纳没有看到身后的这个戈登，我们看戈登就抢了这一步，打了一个角，角度很刁钻啊！
1: 是，
0: 大马丁完全没有办法，
1: 没有完全停球，直接是一个凌空的端射，没有发力。
0: 对，对，
1: 但刚好把这个球打进了近角。
0: 是，
1: 这样全场比赛54分钟，英格兰队1-0领先。
0: 嗯。戈登这一下的前插应该说非常的机敏，这个球方亮，你有没有感到有点似曾相识啊？就是昨天西班牙队得到第一个点球，其实就是亚马尔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当迪涅还在找这个球的时候，亚马尔已经从空中已经飞了过来啊，结果这个迪涅在处理球的时候踢到了亚马尔的腿上，被判了一个点球。
1: 这个速度还不仅仅是绝对的身体速度，也是头脑思考的速度，对皮球的这个落点的判断，
0: 是
1: 显然比刚开始有身位优势的对方后卫做得要更好。
0: 哎，但是昨天西班牙那个点球呢，可能亚马尔啊有一次禁区内先手球的嫌疑，所以那个进球还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今天戈登这个进球没有任何的争议啊。英格兰队抓住了一个对方后卫处理球倒地之后二次抢落点不及时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漏洞，由后插上的队员从右路，哎，这球居然又失误了，
1: 前场右侧又断了，
0: 对，
1: 到禁区里面
0: 啊，这球哈里凯恩在弧顶处第一点没有拿到球，
1: 嗯，想要做给自己身后的队友，
0: 哎，
1: 没能发上力。
0: 哦，看看这球，
1: 阿根廷的反击，到禁区里面没有停好啊，
0: 漂亮。漂亮，
1: 没有停好啊，斯彭斯把这个球从身后断了。
0: 斯彭斯这个球啊断抢的真是太及时了，既不犯规也效果非常好。
1: 这一瞬间阿根廷队的球迷该多么怀念迪玛利亚非常好的机会，
0: 是
1: 西蒙尼本来领先斯彭斯至少有三个身位，但停球的那一下没有停好，梅西来主罚这个角球。英格兰的刚刚进球，这个时候其实防线不太稳，对阿根廷队想要追平比分来说这是最好的机会。
0: 嗯，
1: 战术角球，梅西给前点，英格兰队顶出来，阿根廷队前场右侧接板球。
0: 是在足球场上确实有方亮刚才说的这个规律啊，当一方进球之后啊，在五分钟

0: 之内非常有危险的就是比分被扳平，所以这三五分钟英格兰一定要顶住阿根廷的这种凶猛的反扑。
1: 梅西一对二，这球摘出来，阿根廷队在中场控球，远点在要球，啊，这球给的不好，
0: 啊，
1: 直接出了底线。皮克福德这个倒地稍微有点夸张啊。
0: 这个球啊，他跳起空中之后啊，就是要拦堵对方前锋啊，去抢这个点回顶。这就是刚才
1: 这还是刚才这个进球。
0: 对，这个球啊，我觉得是阿根廷两个后卫各犯了一个错误啊。首先是刚才前面去打这个帽顶球的时候，这个倒钩虽然是可以，但是呢倒钩的这个力度不大，这个球没有踢远啊。第二个就是远端的莫里纳没有防住对方这个传球。
1: 皮克福德自己差点一个踉跄。
0: 对，
1: 差点出事，阿根廷队把这个球断下来，到禁区里面，角度不好，梅西还在踉跄把这个球带出来，外围要直接远射吗？选择了控球，
0: 没机会了。
1: 禁区里面，阿根廷队二抢一呀！
0: 我们看防守的是队长哈里凯恩呐，作为中锋能退到禁区内这个位置是去防守。
1: 现在有点放开两个边。全部稳固中路的意思。
0: 对，现在阿根廷队就要把自己的进攻属性啊，应该说全部放开了啊，因为现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在常规的九十分钟之内啊，首先把这个比分给追回来啊。
1: 塔利亚菲科回溯中路过渡一下，还是打到右边。现在关键是缺乏纵向的突破，没法提速。对方的防守位置就不可能失位，
0: 阵地战确实是很难撕破的啊！现在这个没办法啊，英格兰队现在他就是这样一种，当失去球权的时候啊，全部的低位防守，
1: 选择远射
0: 了，对，
1: 这球打高了，来自恩佐费尔南德斯，
0: 这个球因为距离大门还是比较远啊，而且
1: 全场比赛打到60分钟，比分现在暂时是英格兰队1-0领先。这个球是下半场戈登接应队友的右路传中，门前端射把这个球打进的。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英格兰队将进入决赛，和西班牙队会师决赛。
0: 再看
1: 这个球确实不越位，
0: 越位啊，离越位其实还有很远。
1: 是。55分钟的那个进球，现场的半自动回放技术给出了一个慢镜头回放，非常干净。阿根廷队继续后场控球，英格兰队现在关键要思想统一，到底是前场的抢还是落位的防守？
0: 对，
1: 把球摘到右路，梅西拿球往右边路推。内部没法提速，过了一个人，连续的撞墙配合，打到左边，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被压成了两条线，老虎不出动嘛，阿根廷队现在是没办法打身后。
0: 对，
1: 确实一球领先优势在手，英格兰队完全可以选择这种落位防守。这个时候阿根廷队会选择换人吗？他们也有高中锋，
0: 对，现在换人的话，对，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突破能力比较强的一个边锋啊。
1: 但是他确实

0: 有这样的
1: 没有这样的人，
0: 除非上阿尔马达。
1: 对，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高中锋啊，去往禁区里去冲吊他，但是这方面的防守能力，英格兰队一向是比较强的啊，所以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0: 英格兰队反击，
1: 如果英格兰队啊就此全部收缩自己的防线啊，去打一个
0: 收的稍微早了一点。
1: 稍微早一点点，那我就宁愿守住这1-0的比分。我有信心啊，场面上难看一点点，但是我能守得住啊，这样也可以。因为现在刚才进球的是55分钟啊，也就是下半场第10分钟，整个的
0: 埃尔法斯叫停了比赛。
1: 那边是不是发边线球的时候
0: 快发界外球，
1: 要换人，
0: 但埃尔法斯示意有换人
1: 啊。
0: 看一下啊。
1: 斯
0: 卡
1: 罗
0: 尼在投诉
1: 说，对，换人，我这个球已经发出来了，
0: 确实是要换人，
1: 要换人，
0: 应该是冈萨雷斯要上，
1: 对，
0: 左路的一个突击手，
1: 对，
0: 换下了帕雷德斯，
1: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28岁，身高1.80米，来自尤文图斯啊，身价是2200万欧元，
0: 这就是和小西穆尼形成左右两边的并驾齐驱，但是。换下帕雷德斯，那也就意味着德保罗也不在，帕雷德斯也不在，梅西身后是一片开阔地啊。
1: 他是要放弃一定的防守啊，牺牲一定的防守来加强两翼的这种快速的进攻能力啊。这样的话他没有万全之策，现在只能斯卡罗尼去冒冒险了。
0: 这个换人的时机还是比较果断的，
1: 还可以，对，还是比较早。
0: 但问题是第一，你有没有边路的突破？第二，你现在中路没有终结点呀。给身后，
1: 这个
0: 头球摆下来。
1: 哎呦，有危险呀！
0: 又是前场的反抢，
1: 对，
0: 还是门球。这么打，阿根廷队很难。头球摆下来，但是在常人凌厉的英格兰队防守三区里面，想要找到头球接力的机会太难了。
1: 我觉得斯卡罗尼这样一个换人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啊。刚才我们在说了，如果说真是1-0的比分延迟到90分钟结束的话，那么就被淘汰了啊，进不了决赛了，这就是卫冕冠军的失利。所以这个时候冒一点风险啊，这个确实是值得的。但是与此同时，英格兰啊也机会就来了啊，少了一个绝对的后防线的一个大闸，那么应该说他进攻会更加的顺畅，机会会更多。现在就看英格兰能不能抓得住。哎，右侧这边空了，
0: 还是打右路禁区里面两个点，
1: 哎，
0: 倒三角传回来，往禁区里面扫，
1: 这个球应该是力度不大，
0: 好悬呀，
1: 不会脱手。
0: 马丁内斯没有脱，
1: 哎呦，这个球，哎呦，脚
0: 没有摘干净啊，而且可能有受伤，还是起来了。
1: 球被防守队员碰了一下之后啊，这个球没有了力量。
0: 阿根廷队刚才匆忙当中想要反击，结果自己坐了球车，又有拉拽，英格兰队犯规。全场比赛66分钟，在这场半决赛里面，现在英格兰1-0领先，这是下半场由戈登打进的入球。梅西有边拿球，
1: 哎，
0: 过了一个人，
1: 哎，
0: 过了第二个，
1: 好的，传得漂亮，
0: 没完全停好。
1: 哎呀，
0: 哎呀，想倒三角传回给梅西，但身前已经位置被卡住了。
1: 是，
0: 德里克赖斯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又回到自己的防守位置。
1: 赖斯啊，是在对墨西哥那场比赛中啊，是感染了一个肠胃病毒，此后呢一直是卧病在床，所以打挪威的那场比赛是他坚持请战啊，这样的话，图赫尔才把他派上了首发阵容。但是踢了上半场45分钟之后，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就体力不支，被换了下来。
0: 我们看见了阿根廷足球名宿萨内蒂，角球给到后点，点下来，看英格兰反击，外围拿不到。还是阿根廷控球，往禁区里面推，又是制造了一个角球，换到右边来主罚。现在阿根廷围着英格兰的铁桶阵，但是第一没有特别好的传中线路，第二禁区里面没有抢点的人， 梅西现在频繁的在左右两个脚旗杆来回的折返。
1: 对，你像世界前四的这种球队去，如果铁心摆大巴的话，确实是很难打透。
0: 英格兰的反击，
1: 哎，
0: 但是也不是直接就往上上。还是交给梅西，直接起球，点不错。
1: 哎呦，危险呐！
0: 皮克福德在门线上倒地，把这球扑出来。
1: 就是十五号刚换上去的冈萨雷斯，这个球啊，小禁区前一点，
0: 阿根廷队差一点，
1: 对，
0: 梅西助攻，利用一个头球把这个球追平。
1: 是，
0: 再看一下啊，四十五度的传中，
1: 对，
0: 禁区里面三箭齐发，中路冈萨雷斯抢到了第一落点，头皮一蹭，
1: 皮克
0: 福德原地向右侧飞扑把这个球挡出去，这样进入到下半场。这个补水时间六十八分钟，现在比分是1-0，英格兰领先。虽然领先，但刚刚放任阿根廷这么围攻，确实也制造了很危险的射门啊。
1: 这个现在对双方主教练都是这样啊，通过这个补水时间去进行一个新的战术安排啊。对于图赫尔来说，就像方亮刚才提醒的，到底是就这样摆大巴死扛啊，可能场面上有点狼狈，给了对方一些进攻的机会，但是我如果能扛到九十分钟结束，那我就是进入决赛了，这是一个选择。那么还是适当的攻出来，利用帕雷德斯下场之后啊，阿根廷后防线的防守漏洞会更大，那么抓一个反击，如果再进一个的话，就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局，杀死了所有的悬念，这是一种对图赫尔的这种选择。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那么就肯定是要继续攻啊，既然换上了十五号冈萨雷斯的话，那么应该刚才在小禁区前一带也形成了一个接梅西传球的一个俯冲冲顶，所以他会继续这么去打，他没有任何的这种犹疑。这个球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啊，莫里纳确实是注意力不是很集中，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戈登从身后已经突然插到了身前。
0: 这一个进球现场的确实也给到了来自英格兰阿根廷各自支持者不同的情绪反应，
1: 是，
0: 这就是足球竞技带来的人的情绪极致的变化。
1: 哎，但是我们看进球之后的戈登好像并不是特别的
0: 很有大将风格。
1: 对对对，肯定要庆祝的，但是没有特别的风格。
0: 哦，图赫尔好像是要有一些变化，
1: 哎，
0: 把所有的英格兰队员叫到身边，而且大家都半弯着腰，
1: 哎，
0: 看着他在战术本上示意着什么。
1: 是，
0: 这边阿根廷队显得相对比较从容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别的选择，
1: 嗯，
0: 只有全力进攻。
1: 是，现在来看啊，梅西的作用可能未必一定要是要进球了啊，而是说用他的这种落点精准啊，弧度比较低平的这种传球，来为自己的队友创造更多的射门机会。所以下一步，我觉得英格兰可以去摆大巴，但是对于梅西，我觉得还是要拨出一个专人来进行一个贴身的紧贴啊，不让你舒服的拿球，更不让你舒服的传球。
0: 现在如果有从容传中的机会的话，禁区里面老塔罗马丁内斯不上吗？高中锋洛佩斯不上吗？这还是刚才
1: 对
0: 阿根廷队这个头球攻门，
1: 是
0: 皮克福德倒地真快啊。
1: 嗯，我觉得起码应该老塔罗应该上一上了啊，撤下十七号啊，我觉得换上老塔罗，毕竟是在国米踢球的一个著名的世界前锋啊，身价也很高，所以呢增加一个禁区内的一个爆点，这样的话让梅西传球的落点会有更多的选择。哎，戈登下了是吗？
0: 是。
1: 哦，
0: 我们看看啊，
1: 这是要这是要防守啊，
0: 上五后卫了吗？
1: 对呀、啊，这就是要防守啊，对吧？所以呢，就是要摆大巴。
0: 图赫尔是铁了心，
1: 这边换三个了，
0: 要做这些事儿。
1: 对，四号、七号、四号、七号和九号啊，十九号、四号、七号和十九号。
0: 十九号应该是奥塔门迪啊，
1: 对，
0: 四号是蒙铁尔，七号是德保罗。
1: 嗯，
0: 是要这么换吗？
1: 站在场边他应该是要换吧啊，四号现在蒙铁尔上去了，然后七号肯定要换
0: 德保罗，
1: 对，
0: 今天被挤出首发位置的，但如果再加奥塔门迪，那就是后防线上对应的换人。
1: 是，
0: 换下了莫里纳、西蒙尼和利马，这是要打三中卫是吗？看一下啊，阿根廷队会怎么变？
1: 对，
0: 两边利用补水时间之后，第一时间都做出了换人调整。有可能阿根廷要打三中卫，
1: 打三中卫意味着两个边翼要更多的参与进攻啊，后面就靠这个三个中后卫来控制整个的后场了啊。现在就是右后卫蒙提尔，他应该是一个右边翼位啊，应该说更多的参与进攻。
0: 这球摘不出去呀、啊。
1: 这个时刻啊，是最考验双方主教练啊，通过换人来实现一些新的战术意图的。
0: 这个换人，说实话没太看懂。如果是对位换人的话，对位换了两个后卫，然后用一个防守型的中场德保罗换下小西蒙尼，当然德保罗也能打边，那就是要让梅西突起来，给他找一个保镖。这是一种可能性，当然也可能是打三中卫，推上一个边翼位上去。
1: 我们先看一看、啊、
0: 嗯，
1: 打三中卫的可能性更高啊。看看
0: 给到右边
1: 蒙提尔，
0: 点不错、哦、第一点漏掉了，
1: 对对对，
0: 还是直接走边路。
1: 对，其实啊，我们看阿根廷队现在这种传中球的次数啊确实比较多啊，还是禁区内有机会的。
0: 埃尔法斯示意，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他当时正在把两边的队员喊来嘱咐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界外球不能开。还是转移给到右边。
1: 现在蒙提尔这个位置应该说就是一个边锋啊。左边是冈萨雷斯，右面就是蒙提尔啊，他这是两个边翼位，
0: 没法突破。
1: 对，
0: 因为正好上了孔萨之后，英格兰现在是五后卫的阵型。
1: 对，梅西肯定是不能站在禁区左右了啊，他应该是拉出来，拉两个边或者拉到中路啊，去负责组织传球。看看德保罗，这球有了，
0: 打到门柱，
1: 这下应该是麦卡利斯特吧。
0: 俯身鱼跃冲顶打在了门柱上，
1: 这个
0: 阿根廷队错失良机再来。但是英格兰队就这么靠守能守住吗？再传第一点，英格兰队顶出来，
1: 英格兰啊，现在我觉得这个防线啊，虽然看着人多，但是第一点不一定能抢得到啊，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发展迹象。
0: 四十五度再给，
1: 哇，又一个，
0: 但是顶得很正
1: 啊，
0: 被皮克福德压在身下。
1: 又是麦卡利斯特吧，二十号好像啊。
0: 哎，
1: 这个其实头球的威胁度并不高，但是刚才那个啊，如果我们看看慢镜头的话，确实是二十号麦卡利斯特那个球，门前小禁区前一点去冲顶，那个威胁是真的大。
0: 嗯。
1: 这个是继前面接梅西的传中球，冈萨雷斯小禁区前面冲顶被皮克福德扑出来以后，
0: 再看一下啊，
1: 我们再看一眼，就这一下，哇，
0: 结结实实砸在门柱上。
1: 对呀、
0: 啊，哎，
1: 哎呀，阿根廷球迷啊，
0: 扼腕叹息。
1: 对呀、啊，抱头叹息啊。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啊，这是要有一点的运气的啊。
0: 但是阿根廷的这会儿确实是起势了。
1: 是。
0: 这场比赛打到76分钟，比分是1-0。
1: 对，比赛时间确实也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着啊。
0: 还是往右路分，
1: 是
0: 打回来。
1: 但相对于昨天凌晨那场啊，第一场半决赛，
0: 铁身后，
1: 哎，再看一看，哦，又从左门柱擦门柱而出啊！
0: 这个是
1: 冈萨雷斯
0: 挑身后，冈萨雷斯头球一个抛物线一样的吊射，但这个球是提前寻边示意越位了。
1: 对，
0: 但差一点啊！我们再看一下，
1: 哎，
0: 这个球
1: 越
0: 位吗？
1: 越位了啊！左肩膀越了一个，
0: 好像很难讲。待会儿我们看看慢镜头回放系统吧。
1: 我觉得感觉是越了一点啊。
0: 但是英格兰队这么守，
1: 多妙啊！
0: 不是一个看上去很靠谱的选择。
1: 是是， 因为刚才我在说，相对于去昨天那场半决赛啊，当时的法国队对西班牙啊也是比分落后，但是那个反击啊，法国队很绵软无力啊，找不到进攻的这个有效的点，

0: 啊，所以整个的打法有点无厘头。但是现在的阿根廷零比一落后的时候，他是有进攻的这种手段和威胁度的啊，这是不一样的。
1: 看看这前场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这对阿根廷的很简单，就是右路起球，
0: 对，
1: 然后中路麦卡利斯特恩佐频繁前插，
0: 是
1: 在禁区里面制造四个点接应。你再五后卫，你防不住我四个点。
0: 哎，
1: 英格兰的反击来了，
0: 反，这要抓，
1: 三打四，
0: 对，这要抓一抓。我们看一看啊，
1: 速度提不起来，
0: 但是前场的人太少，
1: 选择时间
0: 点，对，他没办法，两侧的队友都上不去，他是突最前的，所以他最终选择了一个打门。德巴罗啊，后上场，体能比较充分啊，多跑一跑。冈萨雷斯，但是方亮现在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啊，如果说阿根廷队真的是抓住了一次机会，比分扳成了一比一，双方去打加时的时候，刚才你说的那个隐忧就出来了，就是阿根廷队的体能状况和体能储备并不优，所以在这个拼命的，
1: 这时候顾不了那么许多，
0: 对，过不了，如果打平了，你加时赛也得要进决赛啊，最终还是为刚才那个啊两个失误造成了失球。
1: 我是觉得如果英格兰的真的现在就等于放了边的话，让他传的话，可以考虑上个高中锋啊。哎，这个球，
0: 哎，这球
1: 要失误吗？
0: 在对方防守的这种压迫之下，这个球没有传好。
1: 哈雷坎，
0: 你看哈雷坎拼命招队友，要适当的前压呀。
1: 是的，
0: 不能全部退到自己禁区前。
1: 这场比赛即使过关，最后英格兰队的这个选择，
0: 现在啊，就是一胜遮百丑，只要能进决赛，我觉得现在英格兰的所有打法和发挥都会获得英国媒体的高度的赞赏啊。但是如果被追平了，万一加时赛又再输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梅西
0: 再看这边
1: 点不错，
0: 哎呦，倒
1: 钩没顶上，
0: 犯规了吧？啊，没吹，
1: 啊，就是吹了，
0: 吹了，吹了。
1: 外围的二点，
0: 倒钩应该是踢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啊，
1: 打在了哈里凯恩的背上。
0: 对对，哎，
1: 老塔罗要上了，老塔罗马丁内斯
0: 终于要上了，
1: 换下塔利亚菲科，这是真的要打三后卫了，刚才还是一个虚左。
0: 老塔罗，我觉得应该是先换上去啊。
1: 那这就是一个三四三的阵型了。而且准确的讲是3313。
0: 哎，詹姆斯好像出了点状况。
1: 哎呦，英格兰队这个右后卫，
0: 对，
1: 今年真的是报废了不止一个两个呀。
0: 我们再看一眼这个冲顶
1: 啊，身后有一个推人，
0: 对，
1: 来自阿尔瓦雷斯。
0: 这个倒钩
1: 完全已经踢不起来了，
0: 也没有完全踢上。
1: 对，塔利亚菲科啊，这个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英格兰队那个进球是他的那个倒钩失误，解围没有踢远开始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百达巴防守啊，其实对于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哎，这边英格兰也换人了，上了他的三号，
1: 尼克奥莱利对位的换人，
0: 这应该是打一个边后卫的吧，前几场。
1: 另外英格兰队如果现在就这么放任阿根廷队这么传的话，是不是也会上他的那个高后卫，就是打墨西哥那场用过的丹伯恩啊，身高2.01米的中后卫会上吗？
0: 现在他换了，哎，
1: 让德克莱赖斯下场，
0: 赖斯换下去啊，换一个后腰，换一个边后卫，边后卫是一个队员的换人，詹姆斯，
1: 里斯詹姆斯上，
0: 对，啊，里斯詹姆斯下，
1: 啊，
0: 里斯詹姆斯是首发的一个，
1: 那就是两边，英格兰还是要守，
0: 对，还是要守，肯定是要守的。
1: 看这个身形，是不是丹伯恩已经上了？看一下，确实，奥莱利和丹伯恩替补登场，这就是被阿根廷队这个高点轰炸。图赫尔打的已经必须得上2.01米的高中卫了，阵型也不再打五后卫，还是切回到四后卫吗？不，541，应该是个541。 这边还有一个，对。

0: 看得很清楚，铁了心要守啊，
1: 肯定要守啊。现在距离常规九十分钟还有十五分钟左右吧，啊，加上补时可能要补个
0: 没有那么多，82分钟。现在上天补时也就是十五分钟不到吧。选择直接远射挡下来，
1: 远射。哦，梅西去追这个球啊，
0: 这球不犯规。
1: 真是39岁的梅西也真是拼了命了啊！
0: 这个时候燃烧吧，小宇宙。
1: 是。德巴罗中路，
0: 右路有空当，分过来。
1: 梅西，看看传球的质量，
0: 点不
1: 错，球有点远啊，有点大。这球传的有点大啊。我们看梅西传出球之后，也是双手抱头啊，感到这个落点啊，确实不是很理想。
0: 这样全场比赛打到83分钟、
1: 哎、
0: 现在比分还是英格兰1-0领先，换人之后、
1: 嗯、
0: 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有一些喘息之机，刚刚被阿根廷队打得有点风雨飘摇。如果能够扛住最后这差不多10分钟，英格兰队就要进入决赛、
1: 哎，他现在就是要死扛到底了、嗯、
0: 但是阿根廷队只差一个球、
1: 哎、
0: 还有机会。
1: 阿根廷啊，刚才这一段时段啊，确实有一定的机会、啊、
0: 远射，
1: 哦，这球好，
0: 皮克福德把这个球拖出了横梁，
1: 对，做了一个角球，
0: 来自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远射，
1: 这脚的质量很高啊。
0: 切尔西的中场考验了一下埃弗顿的门将，这球其实打得比较正。皮克福德是一个表演时间，梅西再来推到外围，远射的空间
1: 有了，漂亮，
0: 比分追平了。英格兰人不能这么守啊，
1: 又是恩佐
0: 一个战术角球，梅西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之后给到弧顶，恩佐菲尔南德斯弯弓搭箭把这个球折射之后打进了皮克福德把守的球门，比分现在1-1。在这样的舞台上退守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1: 也就是刚才前一脚打门虽然被扑出去了，但是他做了一个校准。接下来我们看，哎，
0: 这
1: 球
0: 不越位
1: 啊，首先不越位，这个球再回传到中路，
0: 这样梅西又增加了一次助攻啊。
1: 对， 对， 对， 对，送得很舒服，
0: 瞄一下
1: 大箭，这一下质量很高啊。
0: 哎，英格兰队这么好的一个开局，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啊，方亮就要探讨啊，图赫尔的这种战术，摆大巴死守。
0: 我10分钟之前就探讨了
1: 这个对不对？现在很多赛后英国的媒体和球迷会去探讨的啊，这个显然过于保守了。
0: 1-1，现在两边重回同一起跑线。
1: 是，
0: 这是世界波呀。
1: 这是绝对的世界波，而且干干净净啊！只要梅西跟了一下不越位的话，这个球没有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
0: 梅西本届世界杯完成的又一次助攻。
1: 对，这样的话，这场比赛打加时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大了。
0: 不是说不能守，但是
1: 在
0: 还有30多分钟的情况下，
1: 对，
0: 就开始明摆着放出一个，来吧，我要守。
1: 对，
0: 这个。作为强队，这个风范呢，风骨呢？
1: 对，我觉得这种战术的调整和场上人员的安排过于保守功利了啊！这个就是对保守功利的这种安排的一种。
0: 当然，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两边都还有机会啊。但最起码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阿根廷队大难不死。
1: 是，但是我就是刚才担心的那一点，我看现在是、
0: 哦、得说一下刚才那个进球，86分钟啊，我们出的那个题，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
1: 啊。
0: 毫无疑问，我出的题又应验了，有。
1: 那我又错了啊！那个，因为我说没有啊。
0: 李老师，我跟你说过，我出的题他一定不是瞎出啊。
1: 你那个坑啊，太深了啊！仅仅是过了1分钟。
0: 我为什么选85分钟？
1: 哎，
0: 86分钟06秒进的那个球。
1: 哎，
0: 现在是1-1，阿根廷队这回也不着急了。
1: 哎。
0: 但是英格兰队现在没办法再阵型往上压呀。
1: 对，
0: 丹伯恩在场上，
1: 但是现在对英格兰队也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继续利用这几分钟啊，再

0: 趁热打铁冲一下，
1: 趁到加时赛说是吧？
0: 还是等到加时赛。
1: 但是现在看这个架势，阿根廷人想要在90分钟结束战斗啊，
0: 有点对，有点得理不饶人。哎，有一个队员躺在了小禁区之内，
1: 英格兰队有人受伤，
0: 对，主裁判吹停了比赛，
1: 示意医疗组赶紧要进场。
0: 对，但是全场阿根廷的球迷对这样的一种判罚表示不满。阿根廷球员也在跟主裁判进行
1: 交涉，这个好像跟埃尔法斯有点较劲啊。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梅西作为队长的权利，但是德保罗这个时候，
0: 对啊，你不是说他是梅西的保镖吗？
1: 保镖之一，
0: 保镖先上是吧？现在
1: 阿根廷队的球迷现在又活过来了，
0: 活过来了，哎，啊，这是不是两个人之间啊？
1: 感觉好像斯通斯和皮克福德俩人撞上了，
0: 这是两个队员之间、队友之间的一个。身体的碰撞之后，
1: 这个时候更多还是情绪上的这种，八十五分钟之后丢球，对吧？
0: 对，
1: 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啊，恩佐瞄了一下，
0: 是
1: 精确制导，贝林厄姆
0: 摇头
1: 没能封住这个球，倒在地上还在摇头。皮克福德今天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了。
0: 阿根廷队啊，虽然为这个一比一啊付出了稍微多量一点点的体能付出，但是呢，全队的心气儿啊确实被大大的提振了。而英格兰队，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队员都在想啊，刚才那个打法、那个站位、那个战术是不是对头的？
1: 图赫尔一世英名，这三十分钟，
0: 哎，对他而言啊，这场比赛最终如果进了决赛啊，一切都没关系，
1: 还则罢了。
0: 对，
1: 还则罢了。
0: 如果说啊，没有进决赛，那图赫尔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就难办了啊，
1: 起码会从 S 加调为 A 加，
0: 对，
1: 要跌两个档次。
0: 看官方的统计啊，我们最后看世界杯官方的统计会对刚才恩佐的那个射门远射到底是什么时间进的，我们以官方的进球时间为准。
1: 嗯嗯嗯，好，现在医疗组退场，比赛恢复。
0: 哎，但是呢
1: 现在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了。
0: 哎，斯通斯不在外面待一分钟吗？按照规则怎么直接就进到了场内了？
1: 阿根廷队继续进攻，
0: 又是梅西。我们看他虽然不进球，但是他的传球一样很致命啊。
1: 英格兰队反击，贝林厄姆边路一对三啊，
0: 对，
1: 拿不住。阿根廷队再来，
0: 这球一进啊，信心一来啊，有的时候体力上也好了很多。
1: 什么叫累？
0: 对，
1: 我没听说过。
0: 这就是用精神的力量来带动身体。
1: 远射哟，打在门柱上。阿根廷队今天两个门柱啊，
0: 麦卡林斯特，对，
1: 还是他。梅西再来，
0: 有了，有了！
1: 阿根廷队反超，
0: 绝杀拉塔罗，
1: 91分钟，
0: 哎。
1: 英格兰队今天无比完美的下半场首先进球，但是保守付出了代价。
0: 是，看看这球啊，从传到进有没有什么越位、
1: 是
0: 犯规？如果没有的话，英格兰队就再次是掉进了深渊啊！
1: 这是什么样的剧情？各位，
0: 对，
1: 这是世界杯。
0: 是。
1: 先是小麦再次打住
0: 门柱，对，
1: 右边拿球，
0: 哎，
1: 又是梅西传的吧？我们再看一下啊，右路拿球，
0: 哎，
1: 扣一下，还是梅西
0: 传的。
1: 梅西今天两次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
0: 是
1: 小禁区里面啊，把这个球是像榔头一样砸进了英格兰队的球门。
0: 你看这个落点，你看这个弧线，对吧？又低又不平，速度又快。直接就找到了老塔罗这个点，前面的队员，
1: 英格兰队上了2.01米的丹伯恩，那又如何？
0: 没用啊，因为阿根廷这种头球啊，它是找点，不是去。

0: 找这个人啊。
1: 英格兰队之前的比赛打挪威逆转，打刚果金逆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总能做出勇敢的回应，但今天在领先的时候把勇气放弃了。
0: 没错，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联想一点，是不是马拉多纳通过自己深蓝色的球衣在给这支阿根廷球队注入更多的这种战斗的能量。
1: 我是在想他们历史恩怨的那个起点就是66年，当时阿根廷的队长拉廷7月11号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的，享年89岁。不知道他是否在冥冥之中也助力了阿根廷队这些年轻后辈一把。
0: 应该说所有阿根廷的历史上的这些巨星们啊，都在关注着这场球，都在给场上的阿根廷球员注入更多的能量。
1: 但这个时候加斯科因呢，莱因科尔呢，保罗因斯呢，
0: 还是主教练错误的战术选择为这场比赛现在领先之后。
1: 我不知道这场比赛赛后英格兰媒体是不是又会得出那个结论，足球不能相信德国人。现在轮到英格兰队进攻了，阿根廷队全线退守，
0: 补时下半场是9分钟、
1: 啊、是还有时间，
0: 对，还有5分钟的时间，
1: 现在94分钟，
0: 英格兰队能不能给予一个强硬的回击啊？
1: 这场比赛会像历史上的英阿对战名局一样长久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当中，但此刻结局依然还没有确定。但阿根廷队已经从悬崖边上探出了脑袋，甚至反手把英格兰人的头摁到了洪水之下。
0: 你看斯卡洛尼脸上这种啊，又想笑又绷着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
1: 英格兰队要换最后两个人，拉什福德要上了，
0: 对，肯定也要拼了啊。
1: 手榴弹掷出来，
0: 对，
1: 禁区外围，英格兰队的传中，阿根廷队点出来，
0: 对，
1: 界外球。
0: 双方现在攻守易势啊，现在轮到阿根廷守住最后这4分钟，而英格兰要全线的攻出来。
1: 德保罗吃到了一张黄牌，
0: 哎，
1: 要换两个人，
0: 22号和11号。
1: 伊万托尼和拉什福德要换两个前锋，巴萨和来自沙特吉达国民的前锋换下了
0: 斯彭斯啊，25号啊，拉什福德也上来了，
1: 对，换了一个中后卫，换了一个边后卫，斯通斯和斯彭斯都下了，地平球扫进来，阿根廷队解围。
0: 对，
1: 这一幕似曾相识啊，
0: 阿根廷说谁不会摆大巴呀，对吧，我也摆摆看，
1: 但你最后伤停补时，这个时候你想从容倒脚还控制精准落点，太
0: 难
1: 了，
0: 难度大，对，比阿根廷刚才那个危机的时刻要更加的紧急了啊！现在所剩时间无几了，
1: 96分钟，阿根廷2-1领先。
0: 这个时候我们看每一次大脚的解围都会赢得球迷的这种掌声和呐喊啊！
1: 这是阿根廷球迷的呐喊，
0: 对对，一定是阿根廷球迷，
1: 是英格兰球迷现在心急如焚的。皮克福德大脚往前给，第一点英格兰的抢下来，阿根廷的第二点控制住，哈里凯恩贝林厄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0: 皮克福德已经快成为一个后腰的队员了。
1: 这个时候如果阿根廷队把球点下来直接就可以打空门了，哎，马丁内斯这个球、
0: 这个有点表演了啊，
1: 全民影帝的时候出现了、啊、
0: 对对对对、
1: 丹伯恩现在已经推到了中锋的位置上，
0: 对对
1: 对，那英格兰要打五前锋吗，从五后卫到五前锋，哎，
0: 别乱啊，别乱，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加强进攻基本的阵型
1: 97分钟
0: 还是要有的，
1: 还有2分钟、
0: 这个阿根廷球迷啊，今天晚上这场球啊没有白看啊，有点像
1: 中立球迷也没有白看，
0: 先是掉进了冰窟窿啊，接着是又是狂喜过望。
1: 英格兰队反击，你看阿根廷队这个时候哪怕摆大巴，他前面至少还有2-3个人骚扰，
0: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起长传又出了边线，阿根廷是一点不着急，慢慢的走过去，
1: 合理的利用规则，
0: 而且去拿远端的那个球，不拿近端的这个球。
1: 冈萨雷斯有经验，
0: 每一秒
1: 对
0: 都像钝刀子一样在割英格兰球员的心。连续的头球中进，
1: 真高！
0: 98分钟，拉什福德到了禁区里面，扫进来，阿根廷队解围。
1: 哎，这个时候要发挥阿根廷人善于控球，梅西，我们看
0: 能不能推过去。
1: 啊，犯规了！
0: 对，梅西的犯规。哎，
1: 这是
0: 谁？如果要对梅西上手的话，阿根廷会全队冲上来的。贝雷厄姆有点着急。
1: 梅西经验很老道，对吧？你犯规之后，我躺在地下，对吧？双方队员再有一个小冲突，这样的话又耽误了半分钟。
0: 梅西这个时候也不是演的，这个对于老将来讲，拼到这个时候，确实也是几乎登进油库了。
1: 今天这两个助攻啊，应该说
0: 毕生功力，
1: 两个进球应该说是同等价值啊。看看梅西，我们看贝林厄姆去防守，然后犯规。大马丁在后场发球，
0: 98分50秒，
1: 开到远端。
0: 阿根廷队能耗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1: 想给老塔罗来控制这个球，再消耗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得手啊！
0: 你看这个时候还在抢，
1: 对，你看阿根廷人都拼到了皮克福德的脚下了，对吧？
0: 对，
1: 他这种消耗是非常有效的消耗，哎，还
0: 断
1: 下来了，哎，梅西很经验，不往禁区里去了，对，
0: 这是球商，
1: 对，
0: 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阿根廷人的朋友，
1: 你动我就犯规，啊，没有给。回传门将了，哦，这下有点力量，有点小啊，
0: 差点出事儿。
1: 哎，
0: 阿根廷全队在示意，时间已经到了，现在已经100分钟，但是埃尔法斯还在给时间。没有，
1: 还在给时间。
0: 现场应该有球迷在吹野哨。
1: 对对，但是呢，应该也就是在30秒左右了啊。再给一次机会，德保罗去向裁判员交涉啊。但这个时候啊，英格兰队，我觉得他没有看到他有效的这种反击的这种套路。还在给
0: 皮克福德上来。皮克福德都要过半场了，
1: 过了，已经过了。
0: 马丁内那脱手，哎呦，这是吹了
1: 吹了一个手球犯规，
0: 和对方门将争抢犯规，
1: 这一下就没有了。
0: 大马丁刚才差一点脱手啊，那下想起韩国打墨西哥金城奎那一下。阿根廷队替补席现在频繁找第四官员施加压力。
1: 哈雷凯恩也向主裁判示意啊，这个球停球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秒啊，但是这个时候主裁判我觉得应该是没法再管这类的事。
0: 这个时候真的对英格兰球迷来讲，寸金难买寸光阴。
1: 哎，这球开出来，其实我觉得应该就该吹了，吹了。
0: 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完成了史诗级的逆转，
1: 对，
0: 2-1，
1: 对，
0: 绝杀英格兰，
1: 是。
0: 阿根廷要去纽约了，他们要和西班牙人在决赛当中会面。
1: 我们看现场摄影师啊，给的这个镜头非常有讲究。第一个给了梅西，不断的双手攥拳在示意，接着给了老塔罗啊，接着最后给到了恩佐。这是这场比赛阿根廷能够反败为胜3个关键的人物，然后再给到哈里凯恩啊，真是距离决赛啊仅差
0: 一步之遥。
1: 对对，太可惜了啊！
0: 此刻英格兰人的这次登顶的努力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本届赛事英格兰队一直深陷波折，赛场外行李被盗，球员遭遇伤病与病毒的困扰，赛场内多场比赛惊险逆转，亨德森重伤报销，宽萨红牌停赛，赖斯带病作战，防线被迫不断拆补调整。尽管如此，他们之前的淘汰赛

0: 一路依旧昂首向前，就像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的那样，狂风可以吹折枯木，却吹不倒扎根的橡树。但是今天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图赫尔做出的这种保守的选择，他们事后会不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后悔当中？无论如何，这支年轻的英格兰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证明了自己，不再是一群各自闪耀的孤星，而是一道在风暴中凝聚成红的光。也许未来的大赛我们还可以期待，足球终有一天可以回家，不再是口号。但今天我们要向英格兰致敬的同时，恭喜阿根廷人，他们要去纽约，要去会师西班牙队。阿根廷队一路走来，并非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前行，但是靠着彼此搀扶的团结，在绝境中一次次咬牙突围。全场比赛结束，这时段我们也请进《决胜时刻》的编辑管乐奇，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场比赛吧。在外面看比赛的时候，和我们在里面解说肯定情绪又不一样。我们在里面那个时候陷入到一种，我记得我和李克老师在探讨，就是当一球领先的时候，英格兰队在60分钟之前就选择打五后卫，到底会不会保守？我不知道你们在外面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确实啊，就是英格兰队在最疯狂的那一段被阿根廷队围攻的时候啊，一度主教练图赫尔派出了一个六后卫的阵型啊，当时有这个边后卫斯彭斯、格伊、斯通斯，还有替补登场的孔萨、奥莱利、丹伯恩六名后卫集中在自己的这个防线上。我觉得这个
0: 后卫，但最后是禁区外的远射扳平的。
1: 对，确实，如果我们把六个后卫都摆在自己的最后一条防线上啊，他势必前场只剩了四个人，中前场只有这四个人，他没有办法覆盖自己的弧顶的这个位置，更不要说遑论反击了。几乎是英格兰队摆出了一个搏命的防守的态势，但是这种六后卫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太保守了。这个安排啊，图赫尔的这个人员安排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诟病的一点。他在六后卫之后被对手连续进球连丢两球之后呢，他又摆出了一个五前锋的这样的一个搏命的态势。说实话，这样的一个战术安排，这样的一个人员选择，绝对会成为一个让我们在赛后会需要是一个着重复盘的一个地方。
0: 讲到了这个英格兰队的选择，但毕竟在当时他们是一球领先的，阿根廷队到底做对了什么？李老师，
2: 零比一落后啊，这个球之后呢，我觉得对双方的主教练和球员提出了同一道问题，对于英格兰来说，就是看你怎么样守住这1-0的比分。我觉得守1-0的这个领先的比分，不意味着像小管说的，我派上六名后卫，龟缩到自己禁区之内，摆出一个英格兰式的大巴，才能把这个1-0的比分给守到中场结束。我觉得在这方面，图赫尔的理解过于简单了。而且从结果倒推，最终的这个从过程倒推最后的结果来看，那么确实这种六名防守队员的出场也没有取得一个应有的效果。所以在这方面啊，赛后英格兰的媒体和球迷肯定是大加打罚，肯定是极度不满的，因为距离决赛就差一步之遥了。那么同样一道题出给阿根廷，出给斯卡洛尼的时候，我们看阿根廷这方面做的就非常的好。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梅西这个队员的运用，作为核心的球员，能够像小组赛第一场和第二场那样，第一场进了三个球，第二场进了两个球，那当然是好的。但是这场比赛赛前，英格兰对于梅西各方面的研究应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认真的，在比赛之中投入的也很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梅西马上，既然在禁区内和前沿没有机会的时候，那我就撤到远端，我撤到两边，你总不能完全拉出来，那么利用自己传球的这种能力，为更多的队友来创造进攻的机会。所以在恩佐打进这个反超球之前，我们看到的是通过梅西的这种调动组织和传球，阿根廷队实际上在禁区内已经获得了2到3次这个扳平的
0: 那个门柱打得蹦蹦响。
2: 对对对对，他不是到最后才给了恩佐一下传球，
1: 多次打门柱。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相对英格兰最后的那种五前锋去想搏回来，那么阿根廷在零比一落后的情况下，他这种反击抓回来的这种是有战术套路的，是有明确进攻的这种思路和执行力。
0: 看见了皮克福德的眼泪，看见了贝林厄姆，看见了戈登的眼泪，心有不甘，但是忍不住站在中立球迷的角度又会去想，就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一球领先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所谓满足中立球迷的意愿，一定要坚持对

0: 攻，但是防守也是可以有弹性的。就像刚才李格老师说的，阿根廷在防守的时候，在最后时刻退守的时候，依然在前场有机会的时候，要上去适当的紧逼，
1: 对，
0: 要迫使对方要做更多的回传、横传，来缓解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而不是一味的被动啊。
1: 是，
2: 而且英格兰队替补席上不是说没有能够打反击的人呢，
0: 对、啊，
2: 他是可以有一些快马顶在前面。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打一些这个防守反击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把罗杰斯、把凯恩拿下来，换上比如说速度更快、冲击力更强的萨卡和沃特金斯这样的本来在英超联赛当中就去打反击很有心得的这样的球员，把他们换上来、帮助自己的这个防线减少压力，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呢？
1: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如果我们作为第三方，作为一个并不是足球专业圈内的人都能看得明白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很难解释图赫尔当时脑子里在怎么想。他的那一套防守反击的战术是被摆一个大巴呢，还是派两个边翼的快马去适当的去骚扰一下？
0: 我们没看见关键，所以我在想，就像我们之前分析西班牙赢法国那场球，德尚多多少少有没有可能被自己所带领的球队之前打得过于顺利，以至于影响了对西班牙队的判断，觉得虽然我输你输得多，但今天我就应该是上手球。明显感觉图赫尔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到了补水时间，就是我们稳稳的控制住，好像那个意思就一定能把球队赢下来，这个是不是也有上风球的这种心理暗示？
1: 我觉得是英格兰队很少打这种领先的球，我能感觉到场上的这种形式，你可以派防守的队员也未必都站在禁区前呀，对不对？你可以适当的去站在中场啊，对不对？所以他平常是很难遇到这种1-0领先，而且又是在如此关键的半决赛中去打这种场面，所以他场上的队员整个的战术和位置并不是很清晰。我们看到所有的队员都退到了本方禁区之内，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
0: 某种程度上，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大家可能还记得，原来曾经有欧足联、南美足联说，我们的冠军和你们的冠军国家队
1: 去打一打，
0: 哎，打一个欧美杯，后来被取消了。
1: 对，
0: 正常就应该是2024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对美洲杯冠军阿根廷。
1: 是，
0: 所以你看，世界杯刚好是两个足球最好的大陆各自最好的球队的代表，没有任何疑问吧？
1: 这就是该来的总会来的。
0: 是，
2: 嗯。
0: 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介绍呢，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同时，我们也要得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北京时间19号深夜20号凌晨的那场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现在对这场决赛啊，关于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
2: 说实话，阿根廷队对西班牙队这边，可能我个人还是要看好西班牙队斗牛军团一边的啊。首先呢，一个最重要的优势，西班牙队呢，他们比阿根廷队多了一天的休息时间，这一点啊，在世界大赛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历史上多次这个决赛相遇啊，我印象中只有南非世界杯的荷兰队啊，他们没有能够说在多休息一天的情况下能够说把冠军拿下来，其他的球队大部分啊，我印象当中都是能够多休息一天的球队能够赢下最终的冠军的。
0: 嗯，
2: 另外阿根廷队呢对阵西班牙队，其实这个场比赛也挺有意思的，两支球队都是比较强调传控，他们对这个技术足球的这种追捧啊，都是可以说刻到他们骨髓里面的。其实这两支球队踢到一起啊，可能会比赛不会像今天比赛上半场那样那么激烈啊，但是可能看起来会更有味道一些。
0: 嗯，另外也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你看世界杯历届冠军规律都是本国主教练带队夺冠，这个又应验了，就是图赫尔想要挑战一下这个规律，倒在半决赛的这个赛场上了。
1: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噱头
0: 啊。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倒并不是因为图赫尔来自于德国执教英格兰，更主要的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他在1-0领先的时候选择的战术比较失误，这是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失策。那么另外回应一下管一希刚才说的，西班牙我们知道在一路过关斩将过程之中，比如他的半决赛2-0胜了法国，那么他在1/4还是1/8胜了葡萄牙1-0。
0: 嗯，
1: 那么无论是葡萄牙还是法国，其实都是地面传控能力非常强的对手。那么在跟这样的对手较量过程中，我们看西班牙都赢了，而且赢得还是比较干脆，零封了对手。所以面对着，确实我也同意小管的观点，就是阿根廷队一个也是一个传控能力很强、大局观很强啊这样的一个球队。那么在这样一种类似 足球技战术风格的相遇的对手的时候，我仍然看好西班牙应该是
0: 现在
1: 除了多休息一天之外，
0: 基本上
1: 在这方面应该更强，
0: 普遍被认为是上手球，但是他有一

0: 个人能力。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阿根廷目前现在最缺的，刚才就是我们在直播过程中一再说的，缺一个快马，缺一个迪玛利亚。那么现在的这批阿根廷，
0: 今天是人人都是迪玛利亚，
1: 对对对，没有人能达到迪玛利亚那样的速度。但是西班牙队我们看现在是有的，一个亚马尔，左路还有一个尼克威廉斯，这两个人如果在决赛都能够正常出场的话，我觉得阿根廷队中现在是找不到同类的队员。另外刚才说了，小管说了，除了西班牙队多休息一天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细节，西班牙这支整体球队的平均年龄明显
2: 比阿根廷要小多了，
1: 很多，小了很多，体能强又年轻又能跑，还多休息一天，那这个因素会不会放大跟阿根廷之间的这种差距呢？我觉得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另外刚才跟方亮转播过程之中，当时阿根廷队还0-1落后的时候，我就说过，如果阿根廷队当时我还不敢相信在90分钟之内他反超，我说哪怕是打平进入加时赛，阿根廷在整体体能上的这种劣势和超量的付出也会带来一些后续的麻烦。现在他虽然过关了，90分钟中拿下了，但是打决赛的时候他这个坑还会继续留到决赛那个场面上、
0: 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追到一平的时候李老师在说加时赛，我在说有可能有绝杀，很重要的一点，你就会发现阿根廷人完全起势了，而英格兰队显然那个时候的情绪还没有从那种自我怀疑自我悔恨，就是哎呀煮熟的鸭子我怎么生生就让它飞了、这种悔恨当中走出来，人的情绪啊，这种时候情绪对技术到底是带动还是阻碍，今天在这场比赛里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说两强相遇有的时候勇者胜，你必须要敢于亮剑，那个时候你觉得好像是出于谋略出于韬略我可以适当的控制，但你这个适当这个分寸真的太难把握了。
2: 而且阿根廷队啊，说实话，今这届世界杯踢的运气成分有时候也是站在他们这一边啊。
1: 对，
2: 踢埃及队啊，是吧？这个阿根廷队绝杀了。
1: 他这一路走来还是比较艰难的。
2: 对，
1: 包括踢佛得角，对吧？
2: 对，然后踢英格兰队，
1: 对，
2: 又绝杀了。
1: 是，
2: 所以是到了决赛。
0: 你们总是说他年纪大了，他70分钟以后跑不动了。
1: 但是总
0: 是你发现没有，总是75分钟以后人家能进球。
1: 他加的那个油啊，标号比较高，是97号的啊，一般而言都是92号的。另外，方亮，我想请你现在念一念全场结束之后双方技战术的这种详细的统计，我们能看到一些数据上对我们直观观赛感受上
0: 的。阿根廷队射门次数15次，英格兰队射门次数5次。
1: 哦，这是超出了14。
0: 但是在60分钟以前英格兰是领先的哦，往下射正次数5-2阿根廷领先、
1: 哦、
0: 预期进球1.8:0.54阿根廷领先，得分机会3-1阿根廷领先、哦、控球率64%-36%阿根廷绝对优势领先，
1: 又拉开了，
0: 传球成功率91%-84%，犯规15-11，我都说的是阿根廷在先啊，黄牌3-1也是阿根廷在先，角球6-1阿根廷在先、
1: 哦、
0: 全面压倒。
1: 除了黄牌领先稍微不是好的数据之外，其余念到的所有数据我们看阿根廷都
0: 在60分钟以前伯仲之间，甚至英格兰领先，60分钟之后场上形势急转直下。
1: 对，这个就是刚才对方亮你那个说法的一个注解，看似是比较老迈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但是他总有加一脚油啊，而且是高标号的这个油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展望决赛的话，可能略微能对冲刚才我跟小宝说的西班牙的那种多休息一天啊，年龄更小啊，体能更充沛啊，更能善跑啊等等这些优势。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西班牙队现在有奥亚萨尔、有佩德里、有亚马尔这些的新星啊、好手啊，他们可以多排出多种的这种首发组合，有先手有后手。但是李导你看看阿根廷队这些大业级的球员，
1: 基本上就这么定了，
2: 还有后手吗？
1: 我觉得后手确实是相对于西班牙队少了很多啊，
2: 阿尔瓦雷斯和老塔罗选一个当后手。
1: 对对的，你这找来找去又为增加了我看好西班牙的这一份信心。
0: 但是有没有发现，就像半决赛之前我们说法国大热，法国大热，然后出事了。现在大家都在看好西班牙，西班牙会不会也变成大热？
2: 但是
1: 你要说到阿根廷是卫冕冠军呢、啊？
0: 对
1: 啊，所
0: 但是你们有人看好卫冕冠军吗？八强的时候有谁猜错猜过阿根廷？
1: 但是我是从世界杯正式开踢第一场之前我就看好西班牙啊，我这个观点始终没改，所以到这个时候尽管今天在梅西的带领之下阿根廷人的逆转确实很漂亮很出乎意料，但是我仍然看好西班牙。
0: 我记得是在世界杯之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还曾经说过展望决赛，我当时给的是重复上一届的故事，我看好是法国阿根廷进入决赛、当然这个一路走来这个预测没有那么精准，但是现在一边 如愿了，另外一边看上去备至更强的球队取代
1: 啊。

啊，那就一切的悬念留到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3点，5月19号深夜，我们再来揭晓吧。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那天晚上中国之声依然会在电波当中为大家带来直播，到时候我和李格老师还有朱俊明老师，我们会共同为大家转播那场比赛，希望那场比赛会比今天的更精彩，因为世界杯就像一个梦，每隔4年它会提醒我们，我们从未老去，我们的青春永远在闪光。再次向今天晚上出战的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表达我们的敬意，也向世界杯上每一位奋战的球员表达我们的敬意。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的全部内容，我是方亮，感谢各位的陪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爷爷，今天是您和珠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西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4: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5: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6: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4: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6: 他们的功绩
4: 永载史册。
6: 第一集。
7: 我们爱国者们，
8: 玉军，你去哪里了？怎么才回来呀？
9: 来，
8: 来，衣服给我。听说共军离福州很近了，我心里有些发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9: 别回啊。
8: 嗯。
9: 现在局势非常严重，战火随时可能蔓延呢。
8: 那怎么办呢？
9: 你收拾一下东西。
8: 干什么？
9: 据我推断，估计不久我们可能就要退到台湾去了。
8: 去台湾？那我和孩子们呢？
9: 一起去台湾。
8: 我们好不容易才回到福州家乡，安稳日子还没过满3个月，怎么忽然又离开了？这些年跟你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如今总算落叶归根了。我实在是不想再走了。
9: 碧葵，不行啊。
8: 那我们全家都去台湾。
9: 不，少成和兰成留下，学成和建成跟我们走。

0: 我们都走了，少城和兰城留下，他们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啊，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死人呢、啊。不不不，一轩，把他们一起带走吧。
1: 不行，李逵，要留下他们，不能都带走啊。
0: 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
1: 李逵。
0: 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一直替那边的人做事？
1: 李逵，我为我的国家和人民做事。
2: 1949年8月16日，就在福州解放的前一天，爷爷离开福州去了台湾。爷爷这一别

0: 爷爷的故事要从1948年底说起。这一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9年初，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长江防线新增数十处全美制炮兵阵地，火力凶悍，严重威胁大军渡江。为减少作战伤亡，中央急需获取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中央上海局决定启用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隐秘特工吴石。爷爷到了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的关键时刻。
1: 吴长官，海军司令部上校参谋于世勋来访。
2: 林星，于世勋是什么人？
1: 他说是上海瑞明公司总经理何康的表弟。
2: 哦，想起来了，何康和我说过。啊，林星，快请他进来。
1: 是，请。
3: 吴长官好，我是海军司令部
2: 于参谋。啊，聂西跟我讲了，请坐。
3: 好，谢谢，冒昧打扰了。
2: 何康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海军服役，没想到是你。有什么事吗？
3: 啊，吴长官，表哥让我带这个东西给你。
2: 瑞士梅花表。于先生，你是？
3: 我是您可以信任的人。
2: 我一直在等待吃瑞士梅花表的人，原来是你。表上的时间是4:35啊，你等着。世勋啊，你来看看这个
3: 瑞士梅花表，也是4:35。
2: 我终于等到组织了。
3: 吴先生，
2: 等等，现在我把弦上上。
3: 吴先生，我受中共上海局指派，作为您的单线联络员，前来配合您工作。
2: 哎呀，太好了。当时上级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来见我，就是当需要我的时候。啊，于先生，是不是有重要任务需要我来完成的？
3: 是。
2: 哦，等一下，我把窗户关上。世勋，说吧。
3: 好，我军马上就要发动渡江战役了，上级要求要尽快取得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
2: 要渡江了？
3: 是。
2: 太好了。长江布防图是最高军事机密，只有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以及负责作战部署的人才能接触到。
3: 那有问题吗？
2: 我来想办法。啊，拿到情报后怎么跟你联络？
3: 为了配合你的工作，我们在南京夫子庙旁边开了一家书店，叫鸿文书局。书店老板姓石，是我们的同志。接头方式和书店位置我都写在密写纸上了。
2: 好，拿到情报后我让聂西把情报送到那里。

0: 国防部史政局吴师局长到。哎呀，于勋兄，
1: 林尊兄，好久不见了，欢迎你啊！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林尊兄啊，你们第二舰队换防到江阴，我一直想来拜会一下你这个老乡。
2: 担心你公务繁忙啊！哎，见外了，上茶。是，江阴是于勋兄的地盘，应该是我早去拜会你的。哎，晚上我们兄弟叙聚。
3: 哎，林村兄啊，你这刚被任命的代理司令，应该高兴才是。
2: 怎么，
3: 吴长官？
2: 您的茶。于勋兄有所不知啊，桂永清一向把我们福州马尾系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百般排挤打压，恨不得把我们全都踢出海军队伍。如今他突然对我假惺惺示好，还给我个代理司令的虚名，你以为他安的什么好心？无非是想把我当枪使罢了。嗯。
1: 林尊兄啊，你这话倒是点醒我了。桂永清那个人，我也早有耳闻。如今局势动荡，我们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他这哪里是重用你呀？分明是把你推到风口浪尖。
2: 万一江防有失，第一个替罪羊就是你呀！哎呀，于勋兄，你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儿里了。这次接到长江防务的紧急命令，名义上是让我配合陆军守江防，实际上就是把这烫手山芋扔给我。哎，我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民心向背早已分明。
1: 林尊兄啊，我何尝不是这般想法？如今共军势如破竹，深得民心。反观我们这边，士兵们无心恋战，百姓们怨声载道。这江防再怎么部署，
2: 哎，不说了。 我带你去辖区走走，请我们蒋总统口中的十二能人，你于勋先生，帮忙指点辖区布防。
1: 好啊，走。

0: 哦，先生要什么书吗？我帮你找。哎，
1: 好，老板，有没有清代王先签版《世说新语》？
0: 哦，先生啊，很抱歉，本店只有道光本年。
2: 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用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
8: 新闻聚焦，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走进武警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奋斗强军的昂扬精神风貌。
7: 重点关注，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奔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
8: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向伊朗施压使其重返谈判桌。
7: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进行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运用仓库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请听特约记者汪学潮、黄傲杰、陶家鹏的报道。
9: 面对无人袭扰、智能安防等新考验，谋划建设就不能只注重硬件升级。
7: 盛夏时节，一场政绩观大讨论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火热展开。官兵们立足无人智能化装备快速迭代的发展背景，严格对照正确政绩观的标准要求，深入查摆工作中的政绩偏差，将政绩的准星始终对准保障打赢的靶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戴维：
10: 无人智能时代，窃密和破坏无处不在，我们必须树牢接着干与接着闯的思想，积极面对无人智能更新迭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在大山深处运用科技手段守护好仓库安全，就是最好的政绩。
7: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地处大山深处，复杂的地形让营区安全管控面临一些隐患。仓库创建之初，库区仅仅依靠铁丝网实施外围隔离。

0: 疑，时常出现无关人员误入军事禁区的情况。受到地形的限制，大型施工机械难以进场作业，地方专业施工队伍也因为施工难度大、条件艰苦，不愿承接围墙建设工程。面对这一难题，时任仓库党委一班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带领全体官兵自己动手为营区修筑围墙。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乔磊
1: 在筑墙开工动员大会上，仓库党委发出了一年筑一段、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号召。近十年时间里，官兵手搬肩扛，在库区外围筑起了长达20公里的防护墙。
0: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运用官兵多年来深山筑墙的经历，广泛开展前政绩与显政绩讨论，引导党员干部坚决杜绝假大虚空的形象工程，始终保持不见成效不撒手、见了成效不松劲的严实作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宝柱
2: 组织学习这段深山筑墙的辨析讨论，就是要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官兵紧盯时代发展，瞄准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锻造过硬保障打赢能力。
0: 近几年，随着无人智能设备的快速发展，无人机入侵、精准破坏等新型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传统的实体防护墙已经难以应对从天而降的风险。面对这一新情况，仓库新一届党委班子上任后积极引入智能监控设备，运用科技手段在防护墙上筑起了一道实时感知的电子屏障。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3: 我们坚持长远谋划、前瞻布局，建成覆盖领域更广、反应速度更快的无人智能化安防体系，引入了室外巡检机器人、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无人智能设备，在大山深处筑起一道有形和无形叠加的防护墙。
0: 巷战未战谋实际，锤炼本领保打赢。前不久，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开展了一场反无人演练，两架微型无人机试图潜入库区，执勤哨兵在电子屏幕上发现后迅速锁定目标并启动反制程序，调度智能巡检机器人前出查证，只用了几分钟就将险情成功化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3: 正确政绩观落到战位上，就是一切未战，一切巷战。我们仓库党委持续加大对机设保障力量和机动支援保障力量的建设投入，新建油库物联网、无人作战力量工作室和军官训练中心等场所，仓库备战打仗之效持续攀升。
4: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杜鹃、楚一鸣报道。近日，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组织来自8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外国军官，循着红军足迹踏访长征出发地瑞金、转折地遵义、落脚点延安。外军学员们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交融中，探寻红军长征胜利的精神力量。在江西省瑞金市城西的云石山旧址，外军学员驻足聆听国际防务学院教授彭廷法讲述别煤坑的动人故事。贝宁军官吕希安听后深有感触地表示，红军战士为革命理想献身是真正的英雄。在遵义会议会址，外军学员随讲解员的介绍深入了解这次会议。吉尔吉斯斯坦军官沙姆什别科夫表示，坚持独立自主是克敌制胜的关键，这一宝贵经验对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具有重要启示。在陕西延安杨家岭，外军学员走进毛泽东当年居住的窑洞，感受质朴的延安作风。长征精神以穿越时空的力量赢得了此行所有人的崇高敬意。
0: 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记者有关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的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 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

0: 历史大事。
1: 连日来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辽宁、吉林、黑龙江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当地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受台风巴威造成的强降雨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大沙河发生漫堤。昨天凌晨，已经连续奋战14个小时的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00名官兵再次连夜出动，赶赴辉南县北山料场。经过近6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官兵们累计装填沙袋3万多个，及时开展险情处置，确保正在进行的构筑铁路桥洞围堰工作顺利进行。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王润泽。
3: 受强降雨影响，沈吉铁路辉南段停运，铁路桥洞存在洪水倒灌县城风险，我们立即组织官兵装填搬运沙袋，加固铁路堤坝35米，封堵桥洞，严防洪水入城，为辉南县城打造一道安全防线。
2: 在黑龙江省东部，暴雨天气造成牡丹江上游宁安段江堤超出警戒水位，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接到担负江堤加固的任务后，立即出动兵力投入抗洪抢险。截至昨天下午，官兵们已奋战多个点位，累计装填17000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200米，却冒雨奔赴水库抢险一线。经过4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累计铺设防雨篷布12000平方米，装填沙袋500多个，对水库危险坝段完成全面加固，为及时清理市区道路淤泥、道浮树木和积水，抚顺市顺城区人武部还紧急组织基干民兵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抚顺市顺城区人武部基干民兵古志勇。
4: 现阶段的救援重心是对顺城区顺城路受暴雨冲刷造成的泥沙淤堵路段进行清淤。我们作为一名基干民兵，要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战斗作风，确保道路交通顺畅。
2: 近日，吉林通化浑江、挥发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暴涨，梅河口、辉南等地堤防告急，通化军分区紧急动员基干民兵540多人与驻军部队100多名官兵混编作业，协同作战，经过3昼夜连续奋战，累计加固堤坝2000多米，有效遏制了险情蔓延。通化市辉南县人武部基干民兵董维新。
5: 涵洞地势低，危险系数大，沙袋搬运很吃力，时间紧，任务急，但是作为党员，这个时候必须要顶上去，沙袋要一袋袋的装，防线要一道道的筑，我们一定守牢这道关，不让县城受淹。
2: 另据记者了解，日前甘肃省夏河县近日发生洪涝灾害，造成部分道路塌方，房屋倒塌，乡镇村社受灾严重。昨天上午，甘南军分区80多名官兵、民兵赶赴受灾最为严重的夏河县麻当镇鳌塞村，进村入户，帮助群众清除房内淤泥，搬运物品，消除安全隐患。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官兵对城乡淤堵点位逐一清理，累计清理受影响道路总长约5公里。目前，任务部队官兵仍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驻守在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地和出发地瑞金，建队以来，一茬茬官兵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以伟大长征精神固本培元，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二等功4次、三等功10次。近日，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与参与活动的人员一起来到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中队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军实践的昂扬精神风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马景瑞、特约记者王义林的报道。
6: 党和红军以大无畏的精神一路披荆斩棘，实现了中国。
7: 夏日的洪都瑞金，天高云阔，草木葱郁。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的120名新兵和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的20名官兵代表，前往位于瑞金市云石山乡黄坡村的中央红军长征决策

0: 为主题布设营区环境，把长征时期的14个重大历史事件喷绘在跑道上，建成长征小道，选取20个最具代表性的长征故事，制作成营区内樟树树牌，让官兵们随时随地开展学习。同时，中队还定期邀请红军后代、战斗英雄来到队里为大家进行授课交流。
1: 我们注重用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教育，驻守在我长征起点，红色永远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底色，所以希望呢，我们的官兵信仰信念很坚定，能够坚决地听党指挥，不畏任何艰险地完成各类任务，
0: 更续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近年来，中队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基层风气建设先进单位，中队党支部17次被上级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55人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年7月1日，中队党支部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当天下午，中队就组织开展防焦破满教育和揭短亮丑活动，官兵们依次讲问题，给中队找不足提建议。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告诉记者，不能只看到成绩，未雨绸缪解决潜在问题才能永葆先进。
2: 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那我们到底好在哪？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这个是我们思考的更多的一个问题。相比于取得荣誉的这个喜悦带来的责任跟压力，我想会更大。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荣誉之后，我们都会组织这个会，把这个中队一些存在的问题讲出来，把我们中队建设得更好。
0: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如何续写荣光，争当新锐？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向记者介绍说，几年前为了全力争创总队军事训练先进单位，面对考核科目多、准备时间短等现实难题，官兵们迎难而上，积极备考，中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大家在训练场上全力以赴，在训练间隙轮流讲长征故事，互相加油打气。在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中队成功获评先进，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2: 全中队的官兵都在训练场这个摸爬滚打，争分夺秒，利用训练间隙的时候组织大家围坐在一起，讲一讲你近期学到的红色故事，然后给你带来的启发是什么，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很明显的感觉得到他们在训练场上面更有动力，想要争第一的决心更大。
0: 传承长征精神，建功强军实践。据了解，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这些年常态开展消灭不及格、提高优良率、人人当尖兵的群众性创破纪录活动，先后完成执勤安保、抗洪抢险等任务100多项，以实际行动让红色故都、红色兵的旗帜在革命老区高高飘扬。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坚定表示，他们将持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长征精神砥砺品格，以集体荣誉催生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的忠诚答卷。
3: 我们将继续筑牢官兵的思想根基，把优良的传统融入官兵日常生活，引导官兵继续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增强投身强军事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肩负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7月15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发动新一轮袭击。消息援引布什尔市长穆罕默德·莫扎法里的话称，美军当天袭击
5: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

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对，这些手段才是我们应该揭露的重点。当你把他这个卑鄙的下三滥手段揭得非常充分的时候，不但国人，而且世界人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0: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0: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

0: 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1: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2: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3: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6: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 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曲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曲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

0: 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一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1,000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4: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

0: 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烟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更，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局势愈演愈烈，谅解备忘录还能维持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稳任新优，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呈现哪些亮点和变化？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苏州新规为外卖骑手松绑，能否从根源上破解未时效冒险闯红灯难题？
0: 风险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舰服役当天海上败轨，继承不光彩舰名的最上级长良号暴露了怎样的险恶用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绝杀英格兰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说，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当天稍早，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打击。美军对大同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新闻纵横稍后继续为您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482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284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他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天 WTA 250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取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事基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0: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0: 美方称，自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首个24小时内已引导两艘配合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一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
1: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针对相关目标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
0: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
1: 伊朗方面15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0: 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3: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

0: 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少先的分析。
1: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影响过后多地的排涝等善后工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0: 当然降雨停止绝不是防汛工作的终点，现在呢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2: 在辽宁沈阳，本轮强降雨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0: 其中清原县夏家铺镇是抚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夏家铺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在之前的报道当中啊，你曾经介绍过夏家铺镇一度是断路断电的一个状态哈，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强降雨呢，对这个夏家铺镇是非常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整个的两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我们昨天啊，在这个一个叫侯石村的地方也看到了，直径将近2米的一个大树啊，连根拔起被冲到村口，然后河边的道路呢被撕开了一个几十米这么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当时呢，其实。13号这个暴雨来之前呢，当地启动了预警。那么好在是当这个镇13000多人都是提前转移了，所幸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27个村里面19个村是断电，10个村是这个断路。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在雨停之后，大型机械就已经开始进驻去通路通电。目前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到的一个进展是预计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在2到3天之内，那么夏家铺整个全镇的基本用电和基本交通能够逐步恢复。主持人。
0: 好的，严奇峰。
2: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之声近期持续关注的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当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

0: 与你。
1: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2: 因为咱们看着天气吧，对吧，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按户走。
3: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2: 当时没有的，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3: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2: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好多人到那以后，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前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这不听你们话，这我不的命都没了吗？直到
1: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2: 当时那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那叫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4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1: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4: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3: 啊、
4: 还有这个桃树，
3: 种点东西啊。
4: 像也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3: 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4: 这是一个车库。
3: 哎呦，整个都、
4: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1: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2: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他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大伙都是跟他们那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要这个脑瓜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起来了，拎起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1: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5: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在村里啊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井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1: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呢、党员呢、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1: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况

0: 序，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1: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离，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2: 随着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高温天气又回来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提示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4.7%。面对复杂局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9: 细看这份成绩单，反映了哪些新亮点和新趋势？下一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应该做哪些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葛少奇的综合报道。
1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11: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期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1: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

0: 的政策有利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巨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2: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线上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说，
3: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4: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通过刚才的报道，我们听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4.7%的增速，同时价格保持温和上涨，就业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新兴领域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的解读。
6: 其实我们从当前经济运行反映出的一些重要的信号来看，就是我们这些年持续推动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重要的成效，这就突出的体现为高技术类的产品实现了一个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透过这一信号的背后，是这些年我们持续的抓科技创新，持续的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那么我们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推动一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为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的这种高端化、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和支撑。我们现在产业领域，无论是在节能降碳的水平，还是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国际的这种竞争力，都说明我们转型升级是成功的，背后呢，也是我们持之以恒的做好自己的事，强化内生发展动力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
5: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成绩单不仅带给我们踏实和信心，也让我们对全年目标的实现充满了期待。

0: 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的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气候变化叠加自然灾害出现的不确定性，让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和不少困难。
1: 展望下半年，如何保持发展态势，顺利完成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继续来听魏奇嘉的分析。
2: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首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的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呢，比如说在消费的方面，那么就要释放消费的潜力，让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在保障民生的方面呢，重在政策的这种精准，要精准施策，实现一个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投资的方向和一些重要的领域都是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好了这些领域的投资建设，也为我们改善和保障民生、提高这种民生的福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此外呢，我们在保障民生方面还要关注不同群体的一些发展的诉求和需要，政策呢来应对不同群体对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核心的诉求，比如说在重点就业群体的保障啊，扩大这种就业的岗位啊，努力的稳岗，同时呢推动这种新的增量岗位的不断的这种释放，同时呢强化相关的社会保障的一些待遇，做好一些兜底性的保障等等。那么这些组合拳也将为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有效需求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每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都应该牢记于心的基本交通规则。然而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下，不少外卖小哥陷入了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进而导致闯红灯的现象屡见不鲜。
1: 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一项新政策，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根据红灯的时长适当的延长配送时限，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八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苏州市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记者刘洋。
4: 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5: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4: 城市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6: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4: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

0: 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1: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0: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2: 我们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这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0: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3: 我们也配套联系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0: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4: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给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留出缓冲空间。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动的是订单计时规则，本质上其实也是认可骑手等候红灯的每一秒都是值得尊重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在高效运转与劳动者安全之间寻得最温柔的平衡。未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如何，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7: 日本海上自卫队水上司令部近期发布一则消息，不久前刚刚举行了完工服役仪式的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长良号于服役当天赶往九州熊本县天草群岛附近海域，为在此处被击沉的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举行海上追悼仪式。
8: 随着本世纪以来日本为追求正常化国家而整体右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的趋势越发明显，不仅旧海军舰民的复活率逐步升高，与犯下侵略罪行的旧日本海军相关联的活动也越来越明目张胆。继承不光彩前任名号最上级长良号是一艘什么样的舰艇？该行舰批量服役甚至出口海外，暴露了日本的哪些用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9: 长良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的十号舰，和首艘最上号一样，与二战时旧日本海军巡洋舰同名。最上级是日本海自新一代核心通用护卫舰，主打高集成、多功能、轻量化设计。该舰是日本海自换装升级、强化远洋多任务作战能力的核心主力。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打着护卫舰旗号的长良号实质上是一型功能更加精细化的多用途导弹驱逐舰。
10: 它并非是真正海军意义上传统护卫舰，实际上一般的海军的军舰划分种类里来看呢，这个最上级的 更

0: 停队。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起到24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据介绍，部长会议将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邀请 APEC 各经济体相关部长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今天2026网络安全创新发展大会将在北京举办，本次大会以破界前行 AI 赋能百业安全升级为主题，立足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需求，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高端交流平台，共话 AI 时代网络安全新机遇，共探行业发展新路径。今天起到18号，第19届智慧城市大会将在天津举办。本届大会将探讨智慧城市发展战略、政策解读、科技创新、实践路径等核心内容，总结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展望创新发展方向。天气方面，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度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另外，青海、甘肃、四川、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次轮的角逐，池宇奇、陈宇飞、梁伟铿、王昶、贾一凡、张舒娴、冯彦哲、黄东萍等多位国羽名将将出战。今天上午，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开幕，届时数千名游泳健将将齐聚长江水畔，共赴与长江的激情之约。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 想您所想，

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3: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2: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3: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2: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本期节目这第一个故事啊，咱们得从一块宝石说起。如果说您拥有一块宝石，您会怎么处理它呢？会不会把它换成金钱呢？而咱这故事说的却是一块不能卖，是一块不能卖的宝石。为什么不能卖？您听我细细道来。说这个小故事的主角刘若蕊和冯烨已经是热恋了一年多了，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刘若蕊别的能凑合，唯独在这婚房上她不肯将就，她坚持要买一套100多平的带落地窗的房子。在当地买这么一套新房，光首付就得80万，这可难坏了冯烨呀。就他这积蓄全部加在一起，还没到首付的1/5呢。实在无奈，冯烨只好向母亲徐雅芳求助。母亲是个退休教师，她和2年前病逝的丈夫省吃俭用攒了大半辈子，也只存下了30万。那徐雅芳呢，当母亲的就打算用这些钱为儿子操办婚事。一听儿子说买房缺钱，就把这30万呢存折都给了儿子。冯烨接过存折来还是愁眉苦脸，说这点钱离首付还差一大截呢。妈劝儿子说，凡事啊得量力而行，你再做做若蕊工作，买套小点的吧。哎，没用的，没用的，妈，我是把嘴皮都磨破了，他非要买大房子不可，要不他就不结婚。听这话，当妈的是双眉紧锁呀，说我跟你爸结婚时候一无所有，但我们相亲相爱一辈子，一直过得很幸福。冯烨听得不耐烦了，说妈，如今是21世纪了，你不能打到过去说事儿啊，我喜欢若蕊，我不想失去她，您帮帮我吧。